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在未来数日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 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10升1跌，原材料板块升 1.83%。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 0.37%， 七巨头辉达升 0.16%， 亚马逊跌 1.2%， 苹果跌 1.5%。 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 5%， ARM 升 11%。 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纳指累计升幅 0.7%。太空科技探索公司 SpaceX 昨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报每股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逾 11%， 股价期有一度上涨大约 30%， 全日收报 160.95 美元，较上市价升逾 19%， 总市值达到 2.1 万亿美元。这一次历史性上市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百万富翁，同时亦诞生了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仅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拥有大约 1.05 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万亿美元的富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强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
11: 新城财经台。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
15: ，Karen 啊，报纸。
14: 一路由50-60年一路至到而家咧，系变咗好多嘅。以前咧，报纸可以系一个人生嘅食粮嚟，无论系新闻啦、国际新闻啦，关于个新闻唔多，但系都有。香港有啲咩好食噶啦？边间餐厅开档开张啦？甚至乎有啲乜嘢药系有用嘅，都喺报纸睇翻嚟。仲有啲咧，可能好多人都唔会知道咧。就旧时咧，报纸有几张报纸咧系专系卖政府嘅广告嘅，卖啲咩广告咧？边度请人啊，都喺嗰度睇嘅。所以换句话嚟讲，张报纸咧系大部分一日必睇嘅嘢，
15: 多功能啊，
14: 多功能，同埋咧。佢哋嘅精神食粮，因为你要揾工做都可能睇嗰度嘛，系嘛？冇啦，咁今时今日当然啦，好多嘢转变咗啦，又跟住可能又赌马都写埋落去啦，唔紧要。咁今时今日咧就卖好多告白嗰啲嘢，但系其实我相信今日嘅人睇报纸人唔会太多，因为消息好多地方攞到嘛，听到。電子睇到，
15: 上網，
14: 所以唔真係需要買報紙。咁呢個係講報紙嘅轉變啊。其實仲有睇嗰啲好有興趣喎，就係、是、賣報紙都好有興趣。60年代、50年代，我相信都冇乜幾多人知道啊。係踩單車
15: 派報紙
14: 掉上去樓啊，
16: 係嗰啲樓唔高
14: 啊，係佢樓唔高嘛，冚樓三四層。
15: 係咯，而家啲咁高都話
14: 係嘛，咁啊捲埋一嚿，
16: 啲台灣掉上個露台咁啦，
14: 係啊，搏掉上好準噶喎，係啊，梗中噶喎，咁啊跟住咧就擺地下賣啦，跟住有個報紙檔啦，咁報紙檔咧初期就賣報紙嘅啫，但係整啲下咧就。因为我相信多元化啦，又卖埋饮水嘅嘢啦，卖埋连而家利是封都得卖啦，越嚟越多。咁所以我觉得讲报业咧，其实系反映香港一个进展，同埋香港好多嘢嘅转变，同我哋人生画上好大关系。人生画上系讲人生点样搞，咁其实报业啊，亦都反映到原来哇咁有兴趣。呢啲好多人唔知噶，即系我相信香港冇几多人会记得当时踩紧单车掉上去上楼噶啦。
16: 我真系第一次知啊，梁先生。
14: 我今日点解我讲呢样嘢？因为我哋今日个嘉宾咧好好，我真系要同佢倾好耐偈。佢系香港报贩
15: 协会
14: 嘅主席。咁啊，换句话嚟讲，香港啲报贩冚唪唥都系佢嘅同事朋友啦，喺佢喺佢嘅范围里头啦。
16: 系我做服务嘅对象啊，医生。
14: 系你服务对象系啦，系啦。喂，嗱阿
15: 林长富先生，阿富哥，
14: 叫佢富哥。富哥头先讲嗰啲咁嘅嘢，有几多你记得噶啦？
16: 其实就报纸档咧，香港咧服务咗香港市民咧。其实超过8年
14: 嘅，系啊，
16: 好耐嘅。咁啊，
14: 喂，其实就算系当时日本仔占咗香港，一样我背出嚟，
16: 系有嘅，
14: 系嘛，有嘅。甚至乎讲翻到1842年嗰时，英国人霸占咗香港，转咗殖民地，都系有背出，
16: 都仍然有报纸嘅。咁香港咧，其实50-60年代啦，70年代啦，啲报纸档就开始就其实。政府咧開始發牌，就俾一班傷殘嘅人。
14: 哦，初期預備俾傷殘人嘅。
16: 咁之前因為香港嗰時經濟唔好啦，個個都想揾啖食。
14: 揾啖食啦。
16: 咁尤其是嗰啲傷殘人士更加
14: 係
16: 冇人照顧，
15: 係
16: 不時嘅福利又冇咁好。咁佢哋咧就攞啲報紙咧，就去啲茶樓門口啊。
15: 摆喺度卖，
16: 有啲茶楼门口可能有3-4檔。咁其实始终每样嘢咧有个规管好啲嘅，咁啊政府觉得会有乱象，因为有啲人会争啊嘛。
14: 当时唔系净系入去茶楼，唔系净系派报纸，派埋白鸽标啊，
16: 卖嘅卖嘅。嗰时呢个我有印象啦，卖白鸽标嘅。咁政府就
15: 白鸽标即系马标啊。
14: 咁上下
16: 小摇彩嘅前身，
14: 系
16: 啊，呢个阿医生系一定知啦呢啲。咁政府开始就发一叫做咧一个叫做固定嘅持牌报纸档嘅牌，咁其实系由食环署发出嚟。咁佢哋每一年啊交啲牌费咁啦，
14: 要俾牌费嘅，
16: 要俾牌费嘅，咁一年交一次嘅啫。咁当初正如阿医生讲咧，就卖报纸杂志啦。咁但系其实时代系会转变啦，亦都时代系有啲需求。咁报纸以前就人嘅生活一部分嚟嘅。
14: 系啊，
16: 其实个个翻工咧， 一定要买份报纸，
14: 啊，
16: 如果唔系都唔知道个世界琴日发生乜，将，啊，会发生啲乜，咁啊变咗个个都买份。

0: 子嘅。咁報紙檔就會聚集咗班街坊。咁啲街坊咧，其實就有啲嘢就覺得如果報紙檔賣埋啦就好啦咁樣。咁啊，報紙檔就開始會賣多咗嘢。
1: 嗯。
0: 咁賣多咗嘢咧，其實又都係要規管嘅。政府就唔會話你做乜都得。
1: 係啊，冇錯。
2: 唔係咩都賣得噶嘛，
0: 嗬。係咁啊，規管咗，其實報紙雜誌以外咧，可以賣八種嘢。
1: 可以賣八種嘢。
2: 哦，即係有規定列明㗎啦。
0: 有規定嘅。
2: 哦。
0: 咁啊，賣邊八種嘢咧？就係煙仔啦、火機啦、紙巾啦、糖果、糧果、鉛紙筆、電池。
1: 哦，電池。
0: 係啦，即
2: 係七樣啫喎。
0: 嚇！電池。
1: 雷士風啦。
0: 李士峰是后期的。
1: 后期
2: 的。Oh, okay.
0: 后期的。咁就呢八种其实呢大家都听到，如果喺嗰个年代呢其实啲人係有需求的。
1: 有需求㗎。
0: 咁尤其电芯即係电池呢
1: 冇错。
0: 啲人仲係听波嘅年代㗎嘛。
1: 係
0: 呀。咁要有个电池你先有波听。係啦冇错。
1: 原子粒收音机嘛。
0: 筆唔使讲啦。筆即係个个都要买支筆。嗰时仲係要有电话簿㗎嘛。係咪咁香口胶。
1: 係香口胶。
0: 香口胶嗰时就有啲香口膠呢啲人都係買報紙檔買到嘅。咁其他紙巾啦一頭大汗咁買包紙巾啦。即嗰時係 OK 嘅。
1: 咁呢啲冚唪唥都係要政府批准嘅。
0: 係。後咩佢要規管咗嘛。即你唔可以乜都賣。
1: 唔可以乜。
0: 你買呢八種你買呢八種以外嘅呢其實會抄牌㗎啦。會罰款㗎啦。咁煙仔啦。呢只就變咗慢慢打火機咯。咁嗱，呢八種咁，但係到2019年咧，其實就個社會就已經走咗幾十年之後咧，就開始轉變。咁轉變就係啲人又覺得，定係買呢幾樣嘢咧，
2: 維唔到生啊，
0: 維持唔到啦。咁因為
2: 聽波都冇，
0: 聽波人都冇咗啦嘛，
2: 仲
0: 有咩
2: 原
0: 子收音機嘛，係咪先？咁啊，香口膠亦都。太好多
1: 零食啦，
0: 好多零食去取代佢。
2: 有禁烟啊，嗬？
0: 禁烟咧就系呢个系控烟条例，系令到佢即系啲报贩越卖越少啫。咁啊，咁呢个咧其实咧报贩一搵唔到食咧，我哋就要做一啲服务嘅嘢啦。即系佢会反应，哎呀，我哋搵唔到食，咁点啊？系咪先？
2: 即系会就要同政府反应。
0: 系啦，我哋个会成立咗到今日咧45年噶啦。
1: 喂。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2: 讲下啲历史，
1: 讲下历史，好好听。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
8: 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8: 民生无小事。
1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宏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同埋梁志荣医生之外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报贩协会嘅主席林长富先生，富哥。
1: 富哥咁好啦，大家做生意嗰啲
2: 同行做唔到生意啦，
1: 做唔到生意啦，咁啊要同政府沟通啦。咁沟通嘅成果系点咧？
0: 咁我哋就当然就揾食环处倾啦，咁我哋都揾啲议员协助嘅，
2: 帮下手啦。
0: 咁啊最帮我哋手就邵家辉噶啦，因为佢系批发及零售界，咁佢人就好好嘅。咁佢都睇過我哋，係唔得咁樣，咁我哋去傾，咁我哋就傾咗大約年幾兩年啦，咁啊爭取到咧賣多四樣嘢，
2: 變咗十二樣啦，
0: 係啦，哇，好似多咗咁樣，其實多咗邊四樣咧？樽裝嘅蒸餾水，
2: 利是封啦，
0: 利是封
2: 係，
0: 同埋咧電話儲值卡，
1: OK。
0: 仲有一样嘢就叫小精品，
2: 系小饰物，
0: 小饰
1: 小饰物，
2: 系系啦，
0: 咁啊十二样嘢，
2: 嗯，
0: 咁加咗呢四样嘢，跟住咧智能手机出现啦，
1: 系啊，
0: 咁啊直情咧成个报纸档呢个行业亦都系经历一次好大嘅
2: 冲击，
0: 冲击，
2: 嗯，
0: 我哋由千几档，差唔多千四五档，一路咧，其实咧淘汰，啲档位唔系咁旺嘅咧就淘汰，市面上而家其实咧剩低得280。四五档嘅啫，
1: 由千几档跌嚟，而家得翻200多档。
0: 咁啊，早几日又有一档又执埋啦。执埋就喺一个好旺嘅地方嚟嘅，尖沙咀金茂伦道，一间好大嘅银行门口。
2: 哦，我知啊，嗰狮子银行门口啊。
0: 狮子嘅而家收购咗个。
2: 哦 ，OK，OK，、okay, okay, 明白，系
0: 佢做咗几十年，
2: 嗯，
0: 都将个牌。
2: 交返
0: 冇条件㗎，我哋系个牌系政府
1: 跟
0: 进我哋㗎嘛，
2: 所以冇得转让，冇得成，
0: 冇得转让，
2: 你唔做就要交返俾政府，
0: 你唔做，
2: 嗯，
0: 冇条件交返俾政府，咁点解会即係大家都好奇怪啦，因为咁人流大嘅地方，
2: 系咯，咁多人咁旺，弥敦道喎，
0: 都要结束呢，就其实就真系一个社会个
2: 冇办法啦，
0: 转变，
2: 嗯，
0: 其实后期报纸档呢，我所之前所讲嗰啲什么唐哥梁哥言之笔啊，电池嗰呢啲呢，其实基本上呢是卖唔到，
1: 卖唔到
0: 可能呢，即系讲句唔好听，你坐喺度守住一日呢，
1: 系啊，
0: 都食唔到个早餐。咁你点会养活一家人？
1: 系冇错咯。
0: 点样同啲小朋友交学费？咁咪又同我哋即系反映啦。咁我哋同政府其实再争取放宽我哋转，我哋唔系话要卖多啲，转变啫。我话旧嗰啲唔好要啦，俾啲
2: 新
0: 嘅
2: 嘢
0: 卖。譬如你话喂，而家便民嘅嘢卖下啲手机嘅充电啊，卖下啲
2: 手机壳啊，
0: 手机嘅配件啊，包括你净系俾我哋卖水，点解唔俾我哋卖茶咧？
2: 系
0: 咪好怪咧？净系卖水茶都唔俾卖，咁你其他啲别纸包饮品啊呢类嘢都系便民嘅嘢，我哋放宽。咁其实咧，我又争取咗差唔多七年，都未有
1: 结果，
0: 未有结果。咁啲报贩已经
1: 系
0: 好，
1: 其实呢个系好少嘅要求嚟，
0: 系啊，好少
1: 系啊，咩卖？俾人俾你喺度卖水装樽水，点解唔俾你卖水装茶咧？咁
0: 好卑微嘅要求，
1: 系啦，
0: 生活啫嘛，都我又唔系卖啲刀刀剑剑，又唔会影响社会。咁报贩都已经好不满啦，咁又系我哋报贩协会必定要去努力争取啦。咁最唔理想咧，就系令到我哋报贩点解已经。即其实好多都唔想做啦，即系290多档咧，其实真系唔想做。点解咧？就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有咗智能手机之后咧，其实报贩嘅生计咧得两样嘢帮到佢嘅，报纸杂志已经系冇噶啦，
1: 冇噶啦，
0: 就系买几支水，
1: 系行街行过肚口渴啊，买樽水啦嗰啲。
0: 同埋咧，其实就系卖烟，
1: 卖烟，
0: 卖烟咧就因为方便咧，咁啲人咧就行过就买包烟，咁但系而家卖烟。又冇咯，
1: 系啊，
0: 咁我冇，唔系话香港人戒烟唔食烟，系因为我哋2023、2024都加咗两次好重嘅税，咁啊烟税咧加到66个几，咁变咗咧有一班嗰啲不法分子咧就营运而生啦，因为佢哋唔使税啊嘛，我哋每包烟要交66个，
2: 即系卖私烟嗰啲，
1: 卖私烟啦，
0: 咁我哋喺原税烟喺我哋报纸档卖要100蚊以外，咁嗰啲私烟就唔使交税，佢哋就周围去引诱啲人转食嗰啲烟。咁其实我哋之前卖即系烟咧，占我哋嘅营业额系60%。咁其实加完税之后咧，其实而家跌翻咧20-30%。
1: 20-30%。
0: 咁你20-30%，咁我哋都系同政府反映嘅。
1: 系啊，
0: 我其实你有管制啱嘅，我成日讲乜嘢都啱嘅。
1: 系咁，你叫人唔好食烟系啱嘅。
0: 啱嘅，咁你控烟都系啱嘅。
1: 啱嘅，系啊，
0: 控烟啱嘅，但系你嘅。 控煙係咪用去加税咧？咁樣佢政府出嚟嘅數字係錯嘛？加咗税，食煙嘅人冇減少，

0: 香港庫房的收入由七八十億跌翻三十幾，加咗税仲係收入少咗、嗯。我哋嘅報版賣嘅煙咧就少咗一半，
1: 但係啲食煙嘅人又依然咁多、
0: 啊，就依然咁多。咁所以我讲我哋成日讲我哋报反唔系读好多书，
2: 系、
1: 嗯、
0: 我哋讲道理嘅。
2: 系、
1: 嗯，
0: 我觉得你政府要管报反啱嘅。你譬如真系要控烟啱嘅，但你嘅例啲法例系咪要贴个市场？
2: 系、
1: 嗯，
0: 你系咪
2: 冇错？
0: 唔俾我哋卖啲人戒烟咧？
2: 唔系，
0: 啲人去食私烟，去买私烟。而家我今日先至有去同啲报反去反映一样嘢。就最近政府仲好怪咁，佢将佢哋嗰啲控烟条例咧，好好笑嘅。佢以前咧，旧年同我哋讲话管制个烟包啊，佢话你冇咁吸引啦，我哋要你嘅烟包85%以外嗰、那个15% 有吸引人嘅地方都唔准啦。
1: 嗯，
0: 将佢变咗红色，
1: 系危险啊，魔鬼嗰啲啊嘛。
0: 吓，唔系嗰个85%嘅魔鬼骷髅头嗰啲，
1: 系啊系骷髅头，
0: 佢剩低15%，叫咩叫塑包装。
1: 哦，
0: 将佢个公司即系个烟嘅咧，净系用一个颜色，
1: 系
0: 同埋字体都系要管咗。
1: 嗯，
0: 佢话呢个咧系防止啲人咧见咗包烟
1: 觉得好吸引，
0: 去吸引
1: 系。
0: 咁嗰个叫做咧塑包装，
1: 嗯，
0: 就咧其实系一个叫做防止烟害嘅警告嘅一个条例。咁旧年立法会过咗啦，
1: 嗯，
0: 九月过咗，但系上个月咧，佢突然间又同我哋讲，佢话呢个咧，我而家改咗个名啦，就叫统一包装设计，
1: 嗯，
0: 咁啊统一包装设计咧，佢话我哋而家咧除咗一个字体颜色统一咗之外咧，连个烟盒大细
1: 都要一样，
0: 佢都要管埋，
1: 嗯，
0: 厚薄又唔得，
2: 呢啲同个报反冇关系，咁做烟厂嗰啲人做嘅啫，
0: 唔系。嗱，其实佢就以为轻轻大过，佢话诶，咁我哋只不过加咗啲规例去令我哋管个烟盒，
2: 系啊系啊，
0: 对你哋好冇乜影响啊。其实完全唔系，因为其实咧，佢一管咗呢个烟盒之外咧，其实一包烟而家仲有啲幼身嘅烟，有啲大包装嘅烟，同埋一啲软包装嘅烟，咁呢啲都系我哋卖紧嘅。嘅產品嚟嘅，咁你冇咗呢啲，其實我哋冇咗四成生意。
1: 嗯，
0: 咁你話你同我哋報翻冇關
2: 係，又係令到啲私煙又蓬勃多啲咯。
0: 啊，醫生你又真係講得啱啊！佢咪就係將呢班本來幫襯我哋買緊嘅客
2: 去買私煙，
0: 一手
1: 推咗佢
0: 私煙。
2: 咁其實到最尾咧，應該政府用辦法去點樣管制私煙先係最重要嘛。
0: 冇錯啦，做多啲教育，管制私煙，你幫真係我哋香港人。个健康嗱，我绝对赞成，
2: 系啊，
0: 医生
2: 吸烟危害健康，
0: 绝对赞成食烟唔好嘅，
2: 系啊。
0: 但系有啲人佢真系要坚持食烟嘅，咁你都要尊重佢个自由啊，
1: 自己嘅选择啦。
0: 政府嘅控烟，譬如话你扩大吸烟区，唔好喺街食烟，或者唔好卖啲烟俾一啲年轻人，
2: 系咯。
0: 我哋举埋只脚去赞成，
1: 嗯。
0: 但系我哋系唔赞成一啲冇道理嘅条例。包烟嘅厚薄关你吸引力咩事啊？医生，我想问你，包烟嘅厚薄会唔会关佢个吸
2: 烟？我谂正如头先你讲，最重要都系去谂下点立法去立例或者罚则，
0: 杜绝呢啲不法分子，
2: 系啦，
0: 系啦，令吸烟嘅人要付出代价。
2: 系啦，系啦，好啊，休息一阵，
1: 好
2: 啊，再倾。
1: 嗯。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6: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FM 102.4至106.3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早上八点半，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现在由今晚文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说谈判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会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方的里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阿拉格齐指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不会简单回到去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和亚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朗强调目前仲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其中涵盖了黎巴嫩战线。伊朗已经明确通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至于经济和核议题，阿拉格齐说，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亦正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方案。阿拉格齐说，一旦伊朗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他说，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项程序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潜在和平协议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在大部分措辞上已经达成一致，伊朗方面亦都话可以接受，但是仍然有部分细节有待敲定。根据披露的框架协议要点，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必须停止核计划，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伊朗亦要承诺无限期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这名官员说，一旦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就会随即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届时将会讨论如何移除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等技术细节。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米德兰市市长布隆在记者会上说，现场有一名受害者当场死亡，当地政府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枪手已经死亡，现场仍然受到管控，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美国传媒报道，这次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在行凶期间曾经被控制在一栋建筑物里面，并一度同警方对视。目前当地警方仍未说明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排除行凶者在内，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182宗造成4人或者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说荃湾的雨势特别大，雨量达到70毫米。

0: 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嘅雨量，其中荃湾区嘅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天文台已经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荃湾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天文台又话，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骤雨增多。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下周初至中期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同时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高空扰动影响，该区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后期向西伸展，接近周末广东骤雨减少，天色好转。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名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等。委员会认为那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7: World Cup
6: World Cup
8: 零的突破，加拿大1-1和波。有主场之利的加拿大最终同波斯尼亚踢成1-1，虽然就话未能在今届世界杯旗开得胜，不过如果单睇历史意义，呢一分对加拿大嚟讲其实相当重要。原因好简单，加拿大踢过两届世界杯，分别是1986年同埋2022年，两届加埋踢咗6场比赛，全部输晒，从来未喺决赛周攞过任何分数。所以今场踢和波斯尼亚，终于打破尘封多年的零分宿命，攞到队史世界杯第一分。当然，如果由比赛内容去睇，加拿大未必会对结果感到满意，毕竟佢哋坐拥主场之利，而且波斯尼亚并唔系小组最强对手。加拿大大部分时间喺中场都可以保持一定优势，由斯达基奥同埋伊斯马干尼喺攻守转换方面表现非常唔错，整体节奏亦都掌握得 OK 嘅。不过问题同赛前预测一样，依然出现喺防线。队长阿方素戴维斯未能复出，主力中坚邦比图又因伤缺阵，令到后防线稳定性受到影响。每当波斯尼亚将战线拱前，利用长传高空波同埋身体对抗施压嘅时候，加拿大成条后防显得有啲吃力。嗱，下一场对卡塔尔，如果想继续突破，真系要把握机会，将主场优势转化成赢波希望，赢到就可以出线噶啦喂！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 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
13: 其实呢，我曾经听见阿富哥讲呢，佢哋都真係为咗帮助社会做嗰啲嘢啦。就第一周，其实你哋对吸烟危害健康係绝对赞成嘅。
14: 绝对支持。
13: 但係呢，其实你哋好希望就係唔係话要引人食烟，係点去禁制啲私烟。所以呢个禁咗私烟之后，未必你哋好生意。
14: 唔紧要嘅，
13: 但系对个社会都有用啊嘛。
12: 但系我自己反而有另外嘅睇法，我好同意啊。你头先讲政府梗系要打击啲私烟啦，你斋系咁样等到你哋即系生意都冇做。但系你要谂翻做到归根究底咧，就不得不承认咧，时代转变咗啦，睇报纸嘅人就少咗啦。我自己觉得阴谋啲咧，其实佢系等你哋自己一个一个交翻晒牌出去就算啦。即系呢样嘢，佢觉得啊，应该随住个时代，因为就算而家要睇报纸嘅人，咁佢可能自己月订嘅客咁先算啦。你哋会送报纸去公司，譬如我哋自己新城都有搵啲报贩送报纸嚟噶嘛。咁另外有一啲，譬如话你喺啲便利店，亦都有啲实体嘅报纸卖。即系以前嗰种模式，有一个报贩嘅报纸档，你要搵到一个。政府点解要俾你哋继续生存先？你明唔明啊？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反而最重要。你觉得呢？
14: 嗱，其实咧，
12: 即系你话哦，呢个历史嘅见证嚟嘅，所以我要保持住呢样嘢。咁但系个价值喺边度先？
14: 嗱，我觉得，每一样嘢咧，其实香港人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当啲人冇咗咧，
12: 又
14: 玩集体，
12: 谁会珍惜啊嘛？
14: 系啦，
12: 当你还拥有，
14: 当真系觉得系咪喺个社会度？冇咗存在价值咧，我个人绝对唔认
13: 同意、啊、
14: 我哋当年系卖紧纸媒，用纸用杂志，去将我哋所有嘅信息借我哋去服务市民。但系今时今日，虽然话个个都上网睇睇新闻啦，或者新闻追住你啦，一瞓醒觉个个其实只牙都唔刷咧，就睇下个手机有咩
12: 发生咩事啦。
14: 咁呢个系不可逆转嘅，
13: 但系问题社会进步啊。
14: 但系问题政府有冇好好咁谂到我哋呢200多个报纸档，系香港一个街道特色文化嘅
13: 呢个系啊，
14: 值得保育嘅咧。点解你唔可以协助我哋转变我哋经营模式咧？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好乐意我哋报纸档做政府。他们要宣传譬如防骗或者宣传防火。
12: 你用下我
14: 們。你任何一个你用我们报纸档我们是好
13: 乐意。绝对欢迎做这个。
14: 好乐意协助。你可以不用说要我们帮你派传单你给个 QR code 我们。或者你。
12: 我给你摆
14: 我们报纸档可以装一个电子屏幕的。我们申请了的嘛。你给个电子屏幕就不断可以给市民给游客来到。扫一个 QR code
12: 系防骗嘅，
14: 防骗嘅，你哋喂，
12: 或者边个区咧，又介绍下一个地区嗬，
14: 冇错，当区
12: 系啊，啲风景系
14: 当区嘅美食，
12: 好好啊，你啲意见，
14: 我哋系可以做一个旅游大使，咁我哋嘅报纸档整翻靓佢，
12: 系啊，
14: 你又俾一啲我哋可以卖嘅旅游纪念品，嗱，我成日都讲，
12: 系啊，
14: 嗱，旅游纪念品系全世界嘅游客咧。
12: 都最重要嘅
13: 系
14: 咁你去到当区，譬如我去到黄大仙附近个报纸档，咁可能有啲文创 做一个庙宇嘅锁匙扣，
12: 嗯，
14: 系咪？我哋去到尖沙咀嘅有一个天星小轮嘅纪念品，
12: 嗯，
14: 咁啲人又嚟报纸档度买下呢啲，咁我哋咪有生活咯，
13: 亦都系推动个香港
12: 系有宣传咯，
13: 有宣传啦。
14: 我哋系好乐意去讲好香港
13: 嘅故事，
12: 嗯，
14: 旅发局得一个地方喺码头，
12: 嗯，
14: 派佢哋嗰啲。全单
13: 系
14: 咁点解你有二百几个协助你？你唔用咧？系咪先？我哋又唔系话要你俾好多钱我哋帮手。我希望你有呢啲嘢带旺我人流，我哋已经系愿意做呢个服务。咁呢啲我哋觉得其实喺个决策嗰度咧，唔好将一啲嘢既定咗啊！你报纸档已经系任务完成啦，你就不如
13: 可以转型噶嘛？
14: 系咯，可以转型噶嘛？系咪先？以前个个都。我想医生你手指一定
12: 好劲噶，
14: 好劲嘅
12: 医生嗰啲字系冇人睇得到噶嘛，通常开咗啲药都人哋睇唔到噶。
14: 我相信医生嗰啲毛笔字都一定好靓嘅。
13: 唔系我而家仍然我仲仍然睇报纸嘅，
14: 系
12: 你睇英文报纸嘅系咪
13: 英文中文都睇，因为我睇电子报纸
14: 系嘛，
13: 新闻唔得嘅，咁冇连贯性啊。
14: 我都中意睇报纸，我中意睇入边啲专栏啊，我中意我手感，
13: 冇错啦，
12: 系啊，实在感觉。
14: 嗱呢个讲真，
13: 唔系你头先你讲嘅好啱，即系个问题就系个社会转型，但系有啲行业
14: 系
13: 转型之后可以有机会继续生存，同埋帮到社会噶嘛，系嘛？好啦，你报纸档卖报纸卖画报都少咗啦，但系报纸档其实喺啲每一个区。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你好似有一个宣传大使啊嘛，
14: 就系一个宣传大使。
13: 咁啊，佢呢个报纸唔系宣传呢个区有啲咩嘢特别咯？用个方法，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建议。我真系好希望政府会接受呢样嘢。
14: 虽然而家话啊啲手机好智能啊，咁但系有啲年纪大少少嘅。
13: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一个游客行过，见到一个报纸档，见嗰啲。香港特色嘢出嚟，佢卖问你要卖咯，或者甚至会攞个地图买个地图睇下咯。
14: 咁附近当区美食，
13: 系啊，
14: 当区文化，
13: 系啊，
14: 当区有啲咩购物点，咁佢唔使周围揾啊嘛。
13: 系啊，
14: 系咪先？你如果你上手机系揾到嗰啲咧，系人哋使钱推咗上顶嗰啲。
13: 冇错咯，系啊，
14: 系咪先？咁点解你唔我哋报纸度一定系当区喺？最热闹
13: 嘅地方，
14: 已经执到千几档，执定呢二百几档啊嘛！
13: 嗰啲梗系一定嘅最热闹嘅地方啦，仲好多人帮衬嘅地方。
14: 你同游客宣传，你有啲乜嘢需要资讯去报纸当攞？我哋可以好乐意同政府合作嘅。是不是你的提子摆在我的报纸档的顶那里就可以
12: 了。喂富哥你做了那么多年那又见到即好像即政府的资源或者又不是很理解你们的艰难那你会心灰意冷做到的。但你现在还刚才我们在咪后讲你还坚持自己呢朝朝都去排报纸继续做还做这件事其实你是不可以不用做这件事的了。
14: 没我觉得一个人你敬业熬业
12: 嗯，
14: 我做咗几十年报纸档，
12: 嗯，
14: 我对报纸档嘅同业系有感情嘅，
12: 嗯，
13: 我对你只有感情，你又好希望我报纸档可以转下型嚟帮到香港嘛？
14: 我亦都希望成个报纸档喺我哋即系同啲同事努力之下，慢慢可以融化政府，
12: 嗯，
14: 即系佢慢慢，我讲一次佢又唔听，讲十次唔听，
12: 讲多几次咯。
14: 我希望有次佢听
13: 啦，
14: 系咪先？咁我觉得我个努力。唔会白费嘅，咁我又唔想话真系呢个年纪乜都唔做，我仍然系用我个方法去服务香港。
13: 系啊，到最尾都系服务香港。
14: 我仲有残余嘅一个个利用价值，咁我觉得我仍然系直至到我真系冇能力去做我。
12: 咁你唔觉得好辛苦嘅咩？担担抬抬，朝朝咁早起身，又走嚟走去，系日晒雨淋咁样。
14: 其实我好享受。
12: 嗯。
14: 因为我觉得我朝头早五点钟起身，我又当劳动之余，
13: 系啊，
14: 亦都系运动嚟噶嘛，
13: 系
14: 咪先？咁我每一日都有个责任，我要起身，我要工作。其实我而家净系做朝头早嘅啫，我下昼都系做一啲服务嘅。
12: 咁你即系嗱，我唔知道你而家啦，咁你唔系咪睇好多报纸咯？即系嗰啲卖报纸，我见佢哋即系以前咧，譬如晏昼嗰时冇人嗰时，佢哋都会自己喺度睇下报纸噶嘛。即系我见啲报贩。
14: 咁讲就讲句都自己都唔争气嘅报纸，我食早餐睇完之后咧，其他时间都冇睇噶啦。譬如我睇开嗰几份咧，其实新闻就已经唔需要喺报纸睇。
13: 冇错，
14: 但系入边有啲即系。
12: 啲富刊啊，啲文章啊，
14: 有啲咧，我睇嘅，我中意呢個感覺，即係中我睇。
12: 所以你嘅學識其實可能比其他人仲多，
13: 一定啦，
12: 係啊，你識嘅嘢仲多，
13: 博學多才嘛啲，係啊，好休息一陣，
12: 好，一陣再傾。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9: 每个钱币
18: 择地有声，
19: 讲钱讲故事。
18: 主持陈以提，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报贩协会嘅主席林长富先生啊，富哥。
13: 啊，富哥啊，Karen，我哋头先倾咗咁耐咧，关于即系报贩一路咁多年嘅趋势系点啦，起起落落啊。其实富哥亦都讲咗俾我哋好多方法系可以报贩。做到好多嘢系帮助香港嘅，咁我希望啲政府人员听到之后都会谂下呢样嘢。我哋唔系要打死呢个行业，我哋系应该将呢个行业转少少型，令到嗰个香港嘅特征嚟咁啊，报贩吓。因为你譬如你去到英国嗰啲都冇报贩噶，佢哋摆一个箱喺度，摆啲报纸喺度，你入钱咧就可以攞一份报纸。香港冇呢样嘢嘅，香港靠报贩嘅吓。呢、个特征点解我哋唔保存呢？我谂呢样嘢好重要。不过有一样更加要同富哥讲，佢又成立咗一个特别嘅慈善基金。是叫做
14: 以前
13: 基金，喂，同我哋解释下，同个报贩有咩关系，同埋点解呢个基金点样嚟嘅咧？
14: 其实就我都做咗几十年报纸档，
13: 系，
14: 我哋报纸档咧，其实有啲行家咧就比较好专一去做报纸一间，就系做报纸档。咁因为我其实就我之前我就唔系净系一出社会我就做报纸档嘅。其实我之前就做过这个市场推广啦。
13: 哦 ,okay,
14: 咁我又喜欢即是学一些自己未学的东西。咁我又学影相啦。咁我又一些偶然机会呢，我又跟了一些朋友呢去做义工。咁其实三四十年前我都已经去甘肃啊、去贵州那些去协助那些山
13: 区。去做义工。
14: 做艺校重建啊，嗰啲我做好多。咁做义工其实咧，你会上瘾，即系你能够服务到一啲人，即系你其实大家都睇到成个国家，而家系点样发展起嚟？就系正正系国家做一个好好嘅扶贫工作。咁我哋当时，即系讲真，我系无穷之路嘅。最先嗰班
13: 系
14: 吓，不过我而家就穷啦，国家富有啊嘛，唔紧要嘅。我哋觉得我哋嘅付出系帮到一啲山区啲小朋友，
13: 冇错，
14: 佢哋真系知识去改变命运。
13: 咁啊，仲有一样嘢，你做义工亦都令到你见识广文嘛，学到好多嘢啫。其实，所以你话上瘾，其实一样嘢都系一个上瘾嘅理由嚟噶。
14: 一定系啊，
13: 系啊，
14: 我做义工系识到好多有能力嘅。朋友教识我好多嘢，咁其实 正正因为我做了咁多年义工，咁啊，其实我做到报反，做到呢近呢十零年咧，其实都唔可以同啲年轻人去争一日之长短噶啦。咁我都系坚持喺报纸档嘅朝头早做完之后咧，咁我剩余啲时间咧就同一个我同一班教育家，
13: 嗯，
14: 咁呢班教育家咧就好好嘅，即系佢不嬲都支持我去做义工。不嬲都支持我去做啲服务，喺香港我哋做好多啲服务教育嘅工作，我哋帮啲少数族裔，我哋服务啲少数族裔，我哋教佢点样学啲实用嘅广东话，等佢融入社会。我哋希望帮到政府，佢哋有啲未做到嘅，我哋都做。咁我就卒之上，我就都系喺啲朋友支持下，咁我就成立咗一个叫做与善同行，
13: 与善同行
14: 嘅基金。咁点我哋叫与善同行？
12: 系啦，啱想问你点解改呢个名？
14: 嗱，正正因为咧，我出身喺基层，我做咗报纸，我又做咗义工，我就认识咗好多有能力嘅朋友，亦都认识咗好多有心嘅慈善机构，有啲有心嘅企业，佢哋肯支持我哋去做服务。咁我哋觉得我个能力其实好低嘅啫。但是如果我和啲有善心嘅人、有善心嘅企业一起合作，一起去行呢条慈善之路，我觉得会帮到更多嘅人咯。
13: 所以叫与善
14: 同行，冇错啦。
13: 与啲有善嘅人一起行，
14: 有善心嘅人，佢哋其实我真系呢二三十年咧，我识嗰班做义工嘅朋友咧，同佢哋相处系好舒服，冇理佢话有几多钱，冇理佢做到几多，即系
12: 嘅位置
14: 高薪厚职，
12: 嗯，
14: 但系佢一同我哋一齐去做服务，
12: 大家就一样啦，
14: 一样
12: 平等啦，
14: 系啊，佢哋同我哋送啲物资上啲屋村啊，探啲老人家啊，
12: 大家入起衫就做啦，
14: 入起衫啊，满头大汗，三十几度，我哋都系咁去做。
13: 呢啲好简单啫，佢哋冇完全冇利益空间，
14: 冇噶，
13: 系纯粹发点就系帮下人手啫。
14: 系啊，佢哋出钱出力噶，譬如又捐啲物资俾我哋啊，跟住我哋话我哋义工唔够，诶，得我报名。呢个就系我觉得一个社会咧，你要真系做多啲呢啲咁嘅工作咧，俾人去认识。帮到人都是快乐的。
13: 入一定了。
14: 是啊，咁呢啲咪成个社会
13: 都系帮佢社会嘅嘢咯。系喂，咁呢个基金今日全香港呢个净系有一个区专做嘢噶啦。
14: 其实我哋服务全香港嘅，
13: okay，
14: 即系都话与善同行。
13: 系啊，
14: 任何个机构佢有啲嘢想去帮人揾到我哋嘅，我哋就一定系去合作。即系我哋旧年都帮，
13: 俾个例子行，你做边样嘢，等我哋同你推广下呢样嘢。
14: 嗱，其实而家我哋呢几年咧，因为我哋都我讲咗系啊，我哋好多都系啲教育家嚟嘅，
13: 系
14: 有啲系真系有啲校长，
13: 系
14: 有啲系教师，
13: 系
14: 咁佢哋就觉得可以做翻啲我哋能够发挥嘅嘢。咁呢几年咧，我哋就帮一啲新移民学英文，
13: 学英文。
14: 系啦，咁啊希望佢哋识到英文，嚟嗰啲小朋友落嚟读书，解决佢哋嗰个学习问题。咁仲有咧，我哋啲而家我哋觉得香港嘅少数族裔咧，呢个问题都好大。
13: 系啊，
14: 因为其实香港而家啲少数族裔嘅小朋友咧，已经系第四代。
12: 系啊，系啊，
14: 佢哋咧其实咧，由佢爸爸妈妈，都系融入唔到个社会，因为佢哋
12: 唔识广东话
13: 啊嘛，
14: 唔识讲广东话，
12: 系啊，
14: 佢唔识广东话，佢见工都见唔到。
13: 系啊，
14: 你谂下而家啲。即系饮食业咁欠缺，
13: 系啊，
12: 工
14: 人
12: 工，
14: 但点解佢唔请一个啲少数族裔嘅咧？
12: 沟通唔到，
13: 沟通唔到。
14: 咁我哋就
12: 教佢广东话。
14: 系啦，咁我哋其中有啲系不嬲做开呢啲课程设计啊，佢哋做开呢啲嘅，咁佢哋有啲喺大学度做紧，跟住以前系教啲港漂嘅，咁佢而家就设计咗啲咧实用嘅广东话，教呢啲少数族裔嘅咧系用一啲佢哋会用得翻嘅，例子就系。首先我哋教佢识晒全香港嘅地铁站，
12: 起码识自己搭车先。
14: 咁佢识咗天后，又识咗马鞍山，咁起码识个马字，系嘛？
12: 几实用喎！
14: 仲有一样嘢就系佢会听翻啊，佢喺旺角搭车，下一个站油麻地或者下一个站太子，咁佢听得翻啊嘛，成日下一个站乜，下一个站乜乜，咁呢啲佢会。接触到
13: 系，
14: 会有机会。咁佢起码已经识咗，
13: 同埋好落地咯。
14: 系啦，咁我哋教佢唱歌。
13: 哦，
12: 啊，唱广东
13: 广东话。
14: 我哋嗰个阿 Henry Sir 咧，佢用啲音韵，教佢哋去。其实少数族裔嘅小朋友咧，佢对于拼音呢样嘢 好叻嘅。
12: 嗯，
14: 反而我哋香港人咧，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唔学拼音嘅。
12: 嗯，
14: 佢哋系学拼音嘅。我哋教佢用英文唱歌去学识广东话。我哋教佢唱咩咧？许冠杰嘅学生歌。
12: 嗯、
14: 我哋嗌佢表演噶。
12: 系
14: 我哋带佢去啲不同嘅场合表演，加强佢哋个自。

0: 继续努力啊！
1: 多谢你鼓励，
0: 我相信一定以后有成果嘅。
1: 系、我唔会放弃嘅，多谢。
0: 唔好放弃啊！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早上九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说谈判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会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方的里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阿拉格齐指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和亚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朗强调目前仲未作出任何实质性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其中涵盖了黎巴嫩战线。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至于经济和核议题，阿拉格齐就说，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亦正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方案。阿拉格齐说，一旦伊朗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他说，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项程序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美伊两国就达成和平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可能进入最后阶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发文说，伊美两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他呼吁传媒在最终敲定之前避免猜测内容，伊朗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非常正面。他说，两国的和平协议仍然有可能在周末或者星期一正式签署。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昨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 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超过11%，股价其后一度上涨大约30%，全日收报160.95美元，较上市价升超过19%，总市值达到21,000亿美元。这场历史性上市令到成千上万名持股员工和高管晋升百万富翁，同时亦诞生了多位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 Tesla 持有的2800亿美元股份，令他单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拥有大约1.05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富豪。 SpaceX 在官网发表声明，每股135美元定价发行5亿5560万股，集资总额达到750亿美元，打破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美加墨世界杯 B 组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同波斯尼亚以1-1打和。 B 组第一场赛事，加拿大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对手是波斯尼亚。战至21分钟，波斯尼亚各球攻势，伏兵门前的卢杰近门顶入先开纪录，上半场波

0: 斯尼亚领先一球。下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猛攻，加拿大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前锋纳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得手，最终加拿大1-1逼和波斯尼亚。天文台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但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说荃湾的雨势特别大，雨量达到70毫米。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天文台已经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荃湾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情主播。
7: 9:00嘅新闻天气之后，翻翻嚟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呢部分嘅嘉宾。其实佢可以自己做节目噶啦，系主持嚟噶啦，系啊，Roy Chow 就系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吓。咁每一次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都会分享，因为毕竟个品牌啦，同埋佢喺韩国引入呢一部仪器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所以都有好多数据啦吓，真实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每次我谂分享呢啲个案嘅背后咧，就希望俾到大家一啲信心。我明白，因为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有好多大家会去面对痛症，一啲慢性痛症问题，有自己嘅一个 belief 啦，一个处理方法。咁到最后咧，我都系引用阿 Roy 嘅一句名言咧，所有呢啲方法、呢啲疗程咧都系有用嘅，只不过系有啲乜嘢你系比较上可以好方便。随时都可以利用到嗰样嘅工具啦，帮到自己手去舒缓呢个痛症。其实痛症就好似我哋有好多问题咧，未必能够话一时三刻完全根治，但起码佢唔会好影响到你嘅生活。你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你又 keep 住有样嘢，好似有个叫教练又好啦，或者有样嘢系每日都帮你令到个身体。唔系咁快退化，咁我已经觉得系一件几难得嘅事啦。
8: 其实咧，如果综合翻我依20年里面，譬如话对于痛症嘅研究同埋认知里面，我发觉咧，大部分嘅人咧，其实对于一啲慢性嘅痛症咧，其实个观念都系错咗，包括我妈咪啊，佢哋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一啲 instant 嘅，即系
7: 突发性
8: 嘅痛症咧，其实我哋去即刻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即刻去帮我哋处理咗嘅，可以 OK。咁但系
7: 我意思都是食止痛药嘅啫，即系揿住咗个 symptom，
8: 唔系即系明显啲，你可以某程度上舒服好多，
7: 舒缓咗咯。
8: 系啦，但系我讲紧嘅系咧，一啲系慢性嘅痛症咧，即系由咩而组成嘅咧？即系譬如话我哋系关节退化，身体有长期嘅炎症衍生嘅，
7: 或者劳损、
8: 漫长劳损嘅，或者系脊椎侧弯，以前一路都知道噶啦，但系咧就一路冇处理佢，加埋去啊，又抽下嘢，攞下嘢，姿势唔正确之下，越嚟越侧，越嚟越弯，一类型嘅慢性痛症咧，其实你睇医生咧，其实坦白讲，唔系帮你医一个病嘅，系冇得医嘅。去睇医生嘅最主要嘅原因，我哋开头嘅时候，其实系去睇下你嘅情况，系个原因喺边度出现。OK， 咁之后就 rest 系我嚟做啲咩嘅咧？再去睇医生嘅时候，譬如话我哋针灸物理治疗去做手法咧，其实佢系帮你去慢慢做一个保养同埋复修嘅。因为慢性嘅嘢，其实慢性嘅痛症，其实系唔会即时帮你去处理得到嘅，系处理得到快嘅咧，一定系 rebound 得好快嘅，即系 譬如话头先所讲止痛药，
7: 嗯，
8: 打针。
7: 咁个药效过咗就系
8: 就痛
7: 翻嚟噶啦嘛。
8: 咁但系因为慢性嘅痛症，其实你涉及于一啲结构性嘅改变，一啲劳损，一啲长期发炎嘅时候，其实系需要你嘅身体去自己做复修嘅。所以我哋其实一路 keep 住去睇医生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大家可以譬如话想象啦，譬如话牛筋咁先，有啲牛筋啊，即系牛筋，我哋牛筋腩
7: 系
8: 啦，
7: 系啊，牛孖筋嘛，
8: 就比喻我哋本身身体嘅关节同埋筋腱。
7: 嗯、
8: OK，、
7: 嗯、
8: 好啦，咁啊，如果譬如话喂，你掹得佢靓靓地嘅时候，喂，好柔软、啊，正啦，系咪先？
7: 烟烟银银，
8: 好正啦，系咪先？咁但系咧，
7: 有啲好硬嘅，
8: 嗱，好硬嘅系咩咧？你摆埋一边，佢开始啲水分流失，
7: 系，
8: 跟住然之后慢慢接触空气嘅时候变咗结结地咁样，跟住然之后再摆埋雪柜嘅时候佢硬晒、
7: 嗯，
8: 其实呢个 exactly 就等同于我哋嘅筋腱同埋，
7: 即系有问题嗰啲筋腱
8: 咧，系啦，咁、
7: 嗯、
8: 我哋睇医生嘅过程，其实佢就系帮我哋掹翻佢，
7: 即系掹牛奶，
8: 系啊，令到佢软翻。其实你谂下，其实做任何嘅 treatment 啊，除咗你譬如话你去
7: 系、
8: 哦、去做 checking,
7: 加热，佢咪好似掹紧嘢咁，
8: 系
7: 啊，
8: 根本就
7: 系、
8: 是，即系其实喺中医个学说，即系譬如话喺痛症咧，其实系可以好简单、嗯。其实如果你可以好简单咁理解嘅啫，除咗譬如话你有严重嘅伤患啊 ，OK， 譬如一般我哋筋腱如果系硬咗、
7: 嗯，
8: 或者譬如话锁死咗啲肌肉嘅时候咧，其实就开始好痛，你喐都喐唔到噶啦。OK， 譬如话发炎都系嘅，我哋譬如话啲软骨组织磨损咗，系啊，软骨组织磨损咗，你啲结构性改变咗咧，但系你周遭嗰啲肌肉全部咪就好似牛筋咁样样咯。全部都揦埋一住咯，黏连咯，活动受限咯 ，OK。咁但系我哋，你谂下，我哋做任何嘅 checking 之后啦，咁我哋做任何嘅 treatment 都好啦，譬如话我哋用手法治疗 ，OK， 我哋用针灸。
7: 嗯、
8: 我哋然之后仲有刮痧，我哋跟住然之后用超声波，
7: 系咪你治疗啊？
8: 系咪你治疗？任何 treatment， 佢用任何仪器都好，其实最终系解决一样嘢啫，就系、是、令到大家嗰份牛筋软翻、
7: 嗯。
8: 一软翻嘅时候咧，其实就会某程度上咧，因为咧喺个数据上面咧，其实好多研究咧就系话咧，当如果我哋可以将我哋嘅肌肉个绷紧嗰个程度可以舒缓到三成以上咧，其实我哋痛症咧，其实可以减少八成嘅，因为点解咧？你俾翻三成个空间佢活动嘅时候，即系话佢唔会再刺激到你嘅神经，
7: 嗯，
8: 系咪唔刺激到你嘅神经，你嘅身体就唔会发出一啲嘅痛症嘅信号俾佢。咁、
7: 嗯、
8: 其实你三成就变八成嘅，争好远成件事。咁、嗯、所以我哋不停咁样去做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 no matter， 譬如话你长期痛患嗰啲都系不停咁样去，譬如话做 treatment 嘅时候就放松佢。咁但係唔好唔记得嘅时候，当我哋入咗60岁之后嘅时候呢、嗯、我哋嗰啲牛筋其实就好容易就脱水
7: 嘅。
8: 就好容易呢就摆埋落个雪柜嗰度硬返晒。咁、嗯、其实我哋有一个空窗期，即係咩意思呢？我每次做完 treatment 嘅时候，其实有一

0: 段時間咧，你哋本身嗰啲嘅跟腱咧，或者有啊炎症嘅地方，其實佢軟化咗嘅。嗰一段時間咧，其實係俾你去做啲咩嘅咧？喺屋企又好，你自己譬如話日常生活都好啦，其實係去保養佢嘅，去做 trip， 去做一啲加筋嘅。譬如話你可以其實可以問你個職業嘅物理治療師或者專業治療師都好啦。其實喂，有冇兩三個方法喺屋企層面上面、可以我自己可以好 precise 咁樣去做得到一啲放鬆嘅筋腱效果？咁其實成件事好好多。咁但係我想講嘅嘢咧，就係因為喺依兩三年里面其实我哋多咗好多，多咗好多个比例上就是去咗一啲大型嘅痛症嘅中心。OK， 咁就用咗好多钱嘅。我点解都有个 case 嘅，跟住大部分呢一类型嘅其实都系好严重嘅。严重嘅意思系话唔系痛咁简单，而系咧已经直接系影响紧佢日常生活，而系咧就系譬如话行啦、坐啦、瞓啦、企啦，长少少时间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辛苦。佢唔系痛嘅，唔系话我哋一般酸痛咁简单，而系佢哋系求生不得嗰一只嘅，好辛苦。因为你当你一绷紧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一接触啲神经嘅时候，你喐都喐唔到嘅。
1: 系啊，我自己记得之前喺节目都有分享过，有个朋友嘅个案就系椎间盘突出嘅问题。
0: 系，
1: 佢话咧系医生已经叫佢做手术噶啦，咁佢而家就用紧啲保守嘅方法，即系做物理治疗啦。但系佢系日日都要去啦，咁但系日日去之余咧，都每日咧佢就话由以前咧净系得三个钟头唔痛嘅啫，而家就变成五个钟头唔痛啦。你明唔明我讲？
0: 系啊，
1: 即系要好 intensive， 但系都唔系将个问题根治嘅，
0: 冇噶，系冇得根治嘅，反而咧系有得保养同埋锻炼。咁所以我哋正正就系喺呢十几年里面，其实我哋提倡一样嘢，有任何嘅长期慢性或者痛症退化都好啦，睇咗医生先。OK， 睇医生做埋 treatment 先。如果你觉得个效果不如你哋预期嘅话，先嚟揾我哋。我哋就唔系帮你去做任何嘅医疗上面嘅，我哋就系帮你做咩呢？就系、是、做保养嗰 part。
1: 系，
0: 因为全部都系做保养嘅。保养嘅意思即系咩呢？我哋喺屋企层面上面可以借助一啲嘅仪器啦，点样运用我哋嘅无痛热针灸系统，每一日可以将我哋成个身体，我哋头先所讲嘅绷紧咗嘅牛筋慢慢咁样软化。软化佢，其实我哋喺个技术上面，其实我哋差不多成30年嘅研究。那个研究咧就系、是、其实佢混合咗 EMS 或者大家好听过啦 ，TENS TNS 又听过啦 ，OK， 跟住然之后远红外线啊，大家听过啦，或者譬如话一啲温热嘅效应听过啦。我哋将呢四组嘢嘅时候咧，其实混合咗变成一套嘅工具咧。呢套工具其实系配合喺我哋穴位啦、我哋经络啦、我哋嘅关节嘅层面上面咧，佢可以唔单止做得到喺净系关节痛嘅地方可以软化我哋嘅筋腱以外咧，佢仲可以全个身体将我哋成个身体，因为行经络噶嘛，你嘅大周天又好，小周天又好，小周天咧就其实自己练就可以啊，大周天其实要靠工具嘅某程度上，咁但系我哋唔系帮你做气功，而系个其实讲嗰样嘢咧，就系佢可以借住一啲嘅 pulse 咧，令到你成个身体嗰个嘅气血循环慢慢畅通。畅通咗嘅时候，其实你自己俾翻养分你自己啲筋腱，从而做到一个保养。呢、这个其实成个系统里面咧，其实除咗做到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同埋一个深层放松肌肉嘅效果以外咧，咁其实另外一个最关键，点样去可以令到我哋退化长期嘅问题、痛患嘅问题，得到一个长远啲嘅效果咧？就系训练埋啲肌肉，这个系好紧要嘅。即系你永远你冇可能咧，就系俾鱼你食咁样。我要教识你去真系自己去钓下鱼，钓鱼嗰下你就可以喂到自己。其实嗰一 part 就系你训练到啲肌肉，而啲肌肉正正就系可以保护你嘅关节，令到你唔系唔痛咁简单。唔痛系基本，慢慢锻炼落去嘅时候，喺屋企每日30分钟啫。咁你慢慢咧就可以喺行路方面啊，喺日常动作方面啊，喺自理方面咧，其实。每一样嘢系有气有力好多嘅，
1: 系我先提翻啲听众先。今日咧，我哋都有啊名额咧，俾听众朋友咧可以打嚟咧登记试做疗程嘅。咁啊，每一位登记嘅听众朋友咧，就有3次免费嘅体验疗程。2992-0888 2992-0888。咁样间啊 ，Roy 转头翻嚟都会分享佢哋有啲真实嘅个案啦。咁啊，兼且咧喺呢啲个案当中咧，大家我希望都会有啲启示俾你吓。咁啊，记得啦，如果有兴趣。登记啲3次嘅免费体验疗程咧，

0: 2992-0888。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9，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是人生的赢家。我是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S 设计师 Ronald Yip。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哇！真系原来头先听阿 Roy 嘅介绍咧，系一个即系面对痛症嘅问题，即系一个好漫长嘅好似一场点样，又唔系话战争嘅，即系你要谂一个好有效嘅方法，亦都可以喺嗰、那个，因为嗱，我哋知道好多嘢都好嘅，物理治疗有乜嘢都好嘅，咁但系你日日要揾个物理治疗师，即系要定时立候佢嚟，或者我哋有冇个方法，即系几时我哋想做疗程做得到咧？因为所有嘢都有用啊嘛。因为我头先喺咪后听你讲啲个案咧，哇！真系估唔到。啲人原来使咁多钱嘅，就系搞痛症嘅问题。
6: 就所以咧，嚟紧呢个 case， 我希望帮到你哋去有啲启发，对于长期嘅痛患之余咧，仲可以悭到钱嘅。
0: 系咁啊，先提翻大家先。咁啊，如果大家想登记免费嘅体验疗程咧，就系2992-0888。登记咗之后咧，就有3次俾你试做先。咁如果你觉得感觉良好嘅话咧，先再考虑咧，系咪会接部机翻屋企啦？同埋睇下你自己嘅情况啦，睇下你自己条数点样计法。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继续有嚟自韩国Mpost 莫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2992-0888。好了，洗耳恭听你的个案先。
6: 今天分享的个案呢，其实就是他本身是两姊妹落了来我们中心先的，大约40-50岁。
0: 哦，好生效。
6: 是啦，那最主要开头的时候呢，就是都是给家人，给爸爸妈妈的。但是
0: 即是想买部机给爸爸妈妈。
6: 是啦，但是他们落了来之后呢，那部仪器就买了给自己先。
0: 哦，点解嘅？
6: 系啦，因为
0: 有需要，
6: 慢慢听你就知啦。咁、
0: okay,
6: 咧就买咗俾自己先，因为自己都有需要噶。因为佢哋系做零售生意咧，朝八晚八咧好忙，跟住两姊妹其实某程度上嗰啲腰啊、椎间盘啊，其实咧嗰啲脊椎侧弯嗰啲，其实每个人都有嘅。不过问题系去唔去到一个严重嘅位置，令到你好辛苦啫。呢个系其实始终都要还嘅。你如果冇去正视嗰啲问题，即系椎间盘突出啦，跟住然之后你腰椎啊、颈椎，因为喺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啫嘛，香港出咗个数据，喺65岁以上嘅人士咧，其实原来每3个人咧，有1个人其实行路其实已经有困难，困难嘅唔系行得慢咗，困难嘅系令到佢哋其实已经系出户啊，即系出街啊，其实
0: 唔系咁想出街，行得2步就好攰啦，
6: 好攰啊，好痛啊，
0: 冇力啊，
6: 系啦，咁连带嚟讲，你行得慢嘅唔系净止行得慢啊嘛，咁点解行得慢？其实肌肉流失以外嘅，其实有机会你个佢啲小腿啲筋腱拉紧咗，有扁平足啊，跟住然之后膝盖痛啦，跟住然之后去到延至佢个髋骨又痛啦，跟住然之后腰椎又痛，因为其实环环相扣嘅。我成日都讲，痛患不嬲都系会延伸嘅。OK， 所以去到一个境地嘅时候，其实就系好麻烦嘅，会成件事，所以系要及时保养同埋及时处理，应该咁样讲。好啦，咁啊，但系呢两个女女咧，佢个 case 咧，我哋唔系咁分享呢、這个，我系分享佢爹哋。OK， 因为佢爹哋其实10年前咧，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好严重嘅腰患喺度，因为天生系脊椎侧弯 ，OK， 颈椎都有问题，所以咧坐骨神经系好痛嘅。咁啊，除咗一般嘅酸麻痹胀痛以外咧，就系、是、好似我头先所讲啦，行啦，坐啦，企啦，瞓啦，都系痛嘅。即系你，譬如话行路。

0: 系冇力嘅，上落楼梯系困难嘅，尤其是咧，即系坐咗喺度多一阵嘅时候咧，起身嘅下咧，其实系冇晒力气，痛嘅。好啦，朝头早瞓醒落床嗰下又系好辛苦、好痛嘅。OK， 咁但系咧，因为爸爸咧就即系男士啊吓，某程度上咧就系会对于特别嘅方法咧就系有啲嘅质疑喺度嘅，咁所以佢就冇中意气。但系女女咧，佢哋就觉得诶唔系咁样唔得，阿爹哋都要去处理啦。咁就喺3年。前咧就去咗一啲大型嘅痛症中心，系啦，咁啊做咗好多嘢，咁啊由即系 CT scan 啊、X-ray 啊，跟住然之后去做晒检测，全部都 check 晒。咁其实去到最尾嘅时候，医生都系话俾佢听，其实退化两个字，系啦。咁啊，跟住就开始做 treatment 啦。咁其实嗰啲 treatment 系好全面嘅，因为由开始譬如物理治疗啦 ，OK， 跟住然之后去到正医，帮啲骨摆翻正佢啦，手法啦。跟住然之后针灸啦，跟住然之后超声波牵引啦、射频啦、冲击波啦、止痛药啦，全部都做晒嘅
1: 套餐，
0: 系啦，
1: 全餐啊，
0: 全餐
1: 嗰、那个，
0: 系啦，咁啊做咗两年，咁啊使咗400,000度 ，OK，
1: 即系一年20,000咁样。
0: 其实坦白讲，如果你有慢性嘅痛症。OK， 你去做一系列嘅疗程、其实如果系慢性而咁严峻嘅咧，每一个礼拜去到2-3次咧，其实。必须是必须的，因为我都话咯，你如果是可以将你个复康嗰个速度快过你嗰个治愈嘅速度咧，其实你就有机会嘅。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哋就系面对紧个问题啦，就系、是、哇，如果有咁嘅金钱可以 support 得到，梗系好啦。OK， 咁但系唔得，系咁长远唔系办法。咁啊，嗰阵时爹哋都仲系70岁啫嘛。OK， 咁佢就不如咁啦，就叫爹哋落嚟我哋中心试我哋嘅仪器，因为佢哋试过晒啦，亦都将我哋嘅仪器验证咗8年啦，因为佢家姐用咗8年嘅两姊妹，即係好好，由坐骨神经痛一路冇晒，跟住然之后再攞埋我哋啲资料俾啲医生去睇，啲医生话哎 OK， 因为佢医生佢爹哋仲有系心脏病嘅，系啊，咁所以好
1: 紧张，
0: 好紧张，
1: 好严谨，
0: 佢哋 test 晒所有，自己 test 晒，跟住
1: 都系安全嘅，
0: 系啦，咁爹哋去做啦，咁因为。嗰阵时，爹哋去长期嗰啲嘅痛症中心咧，其实个效果我都有问佢，个效果点样样？佢话系有嘅 ，OK。不过问题就系做完之后咧，就翻到屋企夜晚，跟住就开始慢慢有少少痛。去到第二日，跟住然之后再重翻，去到第3日，跟住然之后就
1: 又要去啦，
0: 就痛翻，即系一个循环咁样一路去做。咁但系佢本身嗰个嘅机能啊，冇提升嘅，即系话精神状态啊，手脚有力嗰啲。部位其实冇乜提升，咁嗱就跟住，然之后就慢慢就劝佢爹哋，就用我哋嘅仪器啦，就直情啊，佢都唔讲啦。一下就买咗部仪器俾佢老豆，我俾咗钱啦咁样样。咁你问，跟住然之后话嗱好贵噶，买咗翻去啦，你一定要用啦，陪住佢喺度用。咁咧去到而家用咗差不多1年啦，系啦。咁我哋再去问佢，其实而家个进展点啦？咁话好开心嘅，系啦，就而家所有嘅痛症。其实而家咧就系得翻20%度 ，OK。咁同埋同时间咧，佢系可以咧就系起身啊，譬如坐车嘅时候咧，其实有力好多 ，OK。咁啊个精神状态提升，其实呢个系更加紧要嘅，唔系话净系唔痛啊，唔痛其实系其中一样嘢，而系你可唔可以有翻生活质素？你每日起身嘅时候精精神神，因为除个仪器系可以同时间30分钟屋企层面上面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跟住深层放松肌肉关节嘅效果，同埋同时间咧就系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去提升。呢一批嘢做完之后咧，其实系会将你成个身体嗰个嘅机能啊去提升啊，个 healing 啊，即系你本身嘅治愈嗰能力会提升，所以精神状态系会好咗。同时间亦都有啲 surprise 嘅，即系除咗痛症啊力气以外有帮助以外咧，爹哋嘅夜尿亦都系有改善，明显改善。OK， 以前个胃咧就系、是、胃口啦，咁其实肚胀啊，唔食嘢，唔想食嘢噶。而家胃口好咗好多啊，跟住然之后大便饮埋大便，夜尿又减少咗，精神状态
1: 系
0: 啦，即系其实呢啲 bonus 呢个系我哋呢10几年里面其实系最想去做嘅嘢，唔系话净系 focus 喺痛症，而系我哋希望就系痛症系处理到慢性嘅痛症同埋退化系基本，令到我哋有翻生活。質素咧，依個先係重要嘅關鍵。
1: 好，咁先提翻啲聽眾先。咁有興趣登記免費嘅體驗療程咧，電話號碼就係2992-0888 2992-0888。
2: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0: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1: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说谈判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会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方的里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阿拉格齐指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不会简单回到去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和亚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朗强调目前仲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其中涵盖了黎巴嫩战线。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至于经济和核议题，阿拉格齐说，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亦正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方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一旦伊朗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他说第一阶段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项程序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潜在和平协议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在大部分措辞上已经达成一致，伊朗方面亦表示可以接受，但仍然有部分细节有待敲定。根据披露的框架协议要点，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必须停止核计划，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伊朗亦要承诺无限期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这名官员说，一旦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就会随即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届时将会讨论如何移除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等技术细节。欧盟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重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预计下个礼拜一展开第一阶段谈判，涉及法治、人权和司法的基本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认为对正在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政治和道德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表示，今次的进展是对两国在面对巨大挑战时，仍然展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努力的肯定，同时释放出信号，就是欧盟所能提供的和平、稳定和机会是无可比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前已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但是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政府一直反对乌克兰入盟，摩尔多瓦就因为国内政治被指受到境外势力干预，入盟谈判因此陷入停滞。美加墨世界杯 B 组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同波斯尼亚以1-1打和。B 组第一场赛事，加拿大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对手是波斯尼亚。战至21分钟，波斯尼亚各球攻势，伏兵门前的卢杰近门顶入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领先一球，后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猛攻，加拿大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前锋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得手，最终加拿大1-1逼和波斯尼亚。

0: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听日将率领30人金融代表团出发访问上海、杭州同苏州，代表团将出席几场有关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交流会，参观多间企业同机构，以及拜访省市领导。代表团亦将会在17号出席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财富局常任秘书长财经事务张冯永平、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金发局行政总裁董一岳、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多位金融业商会和协会的主席和会长，以及资产管理和风险创投公司的决策人。许正宇18号挨晚返抵香港，在他离港期间，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会署任局长一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
9: 新城财经台。
8: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2: 休息翻嚟，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嚟到三代万年青呢个节目嘅时段啦。咁喺我旁边，当然就系万年青创办人之一阿 Carrie 啦。
13: Hello，Welcome
12: back，
13: 大家早晨啊！点解啊？
12: 系啦，
13: 阿程主播欢迎你啊 ！Welcome back 啦，喺边度翻嚟咧？
12: 远道翻嚟，哇！坐翻10几个钟头，英国啊嘛，系咪啊？你
13: 去咗3个地方啊！
12: 哇，咁犀利啊！
13: 去英国探仔。
12: 好似结婚系咪啊？
13: 佢订咗婚，
12: 订婚，
13: 而且买咗间屋。
12: 恭喜恭喜恭喜！做老爷啊，
13: 老爷、啊、奶奶，
12: 老爷奶奶啊，恭喜晒！
13: 跟住咧系一班好好嘅同学嘅聚会啦。我哋拣咗每年系一个国家，尽、可能系唔同嘅州。
12: 哇！你个人都几长情，
13: 欧洲啊、非洲啊、亚洲、轮到咁样去咯。
12: 嗯，
13: 好开心、好快乐嘅一个聚会。
12: 有时我哋即系香港人系咁样啦，一有啊时间嘅时候都会谂下啊，出去唞一唞啊，飞一飞啊。咁但系今次阿 Carrie 就有一啲好重要原因啦，系咪？细仔订婚啊嘛，作为父母又好似即系完成咗责任。虽然好多人都话咩养儿就即系去到唔知90几岁都系会担心嘅，咁但起码你见到佢啊长大成人啊，开始就嚟有自己屋企咧，都系好安慰。

0: 今日
1: 嘅感觉
0: 系啦，所以今日咧就好重要啦，因为喺呢个旅程当中，我相信阿 Carrie 就会有好多 flashback 啊，即系
1: 系
0: 啦，因为得闲咗少少嘛，空闲咗，平时喺香港太忙啦，
1: 系
0: 有好多喺呢几年。特别是这个万年青的平台的初心，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的开始，也都同时间又想起哇细个的时候经历过凑小朋友的阶段都跟这个平台都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 Carrie 定了个主题叫承前启后，回望同埋展望一下究竟呢个平台或者你自己啊，系咯，有泪光我见到你，哇！一谂起以前嗰啲，有啲感动啊，系咪？
1: 啲泪光有部分咧，系因为啲 jet lag 就未 overcome，
0: 眼瞓
1: 啫，系啊，有啲眼瞓。个人好精神，但系个脑精神转得咁慢嘅咧。咁呢度咧，其实我探小朋友啦，同学聚会咧，仲有一样噶。就系我同太太咧系结婚周年纪念。
0: 哇！
1: 我哋快乐到
0: 咧。几多周年啊？
1: 三十几年啦，
0: 三十几唔记得，
1: 三十七年啦。
0: OK， 好。
1: 我哋快乐到咧，我哋都唔记得咗，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喺法国南部揸紧车，食紧早餐，突然间喺个啲群上高咧，朋友话。恭祝你哋结婚周年，
0: 哦、
1: 我同我睇咧，咦，我哋今日系结婚周年，我都唔记得咗，快乐都唔记得咗。
0: 你朋友真系好正，我觉得系。
1: 系啊，但系点解我讲我同我太太呢一个咁快乐嘅一刻咧？就其实成个万年青啦，包括三代万年青嘅开始咧，就系由我同太太喺嗰度开始嘅。话说咧，我哋十六岁半就拍拖啦，吓，我哋好早熟。咁啊，三十岁咧就正式系
0: 初恋嚟噶，你哋。
1: 是啊，初恋。
0: 哇，真
1: 是。初恋嚟㗎。
0: 好难得啊。
1: 是好难得啊。
0: 是啊，修成正果
1: 咁
0: 样。
1: 修成正果。咁我哋拍拖当然好多嘢要学相处啦、学做人啦、事业啦。
0: 互相都要
1: 系
0: 咯。
1: 就最难嘅一样嘢呢，我觉得我哋就系喺做父母嗰个开始啊。咁我哋大仔呢去到四五岁嘅时间，我哋发觉佢好多行为啦，我哋觉得佢唔啱啊，点解小朋友咁唔听话、我太太有佢个諗法啦，我个諗法啦。咁好多争执啊，咁小朋友就当然系受害者啦。咁啊喺当其时好苦恼嘅时间呢，原来有个节目啦、就系、是、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台啦，我只系好记得嗰个节目个名啦。可能在座今日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你都会记得嘅，就系、是、叫做爸爸妈妈坐下来。
0: 哦，新城资讯台嘅节目
1: 系啦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爸爸妈妈坐
1: 下来。嗰、那个咧就系改变咗我哋嘅人生，点解咧？因为我哋当遇到问题嘅时间，各持己见啦。我就认为我嗰套啱啦，我有个成长啊嘛，我就咁大个人啦。我太太咧觉得佢嗰套啱，但系其实我哋两个冇啱与唔啱，就乜嘢先至系最适合小朋友同埋做父母嘅家庭咯。就系嗰个节目令到我哋每个礼拜都听，听到咩咧？听到佢冇得播，但系点解冇得播咧？就系因为成个社会咧，经过数年之若干年之后，我记得好长时间噶，开始大家
0: 嗰、那个节目做咗好耐嘅，
1: 好耐
0: 星期日朝早咁样。
1: 由佢第一个节目到基本上大电波啦、电视啦、媒体啦，都同样去好多相关做父母、教育小朋友啊、家庭幸福嘅节目嘅资讯啦，多咗好多啦。
0: 个重点系咩？你觉得个得着系令你？
1: 就是、如果冇第一个爸爸妈妈开始咧、可能个社会会慢咗好多。我同我太太冇。今日享受呢一个幸福咯，咁眨下眼咧，到我哋做父母咧，年轻啦，到过去嗰十年八年咧，我哋调翻转啦，我哋要照顾我哋上高嘅父母，
0: 自己嘅爸爸妈妈，
1: 自己嘅爸爸妈妈啦。同样一件事发生喺你身上，就系、是、我哋唔识点样照顾父母。当父母有病啊，佢哋慢性疾病啊，年纪大啊，束手无策，就好似我哋当初面对做父母。小朋友佢嘅行为，我哋好多误解，好多错觉啊，好多好多错误嘅行为。
0: 即系一个就系你年轻嘅时候啱啱结婚，有个小朋友就系凑小朋友，
1: 冇错。
0: 另外一个就照顾爸爸，
1: 照顾爸爸，
0: 或者凑爸爸妈妈，其实都一样啊。因为啲老人家都系返老还童噶嘛。
1: 冇错啦，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我哋唔识一件事，我哋做咗好多错误嘅行为，令到对方系
0: 好似
1: 搵
0: 唔到边度或者边个会教你咯。哎呀，我哋应该出一个节目叫做爷爷妈。
1: 做下来好啊，所以呢我哋好难得啦，我撞到另外两位创始人 Jeff 同 Louis 呢度，好感谢佢哋啦。佢同样有咁嘅经历，咁我第一个提出嘅呢 就无论我哋做啲咩好，一定要同样好似爸爸妈坐下来做第一个电台嘅节目。所以咧喺2023年九月份嘅时间咧就开始。咁当然
0: 差不多三年啦，唔经唔
1: 过四年啦，跨咗2023、2024、2026，跨咗四年啦。咁我觉得呢四年嘅跨越咧，我自己成长好多啦，亦都。

0: 见到好多我哋嘅听众数量嘅增加啦，合作供应商嘅增加啦，我哋同事嘅成熟嘅投入啦，好多收获啦，咁样好多好多收获，好幸福嘅感觉。
1: 系，我觉得当我初次接触啊 Carrie 或者你其他另外嗰两位创办人嘅时候咧，嗰阵时嗰个感觉系简单啲，即系简单啲，因为啱啱开始啊嘛。好多时咧，我记得我哋访问嘅嗰啲嘉宾系可能讲紧同健康啊、运动啊相关多啲咯。咁但系整整下，我见到呢几年咧，你哋嗰个发展啊越嚟越犀利，佢搞嘅活动亦都越嚟越大型啦。
0: 冇错，
1: 好似我哋之前喺节目入边都有介绍过，即系恭喜你啦，即系搞得好嘅时候，咁你嗰啲即系接受紧服务嘅一啲团体或者单位咧，今次搞完好快就已经
0: 停唔到啊！
1: 即系讲得简单嘅翻单啊，直
0: 系呢翻单
1: 系啦，翻单啦，即系几个月之后又要再类似搞啲大型嘅活动，同埋你令到我哋嘅听众咧大开咗另外一个领域。当然啦，健康我觉得。到今时今日嚟讲，都系我哋个节目入面一个好主要，因为健康，我哋头先都喺度，阿 Carrie 都喺度讲紧健康啦、
0: 快
1: 乐
0: 啦、幸福、
1: 幸福咧，呢三样嘢我哋都好想得到嘅。咩先后次序都唔紧要，最好全部都一齐。
0: 最好系
1: 啦，三样一齐。咁但系健康咧，就唔系净系话你个身体嗰啲数据啊，系个心啊，
0: 个心啊，
1: 系个心影响好大。咁我哋点样令到自己开心咧？开心开心，即系点样打开个心咧？就好多唔同。方法就通过可能我哋知有咩韩式嘅瑜伽啊，系依家可能教啲即系兴趣多啲嘅嘢啊，甚至乎点样同宠物相处，其实 in a way 都系帮我哋开个心，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又有好多非入侵性，即系我觉得我哋嘅卖点咧，
0: 无痛非入侵性，
1: 系啦，无痛非入侵性嘅检测，俾大家去预早 spot out 到有啲身体嘅问题，就利用一啲生活呢个另外一个重点，生活模式嘅改变，
0: 就讲你非药物。
1: 系啦，唔使打针食药，唔使入侵性嘅，只要你持之以恒，我哋有唔同嘅专家去帮到大家，就系希望喺一个啱啱发现问题嘅阶段去处理咯。
0: 冇错啦，
1: 咁所以我哋回顾又回顾啦，咁展望有啲咩嘢咧？头先你喺咪后都话，喂，因为你哋好多时搞啲活动咧，都要聚集我哋一班 fans 啦，或者万年青平台嘅 fans， 一大班财经台嘅听众朋友啦。咁可能我觉得系有时就去 A 呢度，有时系深豪哥，有时系长沙华。有时系中环，有时系红磡、尖沙咀咁样。咁但系嚟紧就系咪我哋呢只冇脚嘅雀仔会落地咧？
0: 会啊！我哋好想好想落地。点解咁需要落地咧？咁我先讲翻我哋
1: 租平系咪？
0: 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
1: 有危有机啊嘛。
0: 系啦，咁当大家觉得咧，唔想行街啦，点解唔想行街？第一悭啲钱啦，第二睇嚟睇去都有咁嘅嘢啦，第三咧条街好似少咗好多铺头咁样，不如早啲翻屋企就算啦。加上 Covid 之后咧，我哋习惯咗
1: 早瞓啊，
0: 系啦，
1: 早咗瞓嘅，
0: 早啲翻屋企啊咁样。咁但系呢个习惯系好事嚟噶，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是、每一段时间，我哋都希望有啲新嘅嘢帮到我哋更加健康、快乐、幸福啦。咁万年青就喺咁样，大家系喺个调节更加平静，同埋有部分系收缩嘅情况之下咧，万年青不断成长啊。呢个成长咧就系我哋个初心嘅两大句说话啦。第一大句咧就系我哋希望咧每一位系朋友能够三代同堂，无论咩年纪都好，能够同自己身边最爱嘅妻子啊、丈夫啊、仔女一齐住。但虽然唔容易啦，但系能够三代同堂嘅咧，必须要有另外三样嘢。第一样一定要健康。如果唔系咧，会带来好多嘅负担啦。第二样嘢，懂得快乐，懂得快乐，同钱冇关嘅，同物质冇关嘅。点样头先啊，程主播讲啦，我点样让自己快乐？第三样嘢咧，快乐个源头喺边度嚟咧？咁呢段时间三代万年青啦，我哋发觉快乐个源头系幸福。乜嘢幸福咧？亦都令到我有个好深嘅体会啊！呢个体会系咩咧？就系人与人之间，特别系自己最亲密嘅人之间，我哋同佢之间相处个关系系点？呢个关系如果能够和谐啦，互相爱护啦，互相帮助，互相能够喺埋一齐咧，就会令到快乐。当我哋快乐嘅时间咧，我哋身体自然咧就会冇病冇痛。啱啱相反嘅话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关系出现问题，情绪出现问题啦，情绪出现问题，我哋饮食啦、活动啦，连最基本照顾自己都会乱晒吓。咁自然咧，我哋50岁以后80%嘅疾病咧，就系叫做慢性疾病，又或者去到60岁咧，90%嘅疾病都系慢性疾病，基本上1%接近100%嘅死亡率，去到80岁以后，亦都系慢性疾病。咩意思咧？就系我哋身体嘅器官出现恶化。而令到我身体衰竭。

0: 癌症啦、中风啦，即系十大病患啦，各种嘅事情嘅出现，我点样扭转佢咧？万年青呢几年做嘅嘢咧，我初期咧就集中喺快啲测，因为慢性意思咧，佢个好处就系佢慢慢嚟嘅，你早啲发现咧就可以早啲去干预。咁我哋头一年咧做早发现早干预啦，跟住咧旧年开始咧。我提供好多好多解决方案，特别系非入侵性无痛解决方案。咁去到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好多粉丝啦，好多谢财经台嘅合作啦，每次节目咧都好爆啦，有大有细噶啦，大家好想经常能够见面啊。咁我哋下定决心咧，其实喺上半年已经规划噶啦，我哋希望喺今年嘅下半年啦，或者喺2026年完结之前咧。有一个我哋自己嘅服务嘅中心，这个中心最主要做到啲咩呢？就等我哋能多啲相见。以前有个电视嘅广告咧，
1: 常相见，无事都要相见。
0: 常相见，佢话我唔系中意食你碗面啊，其实我系想见多你一面。
1: Okay、
0: 因为见面接触呢个系太重要啦，咁所以我哋好想咧喺下半年咧。能够俾到一个地方，大家能够常相见咧，
1: 系都唔使讲下半年啦，好快脆就可以见面啦。因为咧嚟紧万年青嘅活动咧，我哋之前啊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嘅。咁啊，因为参加嘅人数好多啦，咁所以啊 ，Carrie 咧同埋佢嘅团队咧，已经择咗个吉时吉日啦，就系6月20号嘅星期六晏昼嘅2点钟，就是、一个关于养生治未病嘅真气运行法。大家如果仲记得啦，我哋当时有位即系国内嘅好犀利嘅一位医师啦，
0: 宝嚟噶，
1: 系啦，国宝嚟嘅。咁啊，到时现场咧就会免费俾大家一个练习同埋体验嘅机会吓。咁当然咧，仲附加埋咧，当日有一个进一步嘅身体检查啦。啊，咁但系咧都系需要预约安排嘅，亦都系需要大家今日咧即时报名嘅。4414-7431，4414-7431。我哋休息一阵，依家翻嚟再补充吓。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三代万年青有程海欣，亦都有万年青平台嘅其中一位创办人啊 ，Carrie 喺度。咁我哋今日就讲下俾大家听未来万年青嘅一啲动向啦，同埋嚟紧嘅一个活动嘅。咁头先喺啱啱休息前咧都有介绍咗啦，喺6月20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钟，咁就系一个养生治未病嘅真气运行法，加埋现场咧，仲有中医嘅针灸同埋推拿啦，一个免费研习体验嘅机会嘅。个电话号码大家想报名咧，即刻打4414-7431，4414-7431。头先阿 Carrie 喺休息前就讲到，即系快乐或者我哋嘅情绪对一个人系几咁紧要，即系我哋呢啲活咗咁多年有把年纪，对呢啲嘅体验好深。不过有时见到我哋身边好多人，最近我都有好多啲朋友。有即突然间身体上有啲唔同情况嘅问题咧，即系个情绪都系会跌得好紧要，即系会好唔开心。呢个系绝对会嘅，绝对可以理解。咁又再谂下，点解会突然间有呢啲嘅病嘅发生咧？咁亦都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就系同嗰个人佢嘅生活究竟开唔开心咧？平时你真系唔好睇少开心呢两个字，开心同唔开心，你个身体分泌啊系差好远。当你唔开心，你嬲发脾气，其实所有咧都系你个身体啊个细胞系好多毒素咧系会出现嘅，所以千祈好唔值得为一啲你唔可以改变嘅人同埋事，然之后系伤害咗自己的身体，几唔抵啊！唔关你事嘅。我而家咧好多时夜晚瞓觉啦，我会喺啲 YouTube 睇一啲，即系佢好得意有啲书咧，系一啲声音嘅书，即系有时我哋老花嘛，睇得好慢啊嘛，听嗰啲

0: 普通话嘅声音嘅书，佢教晓我哋咧乜嘢系属于自己嘅课题，嗰啲唔系你嘅课题嚟嘅，唔关你事嘅。
1: 事唔好拿上身，
0: 你唔好拿上身，唔好谂咁多，亦都改变唔到，你就 cut 咗佢，唔关我事嘅，系我嘅课题，我就做好自己嘅嘢。呢个系即系令到自己开心嘅一个方法啦。但有啲人就话啦，好难做得到。嗱，就关乎今日我哋要讲呢个6月20号嘅课程，我自己都有学气功嘅。点解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就睇下你够唔够气，你嘅正气够唔够，你入边啊够唔够能量去做你想做嘅嘢。所以呢个班大家真系要把握机会。况且今次有一个免费嘅体验俾大家吓，441474314414431。好啦 ，Carrie，
1: 我又讲翻咧，就系啱啱阿晴主播讲呢个练真气啦。第一次我哋呢位老师啦，国宝级啦，佢喺我哋嗰个举办嘅现场去做呢个真气咧，我好感动。感动喺边度咧？佢一位老师，我帮佢做翻译，佢讲普通话，台下有成70位我哋嘅听众粉丝一齐去做。一齐做呢一个能量咧，系打通任督二脉，系感动，又有种幸福感啊！所以练真气，我觉得呢个系健康。但系当一班人一齐做咧，会有个快乐嘅感觉。系啦，但系原来我哋万年青同财经台同医师。同一啲好钟情我哋万年青嘅朋友一齐去，令到呢个活动成功咧。那个共同创造嘅幸福感咧。是升了3级的。即是练真气一方面。
0: 是。我明白你意思。你明白你意思。1+1不是等于2。
1: 是。一班人去做那你会快乐。能够自己令到一班人一起幸福这件事呢是一个幸福。
0: 好像打波咁咯。是啊即是打嚟打去越打越犀利力量越大。反弹反弹嘛。
1: 没错。这个呢也是我们万年青特别我自己呢过去的2年多3年啦好大的收获。也是我们我再强调啦嚟紧我们为什么要开个中心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照顾的对象即是我们的粉丝啦或者是财经台的朋友啦有三大类型的。在三大类型呢我好想同大家讲大家听紧的话呢不要忽略。第一类呢我哋真系占1/3、1/3、1/3个，我统计过咁多年，就系独居嘅朋友。即系独居嘅词可能唔好听啦，自己一个人住嘅，可能佢习惯咗啦，或者自己另一半离开咗啦，又或者各种原因咧，令到自己开始要一个人照顾自己。佢哋系极之需要咧互相嘅交流啦，有人关心啦，佢关心别人啦。咁所以呢个幸福感咧系极之需要。我哋发觉咧，我每次同佢接触啦，嗰种温馨嘅感觉好强好强。佢又唔舍得走啦，我哋又唔舍得佢走啦。但系就系每次活动完咗就系完咗呢个1/3嘅朋友。另外1/3嘅朋友咧，就系夫妻之间相处嘅夫妇，好似我同我太太。当然而家我有外母同我住啦，有个菲佣啦。但系由一个家庭去到两个人自己互相照顾，仔女可能大咗啦，可能移民啦，系啦。两个人之间点样互相适应，重新一个生活咧，令到幸福快乐咧？太太嗰个角色好重要。第三样嘅咧就系同小朋友家庭一齐住啦，点样能够和谐生活？其实里边咧都有好多学问啦。呢啲学问咧唔系净系喺大气电波咁简单，我希望佢能够更有地方去交流啦，去接触，同埋提供身心灵各种各样嘅检测啦。到方案啦，非入侵性啊，无药物咧，仲有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大家走埋一齐，去互相去鼓励接触，
0: 系互相影响，
1: 系啦，互相
0: 唔会觉得自己系孤单一个人，或者系啊，净系我呢个 family 先面对呢个问题咯，
1: 冇错，系啊，所以我呢个中心嗰个目的咧，系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再去
0: 创造另一个。
1: 要噶，到时一定
0: 系我自做呢个剪彩嘉宾，
1: 同埋大家，我到时会一齐邀请咧，
0: 搞个大型嘅 party，
1: 绝对需要
0: yeah, 一个好好嘅 gathering 俾大家聚一聚。
1: 系啊，好有需要。
0: 咁啊，今日咧就暂时登记咧，就系参加住呢个活动先。6月20号嘅星期六晏昼嘅2点钟，头先啊 ，Carrie 都有讲到啊，关于呢个真气嘅运行法。咁现场仲有中医针灸啦，同埋推拿，同埋一啲免费嘅身体检测嘅，咁啊都要预约嘅。44147431，44147431。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

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荃湾嘅雨势特别大，雨量达到70毫米。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嘅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天文台又话，西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住华南嘅一度低压槽逐步靠近沿岸地区，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喺未来几日出门前，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时，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转睇下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嘅部分核心内容，话谈判框架将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会聚焦结束冲突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先会就核问题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嘅里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是文件嘅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同阿曼，未来嘅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唔会简单地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系同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喺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方强调目前尚未作出任何实质性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停火安排方面，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当中包含黎巴嫩战线。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南部撤离。欧盟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重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预计下星期一展开第一阶段谈判，涉及法治、人权和司法等基本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认为对正系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政治和道德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说，今次的进展是对两国在面对巨大挑战时，仍展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努力的肯定，同时释放出信号，欧盟所能提供的和平、稳定和机会是无可比拟。美加墨世界杯 B 组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和波斯尼亚以1-1打和。B 组第一场赛事，加拿大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对手是波斯尼亚，战至21分钟，波斯尼亚各球攻势，伏兵门前的卢杰近门顶入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领先一球，下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猛攻，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前锋拿连在禁区转身抽射得手，最终1-1逼和波斯尼亚。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昨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较上市价高超过11%，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高超过19%，总市值达到$21,000。受惠于 SpaceX 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超过

0: 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佢喺 SpaceX 嘅持股价值超过7,660亿美元，加上喺 Tesla 持有嘅2,800亿美元股份，令佢只系凭呢两间公司嘅持股，就已经拥有超过10,000亿美元嘅净资产，系首个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嘅富豪。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嘅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 AI 进化论，
13: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4: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啊，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啊黄日贤 Ice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呢个投资市场嘅情况啊。Ice 你好啊，
15: hey, 你好 Ricky， 大家好。
14: Ice 啊，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最第一单更系惊人嘅科技股消息，更系 SpaceX 上市啦。咁啊，喺我哋录音嗰时咧，其实就系星期五朝头早嚟嘅，当然就唔知道个 SpaceX 嗰个股价嘅表现情况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嘢可以讲下 SpaceX 嘅。喂 ，Ice， 其实你点样睇 SpaceX 呢单上市先？
15: 系，我谂几样嘢啦，一个就系呢个 SpaceX 嘅 IPO 其实比较非常规啦。咁当然一嚟系佢嗰个业务非常规啦，因为而家喺美国，即系或者美股，佢有上市嘅太空相关产业嘅公司都唔系好多。咁大啲嘅可能譬如系 Rocket Lab 啊，或者系 Planet Labs 啊呢啲。咁但系即系个市值嚟讲，同 SpaceX 系争即系起码有几个零。咁所以

0: 即係特別係太空投資裏面，其實嗰個寡頭壟斷個性質比較明顯啲嘅，即係好似 SpaceX 咁樣，佢又自己做，譬如佢嘅獵鷹九號啊，或者係呢個 Falcon Heavy 啊，或者未來嘅 Starship 啊，即係佢有自己嘅飛船去做發射啦。咁當然佢大部分嘅呢啲 launch 其實都係為自家嘅嗰個衛星去做服務，咁但同時佢亦都有向外出租呢啲發射服務啦，即係搭人哋嘅衛星，即係有一次 Uber 啦，有袋一個即係 Uber Premium 版本嘅$10 million一次左右嘅 Uber 啦，咁然後仲有就係呢個衛星啦，係咪？咁而家就係啲通訊衛星為主啦，或者啲遙測嘅衛星，咁但係未來可能會有呢、這個2030年之後會有呢、這個太空嘅數據中心啦，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個業務性質好特別，咁同埋第二就係、佢嗰、那個對於成個大市或者科技股個 implication 啦，因為一個就係佢即係成個市嗰、那個theme 過去三年四年其實都係喺 AI 度，咁講真就大家會有啲審美疲勞嘅，即係因為大家本質上係冇乜選擇啊嘛，咁同埋 AI 係不斷 deliver 到佢應有嘅嗰個業績啊嘛，即係從嗰個業務嘅增速啊、嗰、那個現金流嘅改善啊、margin 嘅改善啊，同埋嗰個訂單能見到係好長啊，咁當然主要係講緊啲半導體同埋啲 tech hardware 嘅公司啦，咁所以特別而家有埋啲 hyperscale 係咁集資，咁就會繼續輸血俾佢哋。咁但係即係對於SpaceX 今次嚟講就係佢可能會搶咗大家嗰、那個對 AI 嗰個 focus 啊，即係令到大家關注太空呢條線啦，同埋二嚟就係佢提前 lock 咗好多錢喺入面，因為佢一上就可能快速納入納指，咁所以啲基金經理就要提前pack 定子彈去，一係抽新股，一係就即係、第一日就要掃定貨，咁又係即係如果唔係就會有個 tracking error， 所以就係咯，都比較多。对个市嘅影响。
1: 啊，咁但系即系 SpaceX 啦，有啲人即系嗱统计翻啦，即系过往嗰啲 IPO 嘅情况咧，就话通常咧都系低开，唔系高开就低走，走完一轮咧就横行一段好长时间之后咧，先爆穿个顶嘅。你觉得呢个 SpaceX 会唔会出现翻以前嘅情况咧？即系以前有咩嘅股票会出现呢个情况？譬如好简单，好似有 Meta 啊、Zoom 啊等等啦、啊。你觉得会呢啲情况 会出现啊？
0: 係，我覺得呢啲咁樣嘅超大型、超 hot deal 其實多數都係個勝率係唔高嘅，反而即係呢個的確我哋都見到啲回測嘅數據係咁譬如 Meta 或者係 Amazon 呢一啲咁樣嘅 size。咁嗱，我諗同佢嗰個上市時候嗰個資金嗰個情緒都有關係嘅，咁所以即係今次係點有啲難講啊。咁同埋第二就係佢嗰個即係估值咧，咁我諗。佢個估值其實都係絕對數值上咁，梗係好離譜啦，即係接近100倍嘅 PS 啦。咁但係即係其實睇你同咩比，即係你同啲 PS， 例如係 Rocket Lab 比，咁同埋第二就係睇佢嗰個 TAM 啦，即係太空發射或者係當然而家即係 Elon Musk 講嘅，佢要將 Starlink 係用喺更廣泛嘅地區，即係因為本身係淨係啲最極端嘅場景，即係例如可能係啲船務公司啊，即係可能你跨太平洋嘅嗰啲貨輪，或者係啲危險嘅搜救啊，咁你會用到呢、這個SpaceX 嘅 Starlink。咁但係而家講緊可能連啲即係普通啲嘅電信服務，即係講緊例如係喺美國嘅唔同嘅地區啲城市鄉村嘅地區都會用到呢個 Starlink。咁即係呢個就兩睇，因為佢一部分梗係令到嗰個 TAM 係大咗好多啦。咁但係另一部分，你如果直接同啲 Verizon 啊、T-Mobile 啊去白刃戰，咁其實嗰、那個因為你美國嘅即係 4G。嘅嗰個通訊 plan 嘅市場，其實嗰個競爭幾激烈嘅，咁所以即係嗰個 churn rate 啊，或者嗰、那個fee plan 啊，其實都嗰、那個客單價都唔係話即係一路好穩步地可以增長，所以我覺得就 mix 啲咯，即係同埋仲有就係大家對 AI 嗰個信念幾強咯，即係呢一個係會兩個互相牽制嘅主題嘅，即係雖然而家有太空數據中心係一個兩樣嘢嘅一個中介地帶咧，咁但係就即係好視乎大家對 AI 嗰個支持力度，因為佢會將啲資金就紅吸走，就即係重新投入翻落半導體。咁兩個去對比嘅，我覺得係半導體嘅嗰個吸引力更大，其實都
1: 明白。啊，另外就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而家即係有咗多錢啦，就去咗投咗個 SpaceX 嗰度啦。咁 SpaceX 上咗市之後咧，會唔會啲錢又回流翻去個美股市場，令到個美國國嘅科技股更加熾熱啊？
0: 係，我覺得呢個講得好好，因為兩樣嘢咧，一個係散户嘅嗰個 allocation 啦，因為今次即係通常以往嘅嗰啲deal咧，其實對散户嘅 allocation 可能係5-10% 左右，咁但係今次其實係去到20-30%，咁同埋第二就係即係散户嘅錢，佢如果

0: 抽唔到呢、這个SpaceX， 咁佢可能就会买，一系买其他太空类嘅个股啦，二嚟就系其实我谂都系翻翻啲散户热爱嘅板块，即系譬如琴晚美股反弹比较劲嘅一啲 momentum 嘅股票，可能嚟 memory， 可能 SanDisk MU 或者系即系 Optics， 可能都有其他 CPU 啊之类啊，咁呢啲佢哋本身比较熟悉嘅主题，可能就会即系重新即系有追捧，咁同埋二嚟我谂系对于机构嘅资金咯，咁呢个就比较static 啲嘅，因为佢哋系属于即系无论系主动嘅买盘，即系讲紧啲mutual funds 啦，定系啲被动嘅即系譬如啲被动嘅 ETF 啦，即系指数追踪型嘅嗰啲 ETF 啦，其实佢哋有嗰、那个业绩基准嘅压力，即系个 benchmark 嘅压力，因为佢哋譬如 track 住好多美股嘅基金个名单系 track 住，譬如 Nasdaq 咁样样，或者S&P 啦，咁当然 S&P 而家冇快速录入，咁所以个你为咗 S&P 去储 SpaceX 嗰个压力就可以推迟可能起码半年至一年啦，咁但系即系 Nasdaq 讲到明就系佢开条绿色通道就系快速踢佢入去，咁所以就你会需要，即系如果假设 SpaceX 调翻转咧，佢系一路高开，跟住全部系咁爆边咁其实呢个反而对啲 game 经理嗰个压力系更大嘅，佢哋要即系用好快速嘅速度，因为如果佢预示只股票系即系好似佢啲火箭咁一路向上升，咁你就要喺前期要储定货先，如果唔系你后期去接货嗰个压力就好贵，咁就会形成一个即系可能形成一个向上嘅 spiral up 咯。
1: 咁所以咧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啊，即系分分钟啲钱咧翻翻转头咧，即系 SpaceX 即系抽完新股啲钱翻翻转头咧，有机会咧就令到嗰个美股可能就近期调整完之后咧，就可能有一个向上翻嘅动力嘅喺翻度啊。好啦，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Isaac 倾过啊。
2: 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一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0: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

0: 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AI 进化论，
3: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4: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繼續有 Isaac 咧同大家分析下個科技股個市場嘅表現啦。咁啊 Isaac 話過去一個禮拜咧就有一單 news 咧，亦都係都幾得意下嘅。咁咧就其中一間叫做機構公司啦，咁啊就出咗份報告咧，咁啊就semi analysis 咁啊就出咗部分報告咧，就話警告個 CPU 嘅市場咧就可能咧就會比之前預計咧就有所延遲，即係延遲到幾時咧？2028年甚至就係2029年咧先可以登場到喎。咁啊，依個消息出完之後咧，咁啊嚇散咗就大量嘅光武組啊、光纖股份咧都下跌嘅，即係唔單止係美國嗰邊，甚至連香港依邊嘅中國 A 股嗰邊咧都有跌，都有下跌啊。咁啊，點睇依件事啊 ，Isaac？
5: 我谂就首先要讲下咩叫 CPU 先啦，咁同埋仲有，因为 CPU 其实系同传统嘅呢啲可拔插嘅模块咧，系即系叫 pluggable 嘅 optics 咧，系有啲唔同。因为传统你譬如最简单两个 GPU server 可能都系即系 NVL 32嘅嗰啲 rack 咁先算啦。咁佢哋两个 server 嘅 GPU 要跨机架啦，即系Intel rack 咁去通讯咧，咁你就系用啲光模块去搏起佢。咁其实就系好似啲 USB， 即系大家手機嘅充電咧，咁你咪兩邊有個頭，咁然後中間有一條線啫嘛，咁有啲類似咁樣嘅形式咯，咁你就用個頭就係嗰個光模塊，咁但係呢一種可拔插嘅形式咧，個好處當然係好易維護啦，係咪？即係個頭壞咗咁，你換條，即係好似你條屋企條充電線壞咗，咪會掉咗換條新嘅 Type C 線啊之類嘅，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嗰、那個有所謂insertion loss， 即係佢嘅嗰個插入嘅嗰個損耗係比較大咧，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嘅速度就唔夠高。咁通常大家講緊你 pluggables 做到800G 1.6T 都得心應手，但係去到 3.2T 就勉勉強強咁啊。6.4T 即係6.4個 terabit per second 嘅單向速率，即係講緊2030年左右咧，咁就應該大鑊啲啊。咁所以大家就會揾緊個新嘅方案，點樣喺大家又需要咁高速度嘅光連接，但同時又點樣可以令到嗰、那個技術嘅演變唔會太 abrupt 咧？因為你如果有個技術係即係石破天驚嘅，係好勁嘅，但係佢量產唔切嘅，咁就好大鑊。咁所以即係雖然而家未開始用2026年呢刻啦，未開始用scale CPU 啦，咁但係而家係即係準備緊，咁所以就即係 CPU 其實就係將嗰、那個嗰個光纖同埋即係佢移除咗光模塊嘅角色咯，佢將個光纖直接插咗喺個晶片嘅附近，咁就減少咗嗰個同行嘅距離，即係嗰個同線行嘅距離，咁就即係 PCB 嘅 traces 行嘅距離，咁就令到個速率可以快好多。咁而佢係一個幾前衛技術嚟嘅，咁所以你要有譬如先進封裝嘅先進製造、先進封裝嘅廠商，例如係台積電啦，咁一體化有呢、這個譬如兩納米嘅DSP 再加呢、這、一個即係 CoWoS 或者未來嘅一啲 3D 封裝，譬如係 SOIC 嘅配合，咁同埋仲有就係你要啲即係光相關嘅廠商，譬如你頭先講啲好 low insertion loss 嘅光纖啦，同埋 FAU 啊呢啲廠商，即係要成條鏈都捲起上嚟，咁所以就要而家試定先啦。
4: 咁但係嗱，你即係你覺得依份報告所講嘅嘢延遲咗，係咪咁嚇人咧？定係其實都係講下，其實都係嚇完之後都係冇用嘅咧？
5: 其實相關嘅討論都係美國而家呢邊先開始關注咗件事啦，但係其實喺亞洲呢邊咧，即係講緊譬如日本啊、台灣啊，或者係大陸啊，其實已經一早已經有呢一啲相關討論，即係喺幾個禮拜之前已經開始講，就係講緊即係 CPU， 因為佢個實現難度比較高，你要成條鏈條嘅配合咧，咁所以佢哋會譬如 Nvidia 咁樣，佢嗰個做法係一切為嗰個出貨去做考慮，即係講緊啲 server 嘅出貨。咁為咗唔好延誤啲 server 嘅 delay， 因為舊年已經試咗鑊，就係佢哋轉呢個 NVL 72嗰個機架，咁就唔再係8個 GPU 變成係72個 GPU 咧。嗰陣時就因為太激進嘅系統工程嘅改進咧，即係譬如用好多嘅銅纜去做個 scale up 咧，咁所以就令到嗰個組裝嘅難度好高，所以就令到啲 server 係 delay 咗幾個 quarter 先至大規模出到貨。咁所以 Nvidia 係吸收咗個教訓，就係話有呢啲 改進是必要的，因為它要維持對 ASIC 的那個領先嘛。但是同時這些改進應該是漸進式的，同埋是有多個備選的方案的。所以即是 NPO, 即是講緊 Near Package Optics 其實就應運而生，就是一個由 pluggable 過渡到 CPU 中間，就會有可能一兩年是用這個 NPO 的方案可以做一個備選啦，咁所以即係你譬如見到好多大陸嘅廠商，例如係做光模塊嘅 InnoLight 同譬如 Tower Semi 都有啲合作，就係講緊 NPO 點樣應用喺 Nvidia 嘅方案裏面，咁所以即係實現嘅速率啊，或者一個良率啊、成本啊，其實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水準啦，同埋嗰個產能都係幾充沛，同埋可以一個 ramp up 嘅階段，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啲咁樣嘅技術，或者譬如講緊其他啦，即係譬如800伏嘅直流即係 HVDC 嘅嗰個供電方案啊，或者其他比較新嘅一啲即係 memory 啊、optics 啊、CPU 啊嘅嗰啲方案，其實都會有類似一啲咁樣嘅問題，但係就我諗個供應鏈係比較靈活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情況。
4: 啊 ，Isaac 最近咧就睇到咧啲光武組嘅上游材料啦 ，indium phosphide 咧嗰啲 substrate 咧，好似有啲咁混嘅消息。啊，對於成個光武組嘅市場，其實有啲咩影響咧？
5: 系，我谂就对于啲可能大陆厂商嚟讲会比较即可能啊嗰个问题大啲，但其实即过去几次，即譬如你见到即主要嗰个 kick 嘅地方系嗰个 indium phosphide 嘅 substrate 啊嘛，因为你呢一啲，因为你光嘅模组里面嘅嗰啲晶片由 DSP、TIA 去到即唔同嘅 PD 啊之类嘅，其实你通常都系要用 indium phosphide 呢个材料去製造嘅，咁但係 indium phosphide 嘅 substrate 就全球係主要係美國嘅 HCI 啦，同埋呢個日本嘅 Sumitomo 即住友去提供呢一個襯底，咁所以就你呢兩間公司都會受即係相關嘅出口限制去影響啦。咁但係即係過去幾次都其實最尾嗰個出口限制係即係起碼暫時放行啦，你可以攞到個出口許可證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嗰、那個佢對於的確係即係對於这个光模块的影响，是或者整个光的产业影响很大，就是你现在的光的产业主要是用在，因为我们经常讲那个光的网络是有三款，就是 scale up 就是最短，那现在主要是用在铜，就是用铜的材料，那光的 presence 基本上就未有啦，咁第二就係 scale out 啦，咁呢個就主要係用光啦，咁第三就係 scale across 啦，咁當然呢個都係主要用光啦，即係比較長距離。咁而其實對於 indium phosphide 呢個材料或者其他物料嚟講，最大嘅變數就係你28年或者譬如27年開始啦，你要有 NPO CPU， 咁即係講緊有光呢、這個方案會進入呢個 scale up 嘅嗰個 domain 咯，即係一個本身係零 penetration。嘅 domain 變成非常之有光嘅存在，咁呢個其實係會令到成個光嘅總體個市場係大咗幾倍至十倍嘅，咁所以就嗰個物料嘅短缺應該會越演越烈咯。
4: 咁所以嚟講咧，大家咧都要關注啦，即係除咗呢個光武組之外啦，光武組嘅上游原材料咧 ，indium phosphide 嘅 substrate 咧，咁啊個短缺嘅情況咧，亦都會影響到成條產業鏈咧嘅供應同埋嗰個情況嘅。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 Isaac 啦，同大家分享下咁啊，佢對於個科技股個市場嘅情況啊，唔該曬 Isaac 你，
5: 唔該曬 Ricky，
4: 好，拜拜。
3: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
2: 在我們一些的高危時期，包括是即長假期之後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測考的一些季節呢，即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學校去即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的那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們透過一些家長的講座呢，去幫家長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3: 主持郭建明、林傑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上午十点半。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说谈判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会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朗高度警惕美方的里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阿拉格齐指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不会简单回到去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和亚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朗强调目前还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其中涵盖了黎巴嫩战线。伊朗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至于经济同核议题，阿拉格齐说，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亦正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方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一旦伊朗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他说，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项程序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阿联酋否认解冻伊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外交部发声明否认部分传媒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包括有报道说其中涉及30亿美元的资金。声明提到，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捏造，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者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路透较早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拨付。亦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的资金总额是200亿美元，目的是为了换取伊朗停止对阿联酋的攻击。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些资金是属于阿联酋本身，定是来自长期遭冻结在阿联酋银行体系或者其他地方的伊朗账户。一名阿联酋官员在被问及此事时说，阿联酋正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并促进和平，强调阿联酋的外交政策以促进地区局势缓和、降低紧张局势为指引，同时致力促进持久和平和稳定。阿联酋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努力，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相关企业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本港针对企业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相关法例已经有10年历史，企业反映现行税务优惠相对其他经济体不够竞争力，以及事前确定性不足等痛点，都是政府今次计划希望聚焦解决的问题。计划提出革新税制，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率减半至 8.25%。许正宇喺电台节目解释，如果企业将资金放喺银行存款，所得利息唔需要交税，但系如果从自身财资中心获得利息，要交利得税，两者产生不平衡。因此，政府进一步优化相关税务优惠，并扩大利息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更多利用财资中心管理资金。佢又话，

0: 设立预先审批制度，未来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将列明审批和文件等要求，预计可以将排队和审批时间减少一半。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5: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7: 嚟到第三節嘅 AI 進化論啊，咁呢一隻 AI 進化論啦，當然咧就有我嘅好拍檔啊，數據及人工智能素養協會創會主席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咧，同我一齐咧就去到了解下最新嘅 AI 嘅情况。
8: Ricky 系啊，今集咧我哋真系好到好前啊，因为讲到都唔系生成式啦，去到我哋呢个 AI agents 呢个 topic 啊，哇，好犀利，
7: 好犀利！
8: 今日咧佢讲到咁前嘅，一定要请啲劲嘅 startup 上嚟倾下偈啦。咁今日个嘉宾咧，其实个佢从事 AI 都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咧，佢好特别嘅，佢一个我哋叫 serial entrepreneurs， 即系话中文叫咩咧？叫连续创业者，即系唔单止创一次，创几次嘅。
7: 哇，好犀利！
8: 系啊，冇错。佢开始嘅时候咧，当我哋都未有生成式 AI 咧，佢已经用 AI 咧可以做到 chatbot。服務咗好多大大小小嘅企業嘅，咁但係佢嘅 background 好得意喎，唔係好似我咁咧讀 computer science 喎，佢係咧除咗 IT 背景咧，仲有讀哲學嘅背景。咁呢個對佢一路發展 AI 有啲咩幫助咧？陣間可以探討一下。
7: 好啊。
8: 咁近期咧就當然就唔係淨係 chatbot 啦，我哋呢位嘉賓咧呢、這個 serial entrepreneur 咧，就開始向 agentic AI、AI agents 嗰方面發展，所以今日咧都去探討一下。在呢方面佢有啲咩心得？咁啊 ，Ricky 或者你介紹下今日嘉賓係邊個？
7: 好啊，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就係 Acer Boss 嘅 Limited 嘅行政總裁岑朝輝啊，咁啊 ，Hello 啊 ，Chris 啊，
8: 係啊 ，Chris
7: 你好
8: ，Chris 你好，多謝曬你上嚟我哋節目啊，
7: 係咯，
8: 呢個進化率我哋講得好好。

0: 啊，因为 AI 咧今日就唔知听日事，听日就唔知今日事，
1: 冇错。
0: 虽然我哋可以预测好多嘢，但系都好难知道点样走法。所以今日咧就特登啊揾啊 Chris 咧上嚟同你分享下。不过 before 我哋讲即系前进啲嘅 AI 咧，都想睇下阿 Chris 咧，你一个我哋俗之为 serial entrepreneur 啦，咁你就又有 IT 背景，又有咧哲学嘅背景嘅，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创业旅程系点样嘅？
1: 哦，多谢 Donald Trump 先啦，首先啊，咁我系啦，真系连续创业者啦。咁我最早其实喺欧洲嗰度咧开始做我哋个生意，咁我一直做嘅生意其实都同 technology 有关系嘅。咁虽然我唔系 computer science 嘅底啦，但系我就算喺大学时候咧都同啲 tech 有关系嘅。嗰阵我做 animations，
0: 哦 animation
1: 我自己做啲 3D 即系今日嗰对电影嗰对。咁一直都好中意啦。咁即系大家都觉得奇怪，喂，哲学有咩关系？喺个skillset 全部冇關係，但係哲學對我做生意好有關係。因為我哋做生意咧，其實要成日睇到個方向啦，成日都要諗究竟個 action， 即係亦都係今日 Elon Musk 成日講個本質係乜？呢個生意緊做緊啲乜？解決緊啲咩問題？呢啲嘅 training 其實哲學就係一個非常好嘅思考 training， 令到我之後做生意或者個方向轉咗，或者再 sense 到新嘅 market 咧，呢個好嘅。不過我除咗哲學之外咧，其實我另外一個 background 係讀 business 嘅，
0: 係
1: 即係三樣齊曬
2: 喎。
0: 哇，三樣齊曬喎，唔怪得你做得咁成功啊！因為一般技術人員咧，真係對可能嗰個痛點啊、氛圍啊，甚至喺個 business 上面未必一定有咁豐富嘅知識啦，或者經驗啦。所以你係將三樣嘢夾埋一齊，就開始你不同嘅有歐洲。去到翻嚟香港創業啦嚇，咁我知道就當好多人都未講 AI、未做 AI 嘅時候，你已經做咗噶啦。同埋咧，我哋大家而家啲聊天機械人咧，即係好多已經有啦，無論大大細細企業啊場景。但你好早已經開始咗個 chatbot 依個可以咁講行業啦，甚至帶動成個行業去走。可唔可以講下你當日做嘅 chatbot 同今日而家我哋咁多新嘅 AI 科技咧嘅 chatbot 最大嘅差異喺邊一度咧？
1: 我哋好早就做 chatbot 啦，咁先講。我記得應該係2015年左右，我哋就去研究啦。2014、2015，大家啱啱開始講緊馬雲，大概2012年就講 data 就係石油，咁之後大家原來用咁嘅 methodologies 可以做到 AI 嘅嚇，其實大家都摸索緊。咁 chatbot 最初做出嚟當然係相比今日嚟講咧就簡單好多。咁嗰陣我哋做嘅 chatbot， 我哋其實最早做乜嘢咧？入邊 chatbot 有一個好重要核心叫 NLP。即係到今日可能仲有人去講呢樣嘢，嗱嗰陣咧 AI 大多數分開圖像啦、NLP 啦，嗰陣 NLP 就係大家以為就係 chatbot， 其實 NLP 最重要係後邊入邊嘅思維，仲有 data 啦呢三樣嘢，但係今日其實已經三樣嘢都夾埋一齊㗎啦，知道嚇用個大模型啊 ，generate AI 已經完全搞掂曬，所以你話哇嗰、那個喺嗰個智慧上面，我應該咁樣講，今日同埋我大概好似八年前去做啊。即係不日而語㗎啦嚇，今日已經係 LM 強到係即係而且繼續會發展落去啊，應該會係深入好多行業嚇，帶來好多嘅applications， 其實今日已經去到 application， 而唔係淨係喺我哋講 high level 嘅喺個模型上面去做 enhancement 嘅。
0: 冇錯啦，阿 Chris 咁睇 NLP 咧，即係自然語言處理啦，即係明白我哋講乜嘢，無論用咩語言都好嚇。咁你又好先鋒係做一樣嘢，就應用咗喺個 chatbot 上面。咁而家我哋咁多 Gen AI 啊、agentic AI 咧，咁對你本身有嘅創新會唔會一個顛覆性？或者你點樣去運用而家新嘅科技，再去令你呢個 chatbot 優化你嘅 chatbot？
1: 哦，呢、這個一定係啊！我哋一定要 catch up 啦，坦白講，大家都係站在巨人頭上嘅，坦白講咁就 general AI 其實都好籠統啊。其實應該咁講就係、是我哋最早叫 chatbot， 咁咧大概 general AI 大概2022年左右啦，應該冇記錯。OpenAI 大概數嗰個時候就出現噶，咁咧你會見到個時間發展得越嚟越快啊！今日。其實舊年開始就講應該前年就開始講 Agent AI， 舊年就開始爆，每一次就越嚟越快。咁當我哋譬如 Agent AI 新嘅 engine 啦，我哋都會喺上面會使用啦，同埋會上面我哋做一啲叫 fine tuning。fine tuning 意思令到佢更加 enhance 佢，令到佢更加喺個行業上面做出即更好嘅 performance。
0: 冇錯，
1: 簡單嚟講就係咁。咁今日有好多 technology 上面有 RAG 啊，大堆呢啲咁 hot 嘅 topic 嘅 keyword actually 真係變得好快。今日已經 覺得係喂有㗎啦呢啲咁樣係啦，咁你會見到就係、是、世界變得好快，越嚟越嗰、個 time 即係大家個窗口啊，每個新嘅 model、新嘅 technology 出嚟咧，越嚟越短啊，呢個係個特質。
0: Ricky， 我諗你平時都有嚇同啲聊天機械人傾下偈。
2: 係啊，就無論係股票市場也好啊，其他市場都會用到嘅。不過我哋呢一節講住咁多先，咁啊下一節更加講啲更加深入嘅話題啊。
0: 冇錯，
2: 好，下一節見啦。
0: 好。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7: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AI 进化论，
9: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上一节啦就讲得好精彩啦，咁当然啦，我哋要讲啲新式嘅 AI 嘅嘢噶嘛，系咪啊？多谢。
0: 冇錯啊 ，Chatbot 我諗無論一二三代，我諗大家都開始適應，都差唔多 take for granted 要用噶啦，但係用得幾深入嘅啫。咁但係另外一個 trend 咧，阿 Chris 咧，我知道你開始係響呢個市場上面發力噶啦，就係 agentic AI， 我哋 AI agents 呢方面咧。咁樣你點樣睇咧個 agentic AI 咧？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人講，但係未必一定可以落到地去用啊。咁呢啲 agentic AI， 你對住咁多企業啦，無論公營機構或者私人機構，你睇到個情況係點樣？
1: 哦，今日係嘛？係啊。其實 agentic AI 大概應該喺前年啊 ，Sam Altman 去講，佢有個 path 出咗嚟，有個金字塔嚇。咁 agentic AI 係嚟緊，即係嗰兩年前啦，佢講啦。咁舊年就爆發嘅。係。咁今年年頭都出咗一樣叫龍蝦啦。咁好多人就睇得到，哇！龍蝦嗰個聰明度啊，個 potential 啊，同埋。 真係呢幾個月嗰、那個 LM 大模型嗰個爆發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哋根本上都跟唔上嘅。話每個禮拜淨係睇嗰啲 paper 佢出嚟嘅效果去試啊，都係快好快好快好快。嗱咁咩叫 agentic AI 咧？同以前即係新程式有咩分別咧？新程式係你當係一個工具嚇，呢、這個幫你 gentle、gen video、gen 色。agentic AI 係中國譯得好好嗱、台灣同中國譯唔同㗎。大陸中國譯佢叫智能體。
0: 智能體
1: 係啦，咁、台灣譯佢就係、是、即係比較字面啦，就係、是、一個代理
0: 代理人。
1: 咁、我覺得今次中國譯得唔錯，因為都譯睇到咧，就係佢對呢件事嘅理解。因為智能體等於說佢能夠自己思考，而現在 Agent AI 嚟緊個方向就係咁樣。

0: 咁啊，龍蝦嗰個威力就係喂佢俾個 task 佢，哇！我想啊幫我搞機票啊，俾咗 authority 佢嚇，自己能夠去搞掂佢啦。當然個 performance 大家知道，有時得有時唔得啦，
1: 有啲唔差啦。
0: 冇錯，都有啲幾犀利嘅。簡單嘅 task 係好好噶，同埋龍蝦係需要係帶住佢嘅，佢係一個助手嚟嘅，所以我哋叫 PA personal assistant 係不斷去糾正佢咁樣。嗱，今日咧係唔會去到龍蝦嘅 grade 嘅，我哋大多數去到咧。DAG 即係嗰個 agentic AI， 我哋要砌一啲嘅 workflow 嘅，即係每個 workflow 咧嘅，我哋好清楚呢個 LM 或者 AI 喺嗰一 part 係做啲乜嘅，
2: 可以控制得到嘅。
0: 冇錯，起碼我哋今日要講 compliance。其實我諗嚟緊呢幾年三至四年都重點就係要解釋得到個 AI 每一環節有冇出錯，有冇啲嚴重嘅漏洞。呢幾年都係重點呢度啦。咁我哋都冇辦法講到個 timeline， 因為分中個 AI 忽然間發展得好快咧，啊 singularity 又嚟咧，啊忽然間可能彌補曬之前嗰啲 problem 啦，冇錯
2: 咧，好快。咁你有一個，你一向都係好先鋒啦，即係把握到好多新嘅科技嘅趨勢，然後去變成一個生意嘅。喺你點睇依個 AI agents 或者 agentic AI 咧？你自己開始發展依邊啦，俾一啲新初創嘅機會喺邊一度咧？
0: 咁可以回應翻先啦。頭先其實我已經講咗啦，即係我哋有技術嘅，有一班人係有技術。咁咧，機會就喺點樣將呢個技術帶入 industry。其實比起我即係諗起好多年前啊做 chatbot 嘅時間咧，嗰陣仲係觀望嘅。但係現在其實好多企業真係好積極去執行啦。不過而家問題就係大家唔知點樣去做，有少少 hint 俾大家就係咧，美國都出咗啲 paper 啦，唔好做嗰啲太大項目啦。調翻轉喺 AI 時代咧，要 bottom up，意思是從小開始，慢慢再加，因為 AI 有一方面叫大腦係不斷進步緊得咁快，你唔好砌一個大嘅航母艦又要搞個 tender， 你出咗嚟面世可能一年後，嗰個已經係 out 咗噶啦。點樣轉從小開始，慢慢去更新去食。我覺得細嘅企業啊，或者細嘅即係一啲想做 startup 嘅青年可以進入呢邊，咁幫一啲大企業咧去慢慢 enhance 佢。咁有啲企業係對個 AI 係趨之若鶩嘅，亦都願意一齊走落去。咁呢啲其實會砌出一啲好 interesting 嘅產品，亦都 enhance 到呢個企業，係令佢有啲好 unique 嘅一啲獨特優勢，我覺得呢度會出現
2: 嘅。啲大嘅企業信唔信一啲初創咧？因為其實聽到好嘅啦，關於 agentic AI， 亦都聽到好多唔受控啊，好多嘢嘅。其實初創有個魄力啦，亦都對科技比較敏感。點樣同企業可以做到一個頭先你講咧一個好好嘅組合？令到嗰個 agentic AI 嗰個好處可以帶到出嚟咧。
0: 我知道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企業揾我哋啦，因為我哋又有初創嗰個能力啦，亦都好即係相對之下比較了解嗰、那個唔同企業嗰個 compliance 啊，佢入邊嘅要求啊咁樣樣。咁亦都唔代表即係啱啱畢業嘅或者係啱啱想搞 startup 嘅，或者進入呢樣嘢嘅。因為事實上佢哋係要做所謂初創，開即係先鋒者。入邊頭先講啦，哇！呢啲會唔會做出一啲可能會踩咗紅線嘅一啲嘅問題咧？事實上需要業界嘅人咧去協助嘅，即係兩隻手先拍得響。呢、這個正正就係最需要。
2: 大家有冇听过一个新嘅 term 叫 OPC 咧？即系 One Person Company， 即系以前Chris 好叻仔噶啦，可能都几个人已经开始做 startup 咁啊，做得开始成功咁样发展落去。但系而家好兴讲系一个人嘅公司，因为下边可以有好多 AI agents 喺入面。呢样嘢系一个所谓唱戏 hype 啊，亦或真正见到你嘅行家啊，你周边嘅年轻人啊。全世界都係啦，咁係咪依個係咪真係 possible？ 即係門檻好低，即係 one man band 都搞得掂咧嚇。
0: 我知道你講咩啦。咁喺美國有啲好出名話自己係 one man band， 咁後屘都拆穿咗，哦，都有啲人幫佢嘅。嗱，如果大家香港搞 startup 咧，我都建議大家都係有個 partner， 因為有時啲嘢唔係淨係個 ability 能力，係有時喂你都有啲 partner 去 support 你啊，喺人嘅精神上啊，好多呢啲嘢去 share 啦，有問題都有人去同你傾啦。不過呢個可能性真係嚟緊，因為人頭先咁講啦，好多人係用緊好多 AI agent 去做緊一啲。尤其特別係 AI 準現在最 proven 嘅就係做 coding， 因為 coding 你知道佢本身都係語言嚟嘅，係有啲 syntax 嚟噶嘛，又比較 logical， 所以喺呢邊咧其實 coding 嗰邊係好 proven 噶啦，係啦，咁所以佢哋做咗好多 AI 準咧幫佢執靚個產品，所以某一啲產品如果佢真係 software 比較 orientated 咧，其實呢個係做得到嘅。
2: 係，所以好啊，阿 Chris， 我諗過一句，即你點睇未來嗰雖然好難睇，未來嗰兩三年咧再發展落去會有啲咩睇法？
0: 兩三年難睇，反而調翻轉咧，你話十年
2: 可以十年用，
0: 十年十五年大家睇到啦。咁就係、而家美國都開始講。其實而家以我所知啊，我哋仲喺度講緊 AI 點樣做 utility， 但係喺最 top 嘅嚇，佢哋已經講嘅 AI 係核心，人係調翻轉 SCC 個 AI 去完整佢。所以呢十年咧應該會有真係好天翻地覆噶啦。咁就十年後大概我會睇到，即係根據佢哋嘅講法啦。其實大多數 job 咧，其實都係以 AI 為主，人去 assist。咁可能就冇咁多position 噶啦，或者呢啲本身做开白领啊嗰啲，佢就会 move 去其他啲新嘅工种会出嚟，应该会咁样嘅。咁、如果咁样推翻嘅话咧，两年三年大概会做咩？都系喺中间吓、即系譬如我而家喺东京要去商根，我会喺中间啲站咯。咁、系一个中间个嗰个
2: 角色，
0: 即系角色啦，系啊。咁会入更强嘅 AI 会出现啦，
2: 明白。
0: 然之后某啲 application 会用紧啦，但系嗰个系喺中介过程嚟嘅、
2: 好，我哋过几个月又搵阿 Chris 睇下先。我谂啲嘢一路变紧嘅，不过长期应该都系咁走法。
1: 系啊，因为即系一个尤其是啦，即系而家个 AI 变化得咁快嘅时候咧，唔学 AI 即系会一定会落后噶啦，嗬，多多
2: 错，冇错，好，咁我哋 keep 住呢个进化论，我哋要急住一齐学，
1: 一定要一齐学咁啊，去面对呢个 AI 嘅世界。好，今日个时间系咁多啦，咁啊，好多谢阿 Chris 咧，同我哋大家啊分享咁多嘅有关 AI 嘅嘢啊，咁啊，下次见，拜拜，
2: 唔该晒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说，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的管理机制将会作出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和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不过在核问题上，伊方强调目前并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处理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拒绝转移至境外。阿联酋否认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外交部发声明否认部分传媒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包括有报道声称当中涉及30亿美元。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根据，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路透较早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联酋已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当中超过30亿已经拨付。亦有知情人士说，涉及的资金总额是200亿美元，目的是为了换取伊朗停止对阿联酋的攻击，但目前未清楚这些资金是属于阿联酋本身，定是来自长期遭冻结在阿联酋银行系统或者其他地方的伊朗账户。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这些企业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随团企业的反馈非常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很多产品出口都要通过中亚运到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是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以及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和中亚的需求有很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许正宇提到，今次访问获当地高级官员接待，有助未来在政府层面的交接和后续工作，令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业务发展更加顺利。而从中亚的角度而言，本港代表团有不同行业的企业，包括机械、创科、矿业、服务业等，符合当地发展多元经济的需要。另外，许正宇听日起将会率领30几人的金融代表团出访上海、杭州和苏州，期间将会出席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9: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1: 日间看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道指是新高嚟噶，
1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3: 终于咧第十次
14: 爆炸啦，
1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Music on board。
18: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新城财金中华，
4: 翻到嚟新城财金中环时间，而家由我黄俊杰去同大家弯笠一周大市嘅表现嘅。港股经历七连跌之后，去到星期五六月十二号，终于反弹468点，全周埋单跌幅收窄至242点，或者接近1%。蓝筹股当中，比亚迪电子252一周累跌13.3%，排喺下跌榜榜首，其次为信宇光学。2382一周累跌 12.8%， 今年以来累升 1.4 倍的联想992排在第三位，一周累跌 10.2%。 蓝筹股升幅榜方面，龙湖集团960升 12.5%， 周大福1929全周升 10.3%， 国寿2628升 7.6%。ATMXJ 当中，全周净系得只腾讯700有得升，一周累升 2.3%。 阿里巴巴9988累跌接近 10%， 美团3690累跌 2.6%， 小米1810累跌 5.8%， 京东集团9618累跌 2.8%。芯片股今个礼拜可谓大上大落啊！芯片及相关板块方面，中芯981累跌 5.3%， 华虹运力1347累跌 4.2%。建滔系周五齐齐回滔，建滔即尘版1888周五跌 2.4%， 但系全周埋单计仍然升 32.8%。建滔集团148周五同样系跌 4.7%， 全周仍然升 46.8%。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市场传出银行业有意对韩国芯片股去杠杆，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周五升幅大幅收窄，一度转跌，收市勉强守住 0.5% 的升幅。亚太股市方面，沪指一周累跌 1.7%， 深证成指有得升，一周累升 2.1%， 南韩综合指数一周回吐 10.1%， 日经指数一周累跌 4.8%， 台湾加权指数一周累跌 5.5% 嘅。接住落嚟，第二节会有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同大家分析港股大市。第三节由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同大家讲下美国利率、油价、金价嘅一啲睇法嘅。第四节会由 TC Sir 分享佢对 SpaceX 嘅睇法同埋佢喺美股嘅心水。大家唔好行开啦。
5: 上昼11:15，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8: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7: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

0: 诗情廿四美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1: 但有苦茶先喝完。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财金中华，
4: 欢迎嚟到新城财金中环第二节嘅呢节，请嚟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同大家分析港股嘅大市嘅。Hello， 温总。
5: 系早晨啊 ，Barry。
4: 系啊，温总啊，今个礼拜嘅港股大市咧，叫系咧跌完落去之后啦，又因为特朗普嘅一个消息啦，咁又然之后反弹翻啦。咁但系下个礼拜翻嚟啊，你又觉得呢个升势系咪可以延续落去呢？
5: 今个礼拜嘅走势咧，四跌一升咁样，咁啊本身嚟讲，主要都系靠住翻星期五嗰个嘅走势啦，咁而讲紧系稍微有个改善，咁但系全个星期咧吓，咁又都连跌第五个礼拜，全个星期都跌咗有 0.98% 咁样，或者系240几点咁样，咁啊展望翻，其实讲紧嚟紧呢个嘅星期方面咧，咁主要大家就睇住吓，咁呢两日到底特朗普阵营咁同伊朗嗰边嚟讲，系咪真？系会可以倾得到，咁啊讲紧嗰个嘅协议嗰处咁样，如果倾得到个协议真系签得到嘅话咧，咁市场当然会有啲 appreciation 嘅，其实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又系因为啲即系讲紧佢哋大家各自执着一啲问题，例如讲紧可能喺福尔摩斯可合收费啊，又或者美国方面嚟讲要求吓，即系呢个伊朗方面嚟讲啲核能方面嚟讲啲措施，咁可能讲紧有啲严苛，咁其实讲紧大家拗唔到咧。市场方面来讲可能会稍微比较失望啲咁样。咁但当然啦，其实嚟緊呢个礼拜重中之重啦，都仲有呢个嘅美联储方面嘅议息会议啦。咁大家知道新任联储局局长本身嚟讲架 Kelvin Walsh 其实咁第一次开会。咁佢过去都系比较保守啲，其实由佢提名即系被 nominee 到讲緊系上任嘅时候呢，咁其实大家都见到，咁讲緊就本身佢只不过系喺国会发过一次言，即系其实任何嘅 public 方面嚟讲嘅一啲嘅 speech 都未见到有，其实咁包括其实讲紧喺翻呢啲媒体上边嘅访问都冇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佢会唔会对于联储局方面嚟讲嗰个透明度咁会有啲改变咧？咁以往方面嚟讲，可能吓即系由呢个伯南克年代咁一路都争取，咁啊讲同市场多啲沟通，可能会变成会唔会讲紧系一言堂，或者讲紧系抌个答案出嚟就算数咧咁样。咁呢啲都市场方面嚟讲关注嘅。咁所以其实嚟紧个港股方面，咁个走势方面可能都会比较飘忽少少，尤其是咧近排举例好似星期五或者过去呢几日咧，其实吓咁上个星期方面，即系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啦，咁五个交易日里边有三个交易日北水都净流出嘅，虽然全个礼拜都有净流入，但系讲紧个幅度方面个太少啊，变咗调翻转头咧，投资者方面好 concern， 到底我哋港股够唔够资金再往上推咧？咁样咁，所以其实短期方面嚟讲都系变数多啲嘅时候咧，我估计恒生指数可能喺翻25,200到啦，咁阻力方面嚟讲可能都会比较大，而眼前方面第一关就24,700，其实啱啱系翻呢个嘅星期五都企唔稳喺嗰个位置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未来方面嚟讲，港股嘅变数都系比较多少少咁样，咁而如果系吓25,200系个顶嘅话咧，下方方面嚟讲仲系有机会讲紧可能喺翻呢个嘅本身嚟讲24,400啊嗰啲位置咁样，咁大概个 trading range 方面就24,400至25,200之间，个800点嘅波幅就比较窄少少。咁主要原因因为讲紧大家都好似对港股方面个兴趣啦，唔算好浓厚咁样，甚至乎讲紧系连啲 AI 股份近期都遭受到抛售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自己觉得就即系港股方面嚟讲，可能如果揸住嘅朋友咧，首选可能都系揸翻啲高息股用时间换回报咧，可能呢个会比较实际啲咁样。
4: 是啊，咁啊，头先温总都讲到啦，港股嘅都唔知够唔够资金再推上去，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啦，一方面啦，我哋国内嗰方面咧，就中央咧加强咗。

0: 啲对嘅资金啊，跨境投资嘅一啲嘅监管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美股咧又有三大明星股啊排住队上市 cap 水。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温总其实又点睇咧？中短线嘅一个港股嘅情况，会唔会话受到一啲嘅因素咧，令到可能再去下移个横行区间咧？
1: 嗰三间公司方面嚟讲，咁啱啱就 SpaceX 上咗市啦，其实吓，咁但系嚟紧方面嚟讲，仲有 Anthropic 同埋呢个嘅 OpenAI 方面啦，咁再加上咧个别嘅公司方面嚟讲，自己 cap 水，例如佢发债，例如佢配股咁样，咁例如好似 Oracle 啊咁样，咁之前嚟讲有 Google 咧 ，Google 个发债规，即系嗰个嘅即系嗰间 cap 水嘅规模嚟讲咧，咁其实成$800亿嘅，其实吓，比起呢个嘅本身嚟讲 Open 即系嗰个 Space。six 方面嚟讲重要多，其实吓，咁所以其实今年余下时间，我大概估计咧有3000亿方面嚟讲嘅美元咧，系会俾啲华尔街方面嚟讲啲嘅企业方面可能会吸走咁样吓，咁呢个变咗嚟讲，亦都系对于个流动性咧，越往后时间呢个流动性可能会越紧张，咁到时候个股市可能会比较波动啲，咁但系港股方面嚟讲，可唔可以即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都可以叫杀出条血路咧，咁样暂时嚟讲咧，其实吓港股方面。走势真系的而且确比较弱少少，同埋恒生指数里边咧，ATMXJ 都系唔当炒嘅嘢，其实吓，咁即系我哋知讲紧系一啲嘅传统嘅吓，用一个传统嘅科技股去形容佢哋，或者甚至乎科技嘅公用股去形容佢哋咁样，因为已经上市好耐啦，其实佢哋做嘅业务方面嚟讲，已经系一种好惯性啦，等于好似廿几年前中移动上市咁样，咁其实讲紧当其时佢系科技股嚟嘅，今时今日变咗公用股咁解，因为其实。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呢、這个就大家市场方面嚟讲，佢哋资金唔肯流入去佢哋度，咁佢哋又占我哋恒生指数成三成咁多咁样，咁变咗嚟讲咧，呢、這个会拉住我哋嘅后腿咯。其实吓，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个港股咧，短期方面，就算 even 你话嚟紧呢个礼拜收市，咁其实就本身到底可以升定跌咧，咁样都真系的而且确几难谂嘅一个问题。但系北水嚟讲，如果持续流走嘅话咧，咁我自己会担心嘅。其实吓，咁所以其实就算升都好。咁可能其实讲緊喺25000点到我諗都顶晒榜啦，基本上下主要原因就因为讲緊系啲北水呢唔系咁就喎，其实近期好多时大家留意返下大概下周时间尤其是三点至四点呢经常北水都走之嘅，其实即系对比起上周嚟讲呢，上周可能净流入，下周变咗净流出，咁全日方面嚟讲到底净流入定净流出呢，咁样就算流入都系好细嘅規模囉，咁好多时都净流出添，咁样变咗嚟讲呢，如果北水都冇埋外之后唔落地嘅话咧，呢、这个的而且确系一个几麻烦嘅问题啊。
0: 近期只友邦咧就有几间大行就护航啊，现价咧跌到落嚟呢啲水平咧，其实阿温总又点睇友邦？
1: 嗱咁讲就友邦方面嚟讲，咪都其实佢自己内地都有业务嘅，咁佢系相对比起其他咁，例如好似宝城啊嗰啲咁样，咁可能会稍微佢业务个网络喺内地稍微比较大啲啦，呢处可能佢会有少少着数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嗰个嘅监管或者资金外流方面嗰个问题咧，我谂对友邦方面嚟讲都会有一定嘅压力嘅，其实吓，咁因为点解咧咁样？咁早前其实个监管方面有嚟讲，由券商开始啦，券商去到翻，咁跟住第二波就去到啲银行啦。咁其实券商、银行都已经接触到啦。咁其实就本身保险股方面嚟讲，再吓讲紧系被监管嘅时候咧，个机会都会大咗吓。呢、这个之其一咁样。咁第二样嘢方面嚟讲咧，就本身吓未来方面到底个利率走势系上定系？落咧都有好多嘅变数喺度咁样，咁如果你话讲紧个利率方面嚟讲往上走嘅话咧，对于保险股嚟讲系会有啲压力，因为保险股好多时揸咗好多债券啦，咁债券喺如果加息嘅周期里边啦，咁啲债券价格会跌，咁亦都系会对佢有一个影响喺度，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友邦方面嚟讲股价走势，咁短期方面咧，我都唔够胆话真系好容易可以上翻到90蚊楼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喺一个即系波幅区间。里边 swing 嘅话咧，我自己觉得都 OK 嘅，大概80至70之间上上落落咧，我觉得都有机会，因为早前其实都系落到去差唔多70蚊轻穿一穿咁，跟住已经有得反弹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如果大家想买友邦嘅，挨近70先出手咯，其实吓去到差唔多80到个食股，咁我觉得就会比较稳阵啲。
0: 咁另外一隻啦，就係市場上一隻新焦點啊，就周大福1929啊。温總又點睇啊？由周大福啊喺個金價回落咗落嚟之後咧， 会唔会话都有个唔错嘅潜在升幅喺度？
1: 嗱，个金价方面嚟讲，因为都系我咁睇咧，叫大涨小回啦。之前嚟讲曾经上过5000几，依家亦都系落翻到去4000几嗰啲位置咁样。咁本身随住如果真系呢个嘅比依方面个局势系可以稳定翻啲，油价系会跌翻啲嘅话咧，咁其实就有利翻个金价做翻好嘅。咁本身嚟讲喺翻星期五嘅时候啦，大部分时间你见到个金价都系4100蚊附近徘徊紧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未来方面仲有得上，我相信系会即系有得上嘅。只不过问题咧，通常传统金价会系较为倾向于喺秋冬季方面嚟讲啦，一啲嫁娶旺季，中国人同印度人个嫁娶旺季咧，系会相对比较旺啲嘅，做得比较好少少咁样。咁调翻转头啦，其实咁变咗对于周大福方面嚟讲，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喺度咧？咁样咁嗱，其实就金价咬住高台嘅话咧，咁见到都嗰、那个嘅金嘅需求啦，咁都系几好嘅。其实咁你有时行过周大福嗰啲铺头门口，咁都有几台客坐咗喺度咁样，可能拣紧。咁其实唔错，第一啦，第二方面嚟讲咧，睇佢份业绩方面啦，咁见到个营业额虽然其实就增长5.3% 到咁样，咁唔算话多得好吓人咁样，但系最紧要系个纯利个增长嚟，其实咁本身嚟讲咧，可以增长到超过50%，呢一个系一个几亮丽嘅一个走势嚟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将佢个产品方面嗰个结构咧有少少改变，等于好似老铺黄金咁为例，佢卖嘅卖点就系讲紧系一啲嘅，即系讲紧系旧式嘅一啲嘅黄金嘅一啲镶嵌方法咁样吓，黄金同宝石嘅镶嵌方法咁样。咁调翻转头，其实呢种镶嵌方法唔系话真系即系真系一定得佢一间做到，其实独市咁样。咁其实其他方面嚟讲都做到噶嘛。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喺宝石上边咧，嗰个利钱方面亦都会高啲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即系周呢、這个嘅周大福就系喺呢啲咁嘅途径里边咧，咁帮股东方面赚取更加多嘅、更加丰厚嘅回报。咁所以变咗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啦，现阶段咁周大福个股价可唔可以叫做即系睇好啲咧？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本身之前咧，佢一路都系走势比较我叫佢做稳定啲啦。其实咁本身嚟讲咧，未来方面仲有机会向上嗰个嘅走势啦。我自己觉得经历咗早前，因为佢都调整咗一轮嘅，咁变咗嚟讲咧，就经历咗一轮调整之后咧，有机会慢慢爬翻上啲高位啦。我自己觉得个机会都几大。咁短期方面嚟讲啦，咁首先睇一睇翻大概14.3到呢啲位置先啦。其实咁本身嚟讲去到嗰个位置，咁再睇一睇市场嘅交投啊，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如果配合得到嘅话，唔排除佢上翻今年啲高位17蚊都唔奇怪嘅。
0: 咁听阿温总咁讲咧，似乎周大福喺星期五呢一日咧升咗15% 之后咧，仍然都有啲上网嘅空间。咁呢节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唔该晒温总，
1: 唔该晒。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上昼1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嘅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经济议题等等。阿拉格齐喺个电视节目中表示，当前讨论嘅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同埋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喺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话谅解文件涉及结束 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将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重点内容之一。他强调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会调整，航运服务将要收费，伊朗和亚曼正在协调，预计会在近期有公布。阿拉格齐又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至于核问题，伊朗仍然未有任何实质决定，会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如果要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只能够在伊朗境内稀释。阿拉格齐形容伊美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相信谅解备忘录可以在几日内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相关企业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欧盟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重启乌克兰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预计下个礼拜一展开第一阶段谈判，涉及法治、人权同司法的基本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认为对正在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政治同道德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表示，今次的进展是对两国在面对巨大挑战时，仍然展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努力的肯定，同时释放出信号，欧盟所能提供的和平、稳定和机会是无可比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前已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政府一直反对乌克兰入盟，摩尔多瓦就因为国内政治被指受到境外势力干预，入盟谈判因此陷入停滞。根据欧盟规定，入盟谈判的内容涵盖六大主题，除了基本原则，还包括内部市场、竞争力和包容性、对外关系等等。候选国家要修正本国法律，符合欧盟标准，完成所有谈判之后，才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随团企业的反馈相当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很多产品出口都要通过中亚运往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以及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和中亚的需求有很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许正宇提到，今次访问获当地高级官员接待，有助未来在政府层面进行交接和后续工作，令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业务发展更顺利。而从中亚的角度而言，本港代表团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涵盖机械、创科、矿业以及服务业等等，符合当地发展多元经济的需要。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本港针对企业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相关法例已经有十年历史，企业反映现行税务优惠相对其他经济体不够竞争力，以及事前确定性不足等痛点，都是政府今次计划希望聚焦解决的问题。计划提出革新税制，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率减半至 8.25%。 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解释，如果企业将资金放在银行存款，所得利息不需要交税，但如果从自身财资中心获得利息，要交利得税，两者产生不平衡，因此政府进一步优化相关税务优惠，并扩大利息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更多利用财资中心管理资金。他又说，设立预先审批制度，未来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将列明审批和文件等 要求，预计可以将排队和审批时间减少一半。李智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10: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1: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2: 清谢胡孟清，
1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4: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4: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6: 新城财金中华。
0: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次会请到来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的。
17: Hello， 唔该晒你 ，Barry， 你好，大家好。
0: 最近咧就美国个原油库存咧跌至23年嘅低位，但系咧特朗普话咧美军成功护送咗200艘船穿越咗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为市场提供咗1亿桶原油啊。咁见到个原油咧，即时咧个油价跌落咧$90楼。咁其实你最新嘅预测咧，油价嘅波动咧会喺咩水平咧？
17: 暂时嚟讲，个霍尔木兹海峡系咪即系一个好安全嘅通行咧？仲系市场嘅关注点咯。咁所以始终对个油价嚟讲，纵使即系特朗普嘅言论啦，又话好似护航成功咁样，但系系咪一个持续同稳定嘅供应咧？市场始终有担心，所以油价就继续有啲风险溢价系需要考虑咯。所以短线嚟讲，你话个油价继在90啊到$100一桶的水平的徘徊呢，应该我们会仲见到这个情况。但你看回再详细一点，例如美国5月份的通胀报告就显示，个汽油价格就是推动整体通胀最近加速去到3年高位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嘛。但是到现在呢，整体通胀虽然高啫，但是个核心通胀因为个油价而令到嗰个传导效应呢，其实仍然系好有限嘅。咁同一时间啦，我哋见到美国嗰个人工啊，个工资压力喺度继续缓和紧啊。咁所以如果个油价继续喺每桶大约$120以下呢，由油价推动嗰个整体通胀呢，预计都会喺今年嘅第 第二季度见到顶嘅，所以唔使话见到一个$100嘅油价真系咁担心咯。如果个油价继续喺可能$80啊、$102美金以下咧，对于通胀嘅嗰个影响嚟讲，未必有真系咁大嘅杀伤力咯。我哋预期个通胀如果真系受制于个油价，咁嚟紧嗰12个月有机会就会逐步回落嘅。呢、这个会造就住反而令到联储局咧喺出年年中之前咧，有机会可能减翻次息嘅。咁当然而家未必睇到咁远啦，嚟紧下半年咧，大家都预期联储局嘅嗰个货币政策未必有放松嘅空间。咁而家我哋睇最有可能嘅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啦。下个礼拜大家睇实啦，喐实啦，即系新嘅联储局主席第一次主持个议息会议，究竟个言论会系点咧？这个真系好值得关注咯。
0: 系嘅，都系嘅。但系啦，见到啦个美国个 CPI 啦，都通胀啲数字咧，都重返四字头啊。咁见到金价个方面啦，之前咧受累嗰个通胀嘅预期升温啦，曾经啊试到去$4,000美金差唔多嘅水平咧。咁啊，近期见到啦就反弹翻嘅。咁其实你又会点睇咧？金价短期嘅支持力去到边咧？咁啊，如果系博反弹嘅话，上望又系咩位咧？
17: 我觉得我哋啱啱讲通胀个议题咧，可能好多听众听起上嚟就未必觉得好有说服力。喂，而家通胀咁快见顶咁样，会唔会我哋睇得好似乐观得滞？因为有样嘢咧，我觉得大家系忽视咗嘅。第一就是美国个工资增长喺度放缓紧，呢个市场冇特别提。另外就是因为人工智能 AI 引发嘅裁员咧，嗰方面大家亦都呢排好似都忽视咗呢个因素。咁你见到，我觉得对个整体通胀其实而家都系能源个通胀最主要个影响力大啫。但系头先我讲工资啊、AI 啊呢啲，其实对个长期通胀预期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影响力咯。咁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喐十啦，喺嚟紧个议息会议应该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比较高。咁但系当然短线里边联储局个会有声明，应该会比较鹰派啲啦，去回应翻市场嗰个预期啦。但系你要知道咧，其实联储局要加息，即系收紧政策个门槛，其实仲系好高嘅。你要真系又要个经济真系，哇个韧性好强啦，个通胀继续好高啊，先至会做到咯。如果唔系而家个长期通胀，其实长期通胀嘅预期咧，唔系真系咁失控嘅情况底下，联储局真系冇乜一个话咁鹰派同咁大嘅加息嘅条件形成咗。呢方面未形成咯，真系。咁你话带到落去个黄金价格嗰度，你金价当然过呢个礼拜就进一步咁弱啦，因为你见到条200天移动平均线都跌穿埋啦，呢个系2023年10月以嚟嘅第一次咁滞啦。因为之前由23年嘅10月到而家，其实一路都好关键嘅位置守住呢个200天移动平均线㗎嘛。咁下一个比较主要啲支持区域呢，就大约喺3950到4100美金之间啦。咁样呢度我哋睇个支持力度唔错嘅。今次个金价嘅回调，其实最主要都系一啲传统嘅宏观因素啦。你见到美个黄金啦，同十年期实质收益率嘅大概嗰个3个月嘅相关性，其实进一步扩大翻嘅，即系个实质收益率升嘅时候，个黄金就跌啦。另外，黄金同美元嘅相关性亦都系好明显咁样提升咗嘅。就如果个美金升咧，而家去到-57%，个黄金系会跌嘅，即系个关联系数其实那个负相关嘅关联系数越嚟越明显嘅。咁所以而家你会见到美国近期个就业数据高啦，咁推高咗美国嘅债息，带动美金走强啊嘛，削弱咗市场对于联储局放松个货币政策嘅预期啊嘛。咁所以你一正一负就令到个金价就下跌咯。咁短线嚟讲系个黄金系仲会有啲阻力嘅，但系中期嚟讲，我就仍然保持翻一个正面嘅观点咯。咁央行继续系个正买家啦，而且而家个财政同地缘政治嘅风险咧，应该会支持住大家啲机构投资者啊，或者长线投资者个投资组合咧，会继续有个分散配置嘅需求咯。所以黄金转弱，我哋觉得系累积去分段吸纳嘅机会嚟噶。长期投资个理据咧，其实仍然存在咯。
0: 有冇话咧咩位水平咧系值得投资者咧去分段捞底咁样？有冇话今年嗰个目标价系大概系落喺咩水平咧？
17: 好啊，Barry 你啱啱问嗰个好好，所以我睇就系而家跌穿咗200天移动平均线咧，4000个力度未必守得好稳。3950到4100啦，其实你分段喺呢个价位度做一啲部署，我觉得都系合适嘅咯。因为今年稍后时间，我觉得你例如未来12个月啦，个金价上翻去4500啊，甚至乎4800啊美金，个难度唔系咁高，因为始终我哋觉得中期上边结构性嘅一啲嘅需求啦，同埋头先讲话去规避一啲财政同埋地缘政治风险啦，

0: 繼續可以喺個投資組合當中咧，發揮咗一個對沖呢啲風險嘅功能咧，黃金。
1: 好多谢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分析嘅，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唔好行开啦。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6: 财金中环，
1: 欢迎来到第四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继续请来 TC Sir 去和大家分享美股的一些心水。不过在讲 TC Sir 的心水之前，有一只股票都不得不问 TC Sir 的，就是只 SpaceX。 TC Sir， 其实你怎么看只 SpaceX？ 我们很简单的，追不追啊？
7: OK， 那我就答了先，答了 Barry 你不追，但是呢 不等于错过。唔追唔等于错过，点解呢？因为我自己个人睇法就係，佢呢嚿嘢似明星资产定价过高嘅一隻 IPO， 咁即係话呢，佢绝对唔係一个平靓正机会。因为点解呢？我自己投股票呢，我係长线嘅，我唔係短线人咁囉。咁我諗我会等佢估值消化，即係回返啲啦，一个合理价啦，咁啊同埋有业绩认证，即係验证咗喂你真係搵到钱嘅公司再倾囉。即係我一定係理性嘅投资者嚟咁囉。
1: 都係一定睇住条数先去做嘢啦咁样。咁好啦，咁样讲完只 SpaceX 呢啲咁热门嘅话题啦。咁啊 TC Sir 有啲咩心水呢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7: 冇办法啦，今日都係要围绕住半导体，因为冇办法，即係始终我觉得嚟緊美股如果真係会回啦，假设即係有啲平货买，咁我哋要俾啲观众做定功课呢，摆喺 watch list 咧，有一隻都系靓嘢，叫做 Land Research， 美股嘅代号叫 LRCX， 系啦。
1: 系，咁呢隻有呢隻股份有啲咩好嘅，或者咩优点咧？
7: 佢系另外一间我叫做最强嘅军火商。点解咁讲啊？因为佢系专卖工具俾边间啊？台积电、三星呢啲晶片嘅大厂。咁即係好明顯係做半導體生意啦。咁我哋嗱講啦，晶片嘅前端製程入面呢，佢 Lam Research 做兩樣核心嘅技術，捷克同埋有一個叫做薄膜沉積 deposition。咁嗱唔緊要嘅，聽完我相信我自己都唔知道技術係點樣玩㗎，老老實實我哋唔係專業。不過我哋知道就係呢樣嘢對一個晶片啦機體嚟講呢，係一啲非常緊要嘅嘢。咁啊，我不如直情講啦，我學巴菲特上山講護城河，經濟護城河，唔好講咁多 TC 係嘛。咁好啦，三大護城河優勢，技術獨步天下，呢、這個叫高、深同埋寬比嘅捷克技術上面呢，嗱記住啊，佢 Lam Research 已經攞咗市場超過一半嘅份額，嘩超級誇張啊。咁即係話如果你係晶片製造商，你想將個晶片越做越細，結構越做越複雜呢，你一定要靠佢。嘩第一已經贏曬啦，好啦。第二講成本轉換，即係意思喂咁佢啲客容唔容易轉會啊，嗱佢又係一間好叻好聰明嘅公司，就係、是半导体咧，要买即系半导体嘅厂啊，要买一部新嘅设备啦，闲闲地都要试几年啦。咁所以佢一旦拣咗 Lam Research 做佢嘅 partner 嘅话咧，咁已经成为咗个记录工具咧，系唔容易换人，因为换机嘅风险成本太高，因为佢再试另外一间又要试几年咧，

0: 冇客会咁做。第三，长做长有收租模式，意思系咩啊？你个客买咗部机，一定有维修，有好多嘢跟进啊，升级设备啊，各样嘢噶嘛。佢之前有个叫客户支援服务部啊，俾你嘅 CSBG 啊。咁呢间公司咧有埋呢笔收入咧，即系我哋衰啲讲句啊，万一半导体嘅周期回落嘅时候咧，都有呢笔安家费顶住啊。所以防守力方面亦都系不足嘅。
1: 系，即系买部 iPhone 咧，都要逼住你买个 Apple Care 咁样啦。咁去 Apple Care 就好好啦，啊，可以食长粮啦。
0: 系啦，好啦，咁啊，讲咁多，咁啊 ，Teacher 讲下客户群，有冇升级阵容啊？梗系有啦。头先讲咗啊，剧透咗台积电、三星之外咧，仲有英特尔、美光，全部系 superstar 吓，全部粒粒皆非，冇人唔识嘅。不过嗱，呢个系好处，亦都系坏处，因为点解咧？佢呢头五大客户咧，占咗佢几多成收入咧？70%，即系话呢五大客户只要时打间唔帮衬佢咧，马上直怼冇事，即系点啊？一定系俾人哋沽到晕咗噶啦吓。咁，所以成也呢五个 superstar 嘅大客，败也呢五个 superstar 嘅大客啊。咁啊，但系有个好嘅，佢都喺供应链方面咧，佢知道地缘政治好烦好复杂啊，即系中美方面啦。咁佢依家都唔执输啊，诶，即系都开拓紧印度纳入去全球供应板块啊，希望做得再灵活稳定啲啊。咁啊，嗱，讲完佢少少醒目嘅嘢，不如咁啦，大家都系睇翻基本面噶啦，系嘛？咁啊，佢个成绩表点样啊？咁啊，都讲俾阿 Barry 你听啊，俾家人观众啊，即系听下啦，夸张。216.8亿美金过去12个月总收入好夸张啊！净利润 30.94%， 营运利润 35%， 最夸张系 ROE 啦，股东嘅权益嗰个报酬率啦，66.76%， 即系简单嚟讲，又系啊！今日讲呢只嘢都系属于印银纸嘅机嘅级别嘅股票嚟噶吓，即系夸张。现金流过去一年嘅自由现金流啊，60亿美金。非常夸张啦吓，而管理层好大方，嗱呢啲系股东最中意听到，佢承诺最少将 85% 嘅自由现金流系咩啊？派息派晒出去俾翻股东啊，或者用嚟做回购股票顶翻住个股价。咁但系个估值会唔会系好高咧？嗱，我哋成日讲上讲靓女就自然多人追噶啦，佢当然唔平啊，因为点解咧？佢讲个 P/E 去到61倍啊，好夸张地高啊！而預期即係個 forward PE 都41倍啊，咁即係所以咧市場對佢期望極高，所以佢嚟緊啊，佢份財報有乜嘢少少頭暈身氣，即係99分都俾人掟噶嘛，100分先至唔俾人掟啊，所以嗱呢只股票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擺喺 watch list 呢啲強勢股，不過建議就係逢低就較為適合吸納，就好過你高追啦，始終嚇，咁尤其是佢財報公布嘅時候要小心嚇。
1: 系咁啊，都问埋阿 T C Sir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就系咩位先系叫系靓位咧？
0: 嗱，如果你问我咧，即系嚟紧啊，最靓最靓嘅位咧，唔系依家，系咩咧？因为嚟紧有三只大嘢上市咧，我建议喺个中期选举之后先开始抠呢啲大只嘢。哇，咁 T Sir 好耐喎，嗱，有机会咧要去啦。快则有机会去到10月，慢则有机会去到12月。点解咧？补一句，因为通常咧每年嘅中期选举咧。美股都最近两届都跌咗 20% 吓，咁啊拜登嗰届咧就10月开始跌，阿 Trump 嗰届记得8月开始跌，各自都跌2个月，即系一个跌到10月，一个跌到12月，咁啊另外近期有咯，咁所以再加埋依家 basic 啊，嚟紧下一只个 open AI 再仲有 Endovic 啦，担住上市咧，呢三只嘅上咧已经攞咗1000亿美金个市场嘅钱啦，放呢三只咧，咁所以。我建议都唔好太过 aggressive 住吓。
1: 嗯，系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就留意阿 T C Sir 嘅讲嗰啲时机啊、时间点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唔该晒 T C Sir。
0: 好，拜拜 ，Barry。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5: 嗯，
4: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5: 嗯，
4: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

0: 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城财经台，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齐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

0: 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至于核问题，伊朗仍未有任何实质决定，会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如果要处理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就只能够在伊朗境内稀释。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这些企业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说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昨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出超过11%。股份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高超过19%，总市值达到$21,000。受惠于 SpaceX 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超过$1,800。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加上在 Tesla 持有的股份，令他只是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拥有超过$10,000的净资产，是首个身家突破$10,000的富豪。人工智能初创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援引国家安全相关权力，发布出口管制命令，暂停所有外国用户，无论身处美国境内定是境外，包括外籍员工访问公司的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Anthropic 的声明指出，政府未有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疑虑的细节，据公司了解，只是涉及轻微漏洞，重申公司已经建立安全措施，批评因为狭窄的潜在漏洞就禁用商业 AI 模型是不合理，如果这项标准应用在整个产业，将会阻止所有前沿开发商部署新模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前引述一名官员报道，说有另一间公司声称能够破解 Mythos 模型，引发政府对国家安全风险的忧虑，因此发出出口管制命令。回来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了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有一半，本地有30%，其余是海外企业。他说有10间是上市或者龙头公司，包括联想、英国阿斯利康以及歌尔微电子等，亦有70%是初创企业，希望大企业能够带领小企业升级。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

0: 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2: 日常致富，
5: 知识做老板，
2: 主持林淑敏。
6: 做老板的时间，逢星期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不同的拍档啊。咁今日咧就请嚟我的嘉宾咧，其实咧就讲下呢个关于中小企的话题，都好适合嘅，因为佢自己本身都是一间嘅中小企公司。咁我哋请嚟咧就 Run Media 嘅阿卡，你好，
7: 大家好，我系阿卡。
6: 喂，阿卡，嗱，我哋知道即系你本身公司咧就系做一间 marketing 嘅公司啦，
7: 冇错。
6: 咁我谂咧都系中小企嘅寒暑表嚟噶，系咪啊？有很多时候咧，即系啲企业咧，如果佢哋系 budget 比较多啲啦，或者嗰阵时嘅市啊比较好啲啦，所谓啊，咁可能咧，即系摆落去做 marketing 嘅钱咧，都会系松动啲嘅。咁啊，如果遇着经济唔好嘅时候咧，喂，可能都会守紧啲嘅。但系去到而家为止咧，即系其实作为一间嘅企业要做宣传啦，要做推广啦，咁都系无可厚非嘅，而且渠道咧亦都唔再系一般嘅传统媒体啦。咁但系就算市好市唔好，其实应该都需要即系宣传推广噶。咁尤其是市差嘅时候，更加需要宣传推广，等大家咧即系喺你芸芸嘅竞争对手当中见到你啦。而家嘅情况系咪都系咁咧？即系市好就松动啲，市差就守紧啲。
7: 其实咧喺疫情之后咧，到而家咧系。是一段时间小阳春嘅，的而且确就是2023年至2024年左右啦。我哋见到就咁啊，其实嗰段时间咧，的而且确咧，大家因为都系希望，哇，喺我哋终于放翻出嚟啦，咁啊，应该生意就好啦，应该就向上啦。咁但系好景不常，我相信大家都见到呢两年其实都比较难搞。咁其实2025年咧，对于中小企嚟讲系好困难嘅一段时间啦。咁啊，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客人咧嘅预算咧都。其实少了很多，反而我们就要想去另外不同的方法。现在我反而听到中小企做 offline 的东西就真的很少了。真的，我以前都会问你，喂，我要落报纸杂志啊，这样。但现在呢，唔知係我做得太耐，大家認識我個樣就係 digital marketing 啦，定係真係啦？咁啊，大家其實都係問啊，我點樣做 online 啊？點樣去做譬如 Facebook 啊、IG 啊、Threads 啊？咁啊，另外就小紅書啊、抖音啦、啊，抖音啱啱都嚟咗香港啦，咁樣。咁啊，又或者大眾點評都聽過喎，近排。
6: 啊
7: 是啊，大众点评都有啊。
6: 香港喎、
7: 啊。香港啊，是啦、啊。咁所以、其实喺呢几年我哋嗰、那个社会系一个，我成日都讲系一个深度转型。连大家个 mindset 都会唔同咯。以前可能系上年呢就肯定系大家都唔系好喐揿住个荷包㗎啦。

0: 咁今年咧反而好啲，有啲餐廳咧去到而家咧，可能係 low season 嘅時候咧，都會掟啲錢出嚟就做廣告。咁佢哋就預算通常就小紅書就多少少啦。咁另外呢，
1: 餐厅应该都系啱嘅，即系去小红书系嘛，你因为都吸引外来嘅旅客啦等等。
0: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喺本反而本地嘅 Meta 嗰啲，即系IG 啊、Facebook 啊、Threads 就少啲，咁因为佢哋过往我唔知系咪佢哋成日话俾人呃得太多啊，定系抌咗太多预算冇效果咁样，咁所以而家就比较多啲系小红书啦，又或者香港嘅一个饮食平台啦。有个 app 嗰个啦，咁样咁啊，嗰啲就会比较多啲咯。
1: 不过咧，即系都同我哋讲下吓，其实你经历咗你成立间公司，我记得都有十年有多啦嘛，系嘛？
0: 差唔多啊，2017年到而家。
1: 系咯，咁去到而家为止咧，其实你觉得嗱，你就作为初创团队啦嗰阵时，咁去到而家一开始嗰时系咪十年前都开始 digital marketing 噶啦？我记得都系嘅，但系就唔系好流行嘅，唔系一个主流嚟嘅。
0: 冇错，其实喺香港我睇翻开始真系大家有留意 digital marketing， 可能系2008年开始啦，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好多系我哋呢啲呢行嘅公司咧，可能都系唔够20年嘅，系啦。咁嗰段時間就係 Facebook 啱啱開始啦，咁 Google Search 啦咁樣，咁去到2017年我哋成立嘅時候咧，基本上大家都係講得好少，個名好細嘅，咁但係去到2019年、2020年、2021年，咁一路到而家咧，其實將成個行業轉變咗，反而係比 offline 更加多咯。咁所以其實近年大家都會見到好多係 freelancer 咯，即係尤其是疫情之後啦，咁新一代又出嚟做嘢啦，咁佢哋又未必想打工啦，咁樣咁又。我哋叫佢做网上原住民啦，叫做咁，佢哋又好熟个平台玩法咁样，咁所以佢哋就自己出嚟创业打工咁样。咁但係当然其实我做 marketing 呢，我成日都讲啊，我去做一啲 internship program 呢，都话marketing 其实个起步点或起身点其实好低。个原因就係你读书唔系冇用。嗰、那個係進入場券，你一定要憑經驗先去累積咯。咁所以近呢兩年其實都有啲客人揾翻我哋，就係話：喂，我哋之前試過個冇 budget， 試過一啲可能 freelancer 咁樣搞唔掂，咁啊都翻嚟揾翻我哋。咁但係當然啦，一定冇上當年咁高嘅預算啦，咁樣咁啊，即係打攞平衡啦，冇所謂啦。即係我覺得呢段時間大家同舟共濟都 OK 嘅。
1: 我哋不如咧，即係近少少講翻啦。咁過去嗰一年啦，嚇，喺你觀察到，即係譬如喺香港啦，又或者係一啲本地市場嗰啲嘅digital marketing， 其實最顯著嘅變化係啲咩咧？嗱，我哋舊年開始年頭咧，就中意玩 AI DeepSeek 咁樣，咁。AI 我谂即系喺 digital marketing 应该都系都可以系用得着好多添啦，好多场景添啦。咁对你哋嚟讲，其实成本咪会低咗好多咯。你即系啦，生成一幅图，生成一个短片，其实对你嚟讲成本低好多噶。
0: 可以咁样讲，但系其实纵使有 AI 都好咧，都唔可以冇人嘅元素喺入面咯。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呢一年其实我都有教 AI。AI in marketing 咁样，咁其实我哋
1: 新嘢嚟嘅，你点样可以 catch up 到啊？
0: 即系用得多咯，谂得多咯，做得多，同埋俾人闹得多咯，咁所以就有啲新。今年其实都系好大转变嘅，因为上年经济差嘛，其实我哋上年都要谂转，其实做 marketing 一路都要谂转型嘅，因为我哋又唔系大公司啦咁样，咁由以前可能我哋做好多 Meta 嘅嘢，而家变咗做小红书嘅嘢咁样，咁所以呢一年其实Meta 嘅竞争就系一定大噶啦。OK， 因为头先讲好多 freelancer， 同埋Meta 个转化率其实好低。OK， 转化率低就系你落广告，可能我以前$200有一个 inquiry， 而家我可能系$800都冇一个 inquiry。
1: 但系$200 inquiry， 即系一个 inquiry， 系咪嗰个 inquiry 真系可以？
0: 未必噶，未必系 convert 到系一张单嚟噶，系啊，只不过系有个查询嘅咋。即系我哋试过最低可能系20-30都试过做一个 inquiry 喺2020年嘅时候。
1: 咪睇下你系点计咯，即系譬如好似我都有好多成日咧，即系揿Meta 嘅时候咧，咁都会揿到一啲 inquiry， 唔系我想揿，而系你即系想走嘅时候，其实可能即系啲掣又好，啲咩程式
0: 好 sensitive，
1: 系啦，佢自动帮你问咗第一条问题。
0: 哦，因为而家系可以 preset 咗系咁样嘛，即系等你有个例如 checkbox 啊咁样嘛，咁但系其实你话

0: 佢又好点都好，其实而家系真系你要做到一个即系 return 啦，叫做即系叫 ROI 啦，其实系好难啊，真系。你唔系话你以前可能落只广告 set 翻个 targeting， 跟住总之个 content OK 就得啦。咁呢几年个平台转变咧，因为太多即系 AI， 你头先都讲好多垃圾内容出咗嚟系 AI gen 嘅。咁啊而平台亦都会去 sense 到啲系 AI 内容，而 label 咗你系 AI creator。
1: 嗯，
0: 因为所有平台都系想一个 creator economy 啊嘛。咁所以咧。變相咧，佢就會撳低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嘅觸及率咯，係啦。咁所以我哋咪見到變化低。咁當然啦，即係始終Meta 都係上市公司啦，我哋成日講，咁佢都要賺錢噶啦。咁啊，同埋好明顯地呢兩年係由 Facebook 嘅世界轉咗去 IG 嘅世界咯，係好明顯嘅呢個係。
1: 咦？咁不如翻嚟同我哋講下嚇，即係以往我哋就話IG 咧，其實有某啲特定嘅，即系可能俾人哋睇 image 啊，睇你嘅style 咁样，咁会适合啲嘅。咁但系到而家啦，好啦，既然都转型咗啦，咁系咪即只系着重呢两方面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0: 中午12:18。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日常致富，
2: 知识做老板。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4: 系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市场行销顾问啦，咁啊亦都系吓即系我嘅拍档啦，咁啊就系 Run Media 嘅卡啦。喂，卡啊，头先咧我哋咪讲到话即系关于而家 digital marketing 嘅一啲嘅比较。我哋都未讲新趋势，
5: 未讲
4: 讲即系以往咧，大家一认识 digital marketing 咧，digital marketing 咧，除咗系即系落 Google 嗰啲搜寻字眼之外咧，我谂大家最为大家认识，亦都符合呢个世代啦吓。咁我谂都系 Meta 噶啦，即系都系 Facebook 噶啦。好，由 Facebook 转去 IG， 其实都系同一间公司啫，
5: 都系同一间公司，
4: 系咯。
5: 其实咧，咁样讲本身咧。I G 就唔系 Facebook 研发出嚟嘅，
4: 系，不过佢后来收购咗，
5: 收购嘅。
4: 但系阿卡，我系想讲咧，即系以往我哋咪话啊 ，I G 咧就俾一啲即系想 show 你自己系一个咩 style 嘅公司，
5: 嗯、
4: 又或者系你一个俾一个咩 image 俾人哋嘅，咁、你用 I G 咧就会好好多噶啦。咁、以前咧，我认识嘅 I G 咧，即系第一代嘅digital marketing 嘅人同我讲嘅时候咧，佢我认识嘅 IG 咧就系佢集中上集中短字，但系自从咧两三年前定三十年前 Reels 开始出现啦，咁啊成件事都唔同晒啦吓。而家我的而且确咧，我都真系 look IG 咧系多过 look Facebook 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佢揾嘅嘢其实系。点讲咧？佢揾到我，佢揾到我想要揾嘅嘢。但系佢另一方面咧，当我唔想揾嘅时候，佢亦都唔会阻我好多。即系佢唔会有好多广，好多好唔好好我读嗰一刻唔想睇个广告啦，就会出现啦。咁但系 Meta 就唔同嘅，即系 Facebook 嘅系譬如我揾个有一件衫嘅广告，咁跟住咧佢以后就会俾好多衫俾你睇咁样。但其实可能我是想找我的 friend 的，那他就洗晒版的了。我不知道这两方面其实是有没有不同啦。但是的而且确 IG 有某些东西其实都是真的吸引一点。
5: 都冇错，其实喺我嘅研究入面,Facebook 其中一个原因就係佢哋过去几年都一路揾緊突破佢哋生意嘅樽颈。咁、当然佢哋又收购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啦，亦都之前点解改咗 Meta 个原因就係佢哋想做元宇宙啦咁样。咁而我发现就係 Facebook 而家实在太复杂啦。OK， 複雜到就係佢有
4: 連個 digital marketing 嘅人都話 Facebook 好複雜，
5: 因為佢又有 community 啦，有group 啦，有即係group同 community 都係好 overlap 啦。咁另外亦都有 fans page 啦，亦都有個人嘅 page 啦，咁樣咁個人 page 即係 personal account 咁樣啦。咁所以喺入面咧咁複雜嘅時候，而佢嗰個 screen time 嗰啲內容都係咁樣派嘅啫嘛，仲要擺廣告落去。OK， 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大家就開始。似覺得 Facebook 可能是麻煩啊、悶啊，好似你咁樣講話，成日派啲我唔係想睇嘅嘢啊。係
4: 啊，即係可能我睇完件衫，我已經睇完嘅啦嘛。
5: 係啊，冇錯。
4: 我最好笑咧，有一次咧係我去即係 shopping 買一隻戒指。咁嗰隻戒指咧，其實我都唔係特別中意呢個品牌嘅，不過係朋友見到，咁啊大家一齊柴娃娃去買，買完之後咧，咁其實咧我都已經拒收信息啊咁樣噶啦。咁但係 Meta 咧仲不停咁樣派 嗰個 shop 嗰啲嘢俾我。
5: 我諗都會派多三至七日左右啦，因為
4: 佢應該唔止啊，佢好勤力。
5: Meta 嘅數據其實都嚟自各方各面嘅，即係唔係大家淨係諗嘅iPhone 啊，或者你嘅手機啊，或者係你嘅 WhatsApp 啊咁樣，咁佢嘅 data 都各方各面嘅，咁所以你買完又好，或者買之前，或者係決定之前去買嘅時候咧，其實喺你決定前兩日，當你開始揾呢樣嘢，到你買完之後五至七日，其實佢都會繼續派俾你睇嘅。即係譬如好似啱啱我就申請港車北上啦咁樣，咁我申請之前咧，我又見到勁多嗰啲保險廣告啦，咁而家我終於搞掂啦，我又見到勁多啲廣告啦，咁其實都幾 enjoy， 我明白你個感受。
4: 係啊，即係因為我已經睇完啊嘛，如果你派一啲同佢相關 related，我或者都仲有興趣，但係譬如嗰間 shop 嘅，又或者係同類型嘅店鋪，我未必有興趣。
5: 冇錯，咁啊，相對地 IG 嘅廣告就靚仔啲啦，咁啊，同埋佢就冇咁濫情啦。
4: 係啦，同埋我覺得佢比較收斂啲嘅。
5: 係啊，咁啊，因為其實IG 而家我叫做主流平台啦。前年其實我已經叫啲同事就話啊，我哋開始 Facebook 咧都要睇，但係我哋要深入去研究 IG 嘅點樣玩法啦，咁樣。因为Reels 就要好多 content 啦，或者系 Reels 究竟点样拍咧？譬如而家国内都有啲短视频咁样咧，已经系一个产业嚟噶啦嘛。
4: 系教你点样拍啊？
5: 系啦，去到欧洲啊嗰啲都系教翻嗰啲人点样拍噶嘛。咁呢啲嘅话，其实喺 IG 都系其中一个趋势。点解大家会转移咗去嗰度咯？系啦，咁啊，同埋其实我哋玩 Facebook 嗰个人群都开始年纪大啦。可能我哋嘅亦都。攰啦，玩到咁我哋就未必会咁 focus 喺一个 online 嘅平台，或者未必会成日出 post， 咁反而去到IG 系已经 next gen 啦，咁样咁下一个世代嘅时候，咁大家亦都开始就系 focus on IG 咯。咁所以其实而家好多无论系探店啊、公司啊，佢哋问嘢都系主力系会系 IG 嘅平台，而唔系问 Facebook 嘅平台咯。系因为容易俾钱消费嗰班，亦都唔系喺 Facebook 嗰度咯，系喺 IG 嗰度咯。
4: 咁最近仲有 Fresh 咧，
5: 吓
4: Fresh 都系一样新嘢嚟噶嘛，
5: 都唔新啦，两年啦，
4: 系嘛，系咯，
5: 系咁啊 Fresh 嘅话咧，又有啲唔同玩法嘅。咁啊，今朝我同啲同事啊开个会，有个客人咧，佢就好想落 Fresh， 咁啊，但系我哋之前都试过帮佢落噶，但系真系落唔到咁样，点解
4: 落唔到嘅？
5: 点解咧？咁啊，其实咧 AI 就好好啦，呢个时候，因为 AI 好在咧就系佢可以帮你将线上嘅资讯咧就 summarize 咗佢，咁啊将我哋发现嘅 insight 啦，嗰啲 insight 咧通常咧就平台唔会同你讲嘅，你要自己 insider 去试去谂去 review 翻成件事先至知嘅。咁啊平台会同你讲啲咩咧？就系话啊，其实喺Meta 嘅世界咧，Fresh 咧其实都系一个原生或者系一啲content 大家去互动，所以佢就唔想有咁多广告喺入面，所以就算而家可以俾你落广告咧，其实都会揿低咗广告嗰、那个派送率嘅咁样，咁所以就好难去喺 Fresh 度派到出去啦咁样咯。
4: 咦，咁啊卡，即系话其实如果咧，我哋根据呢三大嘅主线嘅。

0: digital market 嘅工具啦。咁似乎真係 IG 跑出嘅喎。暫時
1: 係啊，冇錯。咁啊，但係國內嘅平台其實一路去滲透緊落嚟啊。其實特別係
0: 抖音啊、小紅書啊呢啲啦，係嘛？
1: 係
0: 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留待呢啲咁嘅即係工具咧，下個星期啊再上嚟同我哋介紹一下。
1: 好啊。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齐在一个电视节目入面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将会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的重点内容之一。他强调，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会调整，航运服务将要收费，伊朗和阿曼正在协调。

0: 预计会喺近期有公布。阿拉格齐又话，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嘅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至于核问题，伊朗仍未有任何实质决定，会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是如果要处理现有高浓缩铀的库存，只能够在伊朗境内稀释。阿拉格齐形容，伊美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相信谅解备忘录可以在几日内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欧盟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重启乌克兰和摩尔多亚加入欧盟的谈判，预计下个礼拜一展开第一阶段谈判，涉及法治、人权和司法的基本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认为对正在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政治和道德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表示，今次的进展是对两国在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仍然展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努力的肯定，同时释放出信号，欧盟所提供的和平、稳定和机会是无可比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亚此前已经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匈牙利前总统欧尔班政府一直反对乌克兰入盟。摩尔多亚就因为国内政治被指受到境外势力干预，入盟的谈判因此陷入停滞。根据欧盟规定，入盟谈判的内容涵盖六大主题，除了基本原则，还包括内部市场、竞争力和包容性、对外关系等。候选国家要修正本国法律，符合欧盟标准，完成所有谈判之后，才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天文台在中午12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活跃的西南气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将会持续不稳定。天文台特别指出，在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会特别大，预料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高达200毫米。天文台强调，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密切留意最新发布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同时提醒市民在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河套香港园区招租情况非常理想，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的企业占一半，本地则占三成，其余是海外企业，体验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蔡杰明在电台节目提到，进驻企业有不同的规模，当中10间是上市或者龙头公司，包括联想、英国阿斯利康以及歌尔微电子等，亦都有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期望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升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

0: 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4: 理财时运高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Raymond 罗奇峰。
5: Hello， 大家好啊！
4: 啊 ，Raymond 啊，究竟咧，即系紫微斗数或者八字呢门学派咧，
5: 系
4: 究竟有几多派嘅咧？
5: 哇！呢、这个问题咧系，其实
4: 你系属于咩派噶？
5: 嗱，应该咁讲，我本身主力咧，我系玩八字嘅，但我都系识紫微斗数，不过好少讲，因为紫微斗数咧，佢好图像化，你要好点讲咧？要有个 vision 喺度咧，要易解，因为紫微斗数要讲三方四正，要讲好多嘢，但八字咧有五行。咁你讲五行嘅时候，你就会易入脑啲咯。咁我两都识嘅，但你问我嘅，我出生唔系出身系学八字先嘅，
4: 系
5: 或者玩廿几年。
4: 本身八字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学说噶？
5: 啊，冇错，
4: 或者学派噶。
5: 嗱，八字咧，首先咧，要讲翻少少八字嘅历史，其实曾经讲过啦。以前咧，好多时候我曾经讲过啦，就系、是、一柱论命，一柱论命就系嗰啲叫做生肖论命啦。咁而家我哋每年嗰啲年
4: 咩咩生肖讲运程就系
5: 讲
4: 运程，
5: 一柱论命啦。咁嗰个叫做纯粹讲年柱。咁咧，佢嗰种论命方法纯用神煞嘅啫，即系咩意思咧？你成日都话啦，譬如今年今年系属马，属马嘅人有太岁，咁对面老鼠嘅人咧实有大号嘅，咁呢个咪大号嘅神煞咯。总之见到大号咧属鼠嘅人就破财嘅。嗱，呢啲你成日听嘅。好啦，又举个例，譬如话今年属马骝嘅人，有象星或者代表出去咧就有权嘅咁样。嗱，呢啲我哋所谓咩天月贵人啊、象星啊、咸池桃花呢啲叫做神煞，就系以前古时用一柱论命嘅时候咧用嘅工具。咁即系等于我哋生肖论命啦。好啦，去到唐朝嘅时候咧，发展到咧就理中虚啦。咁嗰阵时候叫做年月日时，就三柱论命。咁咩叫三柱论命咧？就是用你出生嗰日嘅天干嘅五行，同你年月产生嘅五行产生一个咩化学作用啦？咁呢个叫三柱论命啦。嗱，三柱论命嗰个准程度当然好明显系好过十二生肖啦。原因就系因为我系知道自己本体个五行系乜嘢，同身边嘅五行产生一个乜嘢化学作用嘛。三柱论命。好啦，再远啲咧就系而家我哋所谓嘅八字啦，即系去到。宋朝嘅徐子平，点解我哋叫做八字学叫子平八字咧？就是、因为徐子平，佢咧就确立咗成个体系啦，就分年月日时。咁咧呢个咧就有四柱啦，咁啊准确晒啦。咁即系话有年月日时嘅天干地支嘅五行啦，有八个字出咗嚟咧，咁攞嚟断命啦。嗱，咁咧之后所有发展嘅嘢咧。都系离唔开呢个紫平八字嘅体系嘅，即系年月日时。好啦，去到而家发展咧，有几种玩法嘅。因为咧八字咧，我哋讲阴阳五行噶嘛。咁其实咧八字咧，再细分咧，就好睇下嗰个师傅用啲乜嘢去论嗰样嘢。嗱，我哋而家学嗰派咧叫做传统八字啦。咁传统

0: 八字就好明显咧，就系讲紧哦，身强弱。咩叫身强弱呢？就系、是、哦，你出世个五行究竟系咪平衡一个状态？咁样咧，如果你强，我就要压抑佢或者蚀佢；你弱嘅时候咧，我就要扶你。嗱，咁呢个好传统嘅论法。但系咧，新派嘅八字咧，嗱，我仲中间咗叫慢派，我唔讲住。新派嘅八字就系咩咧？佢同传统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好科学化嘅。嗱，佢其实你问我，我觉得有少少懒科学化。佢因为点解咧？佢突然间变咗好多数字啊！哦，如果你本身系一个火咧，有100分；我、哦、遇到个水泥克我咧，扣20分。咁咧遇到个金我克佢咧，蚀我能量又扣10分。嗱，如是咁搞嘅一大抽嘢咧，我定咗个分出嚟。咁咧用个分嘅高低咧，去决定个八字靓唔靓。嗱，你问我自己玩咗20几年咧，我自己倾向咧。可以用新派嘅諗法，但係就用傳統派嗰種叫個象法啦，即係我就唔計數嘅，唔會將佢咩變咗100分減10分減20分，我唔做呢啲嘢嘅，反而咧係用傳統八字嗰種叫欣賞個八字個陰陽五行個意境，再用新派啲嘅方法咧去論佢。嗱，點解要咁做咧？事實上古時論八字。士农工商，即系我哋讲社会士农工商，你做大士大夫一定叻嘅，所以咧古时论八字，你见到有官星，你见到有财星嘅一定靓噶啦。好啦，但系去到呢个世界而家，商人行先添，反而咁你话以前嗱古时，如果你见到咩食神相官嗰啲系唔靓嘅，即系传统嘅八字，但去到我哋而家新一呢近呢100年咧。我哋对八字嘅论断就系话食神有气胜财官，即系咩意思呢？以前财官系高人一等，因为你做官啊，有钱就叻晒噶嘛。而家就唔系噶嘛，而家系你做生意啊，嗰啲劲啲噶嘛。所以成个体系都变咗，咁变咗传统嗰套嘅八字嘅理论咧，摆落而家新嘅世代咧，未必啱用。所以咧，我哋就会用一啲新嘅概念套落去旧有嘅模式嗰度，变咗你问我自己咧，喺八字嘅领域咧。我就有啲用舊嘅藍本，即係陰陽五行同埋佢嘅強弱嗰樣嘢，再用新嘅諗法擺落去，咁變咗咧就可以切合地用到而家嘅時代啦。
1: 咁但係有啲人都咁認為噶嘛？喂其實嗱呢一樣咧咁有傳統嘅歷史嘅，咁應該用翻最傳統嘅學說。或者都用翻最傳統嘅一啲方法，咁其實係啦，即係會唔會真係有啲唔合時宜嘅咧？
0: 應該咁講，嗰、那個技我哋叫技法咧，就永遠都啱個時間嘅，爭在睇阿帕洛邊嘅人度嘅啫。嗱，首先你要明白八字，就算我先唔講紫微斗數個八字，套落人度，有啲人可以好準，有啲人唔準嘅，原因係格局問題嘅啫。好啦，但係嗰套論斷嘅方法咧。咁多年系唔会变嘅。嗱，举个例，譬如话你睇中医，寒啊、湿啊、热啊，你热就系热噶啦，你唔会无啦变咗第二种嘢出嚟嘅。好啦，只不过就热里边，我哋会再分啊，究竟系温啊，系湿热啊，即系好，我哋会再细分啲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古时嘅断八字嘅方式咧，系一个好大朗嘅观察模式，但系而家新派嘅技巧捞咗落去咧。就變咗有少少加咗西醫嘅角度落去，即係話譬如話，如果你腸胃炎，我覺得係乜嘢導致你腸胃炎咧？咁啊，古書冇講多呢啲嘢嘅，但係我哋而家加咗後人嘅知識落去咧，就豐富咗成件事。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人好崇古，你問我自己學，因為我真係用古書度學翻嚟嘅，咁咧變咗嗰套技法咧係源遠流傳，證明咗 work 先留到落嚟噶嘛，所以我咪要學呢樣嘢咯。好啦，但係個問題出現咗喺邊度咧？因為咧古書好多時候咧，佢寫啲嘢好唔明顯。其實我唔知有冇人試過上去 DeepSeek 啊，或者嗰啲 AI 度走去算命咧，佢好多資訊走出嚟嘅，但最終嘅揾唔到個答案，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嘢隱藏咗。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學古書咧嘅方法咧。就係、是、要學點樣去欣賞呢個八字，係慢慢 learn 翻嚟嘅。咁呢樣嘢咧，喺新派嗰種咩加減分啊、乘誰又總之搞好多分數嗰啲咧，佢又將嗰件嘢變咗質。只不過咧，如果你問我綜合嚟講咧，我會點做咧？就係、是、用舊派嘅欣賞五行嘅方法， 但用新派的知识套下去，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论坛主题
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0: 主礼嘉宾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2: Raymond， 我其实咧听过即系譬如咩五行啊、八字呢啲咧，我听过好多个学派嘅。我有听过盲派，
3: 盲派系盲派。
2: 咁新派我都听过嘅。咁但系其实用唔同嘅方法，其实得出嚟嘅结果，我即系都系唔一样
3: 嘅。唔一样嘅嗱，呢个好好嘅问题。首先讲传统同新派咧，佢哋近似啲嘅，佢得出嚟结果咧。个大朗相似嗱，盲派其实我上集都有讲过少少嘅。咁盲派我再 recap 翻大家啦。盲派系古时一啲盲人嘅技法。咁咧佢个玩法系点咧？其实佢 set 咗好多一啲诗句嘅。咁因为你盲人，你读唔到书噶嘛，睇唔到字噶嘛。咁咧就口传嘅。咁咧嗰啲师傅咧就讲一扎。一个资料库，个资料库系有啲对联咁样嘅。咁盲派嘅师傅点做呢？就是、基本上你我讲你出生年月日时间，佢就即时用一种叫做流星赶月嘅方法嗱，一个好深，有时间大家上网 check 下啦，系好快速揾一个八字嘅结构出嚟嘅。咁咧，当佢见到，譬如话假设一个人属火，佢好多金，咁咧佢即刻个脑就点谂咧？就谂哦，有一抽喺金五行属火里边。见到金嘅时候咧，有扎诗句嘅，佢即刻攞一扎诗句出嚟断嘅。嗱，古时个世界冇咁复杂，咁咧你一算命，即系算命师讲嘅嘢，你觉得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好自然觉得好好准噶嘛。但系咧，去到呢个世代咧，嗰啲诗句咧就未必真系完全啱用嘅。咁所以咧，呢个系第一个我有个 question mark 嘅。嗱，第二个咧，盲派同传统八字最大分别系咩咧？
2: 传统就即系紫平，
3: 紫平啊，其实盲派都系紫平八字嘅一种，佢都系四柱八字嘅，但系佢用嘅方法唔同。嗱，喺盲派嘅世界有一句嘢叫做做工。嗱，咩叫做工咧？嗱，听就算唔明白，只要听到我讲多啦。我哋传统嘅八字讲，我譬如阿丁丁你系属金嘅，强定弱，咁有啲咩对你有利，对你冇利嘅嘅五行，我哋会咁样睇啦。嗱，盲派就唔系讲呢啲嘅，盲派咧就好赤裸裸地，总之喺你条命里边，而家你好饿，有啲咩方法系帮到你去打猎，帮到你唔好讲发达先，帮到你做到一个人而可以成功有三四碗饭食嘅，总之我就用喺个八字见到你嘅，就用呢个方法去帮你做人，所以叫做工。嗱，喺盲派嘅世界咧。我嚴格嚟講叫做好 practical， 佢唔會同你講嗰啲咩咁多格局啊，你個格局靚唔靚？唔使講靚嘅，總之你要揾錢，有咩方法喺個命見到你點樣揾錢？譬如話你要做官，你用啲咩手段可以做到個官？嗱，所以咧嗰個方法係完全唔一樣嘅。嚴格嚟講咧，傳統嘅八字同埋新派嘅八字咧，你當係定咗個格局，去將你原有嘅格局。发挥得最好而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但是盲派的世界呢就不同的。总之就是要抢对你有利的就做就是这样的。如果再讲下感觉是怎样的，我们都知道四柱八字就分年柱和月柱。年柱月柱就叫做客观因素。日柱和时柱就叫

0: 到主观因素。好啦，假设如果你嘅事主好似丁火啊丁丁，你系薪金嘅人，咁咧喂你要揾食，咁我就要睇下即系睇财啦。咁睇下你啲木得唔得先？哦，你啲木 OK， 咁我咪可以揾到钱咯。但系你啲木唔 OK， 咁我就访问你条命啦。喂，有咩办法可以令到你啲木旺啲啊？哎，睇下个八字有冇。水去山去先，有嘅，咁我就唔理你好你唔好啦。嗱，丁丁，总之你要揾钱嘅，就无所不用其极，就要用水。水喺你个八字里边就咩咧？总之你做古惑嘢，你要用捐窿捐啊，你都要搞掂呢件事。总之冇呢张单咧，你翻唔到屋企噶啦。嗱，佢用咁嘅方法去教嘅，所以咧喺盲派嘅八字啊，点解会有啲人会觉得佢坚呢？因为就系盲派个世界咧，佢好着重头先讲嗰个功法啊，即系点样去立嗰嚿嘢。好啦，如果一啲嗱，以我经验啊，因为我本身我拍盲派我唔系太熟，但我有学过嘅。对于一般嘅打工仔嚟讲啊，盲派唔系好应用到嘅，因为点解咧？你系真系一个朝九晚五嘅人，总之你点都唔会做啲好越轨嘅行为嘅。咁嘅情況底下咧，盲派咧套落正常人嗰個做工嗰個叫做力量咧唔大嘅。嗱，調翻轉，因為譬如我都有啲八字係好鬼有錢或者做好勁啲生意人，咁我用傳統八字已經睇曬呢啲嘢係都係啪啪聲嘅啦。好啦，跟住我就即係反我哋叫反正盲派啲啊。我事實上用盲派去睇嗰樣嘢咧，佢真係野獸咁喎，佢見到嗰啲財真係嚼落去嘅喎。咁所以咧，佢咪完全用到呢样嘢啦。好啦，咁个综合就
1: 系
0: 咩咧？
1: 但系呢个使唔使睇个性格噶？定系个性格已经系配备咗噶啦？
0: 嗱，基本上啱嘅，性格系配备咗嘅。嗱，举个例，大部分嘅人，做生意人，我哋叫食商身材。食商身材嘅人嘅特点咧，就系好中意用脑去谂点样搵钱嘅。咁但系凡用得脑嘅人，咁你会唔受咩牵制啊？你就唔会受。一啲固定嘅規限嘅嘢牽制自己噶嘛，咁所以佢哋乜都夠膽做咯。即係當然嗱，犯法令我唔呢、這個唔係講犯法令，係純粹好嘢係乜都做到嘅。唔係，即係總之幫佢揾到錢佢就做噶啦。嗱，既然佢個人傳統嘅八字本質佢係做到咁嘅，咁當我揭翻去盲派睇佢咧，喺個八字個結構上咧係真係有啲做工嘅元素咧，令到佢好易揾到錢嘅。咁兩樣配合啦。咁你咪見到哦，原來佢本身原局係有啲似野獸嘅性格。哦，喺盲派八字，原來見到佢係可以做到野獸嘅行為，咁佢咪成功咯？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問我一個好傳統嘅八字、好平穩嘅人，你叫做到好狼咧，佢未必做到噶嘛，真心講。但係我同佢講冇辦法啦，你揾唔到食㗎，而家你做咩冇錢翻屋企啦，屋企養唔掂啦。咁可能盲派角度有咩方法话俾你听，你点做可以狼啲？咁如果个人听你讲嘅，咁佢咪可以做呢个动作？嗱，带出个重点就系咩咧？其实所有嘅八字，无论咩派都好啦，佢唔系一个既定嘅死数嚟嘅，佢系一个既有嘅材料摆咗喺度，只不过咧就系你识唔识去用。咁大部分嘅人算命，如果指点迷津咧，如果譬如假设你冇人指点迷津嘅人咧。好正路就跟咗原局嗰个命运去行嘅，但系如果你系有人指点咗，譬如话咁嘅方法可以令到你加多廿分嘅，而你听咗去行咧，其实系某程度上可以有一个几大嘅改变嘅。嗱，当然我都系前设就系话，你系架车就系做架车嘅，你唔会无啦变咗个飞机嘅。所以如果你话突然间由架车变做飞机咧，呢个系除非你行运。令到你突然间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如果唔系一般嘅人系做唔到呢样嘢，咁所以盲派又好，传统派又好，或者新派都好啦，佢只不过嗰八个字一样，但系大家解释个方法同埋用嗰个着力点咧系好唔同，所以咧你问我咁多派别有冇边个劲啲，其实我又觉得冇特别嘅，最紧要你。捉唔捉到条命嗰个用神用得好唔好？你用得好嘅，自然就会做得好噶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不过咧 ，Raymond， 其实我有啲疑问嘅。如果有咁多个方法出嚟嘅结果都唔同嘅话， 咁会唔会有啲师傅捉错用神，或者有啲派别捉错用神嘅咧吓？不如我哋留待下集再倾下。

0: 下昼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将持续不稳定。天文台特别指出，在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会特别大，预料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高达200毫米。天文台强调，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呼吁市民应密切留意最新发布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同时提醒市民在筹备或者进行户外活动时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警方继续扣留调查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她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据了解，警方接获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在上个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下越滥。

0: 转睇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齐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包括黎巴嫩，美国将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的重点之一。他强调，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管理机制会调整，航运服务将会收费，伊朗和阿曼正是协调，预计在近期有公布。至于核问题方面，阿拉格齐说，伊朗还未有实质决定，会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他强调，如果要处理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就只能在伊朗境内稀释。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这些企业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方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敦促美方即刻停止错误的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今年头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19亿人次。新华社引述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报道，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亿6900万人次，按年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人工智能初创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援引国家安全相关权力，发布出口管制命令，暂停所有外国用户，无论身处美国境内定境外，包括外籍员工，访问公司的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公司声明指出，政府未有提供有关安全疑虑的细节，批评这个做法是不合理，如果这个标准适用于整个产业，就会阻止所有开发商部署新模型。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

0: 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3: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4: 开始今日嘅治愈人生啦，直播室咧有程海欣喺我旁边咧，当然就系院长啦，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5: 程主播你好，
4: 系啦，咁啊，今日就系课程开始咗嘅日子嚟噶啦，咁所以咧就院长都忙碌嘅，咁大家错过咗呢个日子嘅话咧，就要等到七月啦，因为课程都系一个月搞一次啦，咁啊每一次当我院长要开班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有学太极五行功啦，有练功啦，咁于是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已经成为咗我生活嘅一部分，咁有时会同佢哋一齐分享一下，咁佢哋通常咧都系好有礼貌啊，都表示咧系好有兴趣啦，咁所以每一次有班嘅时候咧，我都会 WhatsApp 下佢哋啊，又问下佢哋啊，譬如好似今次咁咧，就有位同事佢话、哦、我真系好想学啊，不过咧啱啱有一日即系你三日啊嘛，卡住有一日咧，佢就生日啦，佢啲朋友同佢庆祝生日，其实我当时嘅心里边谂咧，生日就嘘一声食完一餐，咁但系去。呢一个课程入面嘅得着咧，就系可能你跟住落嚟嘅人生，你嘅健康，会有啲嘅唔同啊，会有啲嘅转变吓，同埋我哋点样可以自救啦吓。我对我嚟讲呢样嘢，因为我自己好相信啦，系觉得好宝贵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一谂我就谂，唉。OK， 算咁我唔会即系唔可以勉强，我咪都唔可以 push 人啦。咁跟住有啲人又表示有兴趣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话啦：三日咁多去三日上堂，因为嗱嚟紧咧，我知道你七月份嘅课程咧，六日添，三日都嫌多啦，六日。边有人会去上堂呢？咁但系事实上咧，又见到每一次呢啲六天班有好多旧嘅学员咧，
5: 系啊，
4: 都会再翻嚟温习啦。
5: 嗯，
4: 有啲咧就会翻嚟辟谷啦。
5: 嗯，
4: 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同嗰个人讲，星期五六日我哋翻大湾区玩咯，吃喝玩乐咯，喂好、啊，即系二话不说，去边度食啊，就好开心。咁究竟我哋个个都有？24个钟啦，每日究竟我哋嘅时间系点样花嘅咧？同埋系咪我哋好需要去外求一啲？我谂下点解佢哋会咁开心、咁中意去旅行啊、周围玩啊？即系头先同你阿 Fandy 倾偈咁讲，哇！去日本咧都要咩早机去晚机返啊，玩足咁多日咧，先至叫即系不枉此生啊！用尽自己嘅时间就为之精彩。咁我谂下系，佢哋搭飞机嗰阵可能已经好期待，哇！落机咧我要去边度食嘢啊 ，bla bla， 即系我哋个满足同埋个开心咧系要外在好多刺激俾自己，先、有嗰种快乐、如果佢一留喺屋企咩都唔做咧，佢就会好闷，唔出街，即系好闷呢句就会成日弹出嚟，系咪？系咪？我哋基本上就算唔系病嘅人都病咗咧，嗬？
5: 系首先咧，我相信咧，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即系譬如我哋年青嘅一代啦，我哋都年青过噶嘛，系咪？咁第一时间，好似出面呢个世界咁大，我哋啊一定要向未去过嘅地方、都好想去接触
4: 见识下，
5: 有见识见识。咁、但系实在我哋身体里面嗰个能量咧，随住年纪嘅增加咧，咁其实系一种过往我哋成日都认为享乐就等于快乐咧，其实就。就喺年纪开始咁上下，譬如唔使好大年纪嘅啫。其实如果大家譬如在即系喺度揸紧车嘅朋友啊，或者系听呢个节目有一段时间嘅朋友咧，可以回想一下咧，即系过咗40岁之后咧，我哋个人咧系其实已经冇咁多阳气去消耗啊。即系我哋人咧，个贵乎咧系有阳气咧，先至可以即系活得有生活质素嘅。咁但系阳气咧系会被消耗嘅，即系话我哋身体里面嗰个作息，如果系受到，譬如晚上瞓得唔好啦，咁我哋日头嗰个阳气咧都可以表达到咧，嗰人个精气神咧都唔系几好嘅，其实仲会有一个累积嘅情况咧，就系话我哋嘅肝啊。

0: 係排毒排得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叫黐毒素咧留咗喺身體裡面。
1: 嗯，
0: 咁係因為佢唔夠時間排毒嘛，個肝裡面嘅功能上面咧發揮唔曬，咁所以咧我哋個肝本身咧要造血啦，類肝淨啲血啦，同埋儲藏血呢三個功能咧，其實佢唔係完全發揮到嘅，咁亦都影響埋其他個幾個臟腑嘅。
1: 嗯，
0: 咁講翻轉頭咧，其實我哋係受西方嘅文化影響比較多嘅，因為喺香港長大，大家都知道英國殖民地式嘅教育啦。咁、我哋係被教育出嚟咧，就係由細到大咧都係要向外，即係去顯露我哋自己嗰個才能啊。咁亦都可以话系无穷尽咁可以消耗，即系呢一种嘅谂法咧，喺我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咁嘅谂法嘅。咁、所以我咪出咗事咯，即系我35岁就患上咗呢个乳癌。咁其实系一个可以讲即系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咁嗰阵时仲好得意添，个样咧就一啲都唔似有病嘅。咁、但系咧，人人都会觉得咧，你即系好掂啊，夜晚又唔使点瞓啊，但系朝早又好早咁翻到。
1: 女强人典型拼搏，
0: 其实都是被逼的。那段时因为是承担了一个
1: 公司
0: 的
1: 一个责任，
0: 一个责任，
1: 成班人跟着你搵食，
0: 是啦，没错。所以无论是对外对内都是有一个决策，是要自己去面对的。每
1: 当时你都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问题，就算你有病，你发现自己有了，你都不是即刻两样东西等于啊，原来我这样不啱，所以这样。
0: 是啊，我不知
1: 死了，都不知
0: 道。嗰阵时系以为食错嘢啊，即系都知道自己系精神唔够嘅，咁同埋夜晚瞓得唔好嘅，但系冇办法啦，咁我走去即系睇中医嘅，咁啊初初咧中医都照开药啦，当然，咁但系又系解决唔到自己个问题，其实好多嘢都系内在自己去决定，即系即使有中药好或者西药好啦。其实佢系将我哋表征咗嗰啲嘅状况，即系
1: 处理咗，
0: 即系话其实佢唔系一个解决疾病，而系将嗰个疾病嘅症状咧系舒缓一下，咁好似冇咗病噶嘛，
1: 好似止痛药咁啦，
0: 系啦，咁其实系
1: 生咗个掣，你唔知道痛啦，但系其实嗰个伤口仍然喺度嘅，不过佢断咗条神经线，你收唔到个信息通嘅，
0: 压制咗，系啦，咁但系中药就叫做固本培元啦，有阴阳五行啊，咁药物去调理个身体，
1: 物质性噶啦，吓，
0: 咁但系你身体其实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咧？咁其实仲有当年呢，即係好似一般人呢，咁你要返工啦，係咪返工
1: 继续做嘢，
0: 继续做嘢啦，咁就靠住嗰个中药呢，日日饮下中药啦，咁其实都唔係解决个问题。因为去到5点6点就即係午夜，即係午后朝夜啦，即係我哋讲话就轻轻地啦，个人都已经唔够 work 啦。咁所以喺嗰陣时呢就开始知道啊，原来个身体出咗一个咩问题，就算你饮咗中药，其实佢都唔系可以解决到我哋自己内在嘅元气不足，
1: 啲生活都冇改变，嗬，即系唔好讲练练功先啊，
0: 系啦，其实嗰阵时都未
1: 接触到，
0: 系未认识练功，咁但系一般人咧，我谂都系好似听众咧喺理解我哋自己人生里面嘅旅途里面咧，嗰啲选择咧，其实系好多都喺个误区里面，即系俾医学上面嘅一啲知识咧，以为自己好识嘢，但系其实自己真系唔识嘢，
1: 拣错咗方向，
0: 系个方向性嘅错误就系不断外求去改变自己里面已经系破败不堪嘅嗰种现象，我哋中国人嘅叫破漏。即系我哋几时开始已经系漏咧，身体嘅气啊，不嬲都系漏紧嘅。咁尤其是漏得最快嘅咧，其实就系我哋啲欲望。当我哋咧系
1: 欲望越多嘅时候，
0: 系欲望越多咧，我哋嘅个神嘅消耗咪好大咯，即系不断去追求去完成嗰个任务，
1: 要谂下点样得到啊嘛。
0: 系
1: 系啦，冇错。
0: 除咗任务，仲有一啲你可能自己系个人嘅一啲色欲啦，可以。以五光十色或者是自己的情欲啦，很多不同的七情的变化啦，令到自己情绪上的波动呢产生毒素，
1: 都是消耗
0: 紧，所以身体里面呢是

0: 堵塞得好紧要，因为一种情绪咧就会令到身体里面嘅经络堵塞噶啦。
1: 嗯，
0: 咁所以都毒素咪开始储埋储埋咯。
1: 系啊，一听到毒素，大家就好惊噶啦。即系而家都好多时见到一啲比较后生啲人咧，开始有唔同地方出现一啲即系肿瘤啊，一啲毒素嘅累积嘅问题啦。咁当然即系健康系掌喺自己手，我都好相信呢样嘢嘅吓，系你自己嘅选择，你嘅时间点样过，或者你嘅生活嘅方式点样过嘅。
0: 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话放假咧去周围玩咧，食翻好多餐嘅话咧，正正就系我哋身体里面更加堵塞嘅时间，就系、上中下三焦都有堵塞嘅现象咧，所以就会造成慢性中毒。
1: 嗯，
0: 即系身体里面不断嘅累积咧，
1: 消化唔切啊嘛，
0: 系啦。
1: 边度使食咁多系咪？但系你翻到去又唔食又唔抵嘅，你旅行你冇理由噶嘛，系咪？一日食午餐添，我听到啲人讲。
0: 系啊，咁呢个情况，所以我话三天嘅班咧，或者六天嘅班咧，我哋喺七月份咧都有人参加嘅。
1: 嗯，
0: 咁甚至咧，我哋啱啱嗰次嘅讲座咧，咁有人系主动，因为有朋友介绍嚟咧，就系一定要参加六天添。
1: 嗯，
0: 因为佢自己觉得咧，如果六天佢喺度嘅得着咧，一定会大过三天嘅。
1: 嗯嗯，
0: 咁呢啲咪自
1: 个根底稳扎啊嘛，系啦，学咗个功法，个根底够稳固啊，
0: 嗯，所以我都好高兴啦，即系如果朋友介绍嚟就唔使解释咁多，反而朋友已经同佢做咗好多心理准备，我相信如果嚟紧七月嘅班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嚟听下我哋个讲座先啦。
1: 我哋个免费讲座咧就系7月11号健康讲座，系免费嘅呢个。咁如果大家想听啊院长系咯讲下我哋即系身体嘅啲运作，或者太极五行功是什么来的呢，记得了可以即刻打28661768报名，28661768 WhatsApp 就是94098168 94098168，免费健康讲座是7月11号星期六的下午4:30，而六天的课程就在7月份就是7月18号开始。如果听众朋友已经即刻想报名的话，7月18号的课程7月18号到23号的，也都可以跟院长的同事沟通，28661768，28661768。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自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治愈人生咧就有无限嘅可能啦。唔理你跟住落嚟，你嘅人生嘅路点样行咧，咁你都要有呼吸上传啦，系咪有健康嘅躯体啊，先至可以令到你继续可以行你人生嘅路噶嘛。咁正如阿院长即系喺我哋嘅节目成日都有讲啦，我哋有时即系当自己即系咁啱，如果你今日缘分嚟嘅，听到我哋嘅节目，咁你真系有时可以自己谂下，即系你。日日夜夜咁忙咁 tight 嘅 schedule 安排得密密麻麻，为咩呢？可以有冇为返自己嘅身体做返少少嘢，俾返个时间去真真正正俾佢唞下呢？
0: 冇错，即係好多人呢成日都以为呢练功係会闷嘅咁样。呢个諗法其实係真係非常错误啦。因为呢个係一个俾大家呢去认知自己身体嘅机会啦。咁同埋呢係好好地呢同自己身体呢去对话啦，同相处，仲要俾

0: 去修复嘅一个好时机嚟嘅，因为一般咧，我哋日头去工作好或者有任何活动咧，都系喺度用紧我哋嘅精气神，咁系一种生命能量走失嘅时候嚟，咁所以我哋嘅能量只会越嚟越低嘅，咁系靠啲乜嘢可以令自己嘅生活咧可以第二日又好精神咁去工作咧？咁就系靠夜晚嘅修复咯，即系话如果我哋夜晚瞓得好，睡眠足够嘅话咧，同埋喺适合嘅时辰瞓觉咧，咁我哋咧就自我修复嗰个能力咧就会提高好多，因为有天时同地利嘅加持，即系嗰种嘅能量啱啱咧就系我哋身体经络做紧排毒嘅时候，同埋自我修复嘅时候，咁所以我哋夜晚咧其实唔需要去做出面世界嘅工作或者活动咧，我哋夜晚咧就有脑脊液呢样嘢啦，即系其实咧我哋嘅全身嘅血液咧就九成去咗个肝嗰度。咁而去做排毒嘅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啦。咁系靠我哋嘅脑脊液咧，即系其实系洗脑，即系夜晚要去洗脑嘅。
1: 所以朝早就好清醒啦。
0: 系啦，咁如果有足够嘅时间同埋嗰个时辰对应咧，原来我哋已经系帮咗自己好多。咁但系咧，而家现代人咧就因为嗰个阳气出得太多，要收翻嗰个精气神入翻自己身体，重新去建立翻自己需要嘅能量。的话呢通常是很难收回来，所以我们先至设计那个课程呢是要连续几天，咁學生就會睇到自己變化，收翻嗰啲神翻嚟咧，即係我哋嘅能量咧，出去嘅能量咧，都要識得翻嚟。咁如果識得走翻自己身體咧，係一定要通過我哋嘅後天意識。咁啊，後天意識咧，其實咧喺我哋自己練功嘅時候啊，初初點樣訓練翻自己裡面身體嘅細胞聽自己話，去指揮點樣去做之餘咧，仲要同我哋嘅即系元神，我哋嘅即系父母俾我哋嘅 DNA， 我哋祖宗咁多历年历代嘅祖宗咧，俾我哋嘅 DNA 咧嗰个能量咧，然后去交换，去攞翻嗰啲嘅指引翻嚟。咁所以自我修复先至会做得好嘅。如果冇时间静落嚟咧，其实我哋身体真系好多嘢都已经系乱七八糟嘅。不过自己系唔知嘅。所以一嚟就是一个大病，而家好多人都是一嚟是一个大病，其实不嬲嗰个病是慢慢慢慢储咗翻嚟，自己系冇察觉性。但如果我哋识练功嘅人咧，就会明显地啦，上咗几日堂之后咧，即系大家都会有一个重新嘅体会咧，对自己身体咧系究竟一个向好方面嘅发展啊，或者向坏方面发展，我哋点样修正佢咧，系嚟得快好多咯。
1: 系嗱，先提翻啲听众先，咁嚟紧喺七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咧，就喺七月十一号嘅星期六晏昼四点半钟。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即刻可以打28661768，28661768，亦都可以咧 WhatsApp 94098168，94098168。咁我旁边咧，我今日好似都唔记得介绍佢，佢系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阿彭兆奕森院长。咁我哋讲嘅咩健康讲座啊？咩气功咧？其实系讲紧太极五行功，而我哋嘅节目呢个叫治愈人生咧，就好想话翻俾大家听咧。我哋可能过往唔知几多十年个谂法咧，系咪时间要自己再即系思考一下？所有嘅问题都要一定系人哋帮你去处理解决得到，而我哋自己本身系冇呢种能力嘅咧，还是我哋嘅节目之前都有讲，原来我哋与生俱来咧有几种能力，我哋根本自己系有嘅。治愈嘅能力，即系你有啲嘢有问题。其实你是有方法去让身体自己修复自己的问题，无啦啦生了多了旧东西，那可不可以令这旧东西消失的呢？无啦啦可能皮肤又有湿疹，那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所以我有没有办法将那些东西调回正？这个就讲紧
0: 很多学生得益的，其实真的各种的状况奇难患疾都可以自我修复的，只是个程度上那个学员他本身自己肯不肯投放一些精力力咧，俾翻自己，呢个系好重要。咁同埋点解需要咁做啊？或者点样去做咧？其实唔使嘅任何招式啊，同埋好容易学，好容易练嘅。
1: 系啊，好多时啲朋友听到话即系气功啊、太极五行功啊，哦，我都学过啦。咩一呼一吸啊？我话其实气功咧，即系因为我同你做节目嘛，做咁多年啦，系咪？我都喺嗰度即系点样都吸取咗啲日月精华。我话咧，气功好多种。

0: 嘅。咁阿院长嗰套咧就系、是、医疗嘅气功嚟嘅，亦都系唔需要记招式嘅、嗯，坐喺度又得，瞓喺度又得，企喺度又得，即系两套招式啦、嗯，主要。咁啊，听住个光碟，你唔使记啲乜嘢嘅，最紧要就系放松，系、
1: 嗯、
0: 啦，放松，跟住个光碟，佢讲乜嘢，叫你谂乜嘢，你就做嗰样嘢就得噶啦。系、
1: 嗯、
0: 啦，几岁到九啊几岁都有人学紧嘅。
1: 我哋嘅讲座里面就系专系教大家点样同自己身体沟通，咁、其实每次课程咧之前嘅讲座咧，都有啲人咧去参加呢个游戏咧，佢就觉得好 amazing 嘅，
0: 即系嗰个念力游戏，
1: 系啦，念力游戏啊，咁。即系如果系够时间咧，我哋就会玩埋嗰个练气嘅游戏啦。咁、主要个念力游戏已经系好多人咧，即系先知道原来自己系咁样，
0: 即系得噶，系啦。
1: 咁样影响紧自己身体，系、向好方面同坏方面都咁犀利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即系多啲人可以受益啦，所以先至上一个月咧去提议大家咧参加六月嗰个课程。咁、我哋今次嘅课程都已经即系而家行紧啦。
0: 系
1: 咁。七月份我哋就即系有旧同学喺埋一齐，咁所以嘅气场更加厉害啊！
0: 系啊，嗱，提翻大家先，七月份嘅课程喺18号开始啊，18至23号，咁啊，课程基本上系6日嘅。如果你真系话，哎呀，好多可能工作上嘅安排，咁你可以报3天都得嘅。
1: 吓、
0: 个课程本身就设计就系6天嘅吓，咁但系免费嘅健康讲座咧就系7月11号嘅星期六晏昼4点半钟，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即刻报名。94098168，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5: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7: 下昼1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5间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他说相信可以在未来几日内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华府高层官员亦都表示有超过80%把握可以和伊朗签署备忘录，但是不排除仍然有变数。金以文报道。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他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将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齐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而且是重点内容之一。他说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会调整，不会简单地回到去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要收费，伊朗和亚曼正在协调，预计会在近期有公布。阿拉格齐又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 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讨论一项重建同经济发展方案。至于核问题，他表示伊朗仲未作出任何实质决定。

0: 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伊朗坚持如果要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不能够转移至境外。阿拉格齐形容伊美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相信谅解备忘录可以在几日内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美国多间传媒引述华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八成至到八成半的把握，但他亦同时强调最终结果仍然存在变数，目前仲未敲定签署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到在欧洲签署可能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备忘录的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咁做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令到美国能够获得伊朗嘅浓缩铀。佢表示，伊朗承诺无限期咁不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至于点样移除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嘅技术细节，将会喺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六十日嘅技术性谈判。佢话，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美国将放宽多年嚟对伊朗实施嘅大部分经济制裁。有份划船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意味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正同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将前往瑞士日内瓦推进意美划船工作。早前有消息话，美伊最快可能在今个月14号在日内瓦签署谅解备忘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阿联酋否认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阿联酋外交部发声明否认部分传媒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包括有报道指其中涉及30亿美元资金。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者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路透较早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拨付。亦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的资金总额是200亿美元，目的是为了换取伊朗停止对阿联酋的攻击，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些资金是属于阿联酋本身，还是来自长期遭冻结在阿联酋银行系统或者其他地方的伊朗账户。阿联酋一名官员回应报道的时候表示，阿联酋正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并促进和平，强调阿联酋的外交政策以促进地区局势缓和、降低紧张局势为指引，同时致力促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努力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相关企业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的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占三成，其余是海外企业，体现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蔡杰铭在电台节目提到，进驻企业包括10间上市或者龙头

0: 投公司亦有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期望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升级。
1: 咁呢啲龙头企业固然重要，但我哋更加重视呢都係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就要係完备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呢，就喺河套度呢确保呢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但係小企业其实唔係淨係学嘢㗎。小企业呢因为佢比较灵活啲，佢哋嘅头脑亦都清醒又都新啲呢，好多时有啲大企业会出条题，啲小企业係可以答到呢条题呢，就可以用佢啲科技呢就去喺个大企业度发挥。又或者个小企业又会自己茁壮成长，成为独角兽啊，成为一个甚至上市公司呢。
0: 至于第二批次的五座大楼，蔡杰明说正提速建设，其中一号大楼将会提早一至两个季度完成，预料年底入伙，而且园区首座人才公寓已经落成，首批科研人员已经进驻，五层楼的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一人单位，小部分供家庭使用，园区正为另外两座人才公寓进行招标。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透过优化税务优惠以及设立预先审批的制度等，吸引企业放心将更多资金留在香港。
2: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引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利用本港作为平台发展。计划提出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率减半至 8.25%。 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表示，进一步优化相关税务优惠并扩大利息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更多利用财资中心来管理资金，又会设立预先审批制度，预计可以将排队和审批时间减少一半。
3: 将啲钱摆喺银行度做存款，咁但系利息其实香港冇利息税嘅，咁我就唔使俾额外税负嘅。咁但系从一个企业去内部公司都系个企业嚟噶嘛，咁所以都要俾利得税噶嘛。咁所以呢个层面，佢喺收翻嚟自佢自己财资中心俾佢嘅利息收入咧，就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呢度变咗系一个可以话系唔平衡啦。所以点解咧，我哋特别针对翻呢啲咁嘅情况咧，希望有进一步嘅税务优惠。咁另一个咧就系话我哋会引入一个咧系预先审批嘅制度，被批准系可以用到呢一个嘅税务优惠之后咧，有更加大嘅确定性同埋弹性，同埋俾佢更加大嘅诱因咧，搬更加多啲钱翻嚟。
2: 就早前访问中亚，许正宇话，中亚嘅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嚟越重要，同时中亚正系积极吸纳国际标准，本港嘅强项同中亚需求有好多切合点。
3: 佢哋嗰個地緣政治或者個戰略角色係越嚟越重嘅，尤其是我哋國家好多產品嘅出口，可能都要通過中亞或者去歐洲咁更加遠嘅地方。第二方面，我覺得咧，佢哋好希望咧係去吸納一啲咧係國際標準法律啊、資本市場啊，又或者係專業服務嘅標準咧，係幫佢哋咧去發展佢哋嘅經濟。咁所以呢一方面，香港其實同佢哋有好多次合點嘅，包括我哋嘅專業服務、我哋金融服務，可以更加多嘅合作，令到咧喺佢哋發展自己國家嘅時候咧，係能夠用到我哋呢方面嘅服务。
2: 另外，许正宇听日会率领30多人嘅金融代表团出发访问上海、杭州同苏州，将出席助力企业出海嘅交流会，同当地官员会面，并喺下星期三出席喺上海举办嘅陆家嘴论坛等。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特区代表团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嘅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喺电台节目形容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有主权基金计划嚟香港上市同集资，当越多公司嚟香港上市或者发债，有助彰显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嘅重要性，此行商机处处，举例乌兹别克希望购入100架巴士，代表团当场安排3家内地汽车公司接洽。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在同一个节目形容，每次特首率

0: 团出访都有惊喜。今次访问见到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市场潜力，本港同两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访问成果包括明年首季将开通本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之间的直航航班，同哈萨克探讨人工智能同可再生能源试点，以及同乌兹别克探索太阳能温室等绿色技术项目。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亦都计划去到当地参加教育展同研讨会。他又说，乌兹别克使用大陆法，而哈萨克的国际金融中心就破格使用普通法。本港同两地进行商贸合作，会计同法律界要做好准备。
1: 在法律的方面，乌兹别克是用大陆法，是 civil law， 跟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差异的。哈萨克呢就佢嗰个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佢为咗便利营商呢，佢就破格就采用呢个普通法。咁係中亚首例嚟㗎。咁对香港企业嚟讲呢係非常之有利。所以喺双方做生意啊，大家呢都要咨询下我哋香港啲专业，譬如法律界啊、会计界啊，要做好准备㗎。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表示，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等多重影响，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同机管局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香港的航空版图。他说，过去两年已经先后同乌兹别克、格鲁吉亚、智利同秘鲁等订立新民航协议，过去一个礼拜亦都同南美的最大经济体巴西扩展双边航权，而至今年6月中旬已经签订87份民航双边文件。陈美宝又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有 13% 的货运量途经中东，在今年首五个月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就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5倍。本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为本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韧性。警方继续扣留调查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她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据了解，警方接获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在上个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深水埗拘捕一名24岁女子，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港大医学院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呢名实习医生雇主的决定，又说医学院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香港大学的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医学院将会依机制规定即时向香港医务委员会呈交评估报告。欧盟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重启乌克兰同摩尔多亚加入欧盟的谈判，预计下个礼拜一展开第一阶段的谈判，涉及法治、人权同司法的基本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认为对正在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而言，是极具意义的政治和道德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表示，今次的进展是对两国在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仍然展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和努力的肯定，同时释放出信号，欧盟所能提供的和平、稳定和机会是无可比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亚此前已经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但是匈牙利前总统欧尔班政府一直反对乌克兰入盟，摩尔多亚就因为国内政治被指受到境外势力干预，入盟谈判因此陷入停滞。根据欧盟规定，入盟谈判的内容涵盖六大主题，除了基本原则，还包括内部市场、竞争力和包 包容性、对外关系等。候选国家要修正本国法律，符合欧盟标准，完成所有谈判之后，先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昨晚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出11%，股份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高超过19%，总市值达到$210,000。受惠于 SpaceX 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超过$1,800亿，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亿，加上他在 Tesla 持有的$2,800亿股份，令他凭着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拥有超过$10,000亿的净资产，是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的富豪。美国司法部批准拉蒙天母以$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过联邦政府放行并不代表交易已经摆脱法律风险。彭博报道指出，由加州主导、大约10州组成的联盟正是准备提出反垄断诉讼，最快可能本月提告。历经8个月的审查之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在未有要求任何修改条件之下放行交易。司法部表示，此案不太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或者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可能促进竞争。不过收购案仍面临以加州为首等多州的反对。加州检察长邦塔办公室今个礼拜表示，目前仍在积极调查这宗收购案，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亦都审查紧这案件。合并后的企业版图将会涵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HBO 和尼克电视台，以及荷里活最具价值的多部经典系列，包括《哈利波特》、《权力游戏》、《DC 宇宙》等。这节5间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主场米酒鸡，美国大炒巴拉圭。今届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啱啱凭巴鲁官梅开二度，半场3-0遥领先巴拉圭。即使下半场被客队破蛋，最终都可以在 D 组首轮以4-1赢波。赛前其实不少人都看好美国，始终有主场之利，阵容亦都比以前几届更加完整。但讲真，要在世界杯首战赢波不难，要赢到咁有说服力，就不是队队都做得到。美国今场最明显进步的地方就是踢得够主动，由前场逼抢到中场转换，再去到边路推进，基本上全队都好清楚自己要做啲乜。反观巴拉圭全场俾人嘅感觉有少少跟唔上节奏，每当佢哋准备组织进攻，美国啲人就到㗎啦，等你用波都用得唔舒服。嗱，你会见到啦，巴拉圭好多时候未过半场就已经要急急脚交波，结果失误越嚟越多，美国自然越踢越顺。最值得留意的是，美国今场不再是以前那种靠体能、靠速度、硬冲的踢法。他们现在班波大部分都在欧洲主流联赛踢，所以踢法非常成熟。 快攻嘅时候够直接，但控住个波嗰阵又唔会急住乱嚟，该传就传，该射就射，整体处理比以往冷静得多。对美国嚟讲，呢场4-1唔单止系三分咁简单，最重要系打响个头炮。世界杯向来都系讲求气势，而家美国喺 D 组率先抢到有利位置，下一场对澳洲先系真正考验。如果可以再下一城，基本上都可以出得到线。至于呢支东道主嘅美国队究竟可以行几远，就要睇之后面对更强对手嘅时候，仲可唔可以保持到今场嘅统治力啊？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9: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1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6: 清谢胡孟清、
1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9: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2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7: 新城八大家，
2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有强阵风吹袭本港。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听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方继续扣查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她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据了解，警方接获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在上个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警方调查后，昨晚在深水埗拘捕一名24岁女子，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这个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港大医学院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她的雇主的决定，又说医学院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大学的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个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按机制规定适时向香港医务委员会呈交评估报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表示，面对

0: 至到今年六月中，已经签订87份民航双边文件。睇下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齐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方面，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将承诺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就霍尔木兹海峡航权，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重点内容之一。他强调，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管理机制会调整，航运服务将会收费，伊朗和阿曼正是协调，预计会在近期有公布。美国司法部批准派拉蒙天母以$1,100 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过联邦政府放行并不代表交易已经摆脱法律风险。彭博报道指出，由加州主导、大约10个州组成的联盟正是准备提出反垄断诉讼，最快可能今个月提告。经过8个月的审查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在未有要求任何修改条件下批准交易。司法部说，此案不太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或者美国消费者利益，甚至可能促进竞争。不过加州检察长邦塔办公室今个星期表示，目前仍然积极调查紧这宗收购案。同时，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亦都审查紧呢单案。合并后的企业版图将会涵盖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HBO 和尼克电视台，以及荷里活最具价值的多个经典系列，包括《哈利波特》、《权力游戏》、《DC 宇宙》等。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

0: 揾嚟搞专时段啦。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1: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1: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愛過就不要說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着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7: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8: 慢生活提案。
9: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0: 王长，
1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2: 大家好，我是王长。
11: 再同大家讲一下咧，点样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咁收听嘅话咧，咁就系听我哋嘅 archive 啦，除非你而家系睇紧首播啦。
12: 星期一的晚上11:00啦，
11: 是就是首播的时间。首播呢我们是 MBO TV 啦，同埋我们的电台同步的。如果事后你们想重温呢，就可以 either 听回我们的声音 archive， 或者在我们 MBO TV 那里看回这个重温的时间表。我们一个礼拜都有大概3-4次的重温。
12: 星期四朝早、星期日下午和夜晚。
11: 没错。我们呢一年讲了好几集跟死亡有关的话题之后。好犀利！我哋而家又開啲好似好大嘅 topic， 我哋
12: 呢個 topic 其實算得可以無限講落去，講好多集咁樣。
11: 所以我哋見好就收，係啦。我哋每次都係即係再有啲新嘅題材嘅時候，我哋再拎翻出嚟啦。但我哋今次想要咀嚼下嘅呢一個大 topic 咧係愛情，但係咧我哋係唔係講愛情嘅小説裡面嘅愛情，即係本身佢嘅主題。應該不是愛情的，
12: 即如果我們說愛情小說裡面的愛情其實很好說的，大家都知道是那些來的。
11: 不是的，是的，也有很多變化的，但是就真的無限多咯。但我們今天就想
12: 說
11: 那個故事的 tag 不是愛情的，那些故事是怎樣說愛情
12: 呢？不是愛情小說裡面的愛情。okay，
11: 沒錯。那王長是不是要說武俠啊？
12: 武俠很多的，其實我
11: 武俠根本很多愛情。
12: 我有一個睇法，我個人嘅睇法就係、是武俠小説咧，大部分都係愛情故事嚟嘅。
11: 我就係想問為何嘅咧？
12: 點解？因為咧喺個武俠小説裏邊，其實多數咧都係俾啲年青人睇啦。咁、你心目中嗱，而家大部分武俠小説個男主角都係男主角嚟嘅，係、即係女主角做主角嘅武俠小説相對上係少啲嘅。
11: 女主角做主角嘅書係本來就少啲嘅。
12: 佢唔係愛情小説好多㗎。好多愛情小説都係女主角做主角，
11: 好多愛情小説都係有男有女，
12: 係，但個男都係配襯嘅啫嘛，被選頭。
11: 女仔寫嘅愛情小説嘅男仔嘅描述先係重點，係嗰個男主角咧寫得好出彩咧，大家就中意睇係咁。
12: 嗰個係被選頭嘅東西嚟嘅
11: 嘛，唔可以咁講嘅，
12: 好、okay， 明顯係，
11: 唔係咁嘅。
12: 但我哋 assume 武俠小説係男讀者多少少嘅，咁然之後咧。你想見到個男主角得到啲咩嘅獎賞咧？一定就不是官位，亦都唔係好多錢。你好少見到個男主角出嚟揾錢嘅，係咪？甚至佢唔會揾食嘅。咁你點樣獎賞佢咧？定係追到女仔？
11: 邊有故事嘅主軸係個主角點樣揾錢㗎？
12: 有，即係你睇下。

0: 好少吧？
1: 你睇下嗰啲咩課長賭奸作啊嗰啲咧，佢真係或者係梁鳳儀嗰啲財經小説咧，佢個主角都係為事業噶嘛。咁但係好少，即事實上少嘅武俠小説亦都少。有幾多
2: 可以為事業，但係唔係為揾錢嚇，兩件事嚟嘅。
1: 係 OK。咁而家武俠小説裏邊個男主角個目的係要做武林盟主呢件事，多數都係奸角嚟嘅，唔會係男主角，係嘛？即我會覺得大部分武俠小説嘅作者認為讀者咧係要揾一個方法去獎賞呢個男主角。咁呢個方法係咩呢？多數都係佢嘅愛情故事咯。
2: Witches 咧，我對於呢一個嘅解法咧係有好大疑問嘅、
1: 嗯。
2: 首先，我係覺得究竟什麼嘢係你人生嘅獎賞呢樣嘢係非常之因人而異啦、
1: 嗯。
2: 而我係可以揾到無限咁多出彩故事或者受歡迎嘅故事咧，就唔係以愛情作為獎賞嘅。
1: 你睇武俠小説先。
2: 即係我知你話武俠小説係因為咁樣樣而成啊嘛，係咪？但係我就係話武俠小説嘅呢一套理論，唔一定係。啱係因為大家想要嘅獎賞唔一定係愛情嘅，所以先有咁多其他類型嘅小説啦。例如《無限流》，佢就真係不斷咁升級嘅喎。你就係獨自升級啊！你睇下有幾多 fans， 你唔需要其他嘢嘅可以。有例如話，哇！我頭先見到我哋嘅鎮個鏡頭好似地震一樣啊！頭先冇啊，你地震咗一下冇事嘅。喺獨自升級嘅時候，我哋
1: 就獨自升級咗。
2: 升級咗啊，冇問題。咁但係咧，例如 for example 啦，好似當啦嚇，我以呢個哈利波特嚟講先啦。哈利波特雖然都有一啲嘅愛情嘅故事嚇，
1: 唔係好重要咯。
2: 就真係唔係好重要。雖然愛情係佢其中一個想描述嘅大 topic， 但係唔係以愛情故事嚟貫穿嘅。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佢會講話最犀利嘅魔法其實係愛啦，係愛啊！哈利係人都識講嘛，係咪？咁但係佢個主軸唔係以愛情故事嚟，
1: 同埋佢都唔係男女嘅愛咯，我覺得。但武俠小説多啲，
2: 有男女嘅愛嘅 always 咪係咯，
1: 係啊，
2: 即係石內卜好愛哈利嘅媽媽，咁同埋佢哋都有好多佢哋嗰一輩嘅愛情故事嘅，呢、這個我稍後會再講嘅。但係例如 for example， 你話以男仔嘅讀者好多嘅故仔冒險故事嚟睇啦嚇，雖然女仔睇都好多嘅、
1: 嗯，
2: 我就講我而家即係又重新入翻坑嘅呢個《動物筆記》啦、
1: 嗯、
2: 其實我冇退過坑嘅，不過是但。咁以《盜墓筆記》嚟講，就真係唔同你寫咁多愛情
1: 線，
2: 佢都有掂嘅，佢有掂嘅，
1: 佢只係掂咯，即係不是佢主要嘅嘢咯。如果我哋
2: 甚至如果啊佢將好多嘅筆墨寫咗落去愛情嘅話，佢會將例如描寫意嘅部分會抽走噶嘛，即係你個 proportion， 你嘅文字係得咁多係咪？你如果戒咗咁大嘅比重去俾男女之情，咁、你係咪其他嘅部分你會削弱咗、比例上係咪？咁所以大家係寧願睇佢哋真係冒險，佢哋去解謎，佢哋去有好多嘅奇遇，佢哋去有兄弟之情有義氣，而嗰啲都係人生嘅獎賞。我覺得對於《盜墓筆記》嘅讀者嚟講，最正嘅嗰個獎賞就係我同呢一班人一齊遭遇咗咁多人生嘅奇遇，見過咁多咁其他人見唔到嘅風景，呢、這個先至係最大嘅獎賞。
1: 系，我要喊，好感动啊！你
2: 好感
1: 动，感动。咁但系，如果我哋睇武侠小说，某程度上咧，武侠小说嘅全盛期啊，系早啲嘅。即系你头先讲，无限流当然近期啲啦，盗墓笔记咧就
2: 廿几年啦。
1: 咁武侠小说嘅全盛期咧系讲紧50年代去到80年代。
2: 佢嘅全盛期系即系顶峰系咪金融？
1: 金融股金股温良啦。系、即系去到王奕啦，我觉得系啊。咁王奕当然系好爱情啦，佢唔止爱情添啦，基本上系啊。咁就金庸系好尽嘅啲爱情故事，同埋古龙嘅爱情故事也是好多得嚟咧，仲要系悲剧为主，即系江小鱼嗰种开心嘅爱情系好少嘅。
2: O.K.
1: 系啊，
2: 江小鱼嗰个叫开心嘅爱情啊，
1: 系啊，佢揾到苏英噶嘛，话苏英仲唔开心，好开心啦，想点啊？
2: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我睇嘅时候啊，我都冇 care 过爱情嗰条线，
1: 系咯，系啊，
2: 咪系咯，
1: 系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咧，大家系咪想睇爱情咧？如果系刻画得好好，会想睇，但系其实大家想睇嘅系刻画得好好嘅人性。或者刻畫得好好嘅人物，同埋刻畫得好好嘅互動，呢、這個互動可以係師徒，可以係親情，當然都可以係愛情，可以係兄弟情。大家只係想要見到人 的表現啫。
1: 嗯嗯，
2: 佢唔一定需要是愛情嚟嘅，但當然如果佢係刻畫得好好嘅愛情，大家又會好中意，
1: 又會再入心啲啦。咁而又真係多咯，即係你真係睇曬金庸、古龍、梁羽生，
2: 嗯，
1: 咁你就覺得啊，原來佢哋擺咗好多心機去做呢件事。温瑞安少啲，温瑞安成日擺時間落去而唔好睇咯。哇！那个唐风一战就真系讲亲都嬲啊！大家，
2: 我觉得温瑞安嘅故仔嘅重点系人设吧，唔系咩？我觉得佢花得最多笔墨系喺摆
1: 人设度。温瑞安系近漫画书啲嘅，即系佢嗰啲嘢系似，即系造型啦、设定啦、人嘅特别嘅地方啦、改名啦，佢嗰啲地方系多啲嘅。但系佢有试过写爱情嗰部分，
2: 嗯、
1: 但系就明显地佢系。弱嘅，佢做唔到咯。
2: 咁所以喺我哋今日讲嘅呢啲武侠小说里面，有边一段嘅爱情，你系觉得我哋需要拎出嚟特别同大家提嘅？
1: 系咁，点一点神雕先啦。但系其实神雕唔系好多嘅，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系嗰段。
2: 神雕唔多爱情。
1: 大家都知道嗰个系即系唔多嘢要讲嘅，因为讲晒啊，因为成本书都系啊嘛。
2: 大家都太了解啦。
1: 系啊，所以唔需要点提翻佢出嚟。
2: 嗯，历史也流
0: 行。下昼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2: 我哋今日咧讲紧一啲喺非爱情小说里面嘅爱情。
1: 嗯
2: 嗯，咁头先就讲紧话，其实喺武侠小说里面也不乏呢啲爱情故事。
1: 系，咁就好多啦。咁啊，神雕侠侣就唔好再讲啦，因为好重复啦嘛，系咪？
2: 嗯。
1: 但系唔讲杨过同小龙女咧。我觉得其实你讲国商都是这样。国商其实我不是想国商暗恋杨过，我是想说张三丰。
2: 你觉得是暗咩？很明显的。
1: 是啊，okay, 我叫单恋。Okay. 我想说的是张三丰。
2: Okay,
1: 即其实张三丰暗恋国商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大家真的 miss 了的，完全。
2: 你没 miss 了。
1: 咁我冇啦，当然。但是喂，张三丰是去到100岁生日的时候。他覺得自己就嚟死，他都係攞翻國商送俾佢嗰個鐵羅漢出嚟。
2: 會唔會有少少嘅部分其實係無關愛情，係一種追憶青春呢？
1: 也有可能嘅。咁但係佢有好多蛛絲馬跡擺喺度，話俾你聽啊。當阿國商做咗嘅時候咧，阿張三豐係做得再多啲嘅。例如國商個徒弟大徒弟，即係佢嘅下一任啊，叫做風鈴師太。
2: OK。
1: 就是用嚟紀念佢，
2: 全腦裏面冇呢個人，
1: 佢係用嚟記憶啊 佢同楊過喺佢最早認識楊過就喺風陵道口，所以佢用嗰個地方嚟到做佢徒弟個名字。
2: 徒弟問號
1: 啊，係冇關事啦。
2: 徒弟 why
1: why 日子啦，
2: 師傅本冤啊！我呢個名係用嚟紀念你嘅單戀啊。
1: 跟住阿張三豐七個徒弟都係啊，
2: 七個徒弟 why
1: 遠橋、連州、代岩、翠山，仲有呢個松溪、星谷、離亭，七個名就是他在少室山跟卓國相去過的地方啊！即係你話當他做咗一件事，
2: 我是徒弟，我希望不知道呢件事。I don't want to，
1: 真係陰公啊！
2: 係啊，
1: 係真係嘅，即係你
2: 師傅賜名俾我，竟然係因為
1: 然之後佢真係同阿國相去過呢七個地方，咁於是佢就將呢七樣嘢擺咗落佢七個徒弟度，即係如果有第八個弟弟，我唔收咯。
2: 太無語事件啦！呢個
1: 係咁啊，事實上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嘢，佢擠咗喺佢個古仔裏邊。咁啊，當然啦，就呢個都係嗰個年代嘅人比較常時會見到嘅嘢啦。咁我估都係。就避免不到的，
2: 有点痴情的，痴情故事
1: 是都是痴情到一百岁，
2: 不容易不容易，
1: 即是他不是他不是苏东坡那些
2: 算了，我们不要窒东坡了
1: 是啊，
2: 他那些十年生死两茫茫真的 anyway
1: 不是，我也觉得十年生死两茫茫都是真的，不过他在不思量
2: 他煲大了
1: 咯，他重视过一件事，不代表他的肉身不会做其他事情。
2: 我們抹走他先，抹走东坡去。
1: 古龙很多，古龙那些爱情的回报多数都是很多，你记得到那些多数都是悲剧超悲。即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李寻欢。你 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做。即是李寻欢为什么是一个大的悲剧，其实他本来家世很好的，小李飞刀，但是呢他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林诗音，但是他的兄弟，救他命的兄弟，龙少云，喜欢林诗音，他就将青梅竹马送给别人。
2: 问好、okay？ 问好，为什么青梅竹马的想法在这件事上是不重要的呢？为什么你们两个自己决定别人是物品来的吗？你们自己送来送去，
1: 我估到你一定讲这些，但是
2: 但我是一定会问的。
1: 为什么林诗音 不反抗？即是个 point 就是
2: 林诗音知不知道李寻欢喜欢自己的，
1: 然后他们两个初初拍拖的，即是那件事是嗱，剧情没讲的，后来讲了给你听，因为剧情一开始
2: 剧情没讲的是谁后来讲的给你
1: 听，后来他们告诉你听，为什么李寻欢每一天都要坐在那间小楼里喝酒，就因为他是在望他自己以前的屋，他的屋已经送了给龙少云，然后跟着龙少云娶了他当年的女朋友，然后他现在就觉得
2: 我现在整个 poker face 出来先
1: 然后跟着他继续在那里惨，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惨，所以他自己找回来，即是整件事是他自己拿来衰的，
2: 即是这些是不是施主苦果亦是福果的
1: 你不明白，但是那個 point 是在那個年頭呢，就他應該都是苦情男主角的典型來的，但是你一想到啊，他的苦情怎麼來的呢，我自己逼個 decision 就累曬所有人啦，當然咁然之後仲要是去到
2: 在這個過程之中有沒有人阻止
1: 啊？嗯，沒有沒有，他仲要因為他已經是家主來的嘛，即是那間屋是他話事的嘛，那個世家是啊，即是他仲要一門三探花，他是文又得武又得，他考到探花的了，咁然之后他武功是天下排第三，咁之后永远都第三的呢，咁然之后呢就是啦，咁个老婆喺人嚟到啦，咁跟住帮人哋生咗个仔，咁啊冇啦，咁跟住佢后来呢就唔知点解佢发现有个即係嗰啲类似恶霸嘅东西啦，咁啊后生仔嚟嘅。咁佢就覺得呢個惡霸咧，咁樣去即係魚肉啲百姓唔啱，咁啊廢咗人哋武功，點知原來你就係佢個仔咁。
2: 咁呢個 同係唔係人個仔係冇關係嘅。
1: 咁但
2: 係佢覺得佢對，即係佢係惡霸就係惡霸嘛。
1: 但係佢仍然覺得佢係對唔。

0: 住阿林思音啊嘛。
1: 咁而另一個方面咧嚇，係我覺得咧呢個世上咧，即係請各位咧，如果你有喜歡的人咧，就不要讓啊！即係你首先嗱，你要尊重個喜歡的人的意願啦，係咪先？人哋唔係物品俾你踢嚟踢去啦。第二咧就係你又知你將佢拱手讓咗你某兄弟，諸如此類啦嚇，嗰個兄弟就會一世對佢好嘅。
0: 啊，咁係。
1: 係咪？你只有係自己
0: 喺佢個劇情裏邊，阿兄弟對佢，但係個 point 係個女仔唔中意啊嘛。
1: 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個是重點，是第一重點。但第二重點是你不可以信任任何其他人是跟你一樣對他那麼好的嘛，是不是？你
0: 可以就是對他不好
1: 的嘛。你最可以保證的只有自己的行為而已。
0: 他已經保證了他行為是不行的嘛。
1: 你現在送了給你的兄弟，這個也很奇怪的，聽說。即是送了給你的兄弟，但是萬一你的兄弟以後
0: 你有一個
1: 花天酒地或者有第二个小三，咁如何是好啊？
0: 你而家个 point 就系、是、啊，咁佢都睇得出呢个兄弟系信得过嘅。
1: 咁但系你唔知噶噃，好多嘢都。
0: 你谂下，成件事就系、是、佢送咗俾佢，咁嗰个兄弟咧又对佢好，然之后仲要中个仔，故此个仔又中坏咗啦。而家佢长大咗翻嚟，佢唔翻嚟都冇事。佢最惨系佢要翻嚟，仲要系打低咗人哋个仔，即系呢啲咁样嘅行径咧。
1: 但系个仔系自己攞嚟嘅咩？佢系恶霸喎。
0: 咁啊，咁我仔都系得个细路仔恶霸啫，我觉得，即系十零廿岁嗰种。
1: 即系佢系 Draco 系咪？又系个學
0: 生。咁所以呢啲就系嗰种爱情咯。历史也流行，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逢星期六下昼五点，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下昼两点半，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批准派拉蒙天母以$1,100亿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过联邦政府放行并不代表交易已经摆脱法律风险。彭博报道指出，由加州主导大约10个州组成的联盟正是准备提出反垄断诉讼，最快可能本月提告。历经8个月的审查之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在未有要求任何修改条件之下放行交易。司法部表示，此案不太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或者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可能促进竞争。不过，收购案仍面临以加州为首等多州的反对。加州检察长邦塔办公室今个礼拜表示，目前仍然在积极调查这一宗收购案，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亦都在审查此案。合并后的企业版图将会涵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HBO 和尼克电视台，以及荷里活最具价值的多部经典系列，包括哈利波特、权力游戏、DC 宇宙等。南极半岛6月初录得摄氏 15.4 度的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都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几摄氏，认为是不寻常的现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观测基地今个月6号数据显示，南极半岛的气温达到摄氏 15.4 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是1998年录得的摄氏 13.3 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这个观测基地历史纪录里面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是零下摄氏 6.2 度。 科研人员表示，由于过去三个星期每日最高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以上，该局观察基地所在的区域至今冇积雪，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今朝有跳水台被雷电击中，冇人受伤。港九请匿员工会在社交平台公布，事发在今朝6:41，当时已经有不少泳客陆续进场，少量人士啱啱落水，池面突然出现一下闪电，并传出震耳雷的响声，现场人士都感到惊讶，其后发现池边有起跳台被击中，幸好冇人受伤。港九请匿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雷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一旦遇上突发雷电，身处水中会面临极高致命的风险，呼吁市民听到雷响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天文台雷暴警告未生效，都要立即远离泳池等所有水域，当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池区，不可以抱侥幸心态继续在水里面逗留。警方继续扣留调查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她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据了解，警方接获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在上个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深水埗拘捕一名24岁女子，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港大医学院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这名实习医生雇主的决定，又说医学院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香港大学的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医学院将依既定的规定适时向香港医务委员会呈交评估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追加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缇，
3: 王掌。
4: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王掌。
4: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离开呢个武侠嘅世界先，咁啊，翻翻嚟一啲咧，我成日睇嘅领域啦。咁例如呢个魔幻一下先啦，先魔幻系啊。咁我讲下呢个哈利波特。咁我头先就已经讲咧，其实哈利波特咧，虽然爱情系一个佢攞嚟讨论嘅主题。但是呢他條主軸上呢愛情的成分是偏少的，由於是這樣的關係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他沒有花很多的筆墨這樣去描述來主角的愛情呢，就變成大家不會有一班不會有很大量的作者 attach to 這條愛情線的嘛，大家如果要 attach to 呢都是一種自己想像的愛情來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變成非常眾說紛紜，就有很多人都会不满例如最后的安排的。
3: 什么叫最后的安排？
4: 即例如这样、最后呢、罗琳是写了哈利和金莉是一对啦，
3: 是、
4: 然后妙丽和明恩是一对啦，
3: 但是最后很早已经是了，
4: 不是了，
3: 是
4: 就不是，
3: 因为好像很早已经知道是
4: 有机会是因为我们看了书，然后套戏拍得很慢，如果看拍戏的那些、就可能一早就已经剧透了少少书的内容了、但还有一些是你可能会暗暗地见到少少蛛丝马迹，但它实在不是着墨很多、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问好的，即例如 for example 呢妙丽和荣恩一起呢，即我今天不要 criticize 任何决定、因为罗琳他写的这堆东西我全部都觉得是有机会在现即有机会可以这样发生，所以我是没有疑义的，但例如妙丽和荣恩因呢对咧，就好多人觉得喺现实世界上，如果真系有呢两个人嘅话咧，系 picture 唔到佢哋两个真系会走埋一齐嘅。
3: OK，
4: 即系啲人想象喺现实世界之中，如果真系有一个妙丽咁样性格嘅人，同、真系有荣恩一个咁样性格嘅人，佢哋似会 forever 就系好朋友嘅啫。即系佢哋想象唔到真人嘅情况之下，呢两个人可以喺一齐啦。咁咧就认为呢个只系喺铁三角里面。要将其中两个人凑成一对的结果，有些人这样看的。这个是此其一。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哈利和金莉这对呢，也都有很多人是觉得很突然的。
3: 是啊，
4: 很多人都觉得突然的。
3: 我觉得在那本簿的时候呢，金莉不是被本簿呃了他走的。
4: 就是这个伏地魔那本史莱哲林传人的笔记。
3: 那本日记有些少的
4: 嘛。因为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金莉是以荣恩的一个怯懦妹妹的身份出现的。然后哈利呢，在哈利的描述里面呢，是对金莉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包括即刚才你讲话有个 diary 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全程只得金莉一个喜欢哈利的。
3: 哦，
4: 所以呢
3: 那是金莉喜欢哈利，就不是哈利喜欢金莉。
4: 是啦，所以呢很多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妹妹对于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的崇拜。因为哈利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来的嘛。然后大大下呢，当金莉开始都有他自己的生活啦。大大下呢，当他开始即是他灰地奇很厉害，即是你可以想他运动健将咁啦。好犀利之后呢，咁他的人生开始慢慢不同呢，啲人就觉得他对于哈利的这种传说式的崇拜会淡啦。而哈利呢又在中间就喜欢了张秋啦，诸如此类啦，又好像对金莉的兴趣也不大啦，那些人就觉得那这段东西就应该是完结啦，但最后他们又一起，那些人就问 why， 但是呢其实我 kind of 啦，我是 get why 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金莉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哈利面前都是很怯的嘛，他根本表现不到自己，
3: 是、
4: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没有自己的情况下，哈利怎么会对你怎会留意到你呢？於是 在哈利的眼中就是你就是荣恩的一个下丑妹妹。是
3: 但他后来是越来越執的嘛。
4: 是啦，但是当金莉开始后来自己越来越有自己个人的特色啦，他自己都越来越完整的时候，哈利才有机会会喜欢你的。我觉得呢，虽然到后来都依然有很多人是支持哈利和金莉这对，也有很多人是反对这一对啦。他们那个即喜欢和不喜欢的声音是真的对半那么强的。但是呢我会觉得呢我不去评论究竟我自己喜不喜欢，因为其实我对这对的关系是我没什么很大感觉。即我如果说难听点我没所谓。
3: 某程度都是他的事情我怎么回事呢，不是
4: 即我对于他们这一段的感情投入的情绪没有很高。
3: 你觉不觉得有些似日向坐田呢？
4: 即係佢哋兩個係嘅，
3: 係好
4: 似
3: 嘅，
4: 係啊。
3: 咁佢中意咪佢中意咪中意咯，好出唔出奇噶？即係嗰件事唔係。
4: 但係可能都會有人忽然之間問，點解你無啦啦你名媒或者名人啦、啊、嚇，又會中意翻初田問好咁啊？即都會有人問好。
3: 有人問㗎，所以話拍咗部電影出嚟。
4: 所以座座同小英都有人問好㗎。
3: 所以後來咪就直情拍多一套電影專講錯田嘅咯。
4: Anyway 啦，我唔係想講火影忍者啦。雖然如果要講，我都可以講。
3: 又可以繼續講。
4: 但係火影忍者嘅感情線係師父嗰一輩好。
3: 係師父嗰一輩強啲。
4: 係啊，跟翻返嚟哈利波特。係，但我覺得唔理我哋究竟對金妮同埋哈利呢一對點樣睇都好，我覺得佢喺我哋去處理我哋日常生活之中、人生之中、現實世界之中嘅感情，其實可以係一個好大嘅提醒，就係、是、你與其去將你嘅時間花費喺如何地去崇拜一個人，或者你如何地去愛一個人，不如先建立自己。
3: 係啊，你 build up 咗自己之後，
4: 係啦，
3: 係啊，你就自然吸引得到適當嘅人啦。
4: 係啦，
3: 係啊。
4: 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嘅提醒。即係雖然我覺得羅琳佢冇寫得明話，
3: 係
4: 啦，未必，但係佢個 end up 呢個故事嘅走向係咁啊嘛。
3: 係啊，
4: 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呢度係好好，而且我自己覺得金妮後來呢個人物嘅成長其實都係有喺度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後來就唔係淨係喺度諗我要點樣樣喜歡哈利或者點樣樣，佢就真係自己變得越嚟越 sharp 啊，越嚟越有魅力。呢個確實都係呢個故仔裡面可以睇到，所以佢係一個有成長嘅角色。
3: 反而榮恩成長少啲係咪？榮恩是成長得很快的，因為頭嗰兩集你已經覺得他大突然間大過了。
4: 你是說那個演員的樣子大過了是嗎？不是說他的心智是嗎？
3: 但是 他初他是什麼都背不起的嘛，但是其實他是可以幫他做一些任務， 你做這番我做這番，他是獨立自己處理的事情，他已經不是一個
4: 問號
3: 想像中那麼渣的人咯。我覺得
4: 我問號
3: 你由你覺得他，你由你覺得不覺得他是，
4: 我覺得佢係有佢存在嘅必要性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可以活躍到氣氛嘅一個人。
3: 陰公，
4: 但係你話佢係唔係好可以委以重任嘅人咧？我到最後我都會俾個問號佢嘅，因為例如啦，如果你只係問我啊嚇，即係當然我對所有喜歡榮恩嘅 fans 冇任何惡意啊嚇，我一定要咁講，而我唔討厭榮恩嘅，只不過我覺得佢嘅能力或者話我對佢嘅喜愛唔係出於佢可以點樣擔事，因為我真係好老實咁講，如果有一個任務我要派落去嘅話，我派俾奈威我都唔會派俾榮恩嘅。
3: 係咩？奈威啊，
4: 好
3: 後來我覺得奈威好似勁咗嘅。
4: 奈威係真係關鍵嘅時候係好咩到嘅，
3: 係嘛？
4: 而且佢係哈利個對照組嚟噶嘛。
3: 啊 ，OK，
4: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愛情上啦，我覺得金妮呢一 pair 係有啲我哋可以去思考嘅位
3: 置，係要諗多下嘅，我覺得。
4: 同埋即係當然啦，喺《哈利波特》嘅故事裏面，最偉大嘅愛情就係石內卜同 Lily 啦。特別咧，佢係 Lily 冇中意石內卜，係咪 Lily 中意咗呢個bully 啊？校園霸凌嘅 James Potter。咁咧，但係 anyway 咁但係石內卜係中意 Lily 啊嘛。
3: 唔係，我哋其實都
4: 中意到成為一個咁大嘅驅動力，中意到有 always 中意到哈利，
3: 就無端端媽
4: 已經死咗咁多年，
3: 係
4: 佢都依然咁不願地，因為佢都係 James 嘅仔嚟嘅哈利，
3: 係咯係，
4: 佢咁不願地，佢都望住 Lily 嘅眼睛，佢見到哈利就係見到 Lily 嘅眼睛，
3: 就會避過咗睇唔到佢阿爸啦，
4: 咁樣保護咗佢咁耐，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似好憎哈利，但係石內卜甚至係會
3: 憎佢。
4: 不是
3: 我知道是，但他是有爭 的理由的，
4: 即他甚至是會在即鄧布利多說一些計劃的時候罵鄧布利多說你是不是將哈利當成一個待宰的豬待宰的羔羊，那我覺得偉大的愛情啊，石立卜 always
1: 歷史也流行。
0: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3: 王掌。
4: 好，大家好，翻嚟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王掌。
4: 冇错，咁我哋今集咧个主题咧系讲紧啲非爱情小说里面嘅爱情嘅细节啦。咁我咧今日咧就有举过一个例子，就系、是、呢个《动物笔记》咧，佢个主轴啦，或者佢个奖赏，就俾读者又好，俾角色又好，都似乎唔系爱情。但系其实就并唔系话咧，佢个故事里面咧系冇好看嘅爱情嘅部分嘅，但系就真系唔系佢主力描述嘅 point。咁當然啦，你作者們要自己想像，覺得呢個同呢個一對係大家自行想像嘅事啊。
3: 嚇、啊，呢、這個作者要安排嘅。
4: 唔係，因為《盜墓筆記》嘅故事咧，就係、是、有好多好興盛嘅 CP 嘅，但係嗰啲好興盛嘅 CP 咧，係你中意自己任意拆都得嘅。
3: 即係大家要同人做好多嘢，
4: 係
3: 咪？
4: 係啊，同人嘅力量實在太大啦！喺《盜墓筆記》嘅世界裏面，係啦，即係因為有好多感情係變咧。如果你係想要睇成佢哋係 couple 可以嘅，咁、但係我亦都可以當佢哋係純粹嘅兄弟情都得嘅喎。咁呢個係睇你點睇啦。咁、但係咧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即係《盜墓筆記》呢個 universe 上面啦，都係有明確寫明嘅愛情嘅。咁啊，讲下呢一个老九门，即系唔系吴邪，讲紧吴邪嘅爷爷一辈嘅故事啦。咁咧、我今次要讲嘅呢个重要故事系二月红同丫头的爱情故事咧。咁点解话佢系一个重要故事呢？系因为佢其实引申出好多流行嘅梗嘅，即系有好多流行嘅小东西系其实系 from 佢哋嘅故事，但系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包括咧有啲人佢哋会用二月红求约嘅呢个 get 嘅。好多時喺網上你會見到 S 條魚咁用，其實都係嚟自於呢個故仔嘅。咁而我咧就係、是、我之前都有講啦，我就好似每年咧都會有個 moment 咧，突然間受到一個天召，我就要翻翻去睇《盜墓筆記》嘅更新咁樣樣。咁咧我今年嘅呢個天召咧都係來自於佢哋兩個嘅故事啊，衍生出有首歌就叫呢個《持久門回憶》啦。其實係我諗已經係十零年前嘅創作嚟噶啦。
3: 应该有啊！我发觉我听咗好耐，不过我唔知道关
4: 你唔知系《盗墓笔记》
3: 有关。系啦，
4: 而家大家更加唔知啦，因为咧，
3: 因为佢点会跳舞啊？
4: 因为咧喺四月嘅时候咧，有一个我唔记得系马来西亚定系新加坡嘅歌手，定系泰国嘅歌手，即系东南亚嘅歌手，佢叫做蔡有福，佢就拎翻呢个《持久门回忆》咧，就加咗一啲好抽象嘅舞蹈落去，咁就令到咧，
3: 字好抽象，
4: 真系好抽象，
3: 佢一个好抽象嘅人咯，好抽象嘅动作咯，
4: 系佢加咗一啲抽象舞步，即系抽象手势，咁咧就令到咧呢首歌咧喺呢个网上就好多人跟跳，就好多人跟跳啦，包括好多明星啊、好多网红啊、好多网友都一齐跟跳咧，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忽然再翻红咗，就用咗嚟做一种流行嘅笑话，一种素材。咁咧呢个时候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走出嚟咧就话啊，其实你哋唔知啦，呢首歌咧原先咧就系《盗墓笔记》嘅同名曲嚟嘅，咁就系讲呢个九门嘅故事嘅。咁咧其实九门咧就有一个叫做二月红嘅角色啦。咁咧佢系一个戏子嚟嘅，
3: 戏班老板啦，
4: 系戏班老板，但系。以前咧係確實係有一堆戲班咧，佢哋係即係身懷絕技啦。你當我講歷史上也是真係有嘅。
3: 事實上，戲班係即係 at least 佢要有功夫先
4: 咁啊。咁咧有一啲嘅戲班咧喺歷史上亦都確實有咧，佢哋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嘅時候，佢哋真係會去探墓嘅。即係佢哋真係會去睇下有冇地下嘅錢財可以俾佢哋攞嘅。
3: 哦 ，OK。
4: 以前嚇，
3: 我唔係講而家冇嘅，唔好諗。
4: 咁咧喺呢个故事里面咧，二月红都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啦。咁佢就带佢自己戏班一堆徒弟咁样。咁咧佢咧就好喜欢一个叫做丫头嘅女仔。咁呢个丫头咧，原先咧系好，我如果冇记错嘅话，系俾人卖咗入清流咁样嘅。咁然后佢就喊啦，即系佢唔想俾人卖入清流啦。咁就系二月红解救咗佢嘅。咁咧，但系丫头咧，佢咧后来咧就即系身子弱嘛，咁就要死啦。咁咧就要去求一个药咧去救呢个丫头。咁喺当时咧喺呢个九门里面咧，老九门里面咧就仲有一个最大粒嘅人物咧，就叫做呢个嘅张启山，人称张大佛爷啦。咁可以听下佢个外号就知佢有几咁劲啦。
3: 系
4: 都大佛爷啦，仲可以点？
3: 系咯。
4: 咁佢系军阀嚟嘅。咁因为就系当时咧长沙咧嘅所有嘅物资咧都系会过佢嘅，咁所以

0: 最後嗰啲藥咧都係去到呢個佛爺嘅手上啦。咁、而阿義月紅咧就要去求藥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丫頭就深知咧嗰個藥咧已經係救唔到自己噶啦。咁、但係咧，為咗要咧俾一啲嘅念想俾佢的愛人義月紅咧，因為佢覺得如果冇呢個念想咧，義月紅就會隨佢走嘅，會殉情嘅。咁、而佢亦都知道呢個藥咧係牽涉到好多嘢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俾咗義月紅嘅話咧，有時會令到呢個長沙生靈塗炭嘅。OK， 即係總之呢個好多背後故事啊，我唔詳述。
1: 講啲背後嘢啦，因為嗰陣時係日戰緊噶嘛。
0: 冇錯冇錯。咁咧，於是咧，咁啊丫頭咧就係、祝福呢一個嘅佛爺啦，就同佢講咧，就話如果到時義月紅嚟同你求藥嘅時候，你就唔好俾呢個藥佢，都唔好俾佢知道其實呢個藥對我冇用啦，就等佢留一個恨意。
1: 等佢恨你，
0: 系等佢恨你。
1: 佢要报，佢要揾你嚟报仇咧，佢就唔会死啦。
0: 系啊，佢就唔会咁轻易咁样话要除我去啦，咁样样。咁于是咧就有呢个经典一幕咧，就喺呢个滂沱大雨之下，咁啊二月红咧就着晒佢啲红衣咁样样，因为要有视觉效果。
1: 个画面会见到系咪？
0: 就呢个暴雨当中去拍呢个张启山嘅府邸，咁咧然后就叫佢开门求药，佢就话二月红前来求药，咁然后张启山就冇理佢啦，张启山。就勸佢放下 ，OK？ 義月紅心諗嚇，
1: 呢個時候你同我
0: 放下咧，兄弟，因為佢哋本身係好兄弟嚟噶嘛，問好咁啦。咁然後咧，當然最後阿提就死咗啦。咁、但係事後咧，其實你話義月紅有冇跟阿提去咧？沒有嘅，即係確實佢係。
1: 但係佢有冇揾張啟山報仇啫？
0: 也唔係完全有，即係我諗佢個心裡面一定係。諗咗好多嘢好耐，但係咧佢最尾咧應該係想唔恨，因為嗰個真係佢嘅好兄弟嚟嘅 ，which 係一個亦當時微妙感情。《盜墓筆記》其中一樣寫得好好嘅咧，就係、人係唔係咁簡單，一句恨就係恨，一句愛就係愛嘅，即係佢係可以好複雜嘅。所以佢其實有冇真係做好多嘢去尋仇咧？你又唔係覺得有嘅。但係佢同佛爺嘅感情咧，即係嗰個兄弟情義咧，會唔會同以前一樣咧？亦都唔會啦。
1: 是當然啦，是啊，
0: 咁所以咧就有嗰首歌嘅存在，其實成個詞《九無回憶》咧都係寫二月紅嘅故事嘅，即係例如佢一開始有一啲歌詞係即係例如《放三浦》一曲並重流，就係講緊佢哋嗰個
1: 戲班
0: 啦，係啦。咁裡面有啲歌詞咧，就例如呢個最 chorus 嗰段咧，就係誤闖天家，勸如放下手中沙，就係、吾闯天家就闯了呢个张启山的军阀的府邸啦，系啦。而家吾闯天家呢个 terms 都好多人用，都是 come from 呢度嘅，就系啲人话我而家忽然间去咗一个系我所不能够 carry 嘅场合，
1: 系，即系去咗人哋地方。
0: 咦？呢个场合好似我唔应到啊，
1: 系，
0: 都系吾闯天家嘅。咁你吾闯天家啦，但系你竟然劝如放下手中沙，问好，你叫我放下，咁即系有好多。成首歌如果大家去逐字去品啲歌詞嘅話咧，其實都係描繪佢哋之間嘅故事啦。但係唔係淨係得愛情呢 part 嘅，例如佢裡面講氣無骨難左右咧，呢啲其實佢都有去講佢自己喺長沙之間嘅處境，即係佢就話我哋作為戲子，其實喺台上唱嘅戲咧，我都係冇辦法去左右呢一個嘅劇情嘅。
1: 我都係演佢出嚟嘅。
0: 係，我都演佢出嚟。咁然後如果呢一段劇情演完啦。咁、下低啲觀眾話換下一節啦，跟住然後我就又擺下一節出嚟，咁但係就如同我哋嘅生活一樣，我左右唔到我愛人會唔會死，佢左右唔到個局勢，
1: 即係都係佢最 key， 我覺得最 key 啦，只不過戲子多抽，其實就講緊即係佢係愁嘅，但係就冇心嗰 part 咯。
0: 係戲子多抽就本身戲子係好多愁嘅，
1: 係啊，
0: 但
1: 係
0: 咧戲子又冇心喎，
1: 係啊，
0: 所以
1: 就
0: 比較多抽。
1: 係啊，
0: 咁亦都係講佢演繹好多人嘅呢個秋天啦，因為好係咯，
1: 係啊，
0: 冇錯，大家意會下啦，去歷史也
2: 流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三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再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同时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今早有跳水台被雷电击中，没有人受伤。港九请匿员工会在社交平台公布，事发在今早6:41，当时已经有不少泳客陆续进场，少量人士刚刚落水，池面突然出现一下闪电，并传出震耳雷响声，现场人士被吓呆，之后发现池边有跳台被击中，所幸无人受伤。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雷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一旦遇到突发闪电，身处水中就会面临极高的致命风险。如果市民听到雷响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雷暴警告没有生效，都要即刻远离泳池等所有水域。当雷暴警告生效时，必须马上离开池区，不可抱侥幸心态继续落水逗留。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已经从土地注册处拿到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经向他们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说，正是向一户一社工寻

0: 艾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联邦地区法院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需要在美东时间今个月12号结束前由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上诉法院在一份简短而且未有署名的裁决书中，未有解释裁决理由之下，要求中心目前必须采取措施，完全遵守法院早前的裁定。美加墨世界杯 D 组赛事，美国以4-1大胜对手巴拉圭。美国是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首战对住南美劲旅巴拉圭。赛事开始无奈，巴拉圭一个乌龙波帮美国以1-0领先，之后美国梅开二度，在上半场以3-0领先。巴拉圭直至下半场73分钟才追回一球，但在补时阶段美国再入一球，最终以4-1完场。至于较早时的 B 组赛事，另一个主办国加拿大就以1-1逼和波斯尼亚。美国司法部批准派拉蒙天母以$1,100 亿收购华纳兄弟的交易，不过联邦政府放行并不代表交易已经摆脱法律风险。彭博报道说，由加州主导大约10个州组成的联盟正是准备提出反垄断诉讼，最快可能今个月提告。美国司法部门说，在未有要求任何修改条件之下放行这个交易，认为不太可能损害市场竞争或者消费者利益，甚至可能促进竞争。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 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三六九八八九三八三六九八八九三八。

0: 品苏小姐。
1: 新城地产街
2: 主持林洁莹。
3: 又是星期六新城地产街的时间，这个周末大家都很忙碌，因为世界杯已经刚刚在星期五就开锣了，周末都有很多不同的赛事。究竟在世界杯方面怎样推动到经济，又或者推不推动到呢？这个要稍后做一些总结才知道。不过现在近排的经济状况究竟是怎样，中港两地方面在这个星期都有些不同的数据，怎样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呢？特别是就是说拆息都略为抽高了一些，究竟个息口走势又会是怎样呢？咁呢方面呢，我哋先同嘉宾倾下。
1: 楼市焦点。
3: 继续返嚟呢一 part 呢，我哋有呢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中港经济方面嘅情况。请埋呢位嘉宾就係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嘅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啦。Hello， 嘉熙你好。
4: Hello。
3: 咁嘉熙你上到嚟呢同我哋倾下呢，即係而家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係中港方面呢都有啲数据出咗啦，点睇个情况嘅。咁先睇呢，而家呢大家形容呢地缘政治局势都真係呢唔知几时先能够明朗啦。美国下个礼拜呢就会议息啦，市场一般都估计个息应该就唔会变嘅。你哋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情况呢？
5: 我谂美国个息口嚟讲咧，即系应该都系暂时处于一个比较平稳嘅状态啦，暂时都未睇到一个真系要加息嗰个需要喺度。我知道市场而家就睇紧咧，嚟紧会今年内会加息一次啦。咁但系其实我谂新任联储局主席其实都可能会睇一睇系咪有更加多几个嘅数据显示过通胀啊系继续升温啦，同埋劳动市场系咪过热啦。嗱，我哋睇翻过去嘅数据嚟讲咧，最新嘅上升期嘅 NFP 啦，個飛龍啦，其實就都係偏熱嘅。咁但係呢個禮拜個 CPI 咧就低過個預期嘅。咁啊，亦都我哋再睇個細冊嚟講咧，我哋見到主要都係能源價格上升，但係其他嘅部位咧其實冇話特別係一個好大嘅升幅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都睇咧下個禮拜聯儲局或者其實嚟緊呢即係半年嘅時間啦，都應該係暫時未需要加息住嘅。咁啊，但係當然我哋要繼續密切留意個即係戰事嘅發展啦，同埋即係美國嘅經濟，特別係而家 AI 情況嘅熱潮之下咧，大量嘅投資會唔會令到個通脹係過熱咯？
3: 而家咧基本上面大家口径都轉咗啦。我記得咧即係舊年啦，或者今年年初嘅時候咧，訪問大家嘅時候，仲有啲行咧就估都有機會咧，或者會減息嘅。但係而家基本上面都已經係即係唔會減息噶啦。大家都估咧會加，又或者咧加幾多咁樣啦。咁你哋自己本身個預測去到年底方面咧，其實個息有機會去加，個幅度又會係點咧？
5: 嗱，我哋暫時個預測咧，去到年底都係唔加息嘅。咁即係始終都係要睇多幾個 data point 先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如果要睇話真係要加息嘅話，咁你就係睇緊究竟個 CPI 啦，或者個 core PCE 啦，嗰啲會唔會係嚟緊好多個月都繼續升啦，升得好快啦。同埋我哋睇個 NFP 又好，或者其他嘅勞動市場數據，譬如 ADP 啊嗰啲，其實係冇過熱。咁其實我哋都要繼續留意。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就未係需要進入一個加息周。特別我哋見到最近個股市都即係調整咗唔少啦，股市調整會唔會最後又影響到消費啊咁樣樣咧？咁呢個我哋都需要留意嘅。咁所以我哋暫時認為聯儲局都係按兵不動啦，唔會加息住。
3: 既然係咁嘅話咧，即係香港呢邊咧，你自己點樣睇個息口因素對於經濟個影響咧？而家原先咧有啲嘅中小企都預計咧，美國有機會減息，香港有機會跟，咁可能資金壓力冇咁重。咁但係而家調轉頭個息可能真係唔喐啦。咁情況又對於香港經濟係點咧？
5: 嗱，我諗個息口嚟講咧，香港嘅話咧，就未必有好大下跌空間，甚至可能係即係維持個相對高少少嘅水平啦嚇。因為美國嗰邊第一就唔減息，唔加都好啦，都唔會減啦。咁第二方面就係話個其實香港本地個經濟環境咧係好咗嘅，即係我哋見到第一季 GDP 數據即係5.9%。咁其實我印象之中個疫情開關之後都未，
3: 但係問翻啲中小企或者部分嘅零售商，佢哋就覺得個體感冇咁真啊，唔係真係想象中咁好啊。
5: 係因為其實我諗個嗱，我哋細拆分咧嗰個香港第一季嗰個 GDP 嘅數據咧，其實我哋見到零售表現係可以嘅，投資係嗰個升得比較犀利嘅部分啦。即係當然咧，亦都係有北都又好啦，定係或者係 AI 啊等等相關啦。咁另外我哋見到進出口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咁特別咧即係進口商其實咧亦都係提前入咗。 好多貨。咁我哋見到個庫存嗰個嘅 component 咧，其實咧都係升得比較多。咁所以反映緊咧就係而家係一個即係香港經濟第一季咧個表現係相當唔錯。咁但係可能係即係某幾個嘅 sector 做得比較好，即係可能譬如房地產最近好咗唔少啦。咁我哋見到亦都係進出口商係因為呢個環球個 AI 嘅需求咧係繼續上升，特別係國內又好，定係我哋睇我哋呢一個 region， 即係我哋睇日韓台，甚至係東南亞以至到歐美，其實全球嗰個嘅AI 嘅需求非常之犀利嘅。咁另外我哋都見到即係中美關係最近有啲嘅緩和啦。咁其實我哋見到香港對美國出口其實唔正正係最近兩國元首嘅會面咧，其實之前咧已經開始咧香港嘅出口去美國已經係升翻嘅啦。咁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繼續帶動緊香港整體嗰個嘅經濟嘅表現咯。咁但係當然啦，內需嚟講，我哋需要有更加多嘅支撐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最近股市又跌翻唔少啦。咁究竟個財富效應有幾多可以幫到嗰、那個、那個零售咧？
3: 有冇財富效應過咧？你自己睇
5: 嗱。咁我諗其實點都有嘅，即係我哋睇譬如話上年嘅呢段時間咧。我冇記錯，恆指先啱啱開始升啦，當時仲係20,000至22,000點啦。咁其實我哋今年曾經上到26,000啦，咁而家落翻24,000幾啦。咁其實講緊10%至20% 升幅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都係有真係有財富嘅，同埋 IPO 相當暢喎。咁我諗即係都會有唔少投資者都有賺錢嘅情況之下，都係有財富效應嘅。咁另外即係唔淨止係港股啦，咁美股咁亦都即係除咗最近跌翻啲之外，其實一直都係表現唔錯。嘅話咧，都有一啲財富效應。
3: 咁啊，日韓股市更加唔使講啦。
5: 日韓就當然就更加犀利啦。咁即係我哋見到，即係當然最近韓國都調整咗唔少，但係其實韓國嗰邊你都見到佢個出口表現啦，係做得非常之好，特別係佢哋做啲記憶體相關出口非常之好，咁亦都帶動咗韓股個表現。咁另外香港房地產大家都見到佢個庫存跌咗落嚟啦。這個其實大家樓市開始升翻嘅時候，大家感覺上咧供樓嚟講咧。冇話之前，我一路供一路就啲錢就其實冇咗嘅，就冇呢個感覺嘅時候咧，應該嗰個財富效應係有嘅。咁但係咧，即係咪持續到嘅財富效應咧？當然我哋好取決於就係話究竟嚟緊股市會唔會而家都跌咗唔少，會唔會有啲反彈咧？咁啊，呢我哋都繼續留意咯。
3: 你自己睇個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咧？特別係即係而家個局勢方面，地緣政治嗰邊咧，中東嘅局勢有啲緊張咧。大家話香港呢邊咧就有個穩字啦，吸到啲資金過嚟啦。而家嘅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啊？
5: 嗱，資金流向嚟講啊，首先即係當然啦，即係美元始終係全球裡面最主要嘅
3: 美匯指數呢輪都100樓上，
5: 係啦，100樓，係啦，即係你個即係美金個體系本身都係最大嘅 reserve currency， 咁其實資金流向美元資產呢一樣嘢，其實就過去即使譬如啱啱打仗嗰陣咧，其實咧都係見到係繼續流入去美元資產，咁但係其實亦都有資金流咗嚟中國同香港呢邊嘅，咁即係當然譬如話個股票市場可能最近表現唔好啦，咁但係其實譬如我哋睇債券啊等等嗰、那個資金嘅流入咧，其實持續嘅。咁其實反映緊就係話，大家喺即係一個政治局勢唔太明朗嘅情況之下，喺美元以外，其實亦都會揾唔同嘅一啲嘅資產係去避險啦，或者係去即係 diversify 咁樣。即係其實譬如話中國有人民幣又好，港幣又好，定係其實其他貨幣，譬如新加坡幣，其實我哋見到個表現。都是相对是强势一点的。咁即係我哋特別見到人民幣相關嘅即係債券嘅資產咧，其實個表現都唔錯啦。無論你睇中國國債個利率兩年、十年，其實一路跌緊嘅。最近升少少，但係都係好低位。咁另外亦都見到而家即係呢個嘅人民幣個 CIPS 啦，即係呢一個嘅人民幣嘅結算咧，其實咧係打仗以嚟就一路維持高位。咁其實咧反映緊就係話更加多人係願意用人民幣去結算嘅時候咧，會亦都有。呢一啲嘅更加多嘅 demand， 更加多嘅需求咧，放咗喺人民幣嘅債券資產。
3: 在岸離岸人民幣都係 keep 住喺6.78左右呢啲位對於美元嚇。
5: 其實人民幣都真係偏強嘅，因為其實有資金嘅流入，大家使用率多咗，咁其實自然就會偏強一啲咯。
3: 咁啊，近排都聽到話個拆息方面咧就抽高咗啦。香港人咧其實都關注住個拆息，一來睇個資金流向啦，二來就係咧供樓人士好多時候而家都係用嗰個 HIBOR 咧作為呢個即係供樓個利息嘅計算啦。你自己睇拆息嘅走勢點咧？
5: 嗱，拆息嚟講，我諗都係維持喺即係而家呢一個水平啦嚇，即係我諗。 就要跌翻落去嘅话咧，就当然要取决于美国息口走向。咁大家头先都讲过，就系、是即系减息嘅希望就比较低啦。而家咁另一方面就系话个本地嗰个经济咧，如果暂时都系唔错嘅话咧，咁应该个拆息都未必会。

0: 回落。咁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見到而家整體個借貸嘅需求咧，嗱，我哋睇到 trade finance 即係呢個貿易融資咧係開始好轉咗。咁但係咧本地嘅融資咧，都仲係即係只係平穩啦。咁但係咧已經開始由負數轉向零啊，即係去 flat 啦，冇再真係特別跌啦。咁呢啲其實帶動緊個個整體嘅 high ball。咁另一方面，其實香港個借貸亦都唔係淨係睇緊即係借錢啦。咁其實個港元個債券嘅發行咧，亦都係持續上升緊。即係我哋見到，無論係政府又好，定係一啲即係半政府機構啦，或者甚至私人機構咧，佢哋可能隨住北都啊等等嘅發展咧，都係有繼續發債。咁亦都係見到一啲唔同嘅國際嘅建設銀行啦，即係亦都係有發港元債嘅。咁其實呢、這個即係相比起美元嚟講，港元個個融資成本咧仍然係相對低嘅話咧，咁亦都係更加多嘅發債空間喺度。對於一啲外國嘅企業好，定係對於呢啲國際嘅建設銀行都好，咁呢個其實都推升咗個整體港元嘅利率。咁所以我諗個 HIBOR 個拆息咧，嚟緊要跌嘅空間咧就唔係咁多咯。咁當然短期內亦都更加多其他因素，譬如話即係半年結啊，或者係即係派息啊咁樣啦，係啊，派息六七月就派息啦。咁其實全部都係會短期內推升個拆息咯。
1: 喺呢個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之後咧，會講下咧樓市方面嘅表現啦，亦都會講下咧內地嘅經濟狀況嘅。
2: 下晝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楼市焦点。
1: 之前咧講咗咧香港方面嘅經濟狀況啦，咁其實咧睇翻樓市咧，就一路由舊年年中去到而家咧，都仲係咧非常之好啦，發展商推盤又積極啦，咁啊庫存方面亦都有去到嘅，咁其實你而家點睇個樓市嘅現階段嘅狀況咧？
0: 嗱，我諗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谷底反彈嘅一個個升勢，升得比較急啦，係真係墊底啦。咁即係我哋見到庫存嚟講，由25000個單位去到得翻16000個單位啦，其實係個去庫存速度都算是相當快，咁啊，即係亦都係即係睇嚟緊咧嗰個嘅供求嘅關係咧，應該都係最主導緊個樓市嘅表現啦。咁我哋睇話，譬如話嚟緊嗰段時間，可能每年嗰個成交或者係一手嗰個嘅銷售，其實你都係應該係繼續唔錯嘅。咁你而家譬如話，如果你今年去到20000個單位，咁你但係你而家個庫存得翻15000-16000嘅話，或者係你嚟緊推盤個速度仲有冇咁多貨推咧？其實大家都要繼續睇咯，咁啊，特別係過去幾年咧，地產商其實呢一個買地咧都係減慢咗好多，即係個市況唔好嘅時候冇乜買地。咁其實你可以foresee到嚟緊嗰幾年咧，嗰、那個
1: 近呢幾個月積極翻人買地嗰度，
0: 佢哋開始積極翻啦，係啦。咁但係佢哋買完地到起樓起好再推盤，其實要時間噶嘛，可能短期內嗰個供求嘅關係咧，可能會緊住一啲嘅。咁呢個亦都係幫到整體嗰個嘅樓市嘅表現啦。咁當然你話風險唔係冇嘅，即係頭先講過嘅息口。
1: 人人都有風險啦，
0: 係啦，即係你息口佢唔跌嘅，咁會唔會即係有影響到個樓市嘅表現咧？咁即係我哋去睇而家個即係。

0: 始多人由租轉翻買啦，咁咁你會唔會個租金開始放慢翻少少，咁令到誒而家個到時會唔會又變相係你供樓個成本又貴翻個租金回報咧？咁嗱即呢啲我哋要繼續去睇啦，咁啊另外就係話個即係人民幣嚟講，我哋都要繼續留意嘅，因為。即係我哋都見到過一段時間個內地投資者嗰個佔比咧，其實都唔細嘅，其實一路上升緊。咁人民幣而家強勢，當然係繼續幫助到個樓市啦，或者係即係零售啊等等嘅表現啦。咁但係即係佢落到下半年啦，個人民幣個升勢係咪持續啊？頭先我哋講過美匯指數好強啊。咁我唔係話人民幣會貶，我哋都睇六個七嘅其實年底。咁但係
1: 即係大約而家啲位咯。
0: 係啦，即係升多少少啦。咁但係你仲升咗幾多咧？咁咁即係呢一個我諗個都可能係一個制約咗嚟緊嗰個升勢嘅速度。我唔係話個講樓唔升，而係個即係個速度嚟講，會唔會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咁我谂呢几样嘅就我会睇嘅因素咯。
1: 嗱，你提到咧人民币啦，咁啊睇下内地方面啦。内地今个礼拜其实都出咗啲数据啦，包括 PPI 嘅数据啦，咁亦都大家关注住佢嗰个通胀嘅情况啦。你自己点睇内地而家经济状况咧？
0: 嗱，内地经济嚟讲咧，第一季表现好好啊，咁但系咧去到四五月嘅数据咧，又开始有啲调整翻啲啦吓。即系我哋见到就系话，始终咧打仗咧呢样嘢，虽然话中国个 CPI 唔系好上，但系 PPI 系升咗好多嘅 ，PPI 系 3.9 啦，呢个礼拜出咗，
1: 即系四年以嚟最大啊，差唔多近四年。
0: 22年七月啊，应该系以嚟最高，即系咁高嘅水平之下，其实一啲下游嘅公司啊，或者系零售商，其实嗰个嘅成本嘅壓力係喺度，咁呢個會唔會導致到下游嘅公司喺借錢啊嘅需求啦，或者係招聘嘅需求咧？係有影響咧，呢個係仍然係要繼續去留意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見到，譬如話去到四月嘅數據，即係工業生產啊又好，零售啊等等，其實都唔係話表現非常之即係冇話第一季咁好。
1: 你自己點睇嗰個貨幣政策嘅走向呢？既然係咁，即係嗱，外圍方面又唔明朗啦，咁啊國內方面其實都可能擔心住有嗰個通脹壓力喺度，嗰、那個貨幣政策走向係點？
0: 嗱，貨幣政策嚟講咧，我諗央行咧應該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偏寬鬆嘅貨幣政策嘅走向嘅，因為即係如果你個PPI 一路升，咁下游嘅或者零售商受壓嘅話，咁其實央行都會偏向係釋放更加多嘅流動性。咁去支持返個實體經濟嘅，咁即係呢個就同外國其他央行就唔同，即係其他就個 PPI CPI 升，咁我哋就加息去控制通脹。咁我哋呢邊呢就即係除咗睇通脹，當然我哋都會睇翻個本地嘅需求咯。咁我相信央行都係設咗個比較寬鬆嘅政策。咁但係咧即係要減息，中國要減息嗰個空間咧就唔太多，因為其實個息口都已經好低，即係你講緊即係如果你話個國債美金十年係 4.5 咁樣樣，咁你中國國債係1.7、1.8咁樣樣，其實即係個利率已經咁低啦，咁仲有幾多下調整空間
1: 咧？有一個講法話咧，如果美國唔減息嘅話咧，內地咧真係要喐個息嘅空間真係彈藥有限係嘛？
0: 我諗其實都唔係淨係內地啦，其實全球唔同嘅央行咧都係偏向比較謹慎一啲，即係我哋譬如甚至見到譬如印尼央行甚至係加息啦，呢個禮拜係一個 off cycle 嘅加息啦。咁即係其他央行都釋出一啲比較鷹派嘅信號啦。咁大家都睇緊譬如韓國央行嚟緊會唔會加息咧？日本央行會加息啦。咁其實我哋見到環球嘅通脹情況之下咧，個息後都係應該係繼續向上。中國呢邊我相信就係唔減啦，因為始終個經濟又唔係話非常之強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覺得就唔會加息嘅調翻轉。咁但係減落去嘅空間又唔係好多。
1: 咁另外咧，內地咧15規劃咧開局之年啦，點樣睇內地而家經濟嘅復甦嘅步伐？而香港咧就都將會喺6月15日起咧就住5年嗰個規劃咧展開公眾諮詢啦，亦都係配合翻咧國家15規劃發展嘅。點樣睇個建議咧？
0: 嗱，我諗個即係下一個5年規劃咧，我諗嗰個重點其實都好明顯嘅啦，就係 AI。人工智能相關嘅投資啦，咁我哋見到內地有啱啱呢個禮拜有消息傳出，就有大概即係講緊3000億美金左右啦，即係大概20000億嘅一啲嘅 AI 相關嘅投資啦。咁呢個仲未計私人企業嘅投資啦，我相信相關嘅投資係持續嘅，咁唔單止係

0: 啲嘅數據中心啊，或者係半導體嘅投資啦，咁一啲嘅唔同嘅網絡嘅投資啊，或者係一啲 logistic 啦、物流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電力相關嘅投資都會係持續更加多。咁呢個係即係都會係繼續推升住中國個經濟未來嗰個嘅表現咯。咁其實喺呢一啲嘅投資嘅情況之下咧，大家成日會諗啊，喂，係咪 AI 係即係取代咗好多人手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去做呢啲投資嘅時候，譬如話我要喺呢啲電網啊呢啲即係一啲基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仍然需要好多嘅人手係去做啊。咁啊，所以應該對個勞動市場短期內影響唔會好大。咁啊，香港嘅個五年規劃嚟講，咁其實個思路都係即係同呢一個嘅 AI 相關啦。香港嘅進出口數據主要都係一啲嘅 electronics 電子零件咧，嗰個係佔比最大嘅。咁我哋相信呢個係個趨勢會持續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香港喺繼續保持呢一個嘅區內以至國際個物流地位嚟講，咁應該仍然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要繼續去留意嘅一點啦。個金融市場啦，即係當我哋有越嚟越多內地嘅一啲嘅獨角獸公司，佢係AI 做得越嚟越好嘅情況之下，咁我哋繼續幫呢啲公司做融資啊、做上市啊等等，都係嗰個嘅未來嘅方向啦。
1: 今日咧多謝曬謝嘉希，多謝曬。
2: 下晝三點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相关企业同中国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危害全球產供鏈穩定，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合法權益。發言人說，中國敦促華府立即停止錯誤做法，立即撤銷有關措施，回到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正確軌道上，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待遇，否則中國必將堅決有力反制，由此產生的後果和責任完全由美方承擔。英格兰足球队将于17号在世界杯分组赛迎战克罗地亚。不过英格兰在抵达基地美国堪萨斯城之前，一辆运送球队器材的车辆被撬开，车上的训练器材被偷。目前有两名涉案人士被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英国媒体报道，遭盗窃的物品包括足球和球鞋。这批器材原定要在球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始受训前准备就水，不过就在从佛罗里达州的赛前基地运往斯沃普足球村时不翼而飞。当地警方表示，正是在度调查怀疑失窃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的进度，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礼拜六或者礼拜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合安表示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完成登记预约。 A 股科创

0: 版开版七周年，内地官方中国证券部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科创板硬科技成色鲜明，有超过600家上市公司，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总市值，以及近万亿元人民币的首发募资，下一步要发挥科创板硬科技成色足的优势，持续丰富为科企提供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文章认为要深耕投组、投小、投硬科技，厚植长浅长投生态根基。当前社保等长期资金配置比例仍然有提升空间，应该逐项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倒点。另外要完善指数和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扩大 ETF 规模和品类，适时推出指数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为机构提供对冲工具和多元策略选择。警方继续调查一名女实习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的案件，今日曾经押送她去到明爱医院搜证。警方昨晚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的罪名，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的24岁女子，去到今日中午大约12:30，将她带到实习的明爱医院搜证，之后再由警员押回长沙湾警署继续调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专家开麦。
7: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咪呢一 part 翻嚟咧。咁啊，公众街市咧，大家咧成日都会去或者经过啦。咁其实而家讲紧咧街市方面要唔要改革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啊何俊贤议员啦。Hello， 何议员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系啦，嗱，政府日前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咧公众街市嘅未来路向嘅文件啦，建议由三个嘅改革方向咧去做呢个公众街市嘅政策啦，包括咗咧以先立后破原则，就住三个咧将来咧未来几年咧会落成嘅新街市咧，都系会做一啲嘅改革嘅。你自己睇咧？ 咧，即系而家我哋讲公众街市要改革咧，有啲咩利弊咧？
8: 公众街市改革咧，其实本身我哋就睇翻我哋原本嘅结构出现啲咩问题先。其实第一个就一定系先天问题噶啦，因为公营嘅街市嘅设立咧，原本亦都系想一啲喺街里面啲流动小贩咧就入去嘅。咁当时嘅嗰阵政府咧就推动咗一啲所谓嘅优惠政策啦，但系咧呢啲优惠政策咧其实冇断尾机制，亦都冇退场机制嘅。咁所以咧，当我哋每次做啲新街市啊、维修啊、搬迁咧，其实你出现旧牌同新嘅朋友加入嘅时候咧，佢可能连租金都唔对等嘅，咁可能有啲几百蚊一档，咁但系隔篱嗰档咧过万，
7: 个心都唔舒服啊！如果真系听到，
8: 咁但系你话系咪呢种嘅对比系咪又有优势咧？其实又系都跟住市场做，我做得住，我唔够生意，我又降少价，咁又令到一个你话有一个平衡。咁所以咧喺呢种先天嘅机制情况底下咧，特区政府亦都好难话喂，我唔再俾翻个档位你呢一种亦都可能会引发一啲市民嘅声音啫嘛，话特区政府点样唔关顾老档户啊？
7: 尤其是系啲小商户啦，系唔系一啲连锁店啊等等咧？呢啲其实都好受街坊欢迎嘅。
8: 系啦，慢慢咧个时势啦，佢都销售嘅环境都改变咗啦。以前我哋好兴咧，就有啲街边一档一档一档摆喺度。咁以前搬入去嘅时候咧，嗰啲公众街市嘅档位咧细到咧，我谂廿尺到十五尺到，连汤鱼咧个砧板都要摆个档。
7: 即系你一眼已经见晒噶啦个空间。
8: 我都唔使一眼，一眼见十档即系可以嚟去到咁犀利嘅。咁但系咧，你见到近年咧，一定系会有啲网购啦。年青人佢对于街市嘅文化咧，佢嘅睇法亦都唔一样。
7: 谂起街市，其实咧有啲人咧都会同我讲：喂，街市啊湿湿立立啊，咁啊又冇冷气啊，地方又即系冇话咁干净啊咁啦，都有呢一种感觉嘅。
8: 哦，咁你从你咩角度睇啦？有啲人话就系咁样先叫街市啊嘛，咁样。其实咧因应呢啲冇冷气嘅街市嘅问题咧，喺过去嗰十几二十年，就算啱啱开始做议员嘅时候咧，政府已经开始有个推动街市计划嘅，但系受制于好多嘅原因啦。第一个就系档户要同意啦。同意要超过七成啦，咁但系七成你始终会有几成反对，咁佢加咗上去冷气嘅时候咧，佢就话会唔会加租啊？咁变咗呢啲事咧，
7: 呢个好合理嘅谂法啦。嗱，譬如你有咗冷气之后，可能你个管理上面啊、电费方面啊、个租金方面咧，啲成本都会增加，会转嫁晒俾个租户咧。咁呢个都系租户考虑嘅因素之一啦。
8: 而更重要咧就系你就算装冷气都好啦，原来有啲嘅公众街市咧，我哋以前喺大围街市或者其他啦，原来个业权咧上面唔系佢装唔到机，或者佢电唔够要。揾唔到機房，甚至咧，我哋有啲真係起到啦，要殺一兩檔咧，要起個火牛房嘅。咁變咗喺呢啲咁嘅狀況底下咧，喺優化嘅過程裏面咧困難。最後一個咧，就當然喺特區政府係一個公營街市裏面管理上面嘅滯後啦。因為佢整體都係一個公務員團隊啊嘛，或就算有啲嘅工作外判咗少少出去嘅話咧，佢嘅程序比較多。
7: 可唔可以講下佢滯後嗰個情況係點樣？有冇啲例子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咧？
8: 如果你從一個市民見到嘅喺而家好嗰啲。但以前我哋最极端嘅例子咧，就系烂支光管或者喺个公厕里面个水喉坏咗咧，可以过几两个月唔整嘅。咁但系你唔整嘅话咧，咁坏咗厕所冇得去，啲人就可能乱咁嚟噶嘛。咁第二咧就系喺啲基建嘅设施方面咧，连上落货位咧，其实本身亦都唔够啦。咁到时出现可能街市嘅周边咧会出现啲违例泊车嘅状况。咁根据我哋一啲调查咧，就系即系唔系我哋调查嚟嘅，有啲其他嘅文献睇咧，就系话如果你个公营街市咧，其实能够 serve 嘅范围咧，大概八。百米左右，呢个步行嘅阶段嘅。咁我哋喺唔同嘅街市嘅结构啦，例如好似大埔墟街市，佢有停车场，而且相对足够啊，都会排队嘅。咁变咗佢服务范围咧，就辐射有人揸车会过嚟。咁嗰个档户啦。佢生意咧相对会比较好，咁但系最后咧就系头先所讲嘅一啲管理嘅问题啦。以前入去嘅话就 set 定咗每个街市，你有几多档猪、几多档鱼、几多档菜，而呢啲内容咧系唔可以改变。
7: 分门别类其实分得好清楚
8: 嘅，系而且系话咗俾你知几多档嘅活鸡系几多档嘅。咁但系如果你喺时代嘅进化里面咧，外面嘅经营环境嘅规管其实少于公营街市。就算讲疫情都好啦，嗰阵时未有安心出行嘅，数码都系数公营街市嘅，但系其他嗰啲唔係好理，咁變咗你管理上嚴謹，亦都唔可以犯錯。但外面咧就有啲灰色地帶，自由度高，甚至係話我要唔賣新鮮豬肉，住賣非鮮豬肉咧，可以有個彈性，唔需要層層架構嘅調整。咁變咗市場嘅應對能力咧，一定係外面比裏面係強。最後特別講，頭先安裝機制當然有兩級啦，一啲係舊牌，有啲新牌嘅。但係新牌咧，佢哋都沿用一種叫做投标机制啦，即系举手，我要你出四千，我都五千，一路举手拍上去。但系有啲街市出现个状况咧，佢嘅铺可能高过外面，
7: 系
8: 高过外面喎，即系你个管理咁严格嘅情况底下，你个租金仲高过外面，
7: 灵活性又唔够，但系租金又高，
8: 系啦，咁。 咁咁嘅情況裏面咧，就其實我睇到裏面咧，其實係有部分嘢咧係壟斷或者係租嚟唔係做翻賣菜，可能做倉咁嘅狀況，影響咗佢原本公共街市嘅功能啦。到最後形成啲咩咧？有啲街市我上次去梅窩咧。佢好細嘅，有檔呢檔主年紀大佢走嘅，年紀走咗唔做啦，但佢又唔想咗個招牌俾人，咪交返俾政府囉。交返俾政府之後呢，九個月即係半年以上啦，我唔好講九個月，半年以上呢，那個肉檔都未返嚟，咁導致個街市冇肉賣，咁你去

0: 买餸，你梗系想买鱼、买肉、买菜，你冇肉，我咪去第二度咯。咁连带佢其他生意都开始流失。
1: 因为我都听过咧，即系有啲家庭主妇讲咧，佢去咧就某一个即系公营房屋嘅街市里面啦。咁其实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啦，即系我应该买一个餸咧，就买鱼、买肉啊、买菜乜都有啦。但系结果咧就系咧，因为有啲档铺咧已经执咗啦，咁基本上面就可能净系买到菜。咁久而久之，其实你去一个街市，你乜都买到嘅，同你只系买到一样嘢咁，其实佢都会选择啦，系咪先？咁啊，当然啦，即系唔少人都忧虑啦，即系如果真系而家讲话政府改革咧，由承租商咧就通盘去规划街市啊，又或者行业组合啊等等啦，档位数目啊，甚至可能布局都谂埋啦，同埋仲有啲租务管理同埋咧业务推广，推广都好重要啦，当然系咪真系能够顾及到民生所需咧？即系有啲街坊真系会担心啊，会唔会小商户少咗啊？甚至可能喺配套上面未必系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适合嘅咧？
0: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我是认为我自己都担心的。但是特区政府面对这些问题做这些三项的大改革呢、亦都无可厚非。不过呢我们一定要希望他 在过去一些经验来看呢能不能够在外判的过程里面即是三个新街市先、做外判过程里面加入一些条款同埋现在我们没办法去实现得到的一些历史性的问题即是历史的错误又好啦或者好定不好都很难讲的。出现问题咧，点样去纠正？其中一个就系，例如我哋档户嘅数目系咪可以弹性咧？呢、个我相信会咁外判咗俾你嘛。第二咧就系佢嘅垄断嘅方式咧，系唔系可以真系根治得到？即系我见到有啲嘅街市里面咧，系有我哋有条例嘅，就系投档嘅人咧，一定系个体户嚟嘅，基本上要个体户啦。咁但我哋发现咧，系有啲集团嘅人咧，员工去投。咁但係你投完之後咧，咁其實佢實際上個體户，但係實質上佢為一個集團打工嘅，咁即係只係掛住個名，變相就係為集團服務，咁變咗嗰個物價方面咧可能會有影響，所以你見到檔咧有啲係不平常咁樣高啦，咁所以如果你要外判嘅話，我哋係咪能夠有啲嘅條款內容嗱？如果從高層次去睇嘅話咧，我哋三個公營街市啊嘛，係咪全部俾同一集團咧？政府就算佢個價好，佢嗰、個。設計好，佢營運經驗好好都好，但係你俾曬其實有風險嘅，咁政府就要係咪將雞蛋擺埋一個籃，你就諗一樣嘢。第二，我俾咗你之後咧，點樣防範呢一啲叫做隱性嘅壟斷咧？咁政府就要喺物價嗰個操盤嗰方面咧，要有條款裡面咧適度去進行一啲嘅介入啦，譬如是不是可以有一两档是由政府可以去话事呢、我假设即是我成日都话我以前做渔农界议员啦渔农界议员可不可以有啲本地嘅产品可以做啲特色。
1: 即是分散返有啲可能系政府嘅成返嘅摊档啦有啲可能系即系承租商去搵人啦
0: 系啦。即是一两档咁样都好啊咁变咗系政府就有一个适度嘅介入啦。而更重要嘅话呢即系你知过去几年呢经济有时都好困难嘅有啲大集团都会爆煲啦。我都喺上次立法会都问佢嘅如果嗰个集团真係因为其他投资影响到佢而家街市嘅业务冇办法履行嘅话政府应该点样进场呢你一个街市执
1: 有冇两手准备先
0: 我就係呢个做问
1: 题。街市执笠其实都可以好大件事㗎、
0: 所以你而家见到好似头先主持你啱啱特别话有啲街市里面呢佢一档一档走我当然都唔系一件好事啦但係你一档一档走嘅呢其实佢仲延续緊落去。但係一次过你唔见到个街市呢你就变成一个集体嘅事件啦，我又觉得喺当区个民生嘅影响咧就会去大。
1: 咁如果其实而家有呢一种嘅谂法，亦都出咗文件啦，即系作为立法会议员，你哋有啲咩建议？其实政府都可以咧两手准备防范我哋头先即系所讲嘅情况出现咧。
0: 你意思系边一第一个问题先，即系大嗰个啊，定系
1: 大嗰、那个？即系而家话有呢个文件啦，就是、未来路向啦。咁亦都新三个街市应该都会用呢一种方式啦。希望咁，其实头先你讲话要谂定啲方法去点样可以防止啊，可能突然间全部退场啊，又或者灵活性点样啊？政府系咪应该加入？其实有冇啲咩条款嘅？你哋系觉得应该要加入嘅咧？
0: 第一咧就系、是、唔好讲条款先。第一就系政府嗰个审视要加强啦。即系譬如我呢个何俊贤集团，我要投呢个街市嘅话，你一定要好经常。常性留意住我个集团嘅经济嘅状况，我有啲乜嘢大笔嘅投资、我买咗好似以前嗰啲 accumulator 咁样，话买何议员你买咁多 accumulator 唔得噶，咁个风险就会高啦。咁第二咧就系、你政府咧喺上文件嘅时候都话佢已经同一啲嘅有潜质嘅团体去倾过啦，话有足够竞争力嘅。其实呢部分咧，佢当然有冇答我究竟有几多嘅有潜质能够做到街市咧？佢一走咗，我可以有几耐嘅时间可以重新即刻招标翻摆翻落去咧？当户嘅过户系咪有个临时嘅合约去处理？政府嘅团队系咪可以即时可以将佢变翻一个暂时嘅？

0: 公营街市，由政府认为有公营街市做住先，然后再等新标咧。咁我认为呢一部分咧系可以考虑，但系如果你条款上唔容许，譬如你即刻停咗佢，要佢清盘，但系清盘嘅过程里面要成半年一年嘅话咧，
1: 你知而家程序有啲都可以系配合唔到噶嘛？
0: 系啦，所以我哋就一定要问清楚呢啲程序先啦。咁第二就系头先其实喺细节上面都讲噶啦，关于。我而家系做外判啫。如果以前我而家唔系将个资产卖咗佢，咁喺嗰个租约嘅长短嗰方面咧，中期检讨系一定要噶啦。我认为，然后系咪三年或者五年咧？但当然我哋都要要考虑，就系话如果呢个租期太短咧，其实佢回本期都唔够嘅。做得好当然可以续约啦，优先续约啦。咁但系你太短嘅话，佢投资回报走咧，亦都唔想商家蚀本离场嘅。咁呢部分要处理嘅。咁唯一一个更有一个好处咧，外判有一个好处咧、就是，就系嗱，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其他嘅档户会有诉求话想去嗰度。咁但系如果你用新嘅街市嘅话咧，就变相旧牌系咪能够入到去，定系我哋暂时点
1: 样过渡咧？
0: 定系我旧牌，因为佢新街市，新街市就冇档啦，系咪先？咁我系咪容许一个半个可以做试点？唔会用旧牌入去，等佢易于管理啦。亦都可以拣一两个咧，系俾旧牌搬迁可以过到去嘅。咁呢啲我谂政府系要喺过程里面咧，要做充足嘅研究。咁啊，希望特区政府醒少少啦呢部分。
1: 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咧旧牌新牌啦，翻嚟又会讲下咧究竟个分别系点样，同埋咧即系而家近年咧大部分都讲紧话食环署街市咧都面对住一个空置率偏高嘅问题啦，点样可以解决呢啲嘅问题咧？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专家开麦。
1: 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咧何俊贤喺度同我哋倾下咧街市方面嘅话题啦。咁头先讲咗新街市嚟紧咧，就可能会有个改革啦，因为有个公众嘅咨询文件会出啦。咁但系旧有嘅街市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面对住咧就系、是，空置率啊偏高啊，冇善用到啊，究竟点解会出现呢啲问题咧？特别我哋提到咧，头先讲啊旧牌新牌，其实嗰分别系点样嘅咧？
0: 或者旧牌新牌咧，其实公众唔需要去到太过深入嘅。简单讲咧，就系旧牌就系头先嗰啲小贩搬入去咧，咁所以佢理论上肯定有 privilege 嘅，我哋政府一定要租翻俾佢，佢租金你都系优惠啦，然后咧就按翻嗰个机制去加价。咁但系对于新入场嗰啲咧，当然系租金比较高啦，佢会用投标嘅方式，做唔住嘅话咧，真系可以唔续租嘅。咁啊，当然啦，我哋过去都见到有啲嘅档户咧，点样可以交翻个牌咧？第一就要发言归老主动交啦，第二就系一啲可能搬迁啊、整街市啊，以前就有啲叫做我自己叫瘦鸡餐啦，几万蚊咁啊，佢又发言归老咧，咁就退场嘅。咁所以我一开头点解讲？以前嗰个政府系冇谂过点样去将呢啲矛盾减嘅，我亦都喺呢个问题研究过啦。譬如喺澳洲嗰度有啲案例咧，就系话如果佢要推出呢啲咁嘅优惠政策嘅话咧，其实佢有一个好长嘅 lasting 嘅时间。优惠嘅时间，例如20年，
1: 系
0: 20年之后咧，你就要融入大局啦。咁其实个矛盾就解决咗，但正正就
1: 系
0: 因为我哋当时冇
1: 啊嘛，系咯，
0: 承诺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好重要嘅。咁所以可能我哋仍然都要沿用呢种嘅机制，尊重呢种机制啦。咁但系喺新嘅旧牌咧，佢嘅进取嘅能力，我哋一定要做啦。如果系有啲违规嘅情况出现，例如以前好似大家以前睇嘅电视里面咧，系将个菜档摆正喺老中心，搞事啊咁样嘅话咧，其实食环署都好进取咁样咧，将佢个牌照取消嘅。咁呢个就系旧牌嗰个机制。
1: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而家要解决咧街市嘅问题咧，应该点样做起好咧？特别系旧有嗰啲街市咧，有啲喂真系可能个时代变咗啦，或者附近嘅需求啊唔同咗啦。其实有冇机会可能将一啲旧有街市咧搁置咗佢咧？
0: 佢喺讲搁置之前咧，政府喺我唔记得咗几年啦。我做咗议员嘅中段嘅时候咧，政府佢有一个街市现代化嘅计划嘅，应该系2018年开始啦，推行咗大概用咗20亿左右咧，利用佢做翻新重建，谂住整靓啲嘅。
1: 系啊，有啲街市其实你见到佢啲熟食档方面咧，有翻冷气啊，靓翻好多啊，

0: 甚至可能咧，你买鸡方面都有啲自动化啊咁嘅。
1: 当时咧，佢呢一套方案咧唔系唔好嘅。咁本身我哋都咁有期望，你谂抌钱落嚟，当然系高兴啦。但
0: 你翻身梗系好噶。
1: 最大嘅问题在于佢系侧重于硬件嘅建设，喺软件改变咧系未追上嗰个时代嘅。
0: 但或者商户系咪都未必追上到咧？特别系即系你有啲老旧嘅铺，其实可能嗰个铺主啊，经营嗰个人士，其实佢都系一啲年长嘅人士，其实你要佢去融入翻一啲新嘅模式，其实都可能有困难喺度。
1: 嗱，喺过程里面咧，政府头先我所讲咪出咗啲手机餐咯。如果你真系老，你又觉得融入唔到嘅，就有少少叫做退休金俾翻你啦。咁当然政府唔系用呢个口径嘅，咁但系确实少少可以走嘅。咁另外咧，亦都推出咗一啲叫做电子支付计划啦。我冇记错，应该系3000蚊左右，等你去安装，令佢去做嘅。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喺网购嗰方面嘅冲击咧，其实喺呢啲街市里面嘅应对系比较少啦。另外咧，佢原本个底层嘅逻辑，例如头先我所讲嘅档户嘅分成，仍然都系滑死，喺里面嘅弹性仍然唔足。咁所以呢一部分里面咧可以调整，甚至系其中一个比较弱少少嘅就系全香港嘅公共街市政策基本上系一体嘅，少少转变。但系我见到最近政府咧就分几个唔同嘅层次咧系可以去推动，这个接纳咗我哋意见，就系、是、第一个就系、是你见有啲街市。鸭脷洲街市空档多唔多啊？多嘅、但系大家买海鲜系去嗰度嘅。咁、其实有啲嘅好特别嘅街市咧，系咪一个主题街市嘅模式，令到佢经济可以活翻啲，唔使咁多猪肉档、菜档咧？变成一个海鲜嘅熟食中心。
0: 即系唔好千篇一律啦。
1: 系啦，唔好千篇一律啦。呢个咁变咗，佢隔篱其实就避风塘啲渔民就喺度上岸嘅，系咪几好？咁有啲嘅地方咧，头先有海鲜嘅话咧，其实养嗰度街市都好好嘅。咁第三咧，系啦，有啲嘅街市嘅設計咧，綜合大樓咁樣噶，上面係體育館咁，下面就街市。咁其實咧，有啲嘅檔户咧，亦都喺唔同嘅層嗰度咧，佢起得太多層，太多層嘅話咧，就唔符合一啲市民出行嘅要求。我買完
0: 冇咁方便啦、
1: 啊，又要上二樓買啲，買三樓嗰樣咧，其實有啲嘢可能要對調咯，變咗係喺設計嗰方面亦都唔重啦。咁第三就係頭先佢上網嘅能力低嘅。我面對住網上嘅一啲競爭嘅話咧，政府嘅統一嘅提供服務嘅新點子咧，可能就比較少啲。我成日都話佢公營街市佢嘅優勢咩？集中，即係我提出一啲好癲嘅拋磚引玉嘅，未必會實得行嘅一啲建議，就話喂，你哋而家請一個湯魚要幾錢嘅湯魚啊？呢個真係文化藝術嚟嘅，
0: 高技術㗎。
1: 你要靠幾多年先可以湯到魚咧？咁其實湯魚嘅人都少咗。喂，你可唔可以喺街市整個專門幫手湯魚嘅服務啊？唔好話平得滯20蚊都唔幫人湯啊！喂，如果你肯做呢啲煮饭嘅人咪多咗啦，我最怕就系自己汤鱼同埋打轮啊嘛。咁但系你每一个鱼档，你自己请个汤鱼系咪困难啊？集中少少。都谂过呢啲嘅，咁
0: 但系你自己睇即系街市方面，而家喺我哋即系与时并进之下，嗰个存在价值又系点咧？
1: 嗱，个存在嘅价值咧，我认为你话有啲人话饮食档好难做啊，饮食好难做，但系饮食
0: 即系熟食档啦，你知
1: 唔系？我整体饮食界，饮食界好难做，但系你唔系个饮食界嘅人都难做嘅。我认为茶餐厅同埋云吞面系长存不息嘅。咁但系
0: 长期有需求，
1: 长期有需求啊嘛。咁但系可能中式酒楼佢可能争啲啦。咁所以其实公营街市佢有冇存在价值？我认为佢有存在价值，系在于我哋嘅内涵同埋转变系冇跟到嗰、那
0: 個捉
1: 到個市民嗰、那個嗰、那個需求啦，咁所以如果我仍然都係我新鮮糧食嘅供應嘅主要地點，同埋可以為檔户創造更多，唔係單純係靠一個零售去成為佢主要收入嘅。我假設其實熟食檔呢個計劃係 O K 嘅，你見到活嘅街市咧好多都有熟食檔嘅。例如隔篱有海鲜档，我呢档海鲜就鸭脷洲，佢楼上咪活咯。咁所以就令到佢唔系靠零售，有啲批发可以隔篱嘅档户都可以帮街市里面咧先攞咗部分，令到档户有部分嘅收入基础先，又再开放变成一啲游客景点嘅，有部分系可以做。咁所以我哋都按需求啦，唔能够千篇一律嘅，有啲可能做到旅游景点嘅，可能有啲做到宵夜档嘅，有啲咧可能做主题街市嘅。咁呢一部分嘅弹性，究竟喺政策上面能够点样去配合咧？可能外判系其中一个可能可以考慮。
0: 你咁谂啦，街市其实都是香港其中一个特色嚟嘅，系啦，呢个咧就系咧即系民生方面一个咧好关注嘅议题嚟啦，大家都关注啊，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上嚟同我哋 update 下最新嘅情况啊，今日咧多谢晒你先，多谢
1: 晒大家。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特区代表团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电台节目形容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有主权基金计划来香港上市和集资，当越来越多公司来香港上市和发债，有助彰显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此行商机处处，举例乌兹别克希望购入100架巴士，代表团当场安排三间内地汽车公司接洽。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在同一节目形容，今每次特首率团出访都有惊喜，今次访问看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市场潜力，本港和两国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又说访问成果还包括明年首季将会开通本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之间的直航航班，和哈萨克探讨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试点，以及乌兹别克探索太阳能温室等绿色技术项目。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亦都计划到当地参加教育展和研讨会。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本港针对企业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相关法例已经有10年历史，企业反映现行税务优惠相对其他经济体不够竞争力，同埋事前确定性不足等痛点，都是政府今次计划希望聚焦解决的问题。计划提出革新税制，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率减半至到 8.25%。 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解释，如果企业将资金放在银行存款，所得利息不需要交税，但如果由自身财资中心获得利息，需要交利得税，两者产生不同平衡，因此政府进一步优化相关税务优惠，并扩大利息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更多利用财资中心管理资金。他又说，设立预先审批制度，未来税局会是一站式提供服务者，将列明审批和文件等要求，预计可将排队和审批时间减少一半。美国联储局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至三议息，有分析认为今次会议加息机会不大。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在本台节目说，暂时未见到美国加息的需要，虽然上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市场偏热，但本周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低于预期，通胀主要受能源价格带动，其他部分未有太大升幅，因此预计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会等待更多的数据，以观察通胀是否继续升温，同劳动市场

0: 双方目前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仲发布一段短片，显示一栋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委内瑞拉政府亦都证实，两国的安全机构针对阿拉瓜火车在委内瑞拉东南部的玻利亚尔州展开联合行动，期间同组织成员博火，42岁的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特朗普政府去年初将阿拉瓜火车等8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同年12月，格雷罗被美国起诉，罪名包括敲诈勒索和其他持续10多年的犯罪行为，包括支持恐怖分子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Music on board。
11: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Read Book 城市，叶咏诗。
2: 每次的藝文開箱都會有阿三同我的即係呢位好嘅嘉賓主持喺度啦，三你好啊！
3: 你好啊，祝你大家好啊！每次聽到呢段聲音嘅時候咧，我都著約啊，因為跟住又可以咧同大家分享咧當期一啲好好嘅藝術家同埋展覽啦。
2: 嗯，咁啊唔單止講藝術，我哋都會講埋呢個科技同埋最新嘅物料嘅。咁啊，今集呢位嘉賓咧就正正係用我哋而家係普遍都會運用喺好多唔同界別嘅一啲方法咧去做佢嘅創作嘅。
3: 係啦，呢位嘉賓咧就係莫海靜。Sylvester 嘅，欢迎你。
4: 你好，你好。
2: 咁啊 ，Sylvester 系做开乜嘢媒介嘅咧？阿三，
3: 一定系陶瓷噶啦。嗱，其实咧，我认识嘅 Sylvester 咧，由佢毕业嘅时候啦，已经系做一啲三维打印 3D printing 嘅陶瓷作品。虽然啊，我唔知道咧 ，Sylvester 有冇做其他类型嘅作品，但系佢嘅陶瓷作品咧都几特别。同埋咧有自己一套嘅方法嘅。
2: 嗯，咁啊 ，3D 打印我哋而家成日都会听到啦，接触到啦，甚至喺唔同界别咧都系广泛应用。咁但系如果去我嚟作为呢个陶瓷嘅作品，咁究竟系点样做嘅咧？似乎我哋都比较少去触及，系咪？
3: 其实我都几陌生嘅，因为 Sylvester 咧，我自己理解 3D printing 啦，其实好多时系胶嘅东西咯，系咪啊？咁咧当初其实你点解会一开始时候做创作已经谂到会用一啲机械嘅方法、科技嘅方法帮手做陶瓷，而陶瓷本身咧其实系一啲比较古老啲噶嘛，我哋食饭嗰啲碗啊其实都是陶瓷嚟噶嘛，系啦，点解会揾到一个 3D printing 做一个咁嘅合作咧？
4: 咁其实一开头咧，我喺读书嘅时候啦 ，Year One 我系都几中意传统嘅做法嘅，即系譬如拉杯啊、手捏等等咧，我哋一般日常用嘅杯碗碟，咁我都好中意整嘅，但系。同時我是一個對科技感到有興趣的人，所以我當時見到 3D 打印機好像是一個趨勢，可能如果我試試將一個新科技放在傳統的物料，他們這個碰撞會不會有些新的效果出來呢？那我想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一種傳統物料，那就在 Year 2開始啦，那我第二年大學的時候呢就開始做這個 3D 打印陶瓷。
3: 但是呢 3D 打印是一部机器啦，是有些喷嘴啦。我刚才讲的我们会常见的就是一些塑胶的材料的。但其实可以混入陶泥或者其他的东西下去的吗？
4: 是没错。现在除了陶泥之外其实水泥啊有人会用来起楼添的。
3: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记得了。是啊。
4: 是啊，所以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泛啦。我自己用陶泥呢需要调校一个物料去到很软身的质地。因为太干身咧，佢打出嚟会龟裂或者会唔靓嘅，咁所以我其实用好多时间系去学习啊，要沟到个泥几淋咧，好似一啲牙膏状打印出嚟咧就最靓啦。
3: 咦，咁样讲法，咦，系咪即系想象 3D 打印机其实都系一台机器嚟嘅？咁咧就可以适合有唔同物料，咁咧视乎制作嗰个人啦，会俾啲乜嘢佢，同埋控制佢嗰、那个即系 printing 咧，即系喷出嚟嗰个效果咧。
4: 系啦，冇错，其实你可以摆唔同物料落去嘅。就按翻你嘅需要咯，咁陶瓷就比较复杂啲，因为后期仲需要经过烧制、上油，其实呢啲都系喺制作过程中要留意嘅部分咯。咁但系好处就系、打印完嘅作品真系可以防水用嚟饮嘢啊、食嘢都得嘅。
2: 咦，咁我想知道嗰个程序系点样样嘅咧？系咪啊嗰个 printer 啦，所谓嘅打印机打印完出嚟先至去做上油啊，或者其他嘅程序，定系唔系嘅？其实原来佢可以内置咗有呢个咁嘅功能，你打印出嚟咧已经唔使有任何嘅后制噶啦。
4: 咁就暂时未得嘅。其实过程咧都系好人手嘅。我会话除咗喺电脑里面画图之外，呢个第一步啦。第二步我哋将佢打印出嚟。有个物料你要去预备一啲湿嘅泥，去到后期你要用去海绵或者砂纸去打磨表面，再烧制，全部都系经过人手好多人工嘅处理嘅。所以目前我会话 3D 打印陶瓷未有塑胶咁普及咧。因为它需要更加多的步骤，更加多工序，后期一些经过一个窑炉的烧制，咁呢啲未必大家屋企可能有，系啦。但系塑胶咧比较盛行啲，我谂就系因为比较普及，比较易啲入手啦。
3: 因为佢印完之后出嚟干咗，其实就成型啊嘛，
2: 就成咗啊嘛，
3: 系啦，冇错啦。嗱，要问个即系技术呢个问题啦，因为咧陶瓷艺术家佢会选用不同嘅泥噶嘛，而去到做唔同。

0: 同嘅器皿啊，或者烧制唔同嘅嘢噶嘛。其实而家咧系咪好多嘅泥都可以使用喺呢部机器里边咧，定还是若干嘅先得咧？
1: 其实好多唔同陶瓷嘅泥都可以用嘅，咁一定要校啱比例啦，同埋咧。有一个重点就是不可以太多沙粒，因为如果很多沙粒呢其实是会塞住了个喷嘴的、
2: 嗯、
1: 所以你就要考虑了、啊、我想要个质地出来很多沙的很、粗糙很粗犷的，但是你就要用一个粗一点的喷嘴、
2: 嗯、
1: 去营造一种、raw 一点的效果。为
0: 什么我想起呢诱惑花生酱和这个粗粒的花生酱那种分别的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嗯、因为经常我看到它整的时候部机器喷出来其实是整蛋糕的，好像是 cream 那些感觉的。
2: 是啊那很疗愈的整个过程，我自己看的时候。不过就回去最初刚才 Sylvester 说就是说、都要有一个在电脑绘图的个工序先的嘛。首先电脑绘图和我们传统去认识真的做这个陶瓷的时候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的？
1: 嗯，绝对是、在电脑里面画图你其实隔住了一个荧幕啦，你没得亲手去、摸到个泥的干湿度，没得亲手去将它塑形，同我哋传统陶瓷好讲一种触感、
2: 嗯、
1: 一啲人手嘅感觉呢好唔同嘅。我自己做咗咁耐呢，我觉得嗰个隔膜仍然好存在嘅。咁呢、這个暂时係一个佢嘅限制囉，我会话。因为你隔住个荧幕就冇嗰种亲手捉落去嘅感觉。
0: 因为真係得虚拟啲嘅嘢嘛。喂、而原来首先你讲到一个隔膜感呢，哇呢样嘢其实呢对陶瓷艺术家或者即係亲手做艺术作品嘅雕塑家啦，其实都几重要一样嘢嚟喎。咁你咁点睇陶瓷工艺嗰样嘢呀？咁喺 free design 嘅时候。
1: 我会觉得陶瓷传统嘅工艺啦，好讲人手啦，好讲陶艺家用咗好多时间去训练锻炼。而 3D 打印呢帮一啲新手或者冇接触过陶瓷嘅人可以克服咗一啲技术嘅障碍。其实佢可以好短时间内做到佢想要嘅作品啦，做到更加多好複雜好细致嘅花纹啦，因为有机器嘅辅助。但係咁我哋点样加返嗰个艺术家嘅触感落去呢？咁呢个我相信艺术家如果佢有自己嘅思考，佢有自己嘅諗法嘅时候，佢喺打印嗰陣时，因为譬如我先讲过，佢系好人工，好多人手嘅参与嘅。其实件事仍然，所以譬如喺我自己嘅作品里面，我都会刻意加翻好多我自己嘅触感，或者喺后期加工嘅时候，我都会加翻好多我嘅不足咁样嘅效果落去。
0: 因为始终佢喷完出嚟之后，其实仲要烧制，同埋可能有后期嘅加工，有一啲改动嘅嘢，就唔似啲塑胶嗰种啦，完咗就完咗嗰件事咯。
2: 咦，咁你嘅后期嘅一啲自己加嘅不足啊，或者你自己嘅即系感觉落去咧，会唔会就是出到嚟啊！3D 打印完啦，哇，好精准，好靓、啊，所有嘢都无可挑剔、啊，唔得，我就系特登要令到佢唔好咁精准吓、啊，令到佢有啲真系人手做嗰个感觉，会唔会都系加翻呢一层落去呢？
1: 系我譬如喺打印嗰啲形态上啦，咁你知泥条好淋噶嘛，佢打印一个好斜嘅角度嘅时候，超过咗45度角咁样啦，佢就会淋嘅。咁我喺我嘅设计图嗰度，我会刻意加入少少。少少部分是它会冧的。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很精准的形态，有少少细节是不完美的。这样整件作品看落呢就更加完整，有一种是咯，太完美咗，好似工厂啤出嚟嘅一个机，
0: 系啊，因为都系真系机器啤出嚟嘅嘢啊嘛，简单
1: 形态。
0: 同埋你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啲泥嘅湿度系有一定嘅限制，我会咁样讲嘅时候咧、咦，咁喺一个塑形上边咧就唔能够做到某啲嘅形状啦。
2: 咦，咁我哋用个啤字都几有趣吓，点样啤一件即系陶瓷嘅作品出嚟咧？咁我转头翻嚟咧就就住阿 Sylvester 最近嘅喺一个嘅作品展啦吓，里面嘅一啲唔同嘅例子同我哋再说明一下，休息一阵。
3: 下午4: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艺文开箱继续有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同埋我哋嘅嘉宾啦，就系莫海静艺术家小 Faster。咁啊，当然讲紧 3D 打印技术出嚟嘅陶瓷作品，两样嘢好似唔拉更咁啊。阿三，我哋头先讲，不过原来咦都唔系，都有一种新嘅可能性可以发挥到出嚟。
2: 喺呢个新世代同埋科技主导嘅世界，冇嘢系冇可能噶啦，已经系，
1: 甚至要拥抱佢添啊！呢啲最新嘅一啲科技同做法啊。
2: 嗱，所以头先咧，我都问到一个几重要。就是传统的陶瓷讲个手感啦，个艺术家同个泥的感觉的触感啦，但现在用了机器的时候是有一种距离的，一种隔膜的。咦，这种手感的你怎样在现在今次这个最新的过展里面保留呈现在观众眼前呢？
3: 在今次的展览里面呢，我找了很多跟手相关的电子产品，譬如遥控器或者一些相机啊，一些
2: 游戏机嗰啲嘅 joystick 啦，系咪？
3: 系啦，一啲曾经记录咗我哋手势、我哋一啲肢体嘅动作嘅电子产品，咁我将佢哋变咗做一啲化石，咁从而咧去保存我哋曾经咁样同啲物件去互动过啦。所以喺我嘅 research 喺我过去嘅资料搜集里边，或者喺我真系做嘅时候，我将一啲旧物喺我喺深水埗嘅地摊嗰度搜集到嘅旧物。去 3D 扫描咗，咁样其实佢哋嘅故事啦，佢哋嘅历史咧，都得以保存咗落嚟嘅。
2: 啊，头先讲化石，我唔知道观众咧有冇想象到化石其实系点样样啦？因为好遥控器，我哋知道系点啦，有啲制嘅一粒粒嘅，系咪长形嘅？但系你点样将佢嘅形态改造而感觉系似一个化石咧？
3: 咁我参考咗好多古生物嘅形态啦，譬如有一啲谷石啊，一啲嘅甲壳类嘅动物等等啦，咁。譬如遥控器，佢可能上面有一粒圆形嘅控制嘅掣嘅，咁我将佢想象成古生物嘅眼睛，咁所以喺我组合佢哋嘅时候，我哋将佢譬如有分裂啊、再组成啊、复制等等，令佢同我哋喺博物馆见到嘅一啲化石嘅生物咧，会有好多相似嘅位嘅，
2: 即系唔系就咁圆形咁样就可以将佢踎出嚟、毛出嚟或者印出嚟，就可能系复制咗佢几个造型重叠咗嘅，做啲咩方法话？
3: 除咗重叠啦，有可能将佢分裂一分二、二变四咁样，
2: 分开佢、拆开佢，
3: 系啦系啦，然后可能有一啲系旋转咗、扭转咗嘅，因为譬如好似一只虾咁，佢个虾尾咧系弯曲噶嘛，咁我就将一个本来直嘅遥控器。变咗做虾尾咁样弯起咗。
2: 哦 ，OK， 即系话参考翻啲生物里边嘅结构，咁但系咧将一啲科技嘅东西或者系啲器物嘅东西咧，模仿翻啲生物结构咁去做嘅。
3: 系啦，冇错。
1: 咦，咁变咗观众第一时间去接触或者睇嘅时候咧，未必就即刻会谂起系呢个系同电子游戏机有关嘅。
2: 我睇唔到添啊，我直头睇唔到啊。
1: 系咁，但系因为就经过咗一个咁样嘅转化一个处理啦吓。咦，咁喺呢个成个过程之中咧，会唔会令到小 Faster 都重新去思考咩叫做陶瓷啦，咩叫做手感啦，

0: 咩叫做科技啦？即系呢三者嘅关系有冇令你即系重新有一个新嘅体会呢？
1: 我谂喺我一路用3D 打印嘅时候咧，其实手感呢样嘢系我好唔可以忽视嘅一个部分嚟嘅。咁所以我亦都谂翻好多我哋同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嘅接触，譬如而家我哋用 keyboard 嚟打字，但系有 AI 嘅年代，原来我哋咧同佢讲我哋想要嘅一个指令就已经得啦。我哋可能而家键盘都未必需要用啦，可能系用电话嘅 touch screen 咁样。咁一啲曾经我哋同物件或者科技去互动嘅过程，其实系不知不觉间会流失咗，或者被新嘅科技取代咗。咁我觉得喺呢、这个啲科技日新月异嘅年代，其实呢一啲触感，呢啲好人嘅特质，系好值得我哋去谂下啊，点样去保存佢，或者系咪喺科技要取代旧科技嘅时候，我哋系咯，系咪要忘记旧嘅嘢咧？咁样。
2: 咦，会唔会系因为咁，所以你将佢哋幻化成一啲化石，而化石系乜嘢呢？就
0: 系
2: 过去嘅嘢嘛，就
0: 系
2: 已经唔系保留咁简单。我觉得系甚至乎系过去咗啦，我哋已经唔再需要用啦，跟住佢就埋咗喺地下，变成一嚿石啊嘛，即系一个咁样嘅想象嚟噶嘛。咁你会唔会预示紧，其实真系我哋将来可能系越嚟越少手感嘅嘢呢？
1: 我会有呢个谂法嘅，因为我哋以前。去同我哋去点样生活嘅过程，其实好多系要真系有一个 physical 嘅制，但系随住而家越嚟越多屏幕啊、VR 啊等等，我哋好似越嚟越同个数码世界或者虚拟嘅世界融合埋一齐添啦。咁好越嚟越少一啲真系要揿嘅制，系啦。咁我觉得这个都无可避免的，随着 AI 的发展。
2: 你讲起这件事呢，我想起展品里面呢，其实它用了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原本是一个山寨式工厂的东西，还有我们现在做的电台的东西呢有关。你拿了什么的器物去做啊？
1: 我第一啦，我又用了一个在石硖尾工厂大厦生产的风筒。当时其中一间厂原来是生产风筒的。咁喺我嘅展览里面，我将呢个风筒呢好似半埋咗喺地下咁样，佢就好似同个大厦嘅历史一齐要将要消失，但係我将佢做成咗陶瓷。咁呢陶瓷係一个大家知道可以流传好耐嘅物质，咁所以有少少係将佢可以记录落嚟啦。咁第二就係我亦都有一个收音机嘅。
2: 係啦，个收音机我见就见到啦。
0: 知唔知咩叫收音机
2: 呢？因为我哋而家听我哋节目都可能系咁数码㗎嘛。係
0: 冇
1: 错。啦。咁用收音机，因为咁我自己其实都鍾意听收音机嘅，就唔系
2: 电话听嗰种啊，係啦，係即係要揿嘅。
1: 係啦係啦，因为我諗呢个都系陪住大家，可能观众好多人过往嘅生活啦。咁后来我哋电话可以听到嘅时候，或者喺个车上面可以听到嘅时候，我哋未必会有一部实体嘅收音机，唔需要再有嗰条好长嘅天线。但系呢一段历史，呢一段回忆，其实我谂大家都会可以分享到咯。
2: 但系呢个我又觉得唔系历史，因为而家咧啱啱调翻转头噶嘛，有冇见过咧？系一幅黑啊！我见过有人真系攞住一部，我唔知系 cassette 带嗰啲机，定还是收音机咧，系一个物实物嚟嘅，然之后带出街去到听咯。佢反而觉得咁样咧系好 feel 啲。
0: 系啊，甚至有啲人而家影相都系啦，特登去揾翻一啲真系比较古老啲嘅相机啊，吓嘅手感啊，佢哋就系要攞翻个质感。咁所以最后都要问翻小 Fast 一样嘢啦，作为陶瓷嘅艺术家吓，都系你讲话手感啊、触感啊嗰样嘢系好紧要噶嘛。咁但系而家我哋啲科技又不停喺度吓，最新嘅又出紧嚟啦，会唔会有朝一日你预示到我基本上系冇得用我嘅手感同触感嚟创作噶咯？我净系可以或者系俾一啲嘅。指令咁样，我要乜嘢佢都可以帮我做到出嚟啊！会唔会有咁嘅一日咧？或者担唔担心咧？
1: 我会觉得，譬如而家我哋转用 AI， 好多人大家谂嘢用 AI，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自然，亦都好系咯，好自然嘅过程嚟嘅。因为我哋喺过去历史，我哋用好多工具去延伸我哋嘅观感，将我哋嘅手延长，用遥控器将我哋个手臂延伸。咁AI 可能作为我哋一个脑，我哋个思考嘅延伸，其实系俾我哋谂到更加多嘢，令我哋接触到更加多嘅智慧。但系始终最后都系人去拣点样生活嘅。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嘅复古一啲怀旧嘅电子产品，其实就系因为大家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去到所有嘢要电子化冇晒制嘅时候。大家又会开始想过返以前嘅生活，去体验返可能以前嘅人系点样生活啊。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时系一个循环，亦都

0: 好关乎我哋自己点样选择自己生活咯。咁我就自己冇好担心嘅，因为系咯，我觉得我哋仍有得去拣点样过。
1: 我嘅理解就系小 Fester 系一个陶瓷艺术家，所以旧泥喺佢只手上边咧，系仍然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同埋意义喺度嘅。
2: 好，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接触下小 Fester 嘅作品，或者再延伸我哋头先嘅讨论，究竟实物睇到之后系点样样嘅咧，就由即日啦，去到7月5日啦，都可以喺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本陶艺社嗰度。睇到 Sylvester 嘅個展嘅，今日多謝曬你嘅分享 ，thank you。
1: 多謝曬 ，thank you。
3: 下晝4: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依家由張美琪報導新聞。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诉法院驳回了美国政府和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联邦地区法院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需要在美国东部时间今个月12号结束前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上诉法院在一份简短而且未有署名的裁决书入面，在未解释裁决理由之下，要求该中心目前必须采取措施，完全遵守法院早前的裁定。特朗普去年1月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后无奈就撤换了中心原有管理层，并亲自挑选成员组成新的董事会。新董事会去年12月投票决定将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在中心宣布改名之后，有中心董事会成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去到今年5月29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日本共同社报道，南韩计划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协调最早今个月下旬召开部长会议公布。报道话，美国退出协定之后，着力增加成员国的日本预计将会支持。报道引述日韩外交消息表示，南韩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限制日本8个原水产品进口，成为加盟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本虽然不将撤销有关限制作为加入协定的条件，但是打算另行设立有关水产品进口的工作人员磋商机制，着力为撤销限制创造条件。南韩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如果难以推进重启水产品进口的磋商，日本最终可能会对南韩加入协定表示遗难。日韩1月举行首脑会谈，曾经讨论加入协定一事。首相高市早苗提及进口限制问题的时候，表示想寻求沟通，确保做法基于科学根据。南极半岛6月初录得摄氏 15.4 度的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都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都普遍偏高，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0几度，认为是不寻常的现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观测基地今个月6号数据显示，南极半岛的气温达到摄氏 15.4 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是1998年录得的摄氏 13.3 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这个观测基地历史纪录入面，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是零下摄氏 6.2 度。科研人员表示，由于过去3个星期每日最高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以上，该观测基地所在的区域至今无积雪，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表示，主要受投资和出口带动。谢嘉熙在本台节目指出，首季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当中在北部都会区加速发展和人工智能热潮之下，投资表现理想。出口方面，本港和其他亚太经济体一样，受惠于环球 AI 需求，尤其中美关系缓和，本港对美国出口已经回升，不过内需仍然需要更多支持。他俗称恒生指数已经较去年同期上升 10%-20%， 早前曾经重回26,000的关口，新股市场畅旺，不少投资者赚钱，产生正面财富效应。不过财富效应能不能够持续并推动消费，仍然需要留意股市会不会回调或者反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
9: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和善之敏，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3: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2: 李先生，我哋又系时候同大家谈文说艺，讲下靓嘢美感啊，非常好，系啦。咁我哋就讲下小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先。
15: 我哋小说斋嘅 Instagram 系我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2: 冇错，上次就讲到啊，李思成较早时候就去咗巴黎啦，吓、欣赏咗一个芭蕾舞节目，另外亦都系睇咗一个展览嘅。
15: 系、啦，咁先讲下芭蕾舞先吓。
2: 好，
15: 嗱，芭蕾舞咧就好奇怪、哦，因为我从来冇去过苏联嘅。即系后生嗰时，咁我哋睇芭蕾舞咧，就通常有人嚟香港啦。咁我年纪大啦，所以马哥方廷吓，后生唔系后生，老嗰时就因为认识咗雷里耶夫。咁、大家知道芭蕾舞一个好惨嘅艺术嚟嘅，好残酷嘅艺术系啦，因为佢要体能。有时男士啊。佢要捧起一个女士，就算多人芭蕾舞啲人比较轻盈，好少话嗱，我唔系歧视人，啲人话如果你对肥人话佢唔好都唔得，但系佢冇可能容纳到肥人。即系如果、譬如你系女士，尤其是你肥啊、 跳唔到芭蕾舞，因为佢要举起你嘛，咁变咗嗰、那个体能要有，咁女士又要单脚企，咁同埋做好多难嘅动作㗎，咁你老咗你知道啲手教又硬。

0: 其实睇芭蕾舞靓唔靓就系、我以我业余咋，佢个基本训练足唔足咧？又睇个女士嗰只手啦，佢嘅手好似个波浪咁啊！即系嗱，人你只可以个手争个架嘅啫嘛，或者个手半架，佢系整到个手好似成只手好似波浪咁啊！嗱，如果做到呢个咧，就佢入班，就算好多 top 嘅唔系 top 啦，即系二级二流都其实 top 嘅，好难做到二流嘅。二流嗰啲有啲都做唔到嗰个手呢个 movement 嘅吓。咁、你谂下，当你再老咗，嗰啲教硬晒，就算个手腕教同手踭教喐你都难啦。仲、要里边嗰啲骨里边啲肌肉都要拉歪佢。咁呢啲系好难，因为我唔识跳芭蕾舞，我只系以一个业余嘅人去睇。咁变咗有个时间限制啦，所以通常三十几岁、四十就已经要转型噶啦，吓，就算包括我哋国宝嗰个陈圆圆啊，系嘛，咁佢都而家要做编舞啦，系咪？咁一样，雷里耶夫系曾经红嘅一时，咁佢都要转做编舞啦。咁嗱，呢个编舞咧，嗱，我都系业余嘅咋，其实我业余有咩好处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咯，学下嘢，识下。但系你专业可以请，当然你可以指话我啦。人又好得意嘅，点都有少少嘅保障自己嘅。咁呢只舞咧，个男主角发挥好少，真系好少。即系通常，如果你睇过《Romeo and Juliet》或者睇过尤其是《天鹅湖》啦。那個男士的發揮好跟個女士是一樣很厲害，即有些 solo 給你看那個男士多厲害，但是這個呢少。你想到了，即有某大學者即拿獎的，他楊振寧都教過他，他就是楊振寧呢，有一件事他覺得楊振寧很偉大很聰明，但有一件事他都耿耿於懷，就是說因為楊振寧大家都知道他是靠那個撞击，即系嗰个 ballistic 啊，英文系即系靠啲粒子撞击咗啲新嘅粒子出嚟嚟研究嘛。呢位大教授就话杨振宁咧，自从佢做咗呢个之后咧，就叫中国唔好再玩呢啲啦。嗱，你谂佢唔好就佢学生啊，唔系我啊。佢即系想佢个范畴。即系
1: 好似自己有一个范围咁啦，
0: 佢个范畴就好难有人超越佢咯、如果你唔鼓励呢样嘢，咁、如果你问我睇同样心态，佢做编舞嘅时候，因为佢以前跳 Romeo and Juliet 已经系即系天花板噶嘛，咁唔知下边有冇个天花板噶，咁于是佢票我估咋、我小人之心啫，咁你我其实。六十岁之前我真系冇小人之心，嗰时细路嚟。而家我真系要谂下呢啲嘢，有时分析睇多好多嘢嘅。咁、那个编舞就、那个男主角就冇乜发挥，反而个配角有少少发挥，都有少少丑角啦。嗰、那个就系、是、咁发挥都做唔到红星噶啦。咁呢个系一个缺点。嗰套戏第二咧群戏太多，因为佢就系唔想个主角太过风魔不露啦。咁、或者佢亦都覺得，可能另一個更加好嘅諗法就係、是，我已經係天花板，我唔接受啲咁差嘅人，俾你跳啲咁難度、係咁 show off 嘅動作，可能咁變咗群戲太多。第二咧就係、是，始終法國個芭蕾舞嘅水準咧，真係離開咗一流噶啦！你一睇完，係啊，離開咗一流，真係唔得，甚至話。咁当然佢因为法文咧，我唔知佢边个打边个。咁有啲好多系 guess 嘅，咁就个女主角都勉强可以，个男主角真系唔得，即系唔一定唔系一流，唔好话顶尖先。咁你就好悲哀啦，大家都要小心啦。就系话，其实芭蕾舞系起源系咩？其实意大利。咁我上次咪话，呢个意大利可以文艺复兴。我上次介绍咗嗰个跳现代舞嗰位，咁今次呢其实意大利之后跟住礼手就系法国接手，而法国系取替咗意大利差唔多100年，直至苏联，全对苏联咧，苏联就是。

0: 執牛耳，直至今日嚇。我嗰陣時都有睇蘇聯跳，有個 Marco Rora 係蘇聯嘅頂尖級，但係佢嗰陣時已經年紀大，喺利舞台嗰陣時我又唔識睇咧，嗰陣時唔知小學嘅啫。咁啊，屋企帶去睇，咁啊就覺得幾得意啦。咁樣即係，但係嗰、那個嗰陣時我唔識睇嘛。咁到我識睇嗰陣時，已經係睇嚟香港。咁香港好少，幾乎嚟過啦，幾乎芭蕾舞團。Ball Show 都嚟過，但佢唔會派最勁嗰啲花旦嚟嘛。咁另外我哋嗰陣時睇就主要去英國就睇英國芭蕾舞啦，法國都少啊。咁但係直至我真係親身去到嗰陣時，我都四十幾歲，第一次去蘇聯喺聖彼得堡睇完，直情啞咗。原來跳舞可以跳到咁，咁所以點解我哋想學藝術都係？一定要睇顶流嘅嘢，
1: 最极致嘅嘢。
0: 好似我个半个 auntie 啦，阿利夏华夫人。嗱，细仔你话收古董，你记住一样嘢，一定要收官窑啊。咁嗰阵时我好细个，我都又唔敢问啦。佢同我哋屋企唔系咁熟，官窑咁我记住以后收官窑。咁事实系啱啊，即系你如果你买任何瓷器，乾隆，但系佢。唔系官窑，譬如最近有个名家藏，哇！我呢个樽咁靓，咁我点解咁平嘅？佢话你冇睇底啊，李生，你嗰个有冇印嘅？唔系官窑啊，咁但系佢做到官窑水准，那个价钱系十分一，
1: 系就争个印
0: 啊！变咗你要听呢啲，点换句话说，阿李夫人梗系识嘢啦，佢都知道样都要顶流，即系你要想知道啲嘢究竟个。秘诀系乜？你就听最高水准嘅嘢，或者就算食嘢都系食啲最靓嘅嘢咧，你自然会。但唔系最靓嘢唔一定要钱嘅，最靓嘅云吞面都好平嘅啫，虽然都系贵过普通嘅。即系食咗最靓嘢咧，或者睇个最靓嘢，或者听个最靓嘢咧，你就自然知道下边嗰啲唔点噶啦。
1: 哇！我好同意呢个讲法，转头翻嚟再讲。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0: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啊，就系你要接触嘅最极致嘅或者最高水平嘅，跟住先至觉得啊呢样嘢系个好喺边度啊？
2: 系啦，嗱，而家现代社会，即系我就好麻麻地接受，即系 internet 或者 AI， 咁而家我都用 AI 啦吓，咁啊亦都用得几好添，我就系我好怕揿掣啫，其实我叫人揿掣，但系我用 AI 用得好紧要吓。AI 或者个 internet 系有好多唔好处啊，唔好处就系另外分心啦，好多。

0: 好多已經唔需要我講，如果否則新加坡或者好似澳洲都唔俾後生仔玩 AI 啦。有啲後仔係真係有啲媽咪真係
1: 限時啊，
0: 唔係限時啊，去食飯佢食飯見後仔嘈佢，個 BB 嘈佢，
1: 哦，
0: 佢就叫撳個卡通
1: 啊，係啊，
0: 俾埋個 headphone 佢，
1: 係
0: 嗰個人睇到定曬型，我真係覺得。我戥我细路仔惨咯，
1: 电子奶嘴啊，叫
0: 我系电子奶嘴，我真系觉得好惨。我争上去讲翻，我睇下睇下，俾人打你有份啦，咁多事，咁同埋你点知 AI 系唔好益咧？咁呢啲闲话唔好讲先，就系大家要知道嗰、那个每样嘢都有双刃剑，你点去利用佢啦？咁譬如今日。点解你去到大英博物馆？我曾经去过大英博物馆后，即系个 storage 嘅地方啊！各位女士都叻噶，佢剑桥读考古学，因为啊咁系香港人嚟嘅，咁佢拎一张嘢考我哋一睇，仿边个咧？仿石图，一睇就知道假。咁。唔系我叻，点解当日张大千连大名家，例如上海帮系边个？我唔记得咗，上海某个大画家系呃到佢咧。嗰时你唔会睇到石图
1: 嘅
0: 真迹噶嘛？而家唔系，你上网嗱、你唔好睇嗰啲，有啲网就爱嚟出货啲，你唔好睇嗰啲。你譬如睇故宫博物馆。佢有石圖個 slide 嘛，甚至你去到故宮，而家有啲好貴嘅 duplicate。我上次講北宋嗰三幅畫，我都使咗幾萬蚊買嗰張原作一樣大小。你慢慢睇，你就會知道石圖究竟係點。但以前啲人全世界都張石圖啫，去到民國係咪？咁邊個睇過石圖啊？淨係得張大千睇過，但張大千睇佢都唔係話。三个月四个月咁抡噶嘛，好似我哋可以咁。佢只系人哋俾佢睇一睇，佢就好记性，同埋记得晒啲嘢，记得嗰幅图系点，咁咪照佢嘅记忆去画出嚟。如果人哋借俾佢，佢都唔可以借一年俾你噶嘛，你最多借一个月，咁你就要好快记晒啲嘢，甚至有个模本即刻画咗出嚟。而大部分睇张大千嗰啲咧，佢都系立立嘅啫，吓咁变咗一睇。我话肯定假，咁佢仲问我估边个，我仲有边个，咪嗰位咯。咁个女朋友多得就系要俾钱养家，咁系咪我叻？唔系我叻，因为我今日我有 internet， 我可以睇到石图或者接近石图真迹。其实石图真迹你都好难话嘅，因为博物馆都有假嘢，咪跟住上佢都走漏眼，或者可能有贪污，好多复杂问题。其实艺术圈真系好复杂。咁你变咗，我知道大约石图系有个谱嘛，而张大千可能见过三幅石图或者四幅石图，佢就系立一立，咁变咗佢知道啫，其他人唔知道咪又画得几好喎，咁变咗咪当系真咯，当咗系真咯，咁样
1: 系，所以就要知道最极致嘅、最高水平系乜嘢，
0: 同埋你而家有 internet 咁啊，尤其视觉艺术，就算音乐啊，你都有得听啦。譬如今日好好嘅，即有啲人弹琴，佢睇或者朗朗或者阿黄宇嘉，嗱技术系一流，但系你譬如尤其是肖邦啊，肖邦即系唔系技巧劲。但是需要有个嗰、那个我哋叫 musicality， 个音乐感吓、你攞一张 Martha Eckrich 或者 Sean Pierre Bias 嘅歌，大家都女人吓、但系黄宇佳好少录肖邦，或者将一啲歌大名家奏过嘅，你听一次，又听一次，你哋嘅偶像，例如 Long Long。朗朗或者黄宇佳，你睇到佢嘅技巧系甚至叻过嗰位嗰两位女士，因为佢年纪大，即系啲教咯硬啲、但系

0: 佢俾你个音乐嗰个启发，嗰、那个哲学嘅启发，佢冇咁嘅人生阅历。我唔系话批评郎朗或者黄宇嘉，其实佢系我哋嘅中国嘅光辉。如果你去到外国睇佢哋嗰个受欢迎程度咧，不下于香港。不过人哋又识拍手，香港就唔识拍手咁解啫。系叻嘅天才级，但系佢个阅历啊，同埋佢嗰个文学嘅修养。我记得徐永泉有一次，郎朗就嚟香港，佢问郎朗话：你睇咩书？佢讲三本，三个俄国大名家。但系你只要听下佢对俄国音乐嘅演绎，好肯定。我冇话肯定，因为告我啲，我怀疑佢呢系唔会睇晒嗰扎名家嘅小说或者精读啦，否则唔会咁样弹法。咁变咗，因为佢好多人生嘅悲欢离合，你冇试过都唔知嘛。譬如最近我好细个睇《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吓 Emily Bronte。我哋最衰嗰时细个，你喺名校读，你知佢好细个已经俾你睇啲嘅 English
1: 啊
0: Form One，
1: 冇错。
0: 但佢都叫 Abridged Version， 因为你冇可能睇咁大啊简化版。咁嗰时都唔知讲乜咁变态嘅呢班人。咁今次我睇完套戏啊，套戏当然好多唔系改编咗，我再拎翻本 Emily Bronte 睇，我睇咗五分一啫，完全嘅人生嘅感受唔同，因为咩？人生嘅悲欢离合、钱同爱情，或者人生嘅变化、timing 唔啱，细个谂错嘢，或者有啲人有私心呢啲嘢咧，我而家见得太多，发觉哇咁劲嗰本书《咆哮山庄》，我以前觉得我想。
1: 真系咆哮喺度，
0: 癫婆写啲嘢叫我哋睇咁，即系差唔多埋怨个先生。癫婆写嘢叫我哋睇咁变态呢个女人，原来发觉唔系一个好天才嘅女士，佢系其实作诗嘅，佢只得一本小说。咁大家如果你想谷个细路仔咧，你就叫佢睇《咆哮山庄》，佢十五岁应该得噶啦，英文睇得掂噶啦。
1: 好，我哋就听下音乐先，唔使咆哮嘅。
0: 咁我哋就听下 Debussy 嘅。钢琴 Sonata， 你法国人真系有少少东方情怀嘅，因为可能同佢沟通得多，咁你又会感受到真系高级嘅钢琴音乐系点样。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下午五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沪宁致辞时说，北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又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就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教堂举办活动期间，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现场是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夜晚，人群正准备离开举行活动的帐篷，随后帐篷倒塌。据了解，涉事帐篷可以容纳1500人，但未知事发的时候帐篷内的实际人数。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贝德福德县发言人说，意外发生的时候，当地受到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又说事件中一人当场死亡，11个伤者经救护车送院治理，另外11人受轻伤，在现场接受治疗。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降落一个空军基地时坠毁，印度空军初步相信机师已经罹难，其余机组人员的伤亡情况有待确定。事发在朝早，涉事的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的时候坠毁，并起火焚烧。现场画面显示飞机断开两节，军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故原因。安32运输机曾经在2019年6月发生严重事故，在邻近中国边境的阿鲁纳恰尔邦撞山坠毁，机上13个印度空军官兵罹难。沙田赛马会游泳池有跳水台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之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其他泳池设施就继续开放。事发在朝早6:40左右，沙田赛马会游泳池的第二号跳台被雷电击中，跳台一角的石屎崩裂，白色胶盖亦都破损飞脱。港九请力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雷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市民如果听到雷暴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天文台雷暴警告未生效，都要立即远离所有水域。当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池居，不可以抱有侥幸心态继续落水逗留。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医管局昨晚发声明，话经过委员会调查，确认那个24岁的实习医生涉及

0: 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同机构已经签租约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占30%，其余系海外企业，体现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嘅优势。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湿度8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講錢講港股故事，由古代商隊到現代股市，
16: 每個錢幣擲地有聲。
15: 主持陳以太、鄭雲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提，马上要欢迎埋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8: 你好。
17: 今日咧，我哋咧真系要讲故事，因为我哋咧嘅主题咧系由一套电影开展啦，就呢、是、个寒战1994。我哋作为一个引子，探讨一下电影嘅呢啲叙事里面所讲到一啲家族史啦，或者我哋可以留意到一啲嘅政商嘅生态咁样嘅。咁我知道咧，

0: 郑博士其实系呢个韩战1994嘅其中一个顾问嚟，系一个点样嘅渊源促成咗呢件事嘅？
1: 我估就系因为我做开家族研究，咁佢知道亦都睇过我啲嘢，咁结果咧就系2023年咗紧啦吓，我哋嗰阵时就透过马家辉揾我嘅，咁跟住咧就做咗个线上面嘅访问，因为嗰阵时咧系 COVID 啊，即系唔可以亲自见面，咁都倾咗成2-3个钟头吓，即系佢哋一 team 人啦吓。4-5个，我记得嗰时有江志强都喺度嘅吓，咁跟住就我就同佢讲家族嘅故事咁，咁佢嗰时就讲佢哋想拍《寒战》嘅另一集，咁问我睇过未，咁我当然我唔系睇关电影嘅人啦，咁就主要就系分享啲我对家族嘅研究咁咯。
0: 咁其实喺《寒战》里面佢都有塑造到一个家族啦，所以先至要揾郑博士帮忙啦，系咪？令到佢可能更加象征，更加贴近真实。咁你最后喺睇咗嗰套电影之后，你觉得系唔系嗰个真实感都有咧？有冇啲真系以前我哋喺现实之中见到嘅影子
1: 啊？嗱，家族嘅话咧就真实感就某啲情节系但系佢系一个混合体嚟嘅。
0: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电影作品，
1: 是啦，它不可以就着
0: 它不是纪录片
1: 来讲它，当然也有更加多的情节，它自己就讲就是有英方啦，有警方啦，有舅父家族啦，所以是相当之复杂的个情节就。
0: 寒战系列的打头炮要讲下绑架这件事，
1: 是
0: 在一个电影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潘氏的家族成员被绑架来揭开序幕的嘛，现实世界之中我们都知道真的会有一些富豪因为家族有钱所以被绑架的这些的故事啦，这些真实的事件啦，其实在真实的香港历史上有哪些轰动一时的绑架案是比较经典一点，又或者真的博士认为是可能成为了寒战的参考？
1: 因为他入面就叫那个就叫做王家辉，咁我估大家諗起王家辉就肯定唔係諗顾家辉㗎啦，另一个家辉，咁所以呢就会係好容易就大家諗起边个。呢、這个一个好嘅切入点嚟嘅，你从一个绑架案，因为绑架案触动咗好多方面嘅，当然有警方，有绑匪，亦都有家族内部嘅一啲嘅矛盾，一处理绑架之后呢係会激发出嚟嘅。咁觉得那个切入点是非常之好的。
0: 为什么会激发到家族内部的矛盾？
1: 因为你很多问题就因为被绑架是一定是家族的核心人物。处理钱上面会有，跟住家族的矛盾很多时候放出来又好，被杀又好，跟住都会牵涉到很多的激化了的。所以这个在我们日后我们都会见到很多打官司可能都是因为这些仪器。但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就以王家辉或者我哋所讲嘅即系绑架案又好咧，其实佢系有好多情节咧，我哋去思考嗰时都觉得好奇特嘅。
0: 例如咧？
1: 例如话以王德辉，我哋都知道吓，即系佢个被绑架话，佢其实系早已经有绑架嘅前科。跟住咧，佢系第二次绑架噶啦吓。咁所以如果我哋再睇翻香港战后啦，一啲嘅绑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都系有一啲特别点嘅。例如话我哋睇第一个战后嗰时咧，被绑架咧就叫做傅德任，即系战后嘅澳门刀王吓。咁咧傅德任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你知道啦，做得到嘅都唔即系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噶嘛。咁但系咧佢1946年咧就俾人绑架咗。最后咧就系绑架咗之后，仲切咗只耳仔咧，就同家人攞赎金。咁最后家人咧要揾当时叫做澳门王嘅何言啦吓，即系我哋澳门特首嘅何厚华吓嘅老豆出嚟摆平，先至可以救得到佢。佢嘅特别点咧就系第一，佢系一个一代赌王啦吓，都会俾人绑架。第二点咧就系即系要何言咁有面嘅人先至出嚟可以处理得到。第三点咧，佢竟然被绑架完之后咧，7年之后，佢个仔咧都被人绑架，
0: 都几大胆噶啲绑匪。因为对于呢啲咁有权有势的人啊，哪怕你拎到钱，即系绑匪，佢可能拎到赎金或者点样，佢哋都唔惊，佢哋喺漫长未来嘅人生之中会被寻仇。
1: 系啊，你个问题其实系非常之好，即系话后边啲绑匪唔简单嘅，但系问题就系、是。解决唔到嘅吓，就当然佢个傅德任个仔俾人绑架嗰个咧，最后就捉到匪徒。

0: 嘅，將佢繩之於法嘅。但你可以見到，即係負責人本身都被人綁架咗啦，去到佢都冇做好安全措施嚇，最後搞到個仔咧，即係都俾人綁架。嗱，佢個白仔俾人綁架，同樣都係切咗個耳仔啊，要交咗俾佢老豆。
1: 係咪模仿犯嚟噶？模仿之前有嘅一啲案例，
0: 亦都可以咁講嚇。咁就呢一個嘅話，喺個即係佢。个仔被绑架嗰个事件上面咧，后来就见到系类似啲模仿嘅，即系唔系好有组织性嘅，即系相对于负责人本身被人绑架咧，就自然不同，即系组织性又冇咁强嘅。
1: 头先咧，博士就有提出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既然咧你都曾经有吃过一个咁嘅教训，点解最后你都系会再重蹈覆辙喺呢个家族里面会俾到另外一啲家庭成员都被绑架嘅咧？咁阿爸俾人绑过，咁个仔都会俾人绑嘅咧？系咪佢哋太忽视呢个安全？食咗教训之后，佢哋都冇做好咧？点解其实成件事系比较防不胜防咧？即系如果即系除非啦，喺你日常生活之中，你廿四小时都配备一个好得力嘅保镖，系唔系都？冇办法防到呢啲咁嘅事咧，
0: 呢个就系都有呢个可能性，就系、是去翻黄德辉嘅话就有啲相似。嗱，不过我啊想继续讲咧，就系话喺香港上面，等阵先回应你嗰个问题。
1: 好好，
0: 我意思即系话咧，喺香港日后咧，差唔多每个十年代咧都有啲大嘅绑架案，
1: 每十年都会有，
0: 都有。例如话呢个嘅傅德任之后咧，比较出名嘅咧就叫做。三郎案或者双王案呢、這个案呢，其实就如果我哋有听套戏呢叫破地獄呢、就係、是、由呢度出现嘅第一次有破地獄嘅节目嘅仪式。佢其实呢就係、是、又讲另一个有钱家族叫黄石斌家族。咁佢呢就係、是、个仔俾人绑架，绑架完之后撕票，但家人係唔知嘅。撕票完之后呢仲係继续同佢係啦，要勒索佢钱。同时间呢冇几耐呢个老豆即黄石斌都被人绑架。但佢被人绑架咗之后呢，最后佢就畀咗赎金。咁最后呢就畀咗赎金就放咗佢啦。咁件案呢，因为个仔係畀人撕票㗎嘛。撕票完之后呢就某啲嘅情况之下呢，最后先至畀人发现咗出嚟。咁先至件案呢最后先至破得到，就因为佢係即已经畀人埋尸荒野嗰种啦，咁所以家人知道呢件事嗰阵时就极之悲伤啦，咁所以先至会做一个破地獄嘅一个仪式，即系希望佢可以超度吓。咁呢个亦都可以见到一个家族入边两个人去先后被绑架吓，咁而第一次俾人绑架之后咧，家人都仲系冇即系有个安全意识，搞到个老豆接住都会俾人绑架，最后都要俾赎金。咁亦都系当然呢件事呢就系、是、后来都破咗案嘅吓。咁主要嘅涉事者呢甚至判死刑添。但佢反映到嘅就即系话家族入面对于嗰个安全意识呢系都系唔够强。不过呢喺呢件案件入面见到嘅呢就系、是、反映到佢最后会绑架人呢个主犯呢其实系亲属嚟嘅。甚至喺个家族入面打个工嘅。咁即系话佢掌握到
1: 他知道啲人嘅行为习性、行踪等等，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另一个，即、就、系、是、会令人觉得，即、就、系、是、思考呢啲问题嗰时，绑架嗰时咧，内鬼，
1: 好似有私仇咁样听。
0: 系啦，都系一个
1: 因为佢直头撕埋票噶嘛，个仔嘅话
0: 系啦。咁当然呢个就唔知道佢究竟系个绑匪啦吓，俾个人俾个被绑嘅人发现咗之后，佢系咪要咁样吓？佢哋做系几复杂嘅呢件案件喺香港嘅历史上面都几出名嘅。
1: 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十

0: 跛。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4: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4: 主持陈以太、
5: 郑云泰、
4: 善智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同咧郑宏泰博士以航展1994出发咧，去睇下香港以前咧有嘅一啲嘅绑架案啦。咁头先我哋听咗一啲例子，博士就话其实好似每十年都会有一单咁嘅案嘅，仲有冇啲乜嘢系我哋可以追踪嘅 case？
7: 嗱，七十年代咧，七十年代末啊，一个好重要嘅绑架案吓，就系、是、我哋叫殡仪大王啊。萧明吓，即系佢被人绑架。
6: 嗯，
7: 咁啊嗰件咧就一绑架嗰阵时咧就俾人发现到，咁所以咧就有即系佢嗰阵时喺九龙殡仪馆。嗱，我哋知道咧，萧明家族主要有两间殡仪馆，一个系香港殡仪馆，一个系九龙殡仪馆。咁佢因为绑架嗰阵时咧俾人发现咗，发现得早，咁所以咧就报咗警。报咗警之后咧，警车就开始追啦，即系追完之后咧。绑匪咧就抌低咗萧明，咁啊萧明获救，
6: 即系放弃咗继续绑落去。
7: 系啦，咁啊后来获救嘅萧明咧，嗰阵时就喊晒咁啦，就话佢自己好彩。咁啊最后发现咧，绑匪用嗰架车咧系佢细佬嘅，咁所以警方就即刻捉到佢细佬啦吓。后来就告上法庭啦，但系因为嗰、那个个细佬就话佢系只不过借架车俾朋友。
6: 嗯，
7: 吓个朋友咧就攞去做绑架，佢又唔知嘅咁吓，咁而嗰个绑架人个主谋啦，亦都捉唔到，咁所以咧呢个萧明嘅细佬咧就最后咧就获撤销控罪，即系供认，但系件事咧亦都就咁咧就无疾而终，咁但系你亦都可以见到咧即系明眼人都可能会觉得咧都系出于依亲人。嗰、那個綁架，
6: 起碼好有疑點先啦。
7: 係啦，咁係當時嚟講，個社會就非常之轟動嘅。咁呢個係七十年代。咁去到80年代咧，其實當然最出名嘅嚇，比較早啲嘅就肯定係黃德輝啦、
6: 嗯嗯。
7: 但係佢俾人綁嗰時咧，就冇乜人知嘅，即、就、係、是、第一次嗰陣時嚇，即、
6: 哦、
7: 係算係比較低調，亦都俾咗贖金就處理咗。另一單亦都重要嘅，你可以講話綁匪事敗嘅咧。就其实就是狐仙，即是狐文虎家族。
6: 嗯，
7: 狐仙大家都知道，星岛日报、嗯、即是佢就系、
6: 是。佢哋以前都讲过呢个
7: 家族。系啦，以前都讲过啦、嗯、一代嘅布业女王啊吓。咁佢俾人绑架咧，就系、是、即系好彩咧，就系冇绑到佢。绑匪系两度绑架佢咧，都失败。
6: 咁即系安全意识原来真系有用。
7: 佢咧就唔知道，狐仙本身系擦身而过嘅，佢唔知道。
6: 嗯，
7: 第一次咧，佢因为头先你有讲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绑匪喺做任何绑

0: 前咧，佢会了解咗你个习性，你个出入个行为个诶，几时要上班，几时落班，几时着咩衫，搭咩车咁。咁其实佢系掌握到，佢系星期日嗰阵时咧最容易绑架佢嘅，因为佢嗰阵时咧就要去做某啲活动，翻咗公司之后可能上半山做一啲嘅拜访朋友咁啦。第一次咧就喺半山嗰时系准备下手噶啦，就发觉突然间要下手嗰阵时候，附近有警车巡逻。系啦，所以佢就放弃咗。隔咗一个星期之后再落手，准备落手嗰时咧，又系发生一个问题，就系佢要偷一架车嗰时咧，嗰架车嘅司机咧俾佢绑起咗，跟住焗晕咗佢，即系抌埋一边咁啦，就准备攞架车去绑呢个狐仙啦。
1: 其实佢哋要犯一单绑架案，要连带犯好多其他案啊。
0: 系啊。因为他要拿一架偷了的车来做工具嘛、而那架车那个司机最后就挣扎走脱了、报警，所以他们要去绑架的路场呢就先被警察截了、所以在这个两次的绑架案里面，狐仙最后是擦身而过，他真的完全没有受
1: 伤、
0: 所以他其实严格来讲好像萧明一样是很好彩的。
1: 为什么大家会知道其实有第一次那个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失败了应该只是绑匪子
0: 的、那个在法庭里面审讯的时候才透露出来的、即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两次、所以日后才知道这件事。所以这单案件上面狐仙也不需要上庭的，但是他就是个主角、但是也可以看到其实狐仙在个出入上面都没有安全意识的，只不过好彩
1: 是福大命大咁样样，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落去，当然就系、是、即系我哋可以见到嘅就系、是另一单咧，亦都系非常之轰动嘅。嗰、那个咧就系、是、胡应湘家族，即系嗰个嘅话咧，特殊点咧就系、是、胡应湘个仔俾人绑架。嗱，即系话佢个仔咧嗰阵时仲系细个，就系、是、翻学嗰阵时咧。就喺系啦，俾人老走咗，跟住勒索。咁啊，胡应湘当然好紧张啦吓，为咗个仔，咁啊，查查林俾咗赎金。咁但系咧，亦都同时间佢报咗警嘅、所以俾赎金嗰阵时咧，其实就已经警察已经跟踪紧。咁最后亦都捉到啦。咁、那个法庭上面嗰个审讯咧，知道嗰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原来绑匪原本系想绑架胡应湘个老婆。
1: 是
0: 因为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赎金可以即是
1: 丰厚一点，
0: 或者容易一点。因为狐仙是暗埋这个的胡应湘是对个老婆是
1: 比较
0: 好的，非常之好的。但是呢最后考虑过绑架个女人呢，因为是成人来的嘛，
1: 比较小朋友容易一点。
0: 是啦，小朋友一抱开就走了，所以最后就转了这个目标。其实他都揀得啱的，其实这个呢带出一个问题，就好多巨富咧对小朋友个保安咧，其实系相当之弱噶。咁所以呢个亦都喺后来咧，即系有咗啲大嘅绑架案之后咧，开始有啲家族咧对小朋友开始加强嗰、那个保安。咁但系呢单案件揭示出嚟又系一个大嘅问题，就系、是、原来主犯入边或者牵涉入边嘅咧，系佢屋企入边嘅司机。
1: 又嚟啦。
0: 系啦。即是都是内鬼来的、亦都掌握到你的习性。
1: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案件呢，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认识的。即这个是绑架案以外的事、我知道呢之前有一些的数字，就是说如果有女性受害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她的情侣或者是丈夫那些犯案。因为要在你身边才容易落到手嘛。所以原来绑架案都是这样的。
0: 是啦。不过去到九十年代。我哋都知道咧，香港社会发生急剧嘅变化，咁呢个亦都同寒战佢拣个背景有关嚟嘅。我哋日后可以再讨论呢个时间出现九十年代嘅重要绑架案咧，大家都知道一定系张志强吓。咁呢一单嘅绑架案嗰、那个特别点咧，就系佢唔再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亲人嗰种习性。
1: 竟然系咁，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讲。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30。

0: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同委内瑞拉采取联合行动，击杀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军南方司令部在他指示之下进行了一次迅速和致命的打击。他表示行动是在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之下进行，双方目前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一段短片，显示一栋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委内瑞拉政府亦证实，两国的安全机构针对阿拉瓜火车在委内瑞拉东南部的波利亚尔州展开联合行动，期间同组织的成员驳火，42岁的格雷洛在冲突中死亡。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初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同年12月格雷罗被美国起诉，罪名包括敲诈勒索以及其他持续十几年的犯罪行为，包括支持恐怖分子等。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降落一个空军基地的时候坠毁，印度空军初步相信机师已经罹难，其余机组人员的伤亡情况有待确认。事发在今早，涉事的安-32 型运输机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的时候坠毁并起火燃烧。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团开两节，军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故原因。安-32 型运输机曾经在2019年6月发生严重事故，在邻近中国边境的阿鲁纳恰尔邦撞山坠毁，机上13名印度空军罹难。南极半岛6月初录得摄氏 15.4 度的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都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0几度，认为是不寻常的现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观察基地今个月6号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的气温达到摄氏 15.4 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即是1998年录得的摄氏 13.3 度。据阿根廷媒体报道，这个观察基地历史纪录里面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是零下摄氏 6.2 度。科研人员表示，由于过去3个星期每日最高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以上，该观察基地所在的区域至今没有积雪，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医管局昨晚发声明，话经委员会调查之后，确认该名24岁的实习医生涉及数项严重不当行为，决定即时解雇他。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该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昨晚将他拘捕，警方一度中午一度押他去到明爱医院搜证。特区代表团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有主权基金计划来香港上市和集资，当越多公司来香港上市或者发债，有助彰显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此行商机处处，举例乌兹别克希望购入100架巴士，代表团当场安排3间内地汽车公司接洽。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在同一个节目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出访都有惊喜。

0: 起，今次访问见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市场潜力，本港和两国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又说访问成果还包括明年首不季将会开通本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之间的直航航班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6: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9: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而升。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0: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以提，请出善志文 Thomas。
12: Hello Esther，
11: 今日系工作日嚟噶嘛？但我知道我哋今日嘅主题又长假期啦。
12: 系，
11: 咁又长假期我哋
12: 放假 feel 系嘛？
11: 我希望有嘅。咁我哋又长假期系讲紧系嗰套著名的经典的日剧啊嘛？系咪？
12: 系，冇错，
11: 系嗰套啊嘛。
12: 冇错。
11: 咁我收到咧，Thomas 咧讲话想讲又长假期呢个主题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咁其实即系要用啲咩角度去切入咧？究竟我哋系要睇佢有好多好经典嘅台词啊，咁里面有一啲嘅人生哲学啊，定系我哋要睇嗰一个年代悠长假期嗰个年代啲打工仔可怜的生活咧？究竟我哋系想讲啲咩咧？
12: 系跟翻我哋讲钱讲故事咁去啦，
11: 即系
12: 唔系，冇，我哋会揾到工作嘅。
11: 好，
12: 即系嗱，咁讲啦，即系我哋。掂到呢啲影视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候我都睇，即系我哋冇直接一个叫做钱或者嗰、那个商业价值点样可以衡量啦。咁但系悠长假期呢个剧集咧，一个电视剧啦，1996年播出嘅，1996年4月至到6月。呢件事咧，点解会提咗上嚟同你大家倾嘅咧？就是、因为最近咧就有一间电视台话要重拍呢个剧集《
11: 长假期》，佢哋真系唔惊嘅，猪肉在前啊！
12: 系佢已经赢咗啦，咁多人讲佢，咁多人闹佢，唔系，即系讲，即系引起话题已经好重要啦。但系咧就忽然令我谂起咧，其实呢个剧集咧刚刚好今年呢个时间播出咗30年。
11: 哦，因为96，而家26，
12: 系佢系1996年4月15号至到6月23号咧，喺富士电视台星期一晚9点播出嘅。咁所以咧，刚刚好就30年。咁呢个咧就我就知道咧，我同阿 Esther 嘅。

0: 己咧系真系有啲分别嘅，因为咧 Esther 咧系后来追呢个悠长假期嘅，或者后来睇悠长假期嘅。
1: 嗯，
0: 我记得咧我系
1: 96年嘅时候
0: 同步冇耐睇嘅。即系我唔系实时嘅，冇可能实时嘅。当时系，除非你有日本嘅电视嘅网络啦。但系我系应该系唔相差半年里边睇嘅，即系应该系96年嘅十月啊，或者九月啊睇嘅。咁我就记得，即系当时咧呢、這个嘅剧集咧喺亚洲咧，掀起咗一个好大嘅热潮。咁当时咧，我就即系因为当时我唔知咩叫日本电视剧啦，咁都睇，哇，点解咁好睇嘅，咁犀利嘅咧？啲演员咁好嘅，嗰啲 production 咁好嘅咧，咁跟住先发觉咧，而家回头睇翻咧，就系、是、当时真系一个巅峰之作，即系整个电视业，日本嘅电视业咧，去到一个顶峰，出咗啲顶级嘅幕前同幕后。
1: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觉得之后就已经走紧下坡路，
0: 一路走紧下坡，一路走紧， okay. 一路走落去。咁佢嘅巅峰维持咗两三年到啦，96至到98年到啦。咁由2000年开始咧，要见到佢嘅收视慢慢开始滑落。所以咧，我哋讲钱讲故事咧，讲嘅系一个咩咧？讲嘅系一个黄金嘅年代。而当时咧，当时啊吓。嗰、那個收視率啦，日本嘅收視率咧，係去到30%。
1: 嗯，因為我喺度諗緊一件事，我哋之前咧喺其他節目咁啱啊，冇幾耐之前，我喺度同其他嘅節目嘅拍檔咧喺度討論緊，究竟黃金時代係咪一個偽命題嚟？嗱，我哋頭先話，可能咧日本嘅影視由嗰個時候開始走緊下坡，咁因為我都係有睇翻一啲可能嗰一個時期嘅影視作品啦，咁我係覺得好好睇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之後咧都不乏有啲好好嘅力作，然后可能佢哋喺拍摄嘅手法啊、技术上咧，亦都比当其时更加成熟添。咁我就谂紧，其实系真系个业界走紧下坡路啊，佢哋已经冇以前咁顶尖嘅人才啊，定系其实只系因为话大家接收信息嘅嗰一个方式唔同咗，所以你冇办法 recreate 一种即系全世界都系睇电视嘅嗰一种情况。如果系后者嘅话，呢件事又怪唔到落去佢哋嘅 production 度。
0: 我讲嗰个黄金年代咧，有好多要素咧喺埋一齐嘅、嗯，包括你头先所讲就系、是、你真系你个电视节目你播出嚟嘅时候，你个收视率有咁高，即系话有好多人仍然系坐喺电视前边去睇电视啦。咁、
1: 嗯嗯、
0: 过咗2005年之后，我相信呢样嘢就好受 social media 影响啦，包括智能手机影响啦，
1: 好多串流啊嘛，
0: 好多串流平台或者咩，佢哋自己都有好多卫星电视嘅，呢、
1: 嗯
0: 這个真嘅
1: 吓、嗯
0: 啊。所以呢方面啊，未必系咁大影响。但系无可否认嘅一样嘢咧，就系我自己睇咧，就系睇 talent， 即系咩咧？系人才。
1: 嗯、
0: 人才出现了他们会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有几多少人才出现才会推动到那些 production， 即是譬如好像、新城那样有 Esther 才会有这个节目，不是我都不会在这里讲，即是人才很重要，他推动了很多东西，没有这些人才呢就没有那个黄金年代，我是一直是这样看的。所以呢他的表达的方式，我在这个 moment 我讲收视率，因为我没有办法用钱去计、
1: 嗯、
0: 我不知道富士电视台、
1: 嗯、
0: 究竟个budget 是几多，俾咗几多钱，然后收咗几多，但係我自己睇呢呢套戏呢套劇所带来嘅好多嘅嘢呢係 more than 当时嘅收视率嘅。咁呢样嘢係好紧要，我讲个黄金年代就係用钱，无论用钱用广告用人才去睇呢都係一个巅峰嚟嘅。
1: 嗯，其实我咁样听我觉得有啲啲咁多多嘅 set， 因为我其实好难去相信人才会完全断代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人才系 suppose 啊 keep 住都会有孕育到新嘅一批出嚟啦。但系或者就系冇咁多所谓可以被人看到嘅机会啊，又或者可能冇咁多资源俾佢哋发挥啦。但我哋翻翻去悠长假期，其实如果你话当时系佢哋影视作品嘅一个巅峰嘅话，其实都几得意，因为我自己去查资料嘅时候，我就发现悠长假期咧，首先佢系好反映当时时局噶嘛，即系佢系就系反映紧哦嗰日本嘅时候一啲真实写照，就系、是、大家有一个时代上嘅集体焦虑。我觉得慢慢衍生咗呢个咁嘅作品出嚟，佢哋喺嗰个泡沫经济破灭咗之后，所谓喺嗰个失落的十年里面发生的事，然后喺呢个 moment 佢哋仲可以将嗰个影视作品顶到上去，咁我觉得其实系都几特殊嘅，即系佢唔系话我经济爆破咗之后，我哋啲作品就系好似断崖式咁样质素下降，又冇发生。
0: 冇，喺日本嘅九十年代唔系呢种嘅情况出现，反而调翻转啦。你头先讲嗰个泡沫爆破，由九十年代开始，日本嘅经济一路走下坡低迷。

0: 实不是迷失十年，是迷失35年，
1: 是
0: 迷失到现在、即叫做现在好像有、这个新的首相好像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不知道，即是 wait and see， 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即那个很差的经济环境其实造就了创作上面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出来。悠长假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观众和创作者都改变了。这批的观众是什么观众？是女性观众。好重要，因为呢由嗰陣开始呢，你见到电视台开发咗一大批呢我哋叫做office lady， 即係 office lady 嘅观众， OL 嘅观众，呢啲 OL 观众係上班族嚟嘅，佢未必係一个好高收入，佢甚至唔係 management post 嘅，佢哋只係可能 character post 嘅一啲观众。而同一时间呢就係、由女性嘅创作人呢去发展咗一啲爱情剧或者是社会剧出来、主要譬如好像悠长假期那样，他的编剧叫不穿越离子，由那时候开始红到现在、没有走过样子、当然他未必好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不穿越离子写的就是当下女性的感受，整套戏一摆出来整个阵你会看到呢山口智子就是那个主位，佢系由呢个山口智子所饰演嘅叶山南呢个女士啦，31岁嘅女仔被逃婚开始嘅，就带嚟头先阿 Esther 你所讲嘅成个剧入边咧，佢同木村拓哉所饰演嘅赖明秀俊嘅相遇咧，都系一个两个城市里边受挫折嘅人互相去扶持嘅一个故事嚟嘅、所以你可以咁讲咧，用而家嘅角度去睇咧，呢、个故事其实对而家嘅香港咧都好有写实性嘅。大嘅 recession 出现啦，开始人点样样去揾翻自己嘅路咧，同埋人究竟嘅价值喺边度咧？喺悠长假期里边，我哋要点样样去处理挫折同埋人生嘅失落咧？咁呢啲都系一啲我谂当时嘅观众好有深刻印象嘅共鸣嘅议题嚟嘅。
2: 讲钱，讲故事。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

0: 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讲钱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今日咧同紧 Thomas 咧讲悠长假期啊。咁我自己觉得咧，有一样嘢比较特别咧 ，which 我头先嗰节都有讲啦，就系一个可能经济比较萧条嘅时期，啲娱乐产业咧可能会有新嘅灵感、新嘅刺激，反而咧有啲逆势增长咁样嘅感觉啦。咁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系，当你经济萧条嘅时候咧，你人系要揾精神食粮，虽然几时都需要精神食粮吓。咁所以可能喺嗰阵时候咧，就会有啲人咧更加想睇剧嘅，都有可能嘅。而我亦都觉得咧得意嘅咧就系、是，好似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大家系比较中意睇好完美嘅主角嘅、
3: 嗯。
2: 但系咧，可能喺经济唔好嘅时候，或者喺某一啲嘅时代，你就会衍生出一班比较废柴嘅角色。咁然后我哋又几中意呢种咁样嘅特色嘅。我又唔完全想用废柴嚟形容啦，应该系话你个角色咧，佢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即系佢个身上面会有啲缺陷，或者佢会有啲脆弱，令到我哋观众比较容易同佢产生共鸣，其实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3: 你讲出重点了，悠长假期为什么在普罗观众里面这么受欢迎，或者视为神剧或者经典，经典之中的经典，一个经典都代表不到。其实他就写了一种很新的男女关系，将个女仔摆咗做主位，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讲啦，而家所有人你查《悠长假期》，你都睇到嘅就系呢套戏推出咗一个好唔同嘅男女关系，系一个姐弟恋嚟嘅。
2: 嗯，
3: 呢个姐弟恋咧，当时
2: 冇咩？
3: 冇嘅，极少。好行得好前好前好前、
2: 嗯、
3: 而且呢个姐弟恋唔系两三年嗰种，系相差成七年，即系由31岁同24岁，31岁嘅山口智子同埋24岁嘅木村拓哉。第二样嘢就系、当然头先我已经讲咗，佢经历一个人生嘅低潮啦，但所以即系互相，我哋而家讲叫做取暖啦，喺一个同一屋檐下边取暖。但系另一样嘢咧，好特别嘅咧就系、是，出咗一个偶像明星叫做木村拓哉。
2: 嗯，
3: 木村拓哉嘅特质系咩咧？喺嗰阵嘅出现嘅时候咧，木村拓哉代表咗新嘅 generation 嘅幕前男性女性化嘅，特别脆弱，非常柔。嗰陣嘅木村拓哉唔係而家嘅較長嘅木村拓哉，
2: 係
3: 一種非常柔弱嘅男生嚟嘅。
2: 點解我睇我覺得佢係一個半翼型嘅人嘅？
3: 唔半翼嘅，佢係即係出嚟嘅形象啊！到而家佢梗係有啲美國嘢喺度啦嚇。Hero 之後佢係個 rebellious 啦，但係嗰陣你會睇到咧，帶咗成個 generation 出嚟，就係、是、我哋而家講緊韓風出嚟嘅嘢。就是一些柔弱的男性，不是再 macho， 不是讲肌肉的、
2: 嗯、
3: 是没有肌肉的。当然他的骨架很漂亮，木村拓哉整个 model 样，但是整个气质是一个相当柔弱的男性气质。这个就是跟传统的日本那些很 man 的男人很不同，亦都代表了所谓我们讲话泡沫经济底下男性masculinity 嗰样嘢系被削弱咗嘅，再唔系有好有自信嘅男性，而系觉得我哋放下假，做下啲自己开心嘅嘢都 OK 啊，唔需要同人去争逐嘅一个男性，所以咧系一个冇杀伤力嘅男人嚟嘅。
2: 我觉得其实根本就系人系全面咗咁解，因为我觉得本身你个人咧，你如果你系圆满咁去睇嘅话，你就系应该系有各种各样嘅特质噶嘛。咁你唔可能有一个人系 forever 强势噶嘛。我觉得佢只不过系将人性系好多面呢件事更加乐意系。

0: 影视作品里面反映
1: 的。哦，其实这个是从他们的影视的传统去讲，因为以前日本的男人日本的男明星全部都是三船敏郎那些很 macho 的明星的、
0: 嗯、
1: 由 SMAP 开始，由这班男仔开始，或者由 Johnny 事务所开始出来的男团全部都是这种型格的男生的，以木村拓哉为首，因为当时的木村还是长发的、嗯、就是一种这样的形象。即我先讲这里，第二就是我想整个主题都其实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讲紧生活上面一些互相的滋润，令到大家可以渡过一个人生的难关，那些全部都不是一些大事来的，倾偈、饮酒、玩弹波、讲下笑，做一些人生上面开心的事，都是一个女性编剧北川原来子的编剧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0: 好细腻了，
1: 她是很细，同埋用对白、
0: 嗯、
1: 很多内心的对白，互相心理治疗的对白、
0: 嗯、
1: 去营造整个剧。所以那句神话就是说，就当上帝即、就是、神给你的一个
0: 假期，给你
1: 给个假期你，即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他的对白里面出现了，开启了这个的年代，一路一路这样杀下来，直到二千年中到就开始有些转型，越来越多不同的编剧。由那时候开始呢，我特别留意日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嗯、就是日剧的制度和香港的剧的制度很不同的，他们是以编剧先行的、
0: 嗯、
1: 相当尊重的编剧，就是说你
0: 讲究内容，
1: 没错，你要找一个重量级的剧作家去帮你写剧本，其他人是跟着这个剧作家的世界。所以呢，当时的日本开始出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剧作家，有一些活跃到现在。
0: 确实是，我都有发现我看日剧我都是追编剧的，即有几个编剧都是逢亲他出戏我都会去看看我喜不喜欢。韩剧我都会关注编剧，但真的在香港的剧集比较少知道那些剧是谁写的，编剧都很有号召。
1: 编剧很重要，编剧是他们的灵魂的，这些重要的重量级的明星都是找回一个名的编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林濑遥一直都是跟一个女编剧合作的，新垣结衣又是另外一个，即每一个大的明星他都有一个他们自己合作开的编剧，一定要揽着他，其他人都可以、嗯、可以不计。那由那时候开始你要见到原来这个黄金年代不是只是指幕前，整个日剧的制作基本上在当时我感觉到是超晒班的，原因是根本是一个电影的制作来的。
0: 嗯，
1: 好多个拍摄的方法是电影的拍法来的。咁由嗰阵开始呢，我就感觉到整个富士电视台或者当时的日剧的 talent 呢在晒电视台嗰度。十年之后已经证明了我当时的睇法是啱嘅，就是呢班的 talent 全部走晒出嚟拍电影，而家、嗯、就支撑咗我哋所有见到嘅日本电视剧同埋电影。
0: 嗯、
1: 到而家仍然活跃紧噶啦，悠长假期嘅导演有三个，一个叫永山耕三，耕田嗰耕三系一二三嘅三，呢个系大师傅嚟嘅，佢带住两个徒弟，一个咧就系、是、叫做铃木雅之，一个咧叫扣，即系扣齿个扣，扣井御池。
0: 嗯，
1: 填词的词，粤话的语、嗯、后面这两个导演呢是当时的一个即新晋的导演来的。到现在木村拓哉拍的电影呢都是这两个人做，一个已经是做电影制作部的总裁，就是扣井御池，他是专负责富士电视台的电影的、
0: 嗯、
1: 另一个铃木雅之呢 Hero 是他的导演，假面酒店是他做导演、
0: 嗯，
1: 即系总之，木村拓哉有好多嘅电影制作咧，都要揾翻佢哋。其实呢啲就系我哋头先讲所谓 talent， 佢哋一步步喺电视台度走出嚟，原来开始跳上大银幕。呢、這个就系我讲话爆炸性嘅一个年代啊！出咗咁多明星，成 list 啊，我读一次啊：竹野内丰、松隆子、道心泉、广末凉子，到而家都仲红紧。
0: 嗯，
1: 了不起啊！如果是造星或者造金咧，就是造星即系印银纸啊嘛。你做到一个星出嚟，可以帮你搵到好多好多好多嘅财富同埋收入。呢、这个就系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更加唔好讲木村拓哉啦，已经。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直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等。他说相信可以未来几日内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华府高层官员就说有超过八成把握可以同伊朗签署备忘录，但不排除仍然有变数。金以文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他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首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和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停火安排上，阿拉格齐说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将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齐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而且是重点内容之一。他说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会调整，不会简单地回到去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要收费，伊朗和亚曼正在协调，预计会在近期有公布。阿拉格齐又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讨论一项重建和经济发展方案。至于核问题，他表示伊朗还未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会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但是伊朗坚持如果要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不能够转移至境外。阿拉格齐形容伊美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相信谅解备忘录可以在几日内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美国多间传媒引述华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八成至到八成半的把握，但是他亦同时强调最终结果仍然存在变数，目前还未敲定签署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到在欧洲签署可能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备忘录的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咁做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令到美国能够获得伊朗嘅浓缩铀。佢表示，伊朗承诺无限期咁不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至于点样移除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嘅技术细节，将会喺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日嘅技术性谈判。佢话，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美国将放宽多年嚟对伊朗实施嘅大部分经济制裁。有份划船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意味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正同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将前往瑞士日内瓦推进伊美划船工作。早前有消息话，美伊最快可能在今个月14日在日内瓦签署谅解备忘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4: 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工企业清单，认为相关企业同中方的军方有联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国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说，中国敦促华府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国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时说，北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0: 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喺完成维修同安全情况下，先至重开主池俾公众使用。其他游泳设施就继续开放。事发喺朝早6:40，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二号跳台被雷电击中，跳台一角嘅石屎崩裂，白色胶盖亦都破损飞脱。港九请匿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累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市民如果听到雷击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天文台雷暴警告未有生效，都必须远离所有的水域。当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池区，不可抱侥幸心态继续落水逗留。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或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合安话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完成登记预约。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医管局昨晚发声明说，经委员会调查之后，确认那个24岁的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决定即时解雇她。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昨晚将他拘捕。警方中午一度押他到明爱医院受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占30%，其余是海外企业，体现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蔡杰铭在电台节目说，进驻企业包括10间上市或者龙头公司，亦都有70%属于初创企业，期望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升级。
1: 咁呢啲龙头企业固然重要，但我哋更加重视呢都係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就要係完备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呢，就喺河套度呢确保呢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但係小企业其实唔係淨係学嘢㗎。小企业呢因为佢比较灵活啲，佢哋嘅头脑亦都清醒又都新啲呢，好多时有啲大企业会出条题，啲小企业係可以答到呢条题呢，就可以用佢啲科技呢就去喺个大企业度发挥。又或者个小企业都会自己茁壮成长，成为独角兽啊，成为一个甚至上市公司呢。
0: 至于第二批次的5座大楼，蔡杰铭说正提速建设，其中1号大楼将会提早1至2个季度完成，预料年底入伙。而园区首座人才公寓已经落成，首批科研人员已经进驻。5层楼的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一人单位，小部分给家庭使用。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透过优化税务优惠以及设立预先审批制度等等，吸引企业放心将更

0: 多资金留喺本港。方盈辉报道。
1: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引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利用本港作为平台发展。计划提出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的利得税率减半至 8.25%。 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表示，进一步优化相关税务优惠并扩大利息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更多利用财资中心来管理资金，又会设立预先审批制度，预计可以将排队和审批时间减少一半。
2: 将啲钱摆喺银行度做存款，咁但系利息其实香港冇利息税嘅，咁我就唔使俾额外税负嘅。咁但系从一个企业去内部公司都系一个企业嚟噶嘛，咁所以都要俾利得税噶嘛。咁所以呢个层面，佢喺收翻嚟自佢自己财资中心俾佢嘅利息收入咧，就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呢度变咗系一个可以话系唔平衡啦。所以点解咧？我哋特别针对翻呢啲咁嘅情况咧，希望有进一步嘅税务优惠。咁另一个咧就系话我哋会引入一个咧系预先审批嘅制度，被批准系可以用到呢一个嘅税务优惠之后咧，有更加大嘅确定性同埋弹性，同埋俾咗更加大嘅诱因咧，搬更加多啲钱翻嚟。
1: 就早前访问中亚，许正宇话，中亚嘅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嚟越重要，同时中亚正系积极吸纳国际标准，本港嘅强项同中亚需求有好多切合点。
2: 佢哋嗰個地緣政治或者個戰略角色係越嚟越重嘅，尤其是我哋國家好多產品嘅出口，可能都要通過中亞或者去歐洲同更加遠嘅地方。第二方面，我覺得咧，佢哋好希望咧係去吸納一啲咧係國際標準法律啊、資本市場啊，又或者係專業服務嘅標準咧，係幫佢哋咧去發展佢哋嘅經濟。咁所以呢一方面，香港其實同佢哋有好多切合點嘅，包括我哋嘅專業服務、我哋金融服務，可以更加多嘅合作，令到咧喺佢哋發展自己國家嘅時候咧，係能夠用到我嚟呢方面嘅服务。
1: 另外，许正宇听日会率领30多人嘅金融代表团出发访问上海、杭州同苏州，将出席助力企业出海嘅交流会，同当地官员会面，并喺下星期三出席喺上海举办嘅陆家嘴论坛等。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同委内瑞拉采取联合行动击杀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军南方司令部在他指示下进行一次迅速和致命的打击。他说行动是在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双方目前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一段短片，显示一栋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委内瑞拉政府亦都证实，两国安全机构针对阿拉瓜火车在委内瑞拉东南部的玻利瓦尔州展开联合行动，期间同组织的成员搏火。42岁的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特朗普政府去年初将阿拉瓜火车等8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同年12月，格雷罗被美国起诉，罪名包括勒索敲诈以及持续10多年的犯罪行为，包括支持恐怖分子等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红$500万通缉他。美加墨世界杯 D 组赛事，美国以4-1大胜对手巴拉圭。美国是今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首战对住南美劲旅巴拉圭。赛事开始冇几耐，巴拉圭一个乌龙波帮美国以1-0领先，之后美国梅开二度，在上半场以3-0领先。巴拉圭直至下半场73分钟先至追分一球，但补时阶段美国再入一球，最终以4-1完场。至于较早时 B 组，另一个主办国加拿大就以1-1逼和波斯尼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好啦，嚟到银色旅途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新城广播吓。咁我系卢世昌，当然我嘅拍档啊就系淑敏，林淑敏。
13: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
12: 系啊，同大家讲声大家好啦吓。咁啊喺啊傍晚时间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唔知你哋食饭未咧？咁周末会唔会一家大细出去开心下食下饭咧？
13: 因为就快节日啦嘛，嗱下个星期啊端午节啦，跟住。之后咧，仲有呢个父亲节啊！
12: 吓，即系几个比较重要嘅日子啦，对于我哋嚟讲，咁啊。近排天氣就麻麻地，成日又落大雨啦，又雷雨啦，就試過有一日咧，又黑雨都出埋啊！
13: 系咪啊？好似系啊！
12: 直情系添啦，晚上嚟噶。
13: 啊，系啊，系啊，我仲喺街嗰度食紧饭啊！嗰阵时，
12: 哇，你都好夜归，你都好夜归。
13: 系
12: 咁，所以咧，我都提下大家啦吓。当然，我哋都鼓励你哋嘅。如果系啲大节日咧，都可以出去庆祝下啦，譬如端午节啊，或者系。即係好重視嘅父親節啦，不過咧去食飯之餘咧都留意一下天氣，因為如果落大雨啦，好多時就會濕身啦，一定啦，係咪啊？就算開車你揸車都要小心啲啦。咁變咗咧，我自己而家就習慣咧就帶一把遮嘅，即係當然唔係好大把嗰啲啦，買把縮骨遮啦，放喺個背囊嗰度，起碼遇到一啲惡劣嘅天氣，有時落雨啊，你突然間落雨啊，咁你都有把遮遮住，唔使揼濕自己啊嘛。
13: 我就比較懶啲嘅，咁啊同埋我照顧小朋友咧，我就習慣即係揾一件。靓靓地嘅雨褛，即系长少少薄身，咁啊塞埋喺个袋度，咪唔会重咯。咁我又可以 free 两只手出嚟继续即系照顾小朋友。不过我觉得呢啲语句咧。

0: 系要带备喺身嘅。
1: 因为而家应该系开始系雨季嚟嘅啦嘛，咁、啊、所以大家呢个一定要备嘅吓，即系备喺身啦。
0: 同埋行嘅时候就即系行慢少少，行慢两步。我觉得同埋行落雨天嘅时候，系咪着嘅鞋都要小心啲啊？
1: 其实平时嘅鞋都要小心噶啦，淑敏，即系我可能年纪大啲咧，呢样嘢我好注意，同埋我哋好多长者啦，即系朋友啦，都系年纪大嘅，我哋都提佢哋啊，唔好咁心急，即系行慢啲唔紧要，你一心急，如果跣脚或者跌倒咧，个影响就好大，系咪？因为老人家啦，咁可能嗰个即系眼力又冇咁好啦，脚。就冇咁有腳骨力咧，叫做如果你行得太心急嘅時候咧，你有時即係會差錯腳，或者腳唔夠力，即係佢哋有時會講一句話，發軟蹄啊咁啊，咁一跌倒，咁如果有骨折咧，就好大件事啦。好啦，咁嗱，大家留意呢啲自己保護自己嘅安排之外咧，咁啊問下咯，嚟緊好快端午節啦，下個星期有咩安排啊？淑敏你哋。
0: 我想啊，我会去带两个小朋友咧去睇下呢个龙舟比赛，
1: 因为其实
0: 我睇下到时天气情况系点
1: 啦，
0: 因为除非大会话取消嘅啫，咁佢早一日就会话俾你听取消嘅，咁因为咧我哋有啲朋友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咧都有组队去做呢个龙舟比赛，每区都有噶，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增添嗰个嘅气氛，咪带佢睇下咯。
1: 我觉得有小朋友
0: 好晒啊。
1: 如果唔落雨就会晒噶嘛，咁、
0: 啊、
1: 但系咧，如果系可以嘅话，都系我都赞成你呢个活动啊，叫做一年一次啦，同埋呢个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嘅一个特色嘅节日嚟噶嘛，咁顺便可以同佢讲下龙舟故事啊，介绍下屈原啊咁样啦，系咪啊？有冇兴趣噶？你两个小朋友对于呢啲中国嘅故仔？
0: 因为呢佢哋而家开始读小学啦，咁小学嘅一啲课本里面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要教授嘅知识嚟嘅，咁佢哋就知道囉，但你话知唔知道嗰个故事呢，其实我以前细细个都系睇嗰啲中国童话故事书睇返嚟㗎。
1: 係囉。
0: 系啊，即系原来我发现咗咧，即系睇书都有一啲好处嘅。
1: 当然啦，
0: 系啊，因为我其实我本身系一个唔中意睇书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只系中意睇一啲短篇小说啦。我长篇都唔得嘅，短篇小说啦，系啊，或者一啲短嘅儿童故事。其实我谂翻转头咧，我以前就系咁样喺度学嗰啲词语啊，学嗰啲点样写文，就系咁样学翻嚟咯。
1: 所以咧。你可以多啲灌输一啲我哋自己中国嘅即系历史啊，或者一啲资料啊，一啲人物嘅故事，等你嘅小朋友可以读多啲我哋嘅中国嘅文学，同埋可以学多啲中国嘅文化咯，系咪？因为而家咧喺香港长大嘅小朋友，你唔惊佢唔识外语嘅吓，佢一定要学英文噶啦，多数系嘛？
0: 上网啊睇到噶啦，
1: 普通话就一定识啦。我啲侄女啊，细细个啲普通话叻过我嘅，话俾你听，佢哋要读噶嘛，系嘛？咁所以反为咧，中国嘅故事而家就唔知仲有冇好多咁样去介绍咧。我哋细个好多嘅，我哋细个读书嗰时咧，无论我哋家长或者学校咧，都灌输好多嗰阵时中国啲历史人物啲故事俾我哋知道嘅。咁所以对于佢哋，我哋嘅认知比较强啲。我都鼓励你啲小朋友学多啲我哋中国嗰啲英雄啊，或者名人啊、伟人嘅事迹嘅吓。
0: 系，我觉得咧唔单止要学呢啲嘅事迹，仲要学。静音添，
1: 静音咧就我就唔识教大家啦。不过上个星期有冇听到何文蕙博士嚟到同我哋讲下呢个静音嘅问题啊？
0: 有啊吓，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继续喺节目里面咧，咁啊同阿何文蕙博士一齐去倾下关于静音嘅话题。因为咧而家我哋见到即系身边好多朋友咧，咁佢都系。讲嘢又唔会咁字正腔圆噶嘛，变相咧你自己咁样讲嘢好字正腔圆嘅时候，喂会唔会好奇怪噶？嗱，万一咧呢一种谂法咧，个个都系咁谂嘅时候咧，我反而担心呢一样嘢咯。
1: 我嘅担心咧就系、是，当然啦，我哋平时讲话系啲人唔字正腔圆，系咪懒音咧？咁但系咧喺阿何博士嘅概念法，我冇懒音嘅。即系佢话我唔觉得有懒音，只不过佢个发音唔啱，
0: 唔正确，
1: 即系啦，
0: 有正音同埋唔正确嘅音，
1: 只有正音同埋唔系正确嘅发音，但系唔系懒音。不过我最担心就系咧，太多而家年青一族咧就系懒音。我曾经咧都问阿何博士，我话咁会唔会第日有机会啲懒音取代晒我哋啲广东话嘅正音噶？咁我系担心呢样。

0: 嘢。嗱，唔使担心，因为听阿何博士又同我哋讲下啦。主要就系大家点样可以即系讲到静音咧吓。嗱、除此之外咧，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咧，阿戴乐群医生呢位即系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咧，就同我哋讲咗一个话题啦吓、今日继续请佢嚟到咧，同我哋讲呢个认知衰弱症咯吓，
1: 系我俾阿戴乐群医生嗰啲吓，即系金句咧吸引到啊！我睇下佢今日有冇啲咩金句俾我哋先，
0: 冇都要佢讲噶啦，即系讲完认知衰弱咧，咁就请佢讲金句啦。但我又几有兴趣呢个话题喎，点会认知衰弱嘅咧吓？认知障碍你听过啦，系咪？咁认知衰弱同认知障碍嘅分别喺边度咧？边个严重啲咧？究竟吓？
1: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揾阿戴乐群医生啦，去问一问啊。
0: 仲有我哋另外压轴我哋一个重点嘅
1: 惺惺相惜，
0: 冇错啦，主题就惺惺相惜啦。嗱，今日请嚟嘅咧就唔系娱乐圈嘅朋友啦，亦都唔系一啲咩嘅专业人士，但佢系一位咧社会名人嚟嘅，就系阿梁希先生，
1: 前立法会议员啦。
0: 冇错啦，佢系前立法会议员，咁啊当年啦吓，都系即系上一届啦，佢做呢个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咧，做得好出色嘅，应该系被誉为咧系明日之星嚟嘅。但点解突然之间咧呢一届咧佢唔继续去即系参选咧？有啲咩原因？其实佢冇参选嘅时候，大家都好好奇嘅，究竟佢要搞边一科咧，做啲乜嘢嘢咧？咁嗱，希望佢今日会同我哋讲到啦。咁同埋点解我会请佢嚟咧？因为我有个机会认识咗阿梁希之外咧，佢好年轻嘅咋，年轻有为啦。咁同埋佢本身咧好有魄力嘅，咁所以令到我咧非常之即系对呢个人有啲敬佩啦。咁所以惺惺相惜就要请佢嚟同我哋倾下偈嘅。人识旅途。

真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降落一个空军基地的时候坠毁。印度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另据当地媒体报道，机上的副驾驶员在事故中生还，正在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发在

0: 今朝早涉事的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的时候坠毁并起火燃烧。现场画面显示飞机断开两节，军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故原因。安32型运输机曾经在2019年6月发生严重事故，在邻近中国边境的阿鲁纳克尔邦撞山坠毁，机上13名印度空军官罹难。英格兰足球队将于17号在世界杯分组赛迎战克罗地亚，不过英格兰在抵达基地美国堪萨斯城之前，一架运送球队器材的车辆被撬开，车上的训练器材被偷，目前有两名涉案的人士被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英国媒体报道，遭盗窃的物品包括足球和球鞋，这一批器材原定要在球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始受训前准备就水，不过就在从佛罗里达州的赛前基地运往斯沃普足球村时不翼而飞。当地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怀疑失窃案。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教堂举办活动期间，一个大型户外帐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现场是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县，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表示，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上，人群正准备离开举行活动的帐篷，随后帐篷倒塌。据了解，涉事帐篷可以容纳1500人，但是未知事发时帐篷入面的实际人数。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贝德福德县发言人说，意外发生的时候当地受到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又说事件中一人当场死亡，11名伤者经救护车送院治理，另外11人受轻伤，在现场接受治疗。沙田赛马会游泳池有跳水台被雷电击中破损，没有人受伤。康文署表示，为了保障泳客的安全，主持暂时停止开放，直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的情况之下，才重新开放主池给公众使用，其他泳池设施就继续开放。事发在今朝早6:40左右，沙田赛马会游泳池的第二号跳台被雷电击中，跳台一角的石屎崩裂，白色胶盖亦破损飞脱。港九请力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雷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市民如果听到雷响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天文台雷暴警告未生效，都要立即远离所有水域。当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必须马上离开池区，不可以抱侥幸心态继续落水逗留。创新科技及公务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河套香港园区招租情况非常理想，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则占三成，其余是海外企业，体现香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

0: 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World Cup，
2: 巴西冇咪摩，阿兹阿佐摩洛哥，五星巴西终于喺世界杯登场。第一场对摩洛哥，某个程度上可以系分组赛阶段其中一场最有睇头嘅大战。森巴兵团今次在名帅安察洛提带领之下出征，目标好简单，就是重建巴西足球的王者形象，向队史第六座世界杯冠军进发。只不过未开波已经有不少麻烦，尼马伤势未完全恢复，今场应该就不会上的了。右闸韦斯利亦都因伤退队，令到安察洛提排兵布阵增添不少变数啊。话虽如此，巴西近期热身赛成绩不错，先后击败巴拿马和埃及。不过如果有留意比赛过程，你就会发现这支巴西其实还是磨合阶段。尤其是中场位，卡斯米路和基马尼斯这对组合够不够硬正啊？可不可以同时兼顾防守和组织呢？开波的了，还未知的。好消息是巴西最不缺的始终都是前场天才。夏芬拿状态轻轻含含，古亚今季在球会亦都有两眼表现。就算尼马踢不到，巴西依然还有云尼素斯。这个皇马快翼在安察洛提挥下成长得最快。爆发能力加一对一突破，随时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战局啊。另一边上，摩洛哥已经不是黑马来的。历史性杀入四强之后，全世界都知道这支北非队不是靠运气。嗱，他们现时世界排名高居第七，所以不要再嗌人黑马了。不过开赛前艾格特和艾沙苏里相继受伤，需要临时补选新人入队，对整体部署不多不少都有些影响。好啦，踢法方面双方可以讲系风格鲜明。巴西希望主导比赛，用技术同埋个人能力打开缺口。摩洛哥冇办法啦，形势俾人弱就要做稳手突击。上届世界杯佢哋正正系靠住呢套打法，令到西班牙、葡萄牙非常之吃力啊。所以呢场波关键未必系巴西有几多控球，而系佢哋有几多耐性。各位 Happy Friday， 早啲瞓啦，听朝六点有大展睇啊喂！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好啦，淑敏，咁今日咧继续我哋请阿何文蕙博士啦，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吓。同我哋嘅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咧正音啊，或者而家大家好多时听到嘅懒音啊嘅问题啦。上次咧讲咗一轮咧，令到我咧即系你真系唔好意思啦。本来我哋好有自信心嘅，连阿淑敏都听完呢、這个。 是吧都知道。
7: 讲完之后我唔想讲嘢住。
6: 我都有讲嘢恐惧症添啦，喺阿博士面前啊，快啲帮下我哋手吓。咁同埋咧，嗱咁我又觉得咧，听众朋友唔使好似我哋咁认真或者紧张嘅，因为咧我哋一来就请阿博士嚟咧。对呢样嘢喺呢个问题咧，大家可以增加啲兴趣啦，同埋知多啲啦。当然，如果你有懒音可以改善到，就最好啦。如果你讲开懒音嘅，咁呢样嘢一阵间我都请教博士点样睇啦。点解咁多，尤其是后生仔啦，年轻一代咧会系懒音咧？如果嗰啲人一路咁样讲懒音讲落去，我担心将来啫吓，可能几年之后我哋听唔到有人讲正音，咪全部都懒音咁点算咧？
7: 我最担心系即系当我全世界都讲朋友嘅时候，我讲朋友。我冇奇怪咧，反而系我奇怪。
6: 你边度嚟嘅咧？
7: 系啦，来自星星的我咁样。
6: 好，继续何文蔚博士。
8: 好啊，嗱，又唔需要讲得咁复杂嘅。
6: 系好，
8: 不过个现象就的确系越嚟越多人讲你哋认为嘅懒音。
6: 系系系，
8: 咁就好容易就成为一种风气，亦都系成为一种特别嘅风格。咁如果个个讲嘢都系咁嘅风格咧，咁即系你啦，细昌兄、阿淑敏同我咧，都系会属于古老范，
6: 唔系二类，古老佢讲得啱，
8: 就唔合潮流嘅。
6: 系啊，
8: 咁你话日后系咪以朋友为准？朋友咧就系唔多妥咧咁。咁啊，如果你话边样时髦咧，咁可能真系朋友就时髦啲嘅。嗱，你睇我踎字同我踎字，踎就系口语变调，所以高啲低啲冇所谓啦。咁咧就当佢哋认为嗰样嘢咧系即系
6: 应该点讲啦，即系佢哋觉得
8: 系 in fashion， 系 fashionable 咧 ，fashionable 咧
6: 时尚啊。
8: 咁我哋嗰啲咧就冇用噶啦
6: ，out 啦吓。
8: 但系你一查字典咧，咁字典又唔会特别为你呢个朋友去话呢个朋字可以读到个朋嘅，呢个又唔会嘅。咁即系话你现实同字典咪分开嚟处理咯。但系的确系会嘅。因为如果有一种嘅即系发音方法成为风气咧，咁佢就会越嚟越受欢迎。而系即系接收咗佢嗰个人，自己都唔觉有咩问题嘅。
6: 即系等于咧，淑敏，你有冇印象咧？早几年啦，即系而家讲到十年前咧，咪有一段时间好流行一啲叫潮语啊嘛。
7: 系
6: 吓嗰时即系，好似而家又好似冇咗咁样咯，少咗。系咪我接触嗰啲朋友而家少咗讲？
8: 潮语就话明潮噶啦，
6: 系啦系啦，
8: 佢好快又过去噶啦。
6: 而家真系少咗好多啊！
7: 系啊，
6: 以前好多噶，十年前好多。
8: 但系嗰啲系一种口头禅啊嘛。
6: 系。
8: 如果你係發音咧，就根深蒂固嘅。
6: 啱啦，即係我有嗰陣時咧，我都會混淆嘅。即係我諗呢一個主題嘅時候，一粒混淆。啲潮語同呢個懶音會唔會都係類似嘅嘢咧？嗱，經阿博士一講，大家就唔明白。潮语真系潮流嘅，以前兴着松高鞋啫，当然而家又兴翻啦，系咪？但有段时间着中意着大头平底鞋噶嘛，但呢啲咪叫潮语咯，潮流啦嘛，系咪？但懒音就好似阿博士头先即系讲得好清楚啦，喂，佢一路落去变咗唔系潮流嚟噶，习以为然，最惊佢，
7: 我最担心佢变成一个 norm， 即系有时候我哋讲话朋友吓唔紧要啊，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讲，譬如中国，你讲中国。香港，你讲香港咁就
6: 唔系你真系叻嘅，即系讲得
7: 咁。我觉得博士系咪唔系几好咁咧？
6: 本身
8: 站在我哋嘅立场就唔系几好，
7: 系咯。
8: 当佢讲紧嘅时候，佢又唔会觉得有咩唔好。咁佢话中国咪中国咧？你明我讲咩啊？
6: 佢中意起国咪起国咯？
8: 你明我讲咩啊？
6: 唔系我哋啊，
8: 起码易讲啲啊，唔使完咗个词啦。
6: 系
8: 咁呢个就系一种主观嘅睇法嚟嘅。点都会有噶啦。
6: 其实咧，你有冇听过外边咧，即系坊间啦，我而家讲嘅朋友咧，对于系即系啲人讲嘢唔系用正音去讲嘢，佢哋有咩睇法咧？
8: 我就冇咩呢方面嘅资讯嘅。事实上，我平时都唔会点同人讲咩
6: 正音正读嘅，即系你自己总之
8: 讲个天下大事嘅啫。
6: 咁啊，
8: 咁就呢、這个，因为正音正读咧，我几十年前去推动咧。主要就是因为我是教诗词的。我在外国回来还见到一样东西，就是香港人那个 拼音能力好低嘅，
7: 系
8: 即系你俾啲字母佢拼唔出嘅，所以佢哋啲姓名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奇怪嘅译音，
6: 唔同姓噶嘛，即系虽然大家同嗰个中文写法系个英文拼法唔同
8: 嘅。咁我有见及此咧，就我推动呢个正音正读咧，就系其实都系方便啲人去学诗词。
6: 哦，
8: 系啦，因为

0: 打底啊，同埋查字典。
1: 嗯，
0: 你查粤音字典，你就要识得啲符号啦。
2: 系啦，
0: 咁啲符号好多时候都系 A B C D 嗰啲嗰啲过嚟，但系佢国际音标就唔系完全一样嘅。咁但系咧，你个道理系一样嘅。咁你个发音准确咧，个沟通易啲啦。你读字小心咧，你读字小心咧，你就变咗你读古书啊，读诗读词唔会读错啦。咁你要学嗰啲咧，你要识查字典，字典系分平仄阴阳嘅。咁所以我哋教佢哋咧，就系由阴阳平仄开始学，即系学查字典，同埋用呢个咁嘅知识咧去读呢啲诗词嘅。咁就牵涉到即系由正读自然就牵涉到正音噶啦。咁所以一齐推嘅，系有一种学术嘅使命嘅。咁日常嚟讲，我哋话沟通，如果系大家都同样嘅风格咧，个沟通易啲咁解。
1: 但我发现阿博士咧，其实佢都系，其实佢个语速唔慢嘅，但系佢都系只只字都系
2: 清清楚楚、
1: 清清楚楚嘅，系咯，
2: 好准确嘅。
1: 咁即系话，其实博士，我之前讲嘅啊，如果我哋讲慢啲吓、啊，即系咁又会字正腔圆啲。咁呢个就我哋练嘅过程嚟嘅啫，吓，即系结果其实可以好似你咁样
0: 嘅。讲慢啲咧，就要改正嘅时候
2: 容易啲。
0: 你平时讲嘢冇快慢嘅，你与生俱来咁样讲，
2: 系。
0: 但如果你话我个 K 同 T 收得唔好，我要改翻正咧，你就真系要慢啦。如果唔系你含糊咁样讲咧，都系唔清楚。咁当你成咗仙啦，咁你就唔需要再谂快慢噶啦，因为嗰样嘢已经系你嘅部分嚟噶啦嘛。
2: 我就有听过啲朋友同我讲过，即系一啲新识嘅朋友啦。当然佢有啲唔知我即系做广播界啦吓，咁我亦都唔会特别即系话俾佢听做呢行。咁佢就觉得啊，你讲嘢好好听把声咁，我吓系啊，多谢你。我点解好听咧？佢就觉得我讲嘢有高低啊，有快慢。原来我哋系习惯咗啦，
0: 有节奏
2: 系啦，有节奏，所以觉得听得舒服啦。
0: 因为你系广播界啊嘛，
2: 我冇提嘅嗰阵时，所以佢就唔知道就即系一般人。佢系一般人讲嘢把声唔同。
0: 因为你系广播界，所以你咁样，人哋唔知道你系广播界唔紧要。佢都會領略到你嘅發音啊，方面好好，節奏好好，
2: 就係咧。仲試過有個人問我啊，即係唔知我廣播界啦，佢話：你使唔使隻隻字都講得咁清楚？真係噶。
0: 咁你教我邊隻字應該講得唔清楚啊？
2: 唔想再同佢爭拗落去，再講多人哋講就話講多錯多，我唔想講多俾佢問多
1: 咦？咁嗱，呢個咧亦都係即係我哋要諗下。咁點樣可以推廣到大家唔好問呢個問題，即係大家都係講翻一啲正確嘅正音嚇，即係唔好再講一啲唔正確嘅音。咁我覺得咪成件事冇咁嘅問題咯。
2: 反問唔係喎，即係如果佢哋講唔到啲正確嘅音，咁佢哋仍然係咩朋友咁樣咧？咁咧？
1: 你
2: 讲得正确，
1: 佢讲啲懒音几难啊！
2: 我唔识啊，
0: 佢太正。
2: 因为咧，如果你系咁讲正音，佢都一样有嘢问你嘅啫，系咪啊？不过咧就咁，就未试过嗰啲，即系话真系佢讲懒音嗰啲人问我点解会咁正咯吓，就未试过吓。
1: 系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推广吓，点样即系叫大家去重视呢个正音咧，其实就好重要。
2: 反为呢个重要啲吓。
1: 咁我哋不如下一节再问阿博士啦，点样可以推广到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世上之巨价值的

0: 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博士啊，其实呢，即係作为家长呢，我都好关注呢小朋友嘅一啲即係发音咁样啦。不过呢，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係都令到我諗起啊，其实可能我细个都冇留意到佢讲我或者係你，我都冇去特别去教佢。其实呢一样呢，要推广大家去回归即係正音嘅时候，系咪应该由家长或者係细个由老师做起呢？
4: 係。同埋應該係自細咧就去解決呢啲問題。
3: 係，
4: 咁就當然你話應該就係教育當局做嘅。
3: 嗯，
5: 事實上。
4: 咁但係咧就當然教育當局咧、嗯、早期嚟講咧，即係早期即係100年前啦。咁、當然佢係冇呢個知識啦，即係一般做官嗰啲都冇呢個知識噶啦。咁就佢哋唔推嘅。
3: 嗯，
4: 佢覺得好難，因為佢唔識。
5: 嗯。
4: 咁而家咧，你话要教育当局一声号令，要全部正音正读咧，又有人闹噶咯。
5: 系、啊，
4: 因为你好多人其实系唔识噶嘛。
3: 嗯。
4: 咁嗰啲本身系老师嚟噶嘛，系家长嚟噶嘛，咁你咪只系挑战佢嗰个权威啦。佢、又会嘈你噶，好地地咩改嚟做咩咧？
5: 相安无事就算啦，沟通
4: 咪得咯。咁、所以佢亦都有呢个困难，系两难。唔淨止香港，我諗全世界都係咁、一定係咁嘅。
5: 咁如果即係長此落去，就正如我之前都提過啦，會唔會嚟嚟下去下嘅時候呢，真係聽唔到我哋真係原來嘅正音、哦，個個都喺度懶音啊，就懶音香港啦，變咗。
4: 咁你可能要移民噶、避开一下咧。呢、這个虽然唔会话全部话咩懒音香港，咁但系越多人即系、就是、越嚟越多人讲咧，呢个就唔出奇嘅。即系除非你系即系教育当局啊，或者你广播界要同心协力，我仲要唔好你做，第二个唔做，一齐去推嘅啫。否则话好难会即系一次过扫清呢个都冇乜可能。
5: 我之前听你提到啦、你推广呢个正音嘅时候咧，你话以呢个诗词嚟到开始先啦。咁、我就谂起我自己细个咧，即系我爸爸咧就以前就强迫我要背唐诗啊。咁、我就以前细个啦，而家唔记得晒啦，就识背好多首唐诗嘅、即系超过100至200首咁仔噶吓。
3: 哇，唐诗300首，你一大半部分，
5: 一半都背到嘅，真系唔系讲笑。咁其实系咪咧读我哋嘅中国嘅诗词啊，系对我哋呢个发音有帮助咧？
4: 重读就一定有帮助嘅。你喺
5: 重，
4: 即系话你，
5: 重朗诵嘅重
4: 啊，系朗诵嘅重。咁因为喺嗰度可以纠正发音啊嘛。
5: 系咯。
4: 啊，同埋你易记啊。因为你有一串嘅音俾你记、就唔系单独，单独嘅冇咁易记，
5: 唔好听噶嘛。如果
4: 你一串嘅音去记咧，系记到，所以读诗词咧，理论上系可以有呢个改正嘅功效。
5: 仲有一样啦，譬如唱歌啦、因为我都中意唱歌噶嘛、唱歌我哋好多时都唔系净系话发声咁简单噶嘛，即系好似你头先讲，你嘅起音点样起，你收嘅时候点样即系收翻圆滑啲咁样，咁、唱歌。对于我哋即系讲嘢嘅发音有冇帮助咧？
4: 有。如果你而家讲系你讲粤 语，你唱粤语歌，咁就唔会话冇嘅，因为歌都系一种节奏啊。
5: 系啊，
4: 你想快又快唔到啊，系咪？

0: 咁所以呢你都係要被逼去 adjust, 去修正个音你先唱出嚟嘅。咁呢个係有嘅。不过我哋就冇乜理由要依赖个唱歌去纠正自己嘅发音啊、嗯、你都系读诗词啊，
1: 系咯系咯，
0: 老师指正咗你嗱呢、這个音你要练多啲啊，至处理你留意嗰条脷嘅动向啊，咁样做嘅你就唔会唱歌。因为一般人谂起唱歌呢就係、是、学外语、
2: 嗯、
0: 或者非母语。
1: 嗯，
0: 咁就有啲情趣，
1: 容易学啲，
0: 有啲情趣咁解。咁、嗯、但系你唱歌话晒唔系讲嘢啊嘛，
2: 系
0: 两件事嚟嘅、嗯、啊。咁所以可以，不过唔系必要。
2: 嗯，但系我哋有咁讲，即系如果喺而家咁嘅大潮流底下咧，咁、嗯、我哋要推广翻正音，其实可能都要配合啲潮流文化嘅吓、啊，即系令到佢哋容易接受啲啊。
0: 正如我所讲咧，头先你讲开，譬如话潮语咧，
1: 系啦，
0: 同正音冇
1: 关嘅、哦，另一个嘢嚟嘅。
0: 咁正音咧就系、是、正音个问题，因为正音有时候牵涉到正读啊。
2: 嗯，
0: 尤其是你一牵涉到正读咧，有人就会好敏感嘅。
1: 读音个读，
0: 因为我自细都系咁样读啊，你有乜乜咁样。咁呢个咧阿甲同阿乙阿丙咧，个把尺系唔同。
2: 嗯
0: 咁所以呢我哋就要小心呢，就係我哋而家係讲正確嘅发音。我哋就係揸住几样嘢啫，呢同呢。就算你呢同呢都俾人闹㗎。
1: 係。
0: 啊而家好多好多地方都呢同呢不分㗎啦，咁点解我哋要分呢？咁我哋係粤语㗎嘛，粤语同中古音对应得非常好㗎嘛，你要忠于个中古音，你呢啲地方都唔可以太过疏忽啦。咁你啊，咁你变咗零声母，咁有啲佢自细就系咁嘅，我啊，咁然后你啊，即系你啊变咗你啦，
1: 你啦，
0: 佢啊变咗佢啦，咁全部都系嗰啲唔用力嘅啦。咁就因为佢好多自细讲咗咧，佢亦都改唔到，佢亦都唔系好想改，于是佢亦都好讨厌你要佢改。
1: 好讨厌你话佢添，
0: 你话佢系啦，咁所以永远系有一种阻力嘅，
1: 系、啊、
0: 但系就可以自求多福啦、
2: 嗯，
0: 即系你用办法去氹佢改咯，系咪啊？咁、嗯、但系你个人嘅力系有限，
2: 嗯、
0: 一定系要系政府啊或者啲传媒整体一齐推咧，先至有效
1: 果。即系大家重视咯，要
0: 吓、啊，都系好个效果都系好。好唔显明，
1: 系好低咯，效果好低咯吓。即系喂，讲开呢样嘢，真系可以越讲越长啊，系咪啊？咁我哋诶有时间咧，又再请阿博士上嚟同我哋继续倾下偈啊！即系大家多啲见闻知识啫嘛。
2: 系咁啊，一连两集啦，好多谢何文慧博士咧上嚟教我哋点样读正音啊！
1: 我哋分享嘅啫，博士，我真系分享，
0: 我都系分享嘅啫，
1: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多谢博士，
2: 多谢博士，
0: 多谢。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七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根据掌握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近几个星期大幅提升对于接近武器级浓缩铀库存的封存力度，包括蓄意被隧道坍塌，并在入口处布设地雷，令到要获

0: 取伊朗擁有的高濃縮油變得更加困難、危險和耗時。另外有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美國最高將領海恩上個月底曾經聽取美軍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奪取高濃縮油的計劃，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被警告行動可能引發伊朗嚴厲報復，並令到全球經濟進一步陷入動盪之後，叫停相關計劃。伊朗的高濃縮油庫存分散在當地多座核設施，並深埋在地道入面。核子專家質疑美軍行動是否真的能夠找到並查驗所有的濃縮油，而行動將會在敵對環境之下進行，將會增加難度。亦都有政府資深官員擔心，即使伊朗同意移除高濃縮油，相關技術細節仍然未釐清，執行難度相當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驳回美国政府和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联邦地方法院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需要在美国东部时间今个月12号结束之前由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上诉法庭在一份简短而未有署名的裁决书中未解釋裁決理由之下，要求那個中心目前必須採取措施，完全遵守法院早前的規定。特朗普去年1月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之後沒多久，就撤換了中心的原有管理層，並親自挑選成員組成新董事會。新董事會去年12月投票，決定將中心改名為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在中心宣布改名之后，有中心董事会成员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英格兰足球队会在17号在世界杯分组赛迎战克罗地亚，不过英格兰在抵达基地美国堪萨斯州之前，一架运送球队器材的车辆被撬开，车上的训练器材被偷走，目前有两个涉案人士被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英国传媒报道，遭盗窃的物品包括足球和波鞋，这些器材原定在球队抵达堪萨斯城开始受训前准备就绪，不过就在佛罗里达州的赛前基地运往斯沃普足球村的时候不翼而飞，当地警方说正调查怀疑失窃案。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公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说已经由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或日持续开会6个钟的合适场地。合安话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昨日，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完成登记预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后

0: 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健康解码。
7: 好啦，今日呢世昌又喺呢个节目里面请嚟啊大乐群医生喎、啊。大医生你好。我记得呢上次呢你就讲过呢个轻度认知障碍啊。不过我系听过啲医生朋友喺我面前都讲过另一个 term 啦、一个题目呢叫做认知衰弱、啊。呢、这个系咪同我哋大脑嘅身体状况或者情况有关嘅呢？
8: 嗱，好重要啊！阿世昌，嗱，上一期咧，我哋已经讲到就话，我哋如果有轻度认知障碍，唔系所有认知障碍嘅阶段都会变咗做认知障碍。
7: 系啊，
8: 即系其实系有1/3嘅轻度认知障碍咧，其实可以还原嘅。其实今集我哋想讲嘅系啦，就系嗰个我哋叫做 cognitive frailty 嗰个认知嘅衰弱或者认知脆弱咧，就系、是、我讲嗰啲可以还原嘅轻度认知障碍。
7: 嗱、譬如要还原，当然需要找医生即系检查过啦，个情况系真系可以帮佢。咁系用咩方法咧？点样治疗咧？会系吓？
8: 系啊，嗱，呢个阶段咧仲未曾话系有特别病嘅，但系呢个阶段个上咗年纪啦，就系差几岁啊咁样，开始觉得自己个记性冇咁好啊，精神不振啊咁样，屋企人都觉得佢冇以前咁醒目啦咁样吓。咁嚟呢个阶段，其实有好多隐藏着嘅未浮现出嚟嘅疾病咧，喺呢个阶段如果医得好。可以将佢医得好啊，
7: 改善啦，
8: 改善嘅时候咧，身体整体嘅改善咧，咁佢个脑会醒目翻嘅。
7: 哦，
8: 尤其是喺个阶段咧，要谂下医生要做个评估，睇下同埋咧问病问症里头咧，要睇下佢有冇上次我讲过嘅depression 啦，即系抑郁啦，
7: 即
8: 系
7: 好详细咯，要
8: 一定好详细。呢、這个时候，因为仲未曾系有好明显嘅症状嘅时候咧。更加要詳細，
7: 即係截咗佢先。
8: 截咗係啦，抑鬱啦，身體有冇第二啲嘅同期嘅疾病咧？同埋身體喺體能上有冇第二啲嘅疾病，譬如慢性嘅痛症啊諸如此類。同時唔好忘記咗，其實咧嗰、那個認知、身體嘅健康同埋咧嗰個嘅社交嘅環節都係緊扣嘅，
7: 息息相關。
8: 息息相關。呢、這個階段如果嚇、即係冇咗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有啲唔喺度啊，咁呢啲咧都會令到一個上開始上咗年紀嘅人士咧，佢嗰個腦係個運作冇咁好嘅。
7: 我想問一句嘅啫，旁邊嘅人啊，包括係親人也好，朋友也好啦嚇，佢哋對佢嘅支持或者鼓勵重唔重要咧？
8: 嗱，呢樣我所講嘅就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咧社交嗰個環境咧，你年紀越大咧，其實更加
7: 需要
8: 各樣嘅健康、精神健康啊，你嘅身體嘅健康啊。都是跟社交很大關係的。
7: 不覺得即你們老人科那麼緊張和那麼重視這個認知衰弱的問題，即是防範於未然，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好了，日常呢，譬如我們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留意到我們真的有這個可能性的認知這個叫做衰弱的可能性的風險呢？譬如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年紀大一點，他有時會跌倒過走路，或者呢他又不喜歡出來社

0: 交嘅喎，呢啲會唔會都係對佢有影響嘅咧？
1: 直情有影響啊！嗱，即係嗱，我哋要三方面都一齊睇嘅。嗱，身體上面嘅脆弱，譬如佢開始覺得好攰啊，精神不振啊，唔肯去見朋友啊咁。
0: 哦，
1: 開始上樓梯或覺得氣促啦，氣促又於是乎又冇曬心機啊咁啦。以前拎得六磅嘢，而家拎得一兩磅啊咁樣。開始咧上樓梯都驚啦，又好驚跌啦。
0: 哦，
1: 係台面等咗好多。依個醫生又要食依樣藥，嗰樣醫生很多好多病，似乎就開始啦。咁自己又食慾不振，唔食嘢，個人又瘦，
0: 啲
1: 肌肉又流失，又變咗軟弱啦。嗱，再加埋情緒唔好嚇，即係唔食嘢嚇。以前肯傾下偈，而家又唔傾偈嘅。以前肯打電話俾個朋友，而家都冇咗佢個聲氣，
0: 都唔出去啊。咁樣
1: 嗱，
0: 咁應承啊，
1: 依啲咁嘅情況咧，一定要嚇有。睇睇就係一啲醫生啊，或者護理人員啊，做啲全面啲嘅評估啊，咁啊。
0: 好多時咧，你講開頭先嗰啲情況，我覺得身邊有啲長者朋友真係咁嘅，即係成日覺得攰啊，即係行得慢啦、啊，已經，因為我哋都叫佢唔好咁急咁快，係咪容易跌倒係咪？咁但係佢又行得好慢啊，即係上樓梯喘氣嗰啲，好多時見到嘅嚇。咁啊，亦都見到有啲事情咧。喐都唔想喐嘅，
1: 冇
0: 好話好似以前咁活躍去社交啊，去飲茶行街啦，佢都唔想喐。我約佢，有啲朋友打電話揾佢出嚟都唔嚟咯。我做咩喺屋企有嘢做？冇嘢做啊，都唔想嚟啊，咁樣嘅喎。哇，即係咁，佢其實真係可能有啲潛伏嘅認知，即係衰弱嘅咯，係咪啊？嚇，
1: 可以啊。
0: 哦，喂，咁如果系咁，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运动啊，或者营养啊，可以帮助佢哋呢？譬如瞓多啲，因为瞓觉好有营养噶嘛，系咪啊？对身体好噶嘛，或者真系头先你讲，真系主动去多啲社交活动啊，系咪好啲呢？
1: 你讲啱啦，呢个阶段其实咧，我哋应该系喺社会度推动多一啲咧，即系上年纪嘅人士可以一啲集体嘅活动，有社交。聽下音樂，音樂可以令到一個人嗰、那個即係心情又好啲，令到腦都精神啲啊咁樣嘅。嗱，另一方面都係有啲嘢佢哋可以一齊做，可以有專注嚇。咁啊，譬如係抄書啊、寫大字啊、畫畫啊咁樣，
0: 有啲細藝
1: 一齊做下運動嚇。我會覺得咧，日日要去公園行下。
0: 哦、
1: 香港其中一樣嘢多嘅就係公園，
0: 公園真嘅，而家越嚟越多。
1: 係啊，嗱、啊，你見睇下啲大樹，睇下啲花草樹木，見到啲細路周圍走，聽下即係朝頭早聽下雀仔叫，啊，有個清新嘅空氣，睇日出嚇，咁、啊、樣咁呢啲冚唪唥都係對個人個精神同埋身體嘅健康都係好嘅。飲食嗰方面咧，亦都好重要嚇、啊，即係嗱。去飲茶食肥嘢，不過咧朝頭早同埋啲朋友去啊飲早茶，飲完早茶跟住去行下，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
0: 呢個社交好，其實飲早茶咧係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嘅一種生活習慣嚟噶嘛。咁你以前都有做，而家年紀大咗，點解你唔使翻工仲唔去咧？係咪？得閒咪去啊！唔要你一定食好飽噶。我都好中意同啲朋友飲茶噶，
1: 戴醫
0: 生，因為點解咧？主要是好像你讲倾偈嘛，
1: 聚下
0: 就想当年又好，想今年又好，想出年都好，有得想就好了，个脑是不是这样呢？好嘢，咁多谢晒大医生。咁啊，今日咧，不如咁啊，又同我哋讲下，我清理上次讲完叫做金句。
1: 哦，
0: 有冇金句送俾我哋大家呢？
1: 认知脆弱
0: 系
1: 有得搞，姐姐哥哥要留意。
0: 好。我以为你话头先，多谢你先啦。头先讲开饮茶，我以为咧，我补充啊，认知障碍有得搞，姐姐哥哥去食虾饺。多谢晒阿大陆群医生，下次再请你上嚟好唔好啊？
1: 多谢
0: 你。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麟，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0: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1: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2: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3: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5: 爸爸妈妈，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色旅途，
9: 色旅途，
4: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8: 惺惺相惜。
19: 好啦，咁啊，淑敏啊，今日咧喺我哋嘅银色旅途节目里边咧，有呢个环节叫惺惺相惜吓。咁、我请嚟一位咧，即系我唔系认识好耐，即系几年嘅啫吓，3年零4年嘅啫。但呢位朋友咧，我就觉得佢真系年青有为啦吓，非常之勤力啊。唔单止佢嘅工作上系即系好有作为啦，其实咧佢以往咧，佢曾经系做过立法会议员嘅，即系前立法会议员啊。

0: 梁希吓，我哋叫做 Edward 嘅 ，Edward 你好吓
1: ，Edward 你好，
2: 多谢晒大家两位支持人，大家好。
0: 咁啊，而家阿梁希啦，即系 Edward 啦，佢就佢身份啊，我先介绍下佢另一个即系叫做类似公职嘅身份啦。呢啲唔系政府委任嘅公职啊，系出嚟服务社会啊，服务一个行业嘅吓。佢就系香港餐旅业协会嘅主席吓，就系阿梁希啦。
1: 嗯，多谢晒。系咁啊，嗱，不如咧，即系揾阿 Eric 讲下先啦，吓咁啊，嗱，过去咧，你就即系做咗呢个立法会议员都有一届啦，吓四年嘅立法会议员
0: 系啦。
1: 咁啊，其实当中有啲咩得着或者系有啲咩感受咧？
2: 哦，多谢俾我呢个机会去分享下。过去四年其实咧都系好大嘅感受。咁而其实咧喺四年之前已经系喺呢一行都行咗几乎有二十年啦，即系我喺呢一行都差唔多二十年啦。由一开头就系做同乡会、商会，跟住街坊福利会会长，跟住分区委员会，跟住入政党等等，慢慢跟住然之后成为执委会啊、常委会啊等等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都系都参与咗好耐，所以个感受都好深。咁而去到而家咧，就退落嚟，我都希望系可以用到呢个经验嚟去再做多啲。咁我最大感受系乜嘢咧？就系、是、毕竟喺个岗位上面，或者头先我所讲嘅团体里边咧，做好多好多嘅好事，咁但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枷锁。点解咁讲法呢？因为譬如话人哋捐钱俾你嘅时候咧，咁肯定希望你有一啲 KPI 嘅。咁嗰啲 KPI 就会系乜嘢呢？就系、是、譬如话哦，你要用几多钱，然之后系可以帮到几多嘅人。咁就变咗慢慢大家系可能追数追得太紧要嘅时候咧，就变咗可能做得比较多嘅。即系而家我都可以坦诚咁讲啦，即系譬如话帮人去换灯胆咁，成本最低，但系嗰个 KPI 嗰个量就高，咁但系反而一啲咧系话要长期耕耘，价钱比较贵一啲嘅，咁但系个人数亦都少啲嗰啲咧，相对嚟讲法可能会忽略咗一啲，因为哇人哋
1: 未达到标嘛，
2: 系啊，达唔到标嘛，
1: 即系喺个 deadline 前面追唔到条数啊，
2: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卸落嚟咧，就希望做多啲嘅，就系嗰一啲其实都好需要你帮手，
1: 心间细作啲。
2: 系啦，咁但系人数可能就真系唔会咁大咁靓条数，咁但系我唔需要同人任何人去交功课嘅话咧，咁呢一啲就系而家目前我比较想做嘅咯，亦都系过去四年嘅其中一个感受。我有好多感受，呢个其中一个感受。
0: 头先听你讲咧，即系未做立法会议员之前咧，你话已经做差唔多二十年嘅，即系嗰啲社会服务嘅嘢啦，好多即系帮人啊或者团体啊咁。喂，你其实好年轻嘅啫，即系嗱，你唔介意我公开你嘅年龄吗？
2: 可以，
0: 因为大家都知啦，而家上网都查到啊，你好似只系四十一岁左右啫喎，
2: 系啊。
0: 咁如果廿年前咪啱啱读完书，咁已经出嚟做好多嘅公职服务啊，嗰啲咯，系咪啊？
2: 系啊，因为当时我一读完书出嚟咧，当时我就觉得，好想去内地嗰度工作，因为当时咧就系成日喺大学嘅时候睇到嗰啲书啊、剩啊、嗰啲Rockefeller 等等，全部点解赚咁多钱咧？就系就因为喺一个发展紧嘅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里边嚟咧，咁样样就系将一啲发展咗嘅地方嘅嘢，或者系一啲 idea， 复制落去，一啲
0: 搬过去吓，
2: 系啦，咁就赚到钱噶咯。咁所以当时咧，我心谂，我就要翻去内地嗰度嚟。咁一去到内地去工作嘅时候，当时亦都有好多前辈，亦都好多商会嗰啲就话，而家有个年轻嘅香港仔走过嚟噶，跟住就开始就去啲商会啊、同乡会啊。咁其实嗰啲同乡会，如果我哋而家都有去参与相关嘅团体嘅工作嘅时候咧，发觉其实佢哋都系同政界都系有好紧密嘅联系嘅，咁所以就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咗踏上呢一条旅途啦。
1: 但系Eric， 你之前系即系你就系谂住去将一个已发展国家嘅或者地方嘅 idea 复制过去一个即系 developing 嘅一个地方啦。你
2: 系
1: 冇谂过即系涉足政治噶嘛？
2: 当时系冇嘅，我当时系会有睇，亦都觉得哇喺即係講真下都幾有型嘅，咁但係又覺得就好遙遠啊！即係完全唔係一啲自己可以接觸到嘅嘢，所以當時係完全諗都唔敢諗嘅嗰陣時。
1: 咦？咁四年後你覺唔覺得即係呢個嚇點解唔繼續有型落去咧？
0: 係啊，仲有我都想代好多朋友問你嘅，你之前就好多支持者啊，我哋有啲活動咧，同佢一齊出席咧，哇！好多嗰啲市民就圍住佢又影相又握手啊，好受歡迎，好親民嘅。咁但

0: 突然间唔再竞选啦，唔再连任啦吓，咁静咗落嚟嘅时候咧，会唔会令到好多 before 吓以前支持你嘅支持者好失望咧？
1: 应该就唔会嘅，因为我都仍然系喺个地区度都会喺度所谓嘅揼揼痒痒，同埋咧因为当时我竞选亦都有个承诺，就系要求变，同埋希望都系会多啲活力咁样样啦。咁当时某程度上，大家俾咗机会我。我都係帶來咗一啲轉變，咁而我都係喺因為係第一屆啦，咁所以都係非常之熱血。咁我當時最深嘅感受就係、你第一屆永遠都係非常之熱血嘅，嗰個火係肯定係好緊，
0: 燒啊，燒
1: 得好緊要。去到第二屆、第三屆，通常嚟講，慢慢都未必係可以燒得咁旺盛。咁而我都見到我嘅一個好夥伴，亦都係我嘅好助理咧，佢都係做得好好嘅，謝潔玲。咁然之後咧，大家對佢嘅認可都好高。咁不如我都覺得係，既然我嗰個承諾係要求變嘅時候，係咪都可以不斷喺度帶出一啲新嘅氣象咧？咁當時就係有個咁嘅諗法，呢個係第一啦。其次，我個爸爸亦都係個年紀都比較大少少啦。咁樣如果我再做多四年嘅時候，佢又再老啲噶咯。咁所以咧就係希望都係可以早少少翻屋企嚟去幫手
0: 接受家族嘅生意。
2: 係啦，呢個算唔算叫？急流勇退系啦，即系 Eric， 其实我反而系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嗰个心态，其实我觉得都几唔同噶。以往大家即系你知啦，喺呢个立法会议员嗰度咧，即系都系一个好高嘅荣誉嚟嘅。咁你话要即系嗰下，喂，我见到有新人做得好好，我退落嚟啦。咁呢个第一唔系咁容易睇啦。咁第二就系系啦，即系当初除咗你觉得型之外，点解你会？即系选立法会议员咧。
1: 我好记得嗰阵时就系先讲点解我会加入我所属嘅政党系民建联，就系、是、当时咧我去咗街坊福利会啦，然之后亦都有分区委员会啦。咁间唔中都会去唔同嘅社区会堂，嗰阵时咧就去咗一个社区会堂嚟去帮手做啲乜嘢咧，就系好多时嗰啲。在職嘅媽媽就係未放工之前咧，啲小朋友又放咗學點算咧？咁就會有啲社區會堂，亦都有啲姐姐咧，就係幫佢哋去
0: 照顧佢哋，
1: 照顧住係啦嘅暫托咁上下。咁其實都幫到佢哋好多嘅，讓到佢哋係可以釋放勞動力，或者有陣時都可以休息一下。因為大家都明白，我都有小朋友，你24小時對住嘅時候咧，都幾辛苦嘅啫，
0: 係咪啊？
1: 咁所以其實就幫好多。咁而發覺現場全部嗰啲都係。民建聯嘅朋友嚟嘅咁樣，即係有兩個身份，一個就係做義工，另一個就係、原來都係民建聯。咁當時我覺得哇，都幾窩心喎！呢個政黨真係好好喎，咁亦都係做實事嘅。咁跟住然之後接觸多咗，咁跟住咧就係、發覺呢一個政團咧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嘅，咁所以就跟住佢哋亦都係好開心俾咗機會我咯。
2: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哇！我覺得 Eric 嘅故事咧，其實真係雖然佢40歲左右啦，咁啊，好似喂经历其实都已经好丰富。转头翻嚟继续再听啊，
3: 银色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在下个月9号落葬。伊朗官方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号至5号在首都德克兰举行，6号和7号分别在德克兰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库姆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在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玛穆礼萨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掌握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近几个礼拜大幅提升对于接近武器级浓缩铀库存的封存力度，包括蓄意让隧道崩塌并在入口处布设地雷，宁要获取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变得更加困难、危险而且耗时。另有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最高将领海恩上个月底曾经听取美军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高浓缩铀的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警告行动可能引发伊朗严厉报复并让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动荡之后，暂停相关的计划。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分散在当地多座核设施并深埋在地道入面，核子专家质疑美军行动是否真的能够找到并查验所有浓缩铀，而行动将会在敌对环境之下进行将会增加难度。亦有一名政府资深官员忧虑，即使伊朗同意移除高浓缩铀，相关技术细节仍然未厘清，执行难度相当高。警方前日在多区进行反毒品行动，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贩毒集团，拘捕四名男子并检获大约 9.5 公斤的怀疑毒品，估计市值大约720万港元。调查显示，该贩毒集团运作大约一个月，利用跨境网络游戏和社交平台以搵快钱，利诱内地年轻人来香港管理毒品分销中心。警方表示，尖沙咀分区警员在11号凌晨巡逻期间截查一名21岁痕迹可疑的内地男子，并在他的单位入面检获氯胺酮、可加因和大量包装工具，经由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调查突击搜查，集团租用的荃湾和上水单位合共检获超过 9.5 公斤的怀疑毒品，包括氯胺酮、可卡因、冰毒和伊托米芝。警方提醒青少年切勿因为贪图不法分子所谓的高薪酬而受人利用参与贩毒，亦呼吁业主应该多以留意租客的背景和单位的用途，如果发现单位经常有可疑陌生人出入，应该向警方举报，避免物业被用作违法的用途。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随团企业的反应相当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很多产品的出口都要经过中亚运往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以及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和中亚的需求有很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 展。许正宇提到，今次访问获当地高级官员接待，有助未来在政府层面进行交接和后续工作，令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业务发展更顺利。而从中亚的角度而言，本港代表团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符合当地发展多元经济的需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星星相惜。
13: 好啦，嗱咁啊，又繼續我哋嘅惺惺相惜啦。咁當然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老友記，我叫佢老友記啦，唔知佢叫唔叫啦。就係啊，梁希啊 ，Aaron。喂，繼續翻啦，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咁你就話而家雖然就冇做立法會議員，但仍然有好多嘅類似係服務啊、公職啊，你係會去負責嘅。
14: 係
13: 轉移咗去做啲乜嘢多咧？即係喺公職服務嗰方面。
14: 公職服務方面咧，一個就係我哋屋企已經係经营咗超过20年嘅一个呢个团体啦，就叫我爱香港协会啦。而家就主要系帮香港嘅单亲妈妈，尤其系即系经济比较困难嘅单亲妈妈，同埋帮学生嚟去做一个正向嘅教育。咁一个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就系因为我都系从事餐饮同埋旅游业啦，系酒店业啦，咁我都系成立咗同朋友一起成立咗一个餐旅业协会，咁一个系一个比较精品嘅会啦，因为其实我过去咁多年都参与过好多唔同嘅大嘅社团，咁我自己都一直都希望哦，如果有一种系比较精品啲嘅，咁样嘅大家就每次唔系咁多人，但系可以深度交流嘅一啲会，会唔会亦都系另一种方向咧？咁我亦都系作咗一个尝试，咁所以就呢两个方向。
15: Aaron 咧，其实个睇法咧，即系嗱，我就第一次认识你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咧，即系短短。嘅10-20分鐘裏面，我覺得你都幾特別嘅，即係當大家咧覺得喂，其實譬如好似立法會議員咁樣，梗係好有光環嘅啦。啊，你選擇即係退落嚟，咁大家咧即係喺呢一個做一個會裏面啦，做一個組織，即係建構一個組織嘅時候，大家梗係諗喂，梗係越大越好嘅啦。但你就偏向咧，即係講求精品，
13: 精品精品似佢個人嘅。其實你睇翻咧，你同佢熟就知道好多嘢。佢而家做嘅每一個行為咧，關乎佢本身嘅個性嘅，即係呢個係影響你嘅行為噶嘛，係咪啊？咁嗱。 剛才講了兩樣嘢啦，一個咧就係好似有啲商業成分啦，你講過係嗰個餐旅業協會都係商業成分啦。呢個因為我哋可以傾下點樣睇下而家香港嘅餐飲啊、旅遊啊，甚至你嘅行業係酒店啊，係嘛？咁但係另一個我都好有興趣，因為你另外有個基金啊嘛，我愛香港協會啦，咁你又幫啲單親媽媽嘅，喺呢方面你哋會做啲乜嘢咧？其實我都認識，即係唔係阿多。都唔少係單親媽媽嘅朋友啦，都見佢哋都幾辛苦嘅，因為佢哋即係唔辛苦就唔使即係出嚟捱做嘢啦，係咪？喺做喺屋企做小奶啦。
15: 阿 Evelyn 其實雙職媽媽都好辛苦。
13: 知道 Evelyn 唔使理佢啊，即係如果雙職媽媽可以嚟，佢個雙職媽媽咧，佢另外一半照顧得佢好好噶。
15: 好咁啊 ，Evelyn 而家俾你講下係啦，即係單親媽媽方面，其實都係嘅，因為即係如果你作為女性咧，第一即係你冇咗另一半嘅支持，
13: 嚇，
15: 第二你要面對嘅嘢其實好。多嘅喎，即係你又要湊個小朋友啦，你又要翻工啦，你又未必想翻翻或者可以翻翻一份你自己係中意或者係理想或者以前做開嘅職業，咁喺呢個層面上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咧？
13: 心靈上、經濟上、精神照顧上。自己都想揾人安慰噶嘛？
15: 唔係，我想講咧，即係普通媽媽都已經有好多嚇，即係煩惱啦。咁係啦，即係單親媽媽再多一層嘅壓力，咁點樣可以幫到佢咧？
14: 是很想分享个故仔，为什么我们突然间会是说想帮一些比较基层啊或者是一些经济有困难的单亲妈妈呢？当时其实有个故仔的，就是可能大概十年前左右啦，当时我们就是想去帮劏房户嘅啫，即系比较系即系单纯系劏房户。当时仲未有而家所讲嘅社区客厅，其实呢一啲全部都系呢几年先至有嘅啫。咁当时嘅劏房户，大家都比较少去关注。咁而劏房户某程度上讲真吓，亦都未必系有选票啦咁样，咁可能亦都系会，亦都唔会有咁多会关注嘅。咁所以就变咗咧，当时我哋就系想揾一啲义工嚟去即系。巡區啦，即係當時我哋就油尖旺嘅，跟住之後有呢一啲咁嘅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佢。咁當時我就揾咗一啲我過去認識嘅一啲所謂嘅義工啦，咁樣。跟住之後有一次咧，佢就同我講到喊係乜嘢咧，就話：哎呀，我嫁咗落嚟香港之後咧，就真係好痛苦。我成日都係要瞓公園嚟去過夜，帶埋個小朋友。咁我話點解啊？因為咧，佢嗰個老公咧就識咗你一個女朋友。佢哋有一個公屋，你知道公屋係好細嘅，即係入邊就有一個房，出邊就係一個客廳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想同佢離婚，即係意思係話個老公想同嗰個老婆，我嗰、那個義工去離婚。咁但係個義工唔肯離婚嘅原因，因為如果離咗婚嘅時候咧，就會踢走佢啦。佢唔係名單上面有名嘅，咁到時佢同嗰個小朋友肯定冇噶啦。咁然之後就變咗嗰個新嗰個女人咧，就會係佔咗間屋咁。咁佢死都唔肯離婚，咁就變咗咧，就係晚晚都係老公同個女朋友喺個房入邊，
13: 又唔俾佢翻去。
14: 係係，佢聽到或者一鬧交嘅時候，就掟佢出去，就要喺個公園嗰度。旺角嗰邊嗰度咧，就係、是、住或者過夜咁啊，小朋友 B B 都喺一齊咁樣樣，咁就係好慘。然之後佢就話其實有好多佢哋呢一啲咁樣樣，咁有啲係新移民，有啲唔係新移民。咁跟住開始咗慢慢就係幫佢哋啦。然之後發覺原來呢一個社群亦都係好需要被幫助嘅。咁而除咗係經濟上面，其實咧通常呢一啲咁嘅 family 長大嘅小朋友或者媽媽，佢哋嘅心靈健康，甚或至係一個。精神健康都是有問題，咁而以前嚟講法冇乜人去關心嘅 SEN， 咁亦都係發覺呢一類型嘅 family 嘅小朋友嘅比例係大好多。咁而呢啲 SEN 嘅問題係乜嘢咧？就是、如果你喺六歲之前唔開始介入去教嘅時候咧，佢成世都係會有一種不可逆轉嘅一個問題，
13: 有陰影，
14: 有陰影，同埋你嗰、那個即係你係影響成世，你一定要六歲之前係開始介入食藥也好，教也好咁樣。咁所以而好貴嘅呢樣嘢，亦都排隊好耐，好多時你排完之後你已經過咗六歲，所以我哋某程度上亦都係針對呢一種朋友嚟去提早喺六歲之前去介入，嚟去幫佢哋，讓到佢哋之後可以自然啲或者係正常啲咁嘅成長咁樣。呢個而呢一啲正如就係頭先啱所講嘅，就唔係換燈膽。嗰、那個錢係多好多，同埋嗰個人數係會少好多，咁但係幫到佢成世嘅，咁所以呢一啲亦都係我哋而家做嘅嘢。
15: 同埋又係心耕細作，即係唔係話咁快可以見效到。
14: 唔會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好彩亦都唔係攞人哋嘅 即係資助或者係人哋嘅捐款，咁就變咗唔需要向人哋去解釋咯，咁樣樣。
13: 咁個經濟來源係點？你要去做呢啲嘢嘅時候，都要花好多嘅財力、
15: 都要 fundraising
13: 人力啊咁樣喎。
14: 好彩呢個就係、是、譬如我哋自己家族嗰個基金自己去擺落去嘅，咁固然亦都係會有啲朋友係如果係願意去做義工，譬如話一啲醫生啊，願意話間唔中有一兩堂去教下咁免費嘅，咁亦都係非常之歡迎，亦都有一啲咁樣嘅醫生嘅咁樣，
13: 都要大家即係群策群力㗎啦，係
14: 啊，
13: 即係你哋做呢個發起人啦，係咪啊？策劃人啦，安排啦，咁但係其他旁邊要幫手嘅各行各業嘅朋友咧，都歡迎嘅喎，係咪啊？
14: 絕對絕對歡迎嘅，係啊，
15: 同埋絕對有需要添啦。係
13: 啊，而家譬如經常性有啲咩活動咧嚇？
14: 經常性咧就係我哋有研究過，亦都做過問卷咧，呢一啲小朋友或者嗰啲 family 嗰啲媽媽係最需要啲乜嘢咧？大部分嘅無論係小學或者中學嘅小朋友，最希望咧就係可以去旅行，無論個旅行係去香港嘅旅行或者去任何地方嘅旅行，佢哋都係好想，因為其實基本上佢哋嘅經濟能力咧係俾唔到佢哋去旅行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參觀。咁譬如話馬上呢個係四月啦，我哋就會有一個係參觀可樂廠。咁其實好多即使唔係基層嘅朋友都冇去過，咁我哋亦都係有呢個機會去參觀可樂廠啦。咁第時可能係加頓廠啦，或者係益力多啊，咁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譬如話
13: 品牌，係啦，啲品牌
14: 係喎。同埋近期咧，呢個叫做故宮有一個叫做埃及展，
13: 係啊
14: 係
13: 啊
14: 嘅，咁樣樣我亦都係會組一個團俾佢哋嚟去感受下，因為呢啲睇戲好多人都有做過，咁佢哋都係其實俾得起嘅。但係頭先我啱啱所講嗰啲要人去組織啊，可能貴少少啊，咁樣樣。

0: 比较系有文化体验一啲嘅，咁我哋都系要搞，
1: 好有谂法啊！
2: 银色旅途，
3: 色旅途。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7: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6: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的时候，
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惺惺相惜。
12: 大家听咗啊？Eric 啦吓，即系讲咗咁多关于佢之前啊做议员啦，冇做议员之后而家嘅现职啊，同埋佢一啲社福嘅工作啊，社会服务嘅工作啦。头先系提开呢个单亲妈妈呢个问题，我就好有兴趣啦。咁嚟紧好多嘅活动啦，咁你哋会组织即系啲朋友去带嗰啲单亲妈妈嘅家庭去参观啊吓，不同嘅地方啦。好啦，呢、這个咧我哋就留待你哋将来有特别嘅活动，我哋再介绍。
0: 多谢。
12: 咁仲有你另一个身份喎，吓记唔记得啊？你阿淑敏
5: 系咁就系香港餐旅业协会啦。咁啊，Edward 咧，你就系主席啦吓。其实成立呢个会又唔系好长时间嘅，而且咧都唔系话即系声势浩大嗰啲嘅，即系要系。要是精品一点的，要是深度一点的，是不是？我相信即是配合你的人是一路以来做的，我一路听以来就是这样，还有比较小众一点，是
0: 不是？
5: 为什么会想着成立这个会，还有现在的会员是有大概多少？通常的恒常活动是做什么？
0: 我哋咧當時點解會成立呢個會呢？因為過去咁多年，其實我都真係有參與咗唔同嘅社團活動，有20年。咁我一直都心裏面都係有個希望嘅，就係話，係咪可以除咗呢一種之外，亦都係可以有一啲精品啲嘅會呢？即係好似有5星級嘅機場旁邊嘅一啲大型酒店，亦都係有一啲可能市區嘅一啲精品嘅酒店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商會咧，或者一啲協會咧。精品一啲嘅好處係乜嘢呢？因為我哋平時出街食飯，總係會有啲朋友鍾意呢，就係、是、大場面嘅，包括我哋都鍾意熱鬧嘅咁樣。但總係會有陣時呢，我哋去邀請一啲朋友嘅時候，嘩，呢啲咁多人啊，不如下次我哋3、4個一齊算啦咁樣。咁其實行業裏面都總會有呢一啲咁嘅人嘅。咁我就一時又會鍾意好熱鬧，一時又都好鍾意係比較精品一啲嘅。
5: 冇違和嘅，冇違和。
0: 咁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啊，係咪可以成立一個精品少少嘅一個協會？咁個恆常活動會係咩呢？我哋會定期會有一啲大概15到25個人之間嘅一啲聚會，咁亦都會係喺佢哋自己會員企業嘅一啲餐廳或者酒吧嗰度嚟咧， 包場嘅，咁就變咗佢哋就係會有呢一個生意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唔係淨係食飯咁簡單嘅，我哋係會有一啲叫政策快閃，即係除咗食飯之外咧，我哋係會分譬如話五個人一組，跟住然之後咧，大家就係就住而家佢哋面對最大嘅一個困難啦，或者佢哋想提出嘅一個意見啦，咁然之後嚟去一齊去 discuss 下啦。咁然之後可能都係半個鐘左右啫，咁跟住大家就出嚟交流下，有個代表，然之後咧，我哋亦都係會總結完之後咧，就同翻政府部門，甚或至咧同媒體嚟去分享下而家佢哋嘅 concern， 因為我都係希望係可以用翻我過去嘅一啲少少嘅經驗，或者一啲同媒體之間嘅一啲好朋友嘅關係，就好似 Bandia 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就可以讓到嗰啲聲音，亦都係讓大家係聽得到。咁就每一次嘅聚會咧，都係希望係有一啲政策嘅一啲交流。咁所以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咁而去到嗰、那個餐廳，即係包場嘅餐廳，嗰個老闆亦都係可以介紹下佢個餐廳個故仔，因為我會發覺而家新型嘅一啲餐飲同埋過去嘅分別就係咩咧？而家全部都係會有一個 theme， 有一個故事，
12: 有個主題㗎嚇。
0: 係啦，咁過去講法就純粹係食，即係買食物咁樣嘅啫。咁而家係除咗買食物之外，仲要識得講故仔，咁佢就會講話：哎呀，點解會有呢個故仔咧？個 jazz bar 點解咁樣嘅咧？咁啊，亦都俾佢介紹下咁樣嘅，
12: 好有魄力，你覺唔覺得？即係唔係好有諗法？係一個新嘅即係經營嘅方式啊！即係如果仲係香港嚇，仲係守住以往嗰啲守舊，你見到好多嗰啲經典嘅名牌都要結業，你就知道而家我哋要求變嘅啦。呢樣嘢真係要 Eric 一間再講一講啊！係，
5: 反而咧，我想問下 Eric 咧，咁而家即係最新一次你哋嘅恆常活動啊，咁會員最 concern 係啲咩咧？
0: 而家會員最 concern 嘅對上一次佢哋就係講緊係話咧，馬上嗰個外勞咧。即係其實好多人就已經係滿足咗兩年啦，咁樣樣，因為嗰、那個外勞政策其實推出咗兩年，係啦，跟然之後兩年就要去 renew， 咁究竟係 renew 嘅話係要點做法咧？仲使唔使去再俾翻之前嗰個錢咧？因為其實係有分兩嚿錢嘅，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僱主俾，另一個咧就係、是、僱員嗰個外勞俾，嗰、那個、僱員要俾嗰個錢咧。去過嚟嘅時候係要俾一個25,000元左右嘅一個中介費俾內地嘅指定嘅勞務公司嘅咁樣樣，咁佢哋就話：哦，如果再去簽多一次，我要再俾嘅話，咁對於佢哋嚟講，發覺壓力好大，尤其係譬如洗碗啊，或者比較基層嗰啲嘅嗰啲員工嘅話咧，佢呢嚿錢等於係可能白做。即係好一段時間咁樣啦，咁係咪可以平啲咧？或者有冇啲地方係可以做得到唔使呢個錢？因為其實都
12: 係續續約咁咯喎，即係可以最好就嚇。
0: 咁固然亦都係有好多其他困難啦。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朋友都請好多呢一啲嘅。咁若然佢意思係話，哦，佢哋全部話我唔俾呢個錢啦，我走啦，我翻去啦。咁佢一下子又要請咁多嘅一啲呢啲咁嘅洗碗工，又會扯高嗰個市場個價錢喎。咁點算咧？咁而家個節點似乎就係外勞呢個問題啦。
12: 哇，都～其實聽咧，即係我自己私人諗咧，就以為話，喂，而家你哋最擔心就係啲人去曬北上，
5: 係啊，我都
12: 係
5: 咁諗啊，我初時以為 Eric 係咁答嘅，
12: 即係要點樣解決留住香港人喺香港消費咧？咁原來唔係嗰個你哋表面睇到嘅，原來內在。咁多嘢要跟、
5: 不過我覺得即係 Eric 係啱嘅，即係咁樣咧，真係要深度傾先傾到出嚟咯。
12: 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如果嗰啲香港人去北上消費嘅時候，咁佢都要將自己嘅成本降低先可以買平啲嚟吸引翻啊嘛。咁呢一個亦都外勞嘅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好需要處理嘅問題啊。
5: That's why 點解Edward 會即係搞呢一個咁精緻嘅一個會啦，咁深度嘅一個會咧？就係因為即係譬如好似我都去過唔少啊，我都係傳媒啫。咁去呢啲會嘅時候咧。你眼望我眼，大家一齊碰杯，大家一齊傾偈。其實可能嗰種傾偈真係好流於表面嘅。都係通常喂你生意點啊？點樣可以吸引啊？就係、是、我哋表面睇到呢一種。
12: 嗰啲應酬嚟嘅，應酬嘅，佢哋真係開會，真係去 discuss 一啲問題，係咪啊？好有好有型喎，真係。
0: 哎呀，唔敢講。
5: 所以就係立法會之後型到而家。
0: 哎呀，唔敢講。
12: 會唔會都係因為即係做咗四年嘅立法會議員之後咧，即係吸取好多嗰啲開會嘅經驗咧？哎，唔好講廢話啦，一嚟
5: 係啦，真係發現咗原來真係有啲好同唔好咁樣，點樣可以精緻啲咁樣係咪咧？
0: 某程度上都可能會係㗎，因為過去大家都有啲反應就係話，可能有啲會係即係開嘅會，可能係會比較係好多形式化嘅嘢啊，咁我哋就希望係 直接係入氣浴嚟去交流啦，咁樣亦都係小規模啲啦，咁樣。不過就固然啦，就係永遠都係嗰啲大會都係我哋嘅前輩大哥嚟嘅。
12: 哇！真
0: 係
12: 越聽越有味啊！佢做嘢嗰、那個即係幹勁嗰種味啊，好似停不下喎。呢、這個訪問，
5: 我嘅感覺咧就係、是、啊，認識一位咁有型嘅梁希啊，咁啊，不如咧世昌哥哥，我哋叫佢迎到下一集好嗎？
12: 好啦。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会在24小时内敲定。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议。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下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有报道说，協議預計以諒解備忘錄形式處理，核心的核問題將會延後至60日技術談判處理。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早前首次披露美伊諒解備忘錄草案的部分內容，涉及停火安排、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和經濟議題等等，包括結束所有戰線的軍事衝突，涵蓋黎巴嫩。美國承諾不會主動發動戰爭。美國解除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亦都是重點之一。阿拉格齊又說，相信未來幾日可以簽署諒解備忘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會在下個月9日落葬。

0: 兰官方公布喀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至5号在首都德克兰举行，6和7号分别在德克兰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父母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在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喀梅内伊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马木礼萨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喀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他会在法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由七国集团共同储备关键矿产的建议。高市亦都表示有意提出三项原则，即是对抗不当出口限制、支援亚洲等地加强石油储备和化解胁迫性举措。今次将会是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先前说，由于中东地区局势，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期望展现七国团结一致，主导应对国际社会课题的姿态。高市早苗今日乘搭包机由东京羽田机场启程，会先往访问欧洲的首站英国。翻返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河套香港园区招租情况非常理想，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租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占三成，其余是海外企业，体现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蔡建明在电台节目表示，进驻企业有不同规模，当中10间是上市或者龙头公司，包括联想、英国阿斯利康和歌尔微电子等等，亦都有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期望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升级。至于第二批次的5座大楼，蔡建明说正提速建设，其中一号大楼将提早一至两个季度完成，预料年底入伙。园区首座人才公寓亦都已经落成，首批科研人员已经进驻。5层楼的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一人单位，小部分给家庭使用。园区正为另外两座人才公寓进行招标。沙田赛马会游泳池有跳水台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话，为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同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之下，先至重新开放主池给公众使用。其他游泳设施就继续开放。事发在朝早六点几。赛马会泳池的第二号跳台被雷电击中，跳台一角的石屎崩裂，白色胶盖亦都破损飞脱。港九请匿员工会提醒，水体有强度电性，就算闪电并非直接击中人，雷击水面的电流都会透过池水大范围扩散。市民如果听到雷响或者见到乌云闪电，就算雷暴警告未生效，都应该要立即远离所有水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83%。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 支撑未来。

0: 2896-9080 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我哋嘅内容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啦。咁啊，第一同第二节咧会讲话喺中非爆到冚冚声嘅伊波拉病毒啊，医生，系咯，呢三个字都好得人惊啊。咁啊，亦都有一段历史噶啦。咁啊，究竟呢个系咩病毒？点解咁多年嘅历史，我哋医学界都唔可以有方法治疗佢咧？咁跟住下半部咧，我哋就会讲下心脏科嘅问题，会讲下心脏嘅结构啦，然之后要讲下有心脏病嘅病人，佢哋喺做运动入面有啲咩注意事项。好，先讲伊波拉病毒，个名都好得人惊啊。
3: 哦，系啊，啊，即系个名嘅伊波拉啊，系咪？咁就我记得好多年前咧，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哇，谂住死咯，世纪绝症嘅啊，咁啊，咁而家都系冇得医嘅，其实系咁啊，但系就因为又冇传到全球都系啦。咁伊波拉其实即系睇翻。即係地理嚟講，伊波拉係一條河嘅名嚟，好似係咁就咁啊，咁變咗即係其實好多病毒都係咁啊，即係有啲名字大家都聽落去好難記、好難讀，咁就咁其實都係因為嗰個地方喺嗰度發現，咁就所以叫咗咁嘅名咧。
2: 好啊，咁啊，佢恐怖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最近確診嘅數字多咗，咁就集中喺剛果嗰邊。咁去到六月嘅上旬，我哋見到個數字咧已經係飆升去到500多宗，亦都係一個會令人死亡嘅病。咁有幾十人咧，因為呢個病而死亡。咁啊，首先了解一下佢嘅惡喺邊度？
3: 嗱，惡喺邊度？嗱，呢個病毒咧，就如果你由個結果去講咧，因為都好大人驚嘅，因為死亡率都高嘅，啊，即係睇一喺唔同嘅非洲國家都爆發過嘅，即係咁多年咧，咁就咁你低都可能講緊，接都係一定係雙位數字噶啦，可能講緊10%啊啲咁樣，高嘅去到90%嘅，咁賴雲都有成25-50%，咁都聽到得人驚啦，係嘛？咁跟住又冇得醫，又冇疫苗咁樣，咁佢其實嗰、那個呢啲病毒咧，其實一般病毒都係咁噶啦，入咗個人個身體之後咧，就去騷擾你身體裏邊嘅唔同器官啦、血液啦、免疫系統啦咁樣，咁呢幾樣嘢咧都係容易致命嘅。啊，咁就咁變咗，即係而家伊波拉病毒都係咁。
2: 咁佢係點樣去傳播，同埋佢有冇一啲嘅週期？例如某一啲嘅病，佢可能冬天發病得多，或者有啲係夏天特別多噶嘛？呢一種病佢係通常咩嘅氣候或者時間出現呢？
3: 嗱，因為即係病毒咧，一般都有啲病毒就即係會同嗰個空氣有啲關係嘅。咁但係呢一隻咧就，你講咧非洲嗰、那個、那個氣候嗰、那個。變化就冇
2: 咁大，
3: 唔係我哋咁有四季啦。香港好幸福嘅有四季，所以當然而家開始冇四季啦，已經。
2: 起碼可以著下唔同嘅衫先啦，羽絨都有機會露下面先。
3: 即係女仔都係最緊張
2: 嘅。係啊，有得換季好緊要啊！冇咗換季，應該冇咗好多樂趣。咁非洲就全年都係咁熱，所以同氣候冇關係啦。
3: 即係冇。似乎就唔係太大關係啦。咁即係如果大家例示，你話去到有個有四季嘅地方有呢個爆發，會唔會話唔同季節有咧？咁即係我哋唔希望咁樣咁樣嘢發生啦嚇。咁會有少少呢個可能都唔出奇。咁就咁佢因為呢個病毒咧，其實點傳染咧？佢又係都要透過咗即係啲動物。即係跟住佢寄居喺動物度嘅嘛，咁就咁嗰啲動物就好在就唔係我哋成日會有機會見到嗰啲即係豬牛羊雞嗰啲啦嚇，即係嗰啲就我哋雖然直接。接觸未必有，但我哋會食噶嘛。
2: 咁而家中非嗰邊爆發，咁即係喺中非獨有嘅動物。
3: 咁啊，咁佢嗰啲我哋都幾難會接觸到噶啦，猩猩啊，咁就或者果蝠啦，有啲叫做有啲嗰啲馬騮啦咁樣，咁就可能係嗰種馬騮啦，我相信係。咁就咁變咗咧，就如果你冇接觸呢一啲動物，冇揾佢攞嚟，即係好似呢個。Michael Jackson 咁樣咧，即係 Michael Jackson 自己屋企有個動物園噶嘛，好似啊，咁就咁你根本都冇乜機會接觸咧，咁其實惹到呢個病嘅機會就相當低嘅。咁第二就係當然係染咗病嘅人啦，咁樣係嘛，咁

0: 都係會透過唔同嘅接觸會傳染到我哋咯。
1: 嗯，好。咁香港係咪都有經歷過伊波拉呢啲病啊？
0: 嗱，即係冇嚟過呢度嘅，真係香港咁耐未試過嘅。嗯，咁、啊、就咁，我哋希望以後都唔會有啦，亦都啊。咁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哋同非洲咧，其實。即係有個來往係相對少
1: 啲
0: 啊，咁亦都譬如而家剛果咁嘅嗰頭咧，其實我哋直航機都冇添嘅，就咁變咗就即係一來無論商業同埋民間嚟講嘅聯網來往都唔多啦，咁直航亦都冇嘅，咁就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咁、但係當而家你知咧經濟發展，我哋都要開拓市場。咁又咁非洲亦都有發展，咁我哋即係喺政治上，中國同非洲亦都係都幾老友嘅啊。咁你跟住嚟咧，即係所以我哋都要有少少戒備啦，即係唔需要恐慌。譬如你睇世界衞生組織個建議，全即係喺翻嗰個非洲嗰個地方嚟講咧，呢個係一個相當嚴重嘅一個公共衞生問題嚟嘅、但你去到一個區域咧，就已經係低啲風險啦。如果你話去到全球咧，其實個風險係好低嘅啊。
1: 咁呢个病，因为佢系寄居喺头先讲嗰啲动物啦，咁、另外佢哋会透过接触到呢啲动物，可能系血液啊、分泌物啦，就会有机会传到呢个病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个人佢接触咗一啲动物呢啲，例如血液、分泌物咁样，跟住佢中咗，然之后呢个人可能佢搭飞机。咁會唔會空氣係咪唔會傳播到？
0: 嗱，空氣咧暫時應該就喺科學上似乎就冇呢個擔心住嘅啊。咁但係佢都係透過一啲即係身體分泌出嚟嘅一啲即係啲液體嘅啊。咁咁變咗嗰啲液體咧，即係就特別係如果我哋嗰個皮膚係損咗，咁就破壞咗咧，咁嗰啲液體就比較容易去入血啊嘛。啊，咁呢個就係最危險，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喺傳染病嗰、那個處理到咧，其實頭號嗰樣嘢都係先自己保護好自己，咁就要乾淨啦，係咪？咁乾淨嘅不來都係洗手啦，有保護啦，譬如口罩啊咁樣。咁另外就唔好接觸一啲有病嘅人，咁你唔知佢有冇病噶嘛，係咪？咁其中一個記住嘅金石良言咧，就係、是。有發燒嘅人就唔好黐埋佢啦，你唔知佢咩事發燒，嗱輕嘅流行性感冒，重嘅可能古靈精怪咩病都有，咁就咁變咗即係盡量少接觸一啲即係會有高風險嘅人咧。咁如果而家我哋知道喺剛果嗰度有事嘅時候，咁有冇一啲直接或者間接？是跟剛果有關的人呢，咁就或者動物啦，當然係嚇，咁你可以唔接觸就唔接觸啦。咁譬如咁啱，咦，我又同非洲做生意喎，我又要傾嘢喎，咁咁嘅時候就即係要小心啲咯。
1: 好，咁我哋了解咗初步先啦，咁跟住落嚟下一節，我哋都係繼續講伊波拉病毒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可能去中非嗰邊做生意未必多，但係中非其實都有啲旅遊嘅業務啦。係啦，咁我哋。暑假期间可能外游去啊呢啲咁特别嘅地方，咁我哋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探讨一下。
2: 妙手人心，晚上八点十六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86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2999，
8: 重新睇健康。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道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6: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6: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1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好，继续翻嚟我哋第二节妙手人心，延续翻伊波拉病毒呢一个话题啦。咁啊，首先患咗伊波拉病毒嘅人，佢哋有啲咩嘅征兆、病征？
0: 都同一般嘅病毒感染咧，初期好似嘅，都系嗰啲发烧啊、攰啊，即系啲上呼吸道嘅症状、喉痛啊，即系咁跟住，即系如果唔即系一路咁严重落去咧，咁就会有其他症状啦，即系由开始由肚屙啊，一路去到睇下佢影响个身体边。
1: 检唔检测到嘅？
0: 检测到系啊，咁、就咁变咗呢个亦都，所以亦都大家唔需要担心咧，就系即系譬如喺香港，即系政府。
1: 假如啦，医生，假如我啱啱喺非洲翻嚟啦，跟住发现自己可能有啲发烧啊，唔舒服啦，个心凝住啦，咁我应该点做？
0: 第一件事梗系睇医生啦，同埋咧。要清楚话俾医生听，
1: 你去过非洲翻嚟，
0: 系啦，或者接触过一啲非洲同非洲有关嘅、因为呢一个病史啊，呢个病史咧，其实就系最容易帮到医护人员咧去处理嗰个风险啦。因为譬如如果我哋去即系一个即系自从2003年即系沙士之后咧、其实我哋做医生又好，或者喺急症室或者诊所嘅护士咧，如果睇病人有发烧咧，其实我哋都好警觉性都会好高。有几样嘢我哋实问嘅、不过就自己如果个病人自己记得嘅，就早
1: 自己申报
0: 讲埋啦，系咪？咁其中我哋叫 TOCC 啊嘛 ，T 第一个就系 trouble 啦。
1: travel
0: 咁、就一定会问咧，有冇去过边啊？咁当然啦，你唔同时间咧，所谓嘅疫即系传染病高风险嘅地区都唔同嘅、有阵时系呢度，有阵时嗰度，系咪？咁啊，咁所以咧就，但我哋问咗佢去过边咧，咁就。

0: 起碼如果佢係喺低風險嘅地方嚟，我哋冇咁擔心啦。咁、嗯啊、高嘅我哋再會再問多啲嘢啦。咁 all 嘅就係做咩咯 ？Occupation。
1: Occupation。
0: 咁譬如你話、哎、我喺動物園做嘅、哦啊，或者我係賣雞嘅、嗯，即係如果嗰陣時其實譬如處理有好多禽流感啊嗰類嗰排嘅咁樣。咁呢啲嘅行業或者譬如我哋做醫護，醫護人員都係一個高危嘅嘅、
1: 啊、
0: 職業嚟噶嘛，係咪？咁啊，所以那個 occupation 就好緊要啦嚇。咁、嗯啊、就咁你講你喺病歷咧，即係嗰個去問咧。所以頭先啊。美珍，你話如果你話我喺非洲翻嚟，我又發燒又乜乜咧，咁、嗯、第一件事睇醫生，就同埋戴咗口罩先睇啦。咁、嗯、就跟住就話俾醫生聽，喂咁樣，跟住將自己嗰個症狀咧就即係講翻出嚟。咁、
1: 嗯、
0: 因為香港咧，其實而家如果大家有留意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出咗個即係嗰個應變計劃嘅，其實已經嚇。咁、啊、第一件事係希望提高警覺。但係同時間又唔需要恐慌嘅，因為香港從來冇發生過。
1: 嗯、
0: 我哋會有呢個機會，其實係都算低嘅。咁、
1: 嗯、
0: 另外真係大吉利是，你真係有咧，其實香港嗰個檢測嘅能力，即係由醫護嘅團隊以至去到化驗嘅能力，其實夠曬處理嘅。即係咁啊，隔離設施亦都係有曬喺度嘅。因為當初你諗下，我哋經歷咗幾次大嘅疫情咧。其实那个准备呢是经即是好即是。
1: 惨痛的教训累积回来的。
0: 是啊。咁就是应付一些新的或者突发性的东西。咁、啊、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呢这几个隔离的即是设施啦就同埋的医护团队的能力呢其实都即是当然你说好大规模爆发咁就另外一件事啦、嗯。如果不是根本是有足够的能力
1: 處理。好所以陆医生已经派定定心丸给大家啦。但我个人都是比较慎重啲嘅。我要去旅行我想打定疫苗先得唔得。
0: 因为现在没有疫苗打、啊啊、这
1: 么重要的病竟然没有疫苗打你刚才说到死亡率很高
0: 是、啊是啊、这个呢就其实也有一点点、即医学上或者公共卫生上的一些伦理的考虑、嗯啊、的一些问题、啊、因为这种病呢其实这么多年都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出现、啊、其实都一直都有的、嗯啊、即那变了今次有爆发啦、嗯啊咁非洲我諗大家都知啦，
1: 又唔
0: 係
1: 新病，
0: 係啊，
1: 係咯，
0: 其實都相對經濟上面係個發展冇咁先進啦，亦、
1: 嗯、
0: 都相對窮啦，係咪？咁你如果研究一個疫苗或者一啲呢一類嘅傳染病咧，其實都要花好多資源嘅嚇，咁、嗯啊、就咁所以變咗亦都嗰個商業價值咧，即係譬如你話我係一間大藥廠咁。嗯咁我有冇个诱因去研究咧？咁冇咁你都系做台经噶啦，系咪？咁啊咁样呢一度咧，
1: 用感冒药噶啦，系咯，感冒药都多啲人用啊，嗬。
0: 系咯吓，咁所以变咗喺呢一度，即系点解我话有公共卫生个伦理考虑喺度，就系咁。所以呢一样嘢就希望即系譬如世界卫生组织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即係一啲慈善嘅團體咧、
1: 嗯，
0: 即係佢哋係冇咁多商業考慮嘅情況之下咧、嗯，就去考慮一下呢啲嘢啦。
1: 哇！咁但係如果我心底唔好咁樣諗，咪真係要爆到全世界都有先至有人走去搞疫苗咯。
0: 呢樣嘢絕對唔理想。不過肯即係都咁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喺起碼喺過往歷史上邊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現實嚟嘅、
1: 嗯
0: 啊。所以我哋向前看咧，即係我哋追求理想嘅人，就自然係唔希望係咁樣啦，係、
1: 嗯、
0: 嘛？咁但係呢樣嘢要眾志成城啦。即係你即使而家你諗下，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係一個比較權威性嘅嘢，佢、
1: 嗯、
0: 都面對好多資金啊，有唔同嘅國家又出唔出，即係又肯唔肯玩啊，
1: 嗯、
0: 即係肯唔肯出錢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咁、
1: 嗯、
0: 就咁呢個課題好大嘅。
1: 係咁啊，醫生，頭先我哋話啊喺非洲翻嚟可能發燒，佢有啲驚驚地，但係其實好多嘅病毒咧，佢哋有個潛伏期嘅嘛，咁佢呢啲嘅病潛伏期可能係幾耐㗎？
0: 潛伏期啊，
1: 即係你又染咗病毒，唔會即刻發出嚟㗎嘛，
0: 係咯咁就當然每個病人有啲唔同啦咁我記得都係大約可能一個禮拜啊、十日、八日啊依啲停啦。
1: 咁即係如果我喺非洲翻嚟、中非翻嚟，如果過咗一個禮拜冇乜嘢，咁我就安全啦。
0: 即係嗱，你話又要睇下。 因為嗱，頭先你話啦，你好驚青嘛，
1: 係啊，
0: 咁就咁你話即係喺歷史上邊會唔會有啲再耐啲嘅咧？咁係唔出奇嘅，係會有嘅。不過我諗咧，嗱，第一你真係喺非洲翻嚟嘅機會係好低啦，係咪？第二咧就即係唔好諗到自己係即係。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嘅唯一嘅一个，咁如果你咁样谂咧，个人就真系
1: 边度都唔好去，留翻屋企
0: 啊！唔使担心到咁嘅。
1: 嗯，医生头先你话即系同感冒都好相似噶嘛？啊、有冇一啲嘅病征佢系零零舍舍系伊波拉先有嘅？
0: 嗱，当然啦，有啲嘢感冒就唔会有嘅，即系但系你有伊波拉，譬如你有啲因为佢可能你有啲皮肤有嘢啊，只眼有嘢啊咁样，咁你有时咧呢啲症状都系唔系好。我哋叫唔係好 specific，
1: 聽講話會肚屙啊、腹瀉啊咁樣
0: 嘅。咁但係你一般嘅細菌性感染都會嘅嘛，係啊，即係你話會唔會有一種症狀係係呢種就係伊波拉咧，就即係都應好難話有咯。即係你即使以前咧，譬如話好似我講新冠先啦，啊，你新冠譬如話嗰個喉嚨痛咁，咁大家都領過嘢啦，我都領過啦，真係好痛嘅喎，同平時嗰啲痛唔同嘅喎，
1: 呢啲咪可以分辨到咯。
0: 咁但係你從依個症狀去分辨咧，就太過危險啊，因為太過武斷咧啊，所以我哋做醫生就未必會用一個咁嘅方法。啊，即系都系去睇翻成个人，同埋睇翻成个病史，跟住有好多检查可以做噶嘛。啊，我喺病人嘅角度，唔需要太过担心呢一样嘢，因为你咁样谂咧，就有少少吓亲自己啦。因为嗰啲症状，其实真系啲普遍嘅病，譬如伤风感冒，系成日都有噶嘛。啊，咁如果你话我又发烧又肚屙，就当咗自己系咧，咁即系自己吓自己。
1: 嗯，有冇话边一啲人系？比较高危，有机会患到呢一种病。
0: 都系啲即系免疫系统冇咁好嘅人咯。咁但系呢一个，因为呢个病毒嗰、那个杀伤力太高啊，所以其实都唔系高唔高危嘅事嘅咧。吓、啊，即系一惹到都少少麻烦嘅、
1: 好，咁我哋多谢晒陆医生你嘅分析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心脏嘅结构啊。人哋话心脏有四间房啊嘛，咁啊，每间房点样通咧？个机制系点样咧？一阵间我哋有阿黄文浩医生咧，同我哋讲下，然之后第四节咧，我哋就会讲下，哇，如果有心脏病，咁其实喺做运动方面咧，我哋有啲咩嘅注意事项啦？咁我
0: 阵间有啊，
1: 陆医生都会同我哋讲解下嘅，休息一阵先。
2: 妙手人心，晚上八点半，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粉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会在24小时内敲定。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议。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且计划下个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有报道说，协议预计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处理，核心的核议题将会延后至60日技术谈判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美国解除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是重点内容之一。阿拉格齐又说，相信可以在未来几内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在下个月9号落葬。伊朗官方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号至5号在首都德哈兰举行，6号和7号分别在德哈兰和伊斯兰教十二派圣地父母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在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会在法国即将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由 G7 共同储备关键矿产的建议。高市早苗亦都说有意提出三项原则，即是对抗不当出口。

0: 限制，支援亚洲等地加强石油储备同埋化解胁迫性举措。今次将会是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第一次出席 G7 峰会。他先前说，由于中东地区局势，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并且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期望展现 G7 团结一致，主导应对国际社会课题的姿态。高市早苗今日乘搭包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会先前往访问欧洲的第一站英国。翻嚟本港，警方早前在多区进行反毒品行动，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贩毒集团，拘捕四名男子，并且检获大约 9.5 公斤的怀疑毒品，估计市值大约720万港元。调查显示，这个贩毒集团运作大约一个月，利用跨境网络游戏和社交平台，以搵快钱利诱内地年轻人来港，管理毒品分销中心。警方说，尖沙咀分区警员在11号凌晨巡逻期间，截查一名21岁形迹可疑的内地男子，并且在他的单位入边检获氯胺酮、可卡因同埋大量包装工具。经油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调查之后，突击搜查集团租用的荃湾同上水单位，合共检获超过 9.5 公斤怀疑毒品，包括氯胺酮、可卡因、冰毒同埋伊托米子。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医管局昨晚发声明，指经委员会调查之后，确认这名24岁的实习医生涉及多项严重不当行为，决定即时解雇他。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这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6: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8: 大家好，妙手人心呢一个环节咧，我哋嘅讨论咧会有啲比较学术性啲嘅。咁我哋今日咧系请嚟黄文浩医生咧，佢系心脏科嘅专科医生。讲心脏呢一个人体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器官啊。读拜柯咧，我都有读过呢个心脏嘅结构嘅，但系即系咁多年已经唔记得晒啦。我哋重温一下，从而亦都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心脏方面嘅疾病，好唔好啊？咁就讲开心脏咧，大家有时会用一间房屋 去形容佢嘅话，佢入面有几间房嘅，但系边间房打边间房，我基本上都唔系好记得。阿黄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
4: 系啦，我哋个心脏咧，其实就非常之简单嘅，咁啊分左右两边啦，而每一边咧再分两间房咁样，咁所以咧就总共有四间房啦。左边就系左心房、左心室啦，右边就系右心房、右心室咁样。
8: 嗯，我哋用屋企嚟做一个比例啊，每一间房都有唔同嘅独特嘅功能噶嘛，厨房还厨房，厕所还厕所，睡房还

0: 睡房，咁你点样形容呢四间房呢？佢哋嘅分工系点样呢？
1: 係啦，最简单呢就係譬如我哋供血啦，去我哋嘅身体唔同嘅器官，咁咧主要都系喺呢个左心室嗰度供血出去嘅。咁当然啦，咁就啲血系点样嚟嘅咧？啲血咧其实就喺个肺部嚟嘅。咁但系所以咧个肺部嘅血咧要首先经过左心房，跟住咧再去到呢个左心室，跟住咧先至去到我哋嘅身体唔同器官嘅。咁当然啦，啲血啊去晒唔同器官之后咧，要点样翻去我哋心脏咧？咁首先咧就系要回流翻去我哋个右边个心房啦。咁我哋个右边心房咧再供血去右边嘅心室，跟住咧最后咧就先至去翻肺部，咁咧就攞翻养分啦，之后咧就系再一次嘅循环啦。咁呢个咧就系最简单嗰个循环系统啦。
0: 嗯，咁最疲劳嗰间房即系最 busy 嗰间系边间啊？
1: 系啦，咁我哋会话咧，确实嘅，即系如果喺临床上啊，或者我哋比较关注啲咧，我哋往往咧都系会关注个左心室嗰个嘅功能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究竟我哋点样判断嗰个病人有冇话心脏衰竭啊等等咧？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取决于佢嗰个左心室嘅功能，又或者咧，有啲人会叫做系个射血指数，咁所以会话，譬如你个射血指数几多分啊，就代表你嗰个心脏功能系有冇弱咗啊，等等，呢啲咧其实都系嗰个左心室嗰个功能嚟噶。
0: 好，咁呢四间房其实咧就系用有道门咧帮佢哋隔开嘅，咁我哋叫呢道门咧，其实就叫呢个心瓣系咪啊？咁呢个心瓣个运作又系点样嘅咧？
1: 系啦，咁咧，所以我哋有四间房啦，咁所以我哋会有四个心瓣嘅，咁当然啦，个四个心瓣最主要嘅作用咧，其实就真系确保我哋个血液咧系单向嘅流动，就系防止咧嗰啲血咧系回流翻去之前嗰个嘅房间嘅，咁所以啦，咁当然系真系好似一对门咁样嘅比喻，就系咧佢可以系开山嘅时候咧，咁就代表即系佢嘅功能就系咁样噶啦。
0: 咁即系佢开山要有好有规律，唔好乱咁开，咁啲血就会乱咁走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佢譬如开嘅时候咧，就确保啲血向前啦。咁佢闩嘅时候咧，就确保下一间房啊嘅血咧就唔会话倒流翻、回流翻去上一间房，咁就系确保系向前嘅血液嘅流动咁样。
0: 咁但系我哋好形象化去谂啦，啲门闩得多、开得多，都会有啲劳损啦。呢个心瓣即系佢一日都开闩好多次啦，咁系咪会有劳损嘅情况出现噶？
1: 系啦，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咁所以正如一对门咁样啦，嗰个门有机会都系门胶啊等等都系会破损嘅。咁所以咧最基本嚟讲咧就系分两种嘅问题噶。其实呢啲心瓣，咁咧正如如果系嗰对门咧开嘅时候咧开得唔够大，开得好窄嘅话咧，咁我哋个心瓣咧就叫做心瓣狭窄啦，即系佢开嘅时候咧开得唔够大。
0: 咁即系啲血液不能够畅通咁去第二度，
1: 系啦，咁向前流嘅血液咧，咁可能佢有啲受阻啦，因为嗰个嘅狭窄嘅情况。咁相反啦，咁如果咧对门假设系闩埋嘅时候咧，闩得唔实，
0: 有条罅
1: 留喺度，咁等于我哋个心瓣咧就系闩得唔实嘅话咧，咁就会有啲心瓣倒流嘅情况啦。咁嗰啲血咧就系回流翻去之前嗰一间房噶啦。
0: 咁可唔可以就咁样听声，可唔可以即系分辨到佢究竟系窄得滞啊，定系开完之后有条罅咧？经常我哋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医生咪会用个听筒听一听我哋嘅心肺功能嘅。其实你哋听下啲系乜嘢咧？会唔会听到啲心脏嘅声音噶？
1: 系啦，所以咧呢个就系真系非常之好嘅，或者系最基本嘅检查，就是、我哋咧用一个听筒咧去做一个心脏嘅检查，去听下有冇杂音。咁确实嘅，咁其实咧我哋透过听唔同嘅地方嘅杂音啦，其实我哋咧都大致上咧，我哋都会系怀疑，譬如系边一个心瓣出现问题啦，同埋佢出现嘅问题系狭窄啊，或者倒流，我哋透过一个听筒咧，基本上都系有比较高嘅怀疑度噶啦。
0: 怀疑咗之后，跟住就系比较详细啲嘅检测啦。一旦真系个心瓣有问题啦，即系道门有问题啦，咁你哋会点样去处理嘅？会唔会可以好似即系我哋现实生活咁换咗道门去得唔得噶？
1: 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哋譬如我哋有怀疑啦，即系个听筒检查之后，咁我哋咧其实最准确嘅检查咧就系其实需要一个心脏的超声波，一个心脏超声波其实已经可以很准确咧诊断到啊，个四个心瓣究竟边个心瓣有问题啦，有倒流啦，或者狭窄的问题啦，而确诊咗之后咧，仲可以判断埋究竟是轻微啦、 中等啦，或者係嚴重程度嘅心瓣問題嘅。咁、一般嚟講咧，咁我哋需要介入嘅話咧，其實都係有嚴重嘅心瓣問題就會介入，譬如嚴重嘅心瓣倒流啦，或者嚴重嘅心瓣狹窄等等。咁係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咁其實咧，咁如果真係出現咗問題壞咗嘅話，咁點算咧？咁我哋以往咧，咁就係傳統嚟講咧，都係用一個開胸嘅手術啦，去做一個嘅心瓣替換啊，或者係修補。咁當然啦，隨住嗰個技術嘅日新月異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心瓣嘅情況，我哋咧都可以用一個微創嘅方式咧去修補或者替換噶啦。
0: 嗱，我哋喺節目其實講通波仔就講咗好多次啊，但係心瓣置換呢樣嘢咧就未有觸及到。咁究竟成道門係點樣換？係即係可唔可以簡單啲講下個程序會係
1: 點？最簡單嚟講咧，咁其實一個微創嘅心瓣替換嘅手術啦。咁我哋咧只需要喺大髀啊開一個一厘米到嘅傷口。咁我哋沿住咧呢個大髀一厘米嘅傷口啦，咁我哋咧就會將呢個導管咧就進入去呢個嘅血管入邊，去到心臟。咁我哋咧嗰個新嘅心瓣咧，其實就預早壓縮咗喺嗰個導管入邊。咁所以咧可以經過一個咁細嘅傷口，沿住血管咧去到心臟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慢慢釋放翻嗰個全新嘅心瓣出嚟。咁全新嘅心瓣咧，一釋放咗之後咧，其實佢已經立刻有一個全新嘅功能取代咗佢變壞咗個心瓣。咁成個過程咧，其實可能大概一至兩小時到，亦都唔需要全身麻醉。咁所以咧，嗰個風險係會比較低啦，嗰個嘅傷口會比較細啦，同埋嗰個復原嘅時間咧都會比較短噶。
0: 咁舊嗰塊又點啊？
1: 係啦，舊嗰塊咧，如果我哋用微創嘅方式咧，舊嗰塊咧就唔會攞出嚟嘅。不過咧，咁我哋就會將新個心瓣咧，就將舊嗰個心瓣咧壓咗喺側跟。咁咧就唔会影响我哋新嘅心瓣嘅功能嘅。
0: 咁听起上嚟都唔系太复杂啫。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哇，都系唔系好想，你觉得心脏手术都好似好危险咁样，会最终有啲咩后果？
1: 系啦，咁咧如果其实。如果係有嚴重嘅心瓣情況唔處理嘅話咧，或者唔做呢啲手術嘅話咧，我哋最擔心咧，其實係第一佢哋個症狀咧會越嚟越差。咁我哋講開症狀咧，一般其實心瓣嘅情況咧嘅症狀咧，可能同我哋平時譬如冠心病啊，或者有啲肺病嘅症狀差唔多嘅，都係譬如話佢係個開始會有啲氣促啦，或者係體能下降啦，再差啲嘅時候咧，可能會出現雙腳水腫嘅情況。咁所以咧，如果唔處理嘅話咧，呢啲嘅症狀咧，其實會越嚟越嚴重啦，會影響咗佢嘅日常生活啦，咁樣。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如果唔處理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有研究顯示啊，對於佢哋本身嗰個嘅壽命啊，即係其實佢哋嘅死亡率咧，都會顯著增加噶。咁所以一旦有呢啲嚴重嘅心瓣問題咧，我哋都會建議係及早處理係會好啲噶。
0: Dr. Ivan， 我哋成日又聽到另一個名詞咧，就叫做心臟肥大，這個又係咩概念，同埋會有啲咩問題啊？
1: 系啦，咁咧，所以其实就系话，点解心瓣嘅情况又关呢个心脏肥大事咧？确实啊，如果譬如一啲嘅严重嘅心瓣倒流咧，我哋唔处理嘅话咧，咁系会咧令到我哋幻想下个心脏嗰个负荷会增加啦，因为啲血咧好多时都系回流翻喺个心脏入边，咁久而久之咧就会慢慢令到我哋嘅心脏会开始变大咗，咁嘅话咧其实都系会削弱咗我哋嘅心脏嘅泵血嘅功能噶，咁所以点解就系如果个心瓣问题唔处理嘅话咧？对于我哋嘅心脏啊，各方面咧都会有一个严重嘅影响。
0: 咁即系话嗰个结构嘅问题咧，大家都要好关注啦，唔系净系话饮食会影响到个心脏嘅健康啦。其实原来系本身个结构啊，都会衍生咗好多嘅问题出嚟嘅。
1: 系啦，
0: 所以就要
1: 及早处理
0: 啦。咁啊，呢啲病咧其实就唔应该要去拖嘅，咁及早处理咧先至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啊，今日多谢晒 Dr. Ivan 接受我哋嘅访问 ，Thank you。
2: 妙手人心，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啦。头先有黄医生同我哋讲咗心脏嘅结构啦，四间房佢哋各有功能啦。咁跟住落嚟呢一节咧，我哋都系讲心脏嘅问题。我哋成日都有一句口头禅咧，陆医生嚟教我：运动是良药，做多啲运动对身体各个器官都会好啲。但系咁，心脏病。

0: 做运动会不会有啲危险呢？都曾经听过一啲新闻呢，有啲运动员做做下运动係突然之间猝死咗，係啦。咁係咪即係话做运动嘅时候，其实我哋同嗰个心脏负荷太大呢都会有啲问题？
1: 哦，一定啦，因为心脏呢其实就係人即係、就是、令到人生存嘅一个最主要嘅器官之一嚟。咁、就如果心停咗就个人即係亦都过身啦。咁心脏嘅功能呢，头先黄医生都有讲啦，即係当然四间房有四间唔同嘅功能，但係大致上即係将啲血泵出去咯，系咪？咁啲血咪带住啲养分啊、营养俾我哋用咁。咁而运动嘅时候啦，平时我哋而家做紧节目都要用能量嘅。咁、但系呢个要求好低啫嘛。咁、做运动咧，就即系要好似我哋揸车咁嘅踩油啦，咁样
0: 开腿部
1: 啊。咁啊，咁要加要多啲啦。咁个心咪要跳得快啲，泵得大力啲咁样。咁啊，泵多啲血，咁啲血咪带晒啲养分同埋营养出去咯。咁样啊，咁样咁如果佢咁样泵出去嘅时候咧，就即系话个负荷系高咗啦。咁如果个心系冇嘢嘅，咁个负荷高，咁佢总之喺个负荷嘅范围里边，咪正常咯。咁呢件一定系良药添啦，即系将嗰个心脏去培训佢咁样
0: training 吓，
1: 咁、就但你过咗个负荷咧，就会出事啦。咁每个人个负荷唔同嘅，嗱，随住年纪都唔同啦。咁、如果有病嘅人嘅负荷同冇病嘅，梗系唔同啦，系咪？咁有病嘅就睇下边一种病啦。嗱，有啲咧就系、心跳嗰、频率嘅问题，即系究竟咧跳得有冇规律啊？咁冇规律嘅，譬如举例，
0: 乱跳，
1: 系啦，乱咁跳嘅咁样。咁你做运动咧，其实有好多乱咁跳嘅嘢咧嘅病咧，做运动系会将嗱，佢平时咧唔觉嘅，佢乱咁跳跳少少乱咧，咁、个人冇症状唔知嘅。但系当你要求嗰个能，即系嗰个能量要高嘅时候咧，就佢因为乱咁跳咧，佢唔协调嘅，唔协调嘅时候咧，你泵出嚟，佢一下泵咧，譬如你泵下泵
0: 多咗或者少咗
1: 啊，会通常少咗嘅，系啊，咁你少咗咪唔够用咯，咁唔够用咪晕咯，
0: 晕咯
1: 啊，咁晕下晕下，开头又感觉晕，系咪真系晕嘅碌低咗咁样？咁呢啲就系个心跳啦。咁另外就系有啲系个心血管嘅问题啦。咁心血管咧，因为心自己都要血噶嘛，咁佢靠嗰啲心嗰啲心脏里边嘅血管咧，去提供嗰啲养分同营同呢个即系嗰个营养咧，系去俾心嗰啲系肌肉嚟嘅嘛，个心系咪？咁就咁如果嗰啲系塞咗半嘅，或者塞咗咩嘅，咁平时都够用噶，但你一到要多嘅时候，一唔够用，咁咪。咪出事咯，咁所以我哋啲突发性嗰啲心脏病，啲缺血性心脏病就系咁。咁所以咧，头先你讲话猝死咧，即系有啲运动员咧，或者有啲人做运动咧，可能佢之前唔知呢两种病嘅其中一种。通常都系呢两种次大种。
0: 咁、我又问一个问题，成日咧都话咧，你如果平时系冇做开运动嘅、你唔好一下子做咁多、做咁大量嘅运动或者大剧烈嘅运动，呢一、这个逻辑系点样？
1: 哦，绝对啱。嗱，因为你唔知道自己个能力喺边度咧，你夹硬系咁踩油咧，
0: 唔系啊，我踩都唔得，我就停噶啦，系咪？我咪夹硬嚟噶嘛，陆医生，跑唔喐我就停噶咯。
1: 嗱，有好多朋友可能咁样谂，咁但系人个结构咧就同机器有啲唔同。嗱，人你觉得唔舒服，你就停啊嘛，
0: 系啊，
1: 但系嗰个心嘅负荷咧。就是佢唔系去到嗱，譬如你当个负荷，你系可以负荷十度压力嘅咁样，咁系咪话去到第十度一处到十一度，你先觉得唔舒服咧？好多时唔系
0: 嘅，唔系嘅
1: 啊，咁就嗱，最好就去到九度已经有着红灯啦，咁我停啊，咁样咁啊最好啦。但人个结构唔系，
0: 原来去到十二度佢先至识停嘅，
1: 系啊，咁、你人可能去到十二度，或者你去到十一度，隔咗好耐。即係一段時間啦，咁先個警覺性先到個大腦度。咁你嗰陣時先停咧，其實你一停咧，佢又唔係好似剎車咁喎。剎車你知啦，一踩，即刻剎
0: 嘅
1: 啦嘛。
0: 你即係同飽同餓嘅原理一樣嘅啫喎，係咯。咁頭先你講到一啲即係能量大嘅運動啦，咁、除咗係嗰個項目本身個能量大之外，同嗰個時間有冇關係？
1: 哦，肯定有。
0: 肯定有，
1: 系 啊，因为其实对个心脏，
0: 我慢慢跑，但我摊长嚟跑，其实对个心脏嘅压力系有几大咧？
1: 一定咧摊长 即係輕度啲攤長咧，個壓力係冇短時間即係衝咁大嘅啊。咁但係咧，都係會去到某個位噶嘛啊。咁又即係譬如你話講，好似就攞跑馬拉松做例啦啊。咁你個人個能力，如果係跑到十公里就係十公里噶啦。你一個跑到十公里嘅人，你叫佢跑42.195，
0: 我單場去跑半日
1: 啊嚇，即係咁就都係有危險啦。因為你根本個能力你去唔到嗰度咧，夾硬嚟咧，其實都我絕對唔建議嘅嚇。咁你即使即係因為你實在個身體心臟係已經未必頂得順啊。咁另外就你其他嘢都未必頂得順嘅，因為咧除咗心臟之外，即係你長過咗自己個負荷咧，本身身體嗰啲血液裏面嘅成分咧都會有少少亂龍嘅。咁就咁變到嗰啲嘢都會影響，即係個人嘅個而個腎啊、肝啊、腦啊嗰啲運作嘅啊。咁就
0: 咁，所以要做運動同投資一樣啊，都係量力而為。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做运动要注意的地区某一些，譬如可能我们去旅行，尤其是就来暑假，我们可能去一些高原的地区，在那里呢，你就算走步路可能走得快走得慢呢，都跟你的心脏健康有影响的。这个要注意的，
1: 这个很重要，就是多谢你提这件事。因为咧空气稀薄咧，唔够养分嘛，咁唔够养分咧，变咗即系如果你当咗系有咁多即系大气压嘅养分咁样去做运动咧，因为我哋个运动啲氧气边度嚟啫，
0: 系
1: 空气吸入嚟嘅啫嘛，系嘛？我平时吸一啖气，我吸到咁多度，但系而家佢空气稀薄咗，我吸一啖气系少咗嘅，咁就咁，但系你唔知噶嘛，因为空气睇唔到噶嘛，系嘛？咁我系照做咧。咁到真係自己唔舒服先嚟呢，好似頭先你話啦，唔舒服嘅時候已經係佢已經過咗個負荷，超咗標一輪，咁就真係有危險。
0: 咁如果我本身個心臟結構都有啲異常嘅，我適唔適合去呢啲咁特別嘅地方，或者氣壓痛
1: 真係要小心啦。嗱，如果你話本身已經有某種嘅心臟病呢，咁我相信一定有個心臟科嘅醫生睇緊佢啦，咁就咁如實同醫生講，咦，我好想去西藏喎，或者好想去黃山邊度咁樣嚇，咁就咁我要準備啲乜嘢啊？咁有得搞嘅，因為咧有一啲準備咧係可以做同埋可以訓練嘅，
0: 係啦。哇，銀髮旅遊都可能可以講一大餐啊！
1: 哦，係
0: 喎，係咯，即係旅遊原來都同年紀息息相關啊！你唔好以為有啲地方你諗住退咗休之後先至慢慢攤長去，其實可能到時你已經個身體個狀況变咗，所以去旅行都系早啲去好啊，
1: 早去早享受，
0: 所以都系要攞假啦，应该就系陆医生。好，咁今日多谢晒陆医生你嘅分享先。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会在24小时之内敲定。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议。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下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有报道说，协议预计以谅解备忘录形式处理，核心的核议题将会延后到60日技术谈判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访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等，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美国解除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是重点内容之一。阿拉格齐又说，相信可以在未来几日内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在下个月9号落葬。伊朗官方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至5号在首都德克兰举行，6和7号分别在德克兰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父母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就在哈梅内伊家乡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他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玛目礼萨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随团企业的反馈相当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很多产品出口都要通过中亚运往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和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和中亚的需求有很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许正宇提到，今次访问获得当地高级官员接待，有助未来在政府层面进行交接和后续工作，令到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业务发展更加顺利。而由中亚的角度来看，本港代表团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涵盖机械、创科、矿业和服务业等，符合当地发展多元经济的需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说，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等多重影响，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和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香港的航空版图。他说，过去两年已经先后同乌兹别克、格鲁吉亚、智利、秘鲁等订立新民航协议，过去一周亦都同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扩展双边航权，至今年6月中旬已经签订87份民航双边文件。陈美宝又说，香港国际机场有13%的货运量途经中东，但中东近期地缘局势反映发展多元走线的重要性。在今年头5个月，经中亚来香港的货量就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5倍。本港经中亚前往欧洲，势必成为空中丝绸之路一条重要干线，为本港航空货运网络增添人性。南极半岛6月初录得摄氏 15.4 度的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亦都出现异常融化。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就说，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近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0多度，认为是不寻常的现象。阿根廷 埃斯佩兰萨观测基地今个月6号录得的数字显示，南极半岛的气温达到摄氏 15.4 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据阿根廷传媒报道，这个观测基地历史的纪录中，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是零下摄氏 6.2 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6: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梁秋容。
1: 一年两个钟头的健康地球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讲啲中医中药的话题先嘅。同我拍住档呢位就是梁秋容医师。Hello， 梁医师你好。
2: 你好，梁远芬。
1: 今日梁医生，我哋其实在个节目里面都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话题同中医药是有关。但讲真的，健康都不外乎嗰几百个嘅啫，系咪先？即系讲真，
2: 系啊，
1: 都讲好多同病有关嘅。但今日讲呢个咧，我哋系从来都未讲过。
2: 嗯，冇错。阿医师同我讲话呢个病嘅时候咧，我都要揾一揾资料。呢个病以前我 even 即系甚至乎读书嘅时候，我都冇乜点样接触过
1: 嘅。同埋你自己中医师
2: 啊，咁啊，当然依家有西医嘅病名噶嘛，
1: 系啊，呢个西医病名，
2: 呢个西医病名啦。咁所以就讲真，真系即系学无止境啦。即系你唔识咪查资料咯。哦，原来系呢个情况咁啊，有啲概念啦。当然阵间都要请教多啲啊，曾医师啦。
1: 系我自己睇到呢个叫不灵脚嘅时候咧，咁我就谂。是不是不方便啊？只脚行得骤下骤下，
2: 是不是
1: 突如其来的呢？
2: 是究竟是怎样呢？其实就不是不方便咯，原来。是啊，是有些感觉不是太舒服。
1: Okay，
2: 就住呢，今天我们讲这个不灵腿症后群，我都要搞清楚先。系啦，不灵腿症后群，又或者咧，即系讲话一个叫不安腿症嘅后群，即系一个嘅症状，一堆嘅症状。
1: 因为呢个灵系即系安宁，
2: 安宁个灵啊，系啊，即系点样只脚点唔妥当，点样摆先至好咧？咁啊，可能即类似咁样嘅字面嘅解释啦。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咧，请咗咧就系嚟自思著人方嘅曾凤玲中医师。曾医师你好，
3: 你好，
1: 曾医师，即刻快啲嚟解谜先啊！
3: 好，就是讲这个不灵腿症候群呢，其实就跟抽筋它是不同的。抽筋是会平时的人伸直懒腰，伸懒腰很累的时候才会抽，还有它抽的时候可能是以五分钟啊，可能抽几分钟要站到才舒服的。但不灵腿症是调翻转，是不动的时候，特别是你想睡觉的时候，临睡之前你很累，你想睡了，跟着呢你好像觉得只脚有点蚁咬，一咬到你戚一戚，搓一搓，咁你只脚就会喐噶，自己会喐，
1: 系
3: 唔系你伸懒腰去喐，系啦，佢自己会搓，那个角度好细嘅啫，好似震震咁样，但系好唔舒服嘅，跟住冤住你啊，揦住你啊，跟住咧一两秒之后就会停啦。
1: OK，
3: 好啦，咁你谂住停咗啦，再休息，再谂住再入水啦，反复不停不停咁样去抽。就揦你、okay， 咬你咬你，佢特别
1: 先有一个咬先嘅感觉嘅，
3: 好似有啲蚁咧。爬你只脚，爬边个位咧？大多数脚背啊、脚趾啊、脚板底啊，嗰啲位嘅，跟住你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冤住你。特别系夜晚，总之系夜晚，系啦。佢同平时抽筋咧，系抽筋系日常嘅，朝头早可以有24小时都系嘅。但不灵腿系调转，你一静佢就会抽，一静只要你宁静，你唔谂嘢想瞓觉，所以系造成一个好大困扰。反复每一日可能要扰让你一个两个钟先瞓得到，
1: 咁紧要噶，
3: 系噶。跟住之后就好严重，令到你本身已经好攰啦，跟住你又瞓唔到，最睡眠质素差，咁啊恶性循环咯，咁啊会容易有焦虑啊，好惊咗夜晚瞓觉种感觉啦，系啦。呢个大多数都系女性为主啦，
1: 咩年纪啊？
3: 中年，即系譬如40岁之后，咁啊有睇研究显示话可能系遗传啦，或者系女性月经嚟嘅时候唔够血啊，因为喺西医嚟讲咧，呢个系缺乏咗一啲物质，佢同帕金逊亦都好有关系，有相似嘅关系，但系佢又唔会演变成帕金逊咁样嘅，佢系一啲系。总之是一些好像抽筋啊，
1: 不、okay，
3: 够血啊，抽住你的感觉。咁啊，夜晚是最重要的。咁就
1: 咁，我想问一下呢一、這个叫不灵腿，因为头先我听梁医师讲咧，似乎唔系你中医嘅病名嚟噶，呢个系西医嘅学名嚟噶，不灵腿系
3: 西医嘅学名嘅，其实佢、哦，但系喺中医嚟讲咧，系属于痹症嘅一种
1: ，OK，
3: 亦都系肝嘅问题为主，
1: 系，
3: 因为你谂下夜晚瞓觉，尤其是夜晚，我哋夜晚瞓觉啲血归肝经去重新去处理噶嘛。咁你啲血入到去肝，咁你脚咪冇血咯？
1: 因为对我哋嚟讲咧，我哋通常同西医倾偈咧，佢一提到夜晚会发作嘅病咧，我哋会特别打起十二分精神嘅，要特别留意多啲。咁呢个系一个严重嘅病啊，因为其实呢个系我哋真系头先你啱啱讲肝经啊嘛，令我谂会唔会同肝郁有关？又多啲女人会有，咁会唔会咧？
3: 同肝郁啊，而家个个人都肝郁
1: ，OK，
3: 同肝郁好有关系噶。咁同埋最主要系唔够血嘅关系啊。

0: 因为可能你日日头日常谂嘢多，睇电脑，我哋中医所讲九事伤血，睇得电脑多，你唔够血。女性每个月有月经，亦都唔够血，咁到夜晚嘅时候，将啲血全部归翻落肝嗰度，再重新排咗一次嘅时候，更加唔够血，咁所以就令到我哋就叫血不养筋啊，所以就会抽咯。咁就喺西医嚟讲，就会俾翻一啲神经嘅药物啊、血清啊咁样去食下啦。咁中医嚟讲咧，就会最好一种药物就叫白灼，所以我哋中医有个药叫做灼药甘草汤。就是白灼和甘草的。
1: 是。
0: 白灼是
1: 灼是灼药的灼。
0: 嗯是白灼就是灼药。
2: 白灼。
0: 因为白灼的味道是酸性为主的。我们中医所说的酸甘化阴，即血液都属于阴分的一种嘛。所以补回阴分的时候，即补回血液，所以就令到可以个抽筋的情况减少咯。其实白灼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药物，亦都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咯。
2: 是。曾医师，其实即刚才你有讲啦，即这个不灵腿啦，即是因为在中医的角度就是血不养筋啦，不够血啦。在西医的角度呢就缺乏了一些物质的。其实它背后那个是跟它的神经有关啦，或者是跟它那个即刚才你讲中医跟血有关，西医会跟什么物质是有关系的？
0: 西医是跟脑里面的铁质代谢那个多巴胺系统功能失调有关。就其实跟中医都有分关系的，因为中医叫肝肾，肝肾同源。其实肾是主骨生骨髓。由于肾虚了，骨髓减少，脑髓肾同骨髓同脑髓有关系，咁所以肾虚嚟讲，骨髓同脑髓都减少，咁、那个液氧分亦都减少，所以肝肾大家一齐唔够水分，同埋个骨髓同脑髓都唔够嘅时候，先会形成呢种问题咯。即系其实西医嚟讲叫神经问题，咁中医嚟讲叫脑髓同骨髓。
2: 系。咁有冇遗传咧？即系譬如神经问题系冇遗传嘅因素嘅咧？
0: 有啊，大多数都系喺现代或者系中医解释唔到，都系基于都系遗传嘅问题啦。改变咗基因啊，好多问题，饮食啊，
1: 系
0: 食嘅嘢，例如食得好重味啊，所谓肥甘口味就系好肥嘅意思，即系话好暴饮暴食嘅肥啦，系啦，即系辣啊、辛辣啊嗰啲食得太多咧，都会伤害到脾胃。
1: 因为头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都系比较女士多啲啦，又系中年打后啦咁。如果假设系同呢一个所谓遗传有关，咁我有时都会谂，会唔会早啲其实都应该要出现咧？点解会咁后先出现咧？系咪同我哋体质变化有关？定系最紧要嘅就系如果有呢啲问题嘅朋友，我谂佢对佢嚟讲都系好烦恼嘅。要点样处理呢个系第一嘅首要任务啊？
2: 冇错。咁啊，即系因为治疗上面咧，即系神经嘅问题好啦，或者中医讲嘅即系肝肾啊，或者系即系脏腑嘅问题都好。可能都真的要啲时间，因为你话发作都几困扰一两个钟头。我哋下一次可以再详细去讲一讲嘅治疗方案。直播室里面如果大家咧就住阿曾医师有任何嘅疑问，尤其是关于呢个不灵腿症嘅后群，即系听完之后，其实大概已经知系咩事噶啦。尤其是如果自己真系经历紧嘅话，一听就哦，呢个咪就系我嘅问题咯。一路都冇办法好好处理，想同曾医师倾下嘅话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

0: 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4: 继续健康地球人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施着人方的曾凤玲中医师，今天跟我们讲一个比较我们讲话新的话题，我们过往直播室都没有提、我们没有提过的，就是一个不灵腿症的一个不舒服。刚才曾医师有提过、好像讲跟抽筋是不同的，他不断强调、因为抽筋我们讲可以睡到半夜一只脚会抽筋、但是这个不灵腿不是的，他因为他是讲睡之前你已经有这一系列的感觉，甚至乎影响到你都睡不到觉。咁头先我哋即系咪后都会讲，病人嚟到咧，佢都系话自己抽筋嘅，但系佢唔会识得分，呢个系不灵腿症候群，定系佢真系瞓到半夜嘅抽筋。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即系听咗会唔会系自己嘅情况咧？即系瞓到我哋讲临瞓之前，几秒钟嘅时间嘅嗰种嘅抽搐啊、咬啊、蚁咬啊、鼻嘅唔舒服咧，咁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尤其是你系中年嘅女性啊，会唔会系嚟经前后啊等等，都可能系一个即系高发嘅时间嚟嘅。咁曾医师啊，其实咧，即系我哋讲紧啦，西医就系睇呢个系神经嘅问题啦。咁喺即系中医嘅治疗上面啦，即系针对呢啲可能病人都未必讲得咁清楚啊，即系佢嗰种嘅唔舒服，佢点样去处理佢咧？
5: 一般中医嚟讲会针灸啦，同埋内服嘅中药啦。针灸我哋最典型就系针嗰个足少阳胆经入边嘅根穴啦，就系呢个阳陵泉。百会穴的根会阳陵泉，我们最容易就是找阳陵泉。咁阳陵泉就是咁啱，就是胫骨前肌，即是话小腿前边系啦，就是正正发作，你话会有不灵腿感觉的地方啦。系啦，咁嗰度亦佢系胆经嘅一种啦。咁胆经就系11点到1点呢啲时间嘅，咁大多数就喺呢时间想瞓觉嘅时候就开始啦，就开始嚟啦。咁所以我建议临瞓之前可以揿一揿呢个嘅胆经嗰个阳陵泉穴啦，按下胫骨前肌，因为大家都净系识按小腿，咁其实小腿帮唔到啲乜，因为佢好少。感觉到小腿方面在前面多的，咁所以就可以按下嗰、那个胫骨前肌，即系足三里嗰啲穴位嗰个位置啦。
4: 即系讲紧小腿前面膝头哥对落比较大嚿啲嘅肌肉嗰个就系胫骨前肌，就按成片肌肉去按摩
5: 下。系啦，或者浸下暖水啊，艾灸啊，呢啲全部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咁如果加埋中医嘅治疗，就系开埋嗰个出药甘草汤或者其他合拼埋其他咩症状咯，系咯，再加加减减咁。
6: 其实我想问一下，曾医师咧，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嘛，即系佢其实以前都冇发生过呢啲事嘅，咁而家就突然间有呢样嘢，当然会好紧张、好担心啦。亦都啱啱我都听到吓你话其实佢都系同我哋嘅帕金逊，好似同啲家族系，即系嗰个家族病咁样，唔系话我嘅家族问题啊，系呢个群啊，呢、這个帕金逊啊，同呢一个嘅神，因为都系同神经有关噶嘛，系咪啊？
5: 系啊，神经有关。
6: 咁我想知道吓，嗰、那个神经出咗问题嘅话咧，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咧。因为其实对于神经有问题的话，其实西医那个处理的方法比我自己觉得比较单一一点，没有很多的方法。中医的手法是不是因为多了针灸、穴位，甚至乎要不要吃中药去处理呢？这样是
5: 要我们中医是针对那个临床为主的，即是其实所有看都是看临床，你现在有临床有抽筋这个情况，抽或者鼻呢，我们就会按住它的情况做咯。例如你针灸上面的穴位上面其实都是神经行经之一来的，即是譬如阳陵泉穴上面都有条神经在上面的，所以你刺阳陵泉穴其实你都是刺激那条神经的，即是你不是只刺肌肉的，所以针灸是可以神经的舒缓都有的，因为穴位就在神经的上面的，其实你会触碰到神经咯，系啊系啊，咁若
6: 因为如果我触碰到神经，我嘅反应会好大噶嘛，我哋净系唔会抽气噶嘛，
5: 会冇问题噶。咁到其时 check 到佢，即系刺激到佢嘅时候，咁佢咪觉得舒服咗咯，系啊。

0: 即係你我哋氣血叫調和咗啦，咁加埋飲中藥啊、食中藥啊嗰啲可以令到肝做血做多啲，咁咪唔會頭先我所講血不養筋嘅情況咯。
1: 係啊，即係講緊咧嗰個筋脈啦，或者筋骨啦，有嗰個氣血嘅滋養，其實嗰個問題就可以相對減輕啲啦。
0: 係啦，
1: 咁當然即係病人佢自己屋企冇辦法做針灸啦，或者就算佢乖乖食藥都好啦，喺日常生活上面佢有啲咩可以做多啲咧，去令到即係減少呢個不靈腿嘅即係咁唔舒服嘅發生嘅咧？
0: 就是自己要不要太过劳累啦，即是不要要运动啦，首先要运动，运动是很重要的，气血的调节是全靠运动的配合啦，跟着自己做伸展啊，按摩啊，针脚。
1: 即总之目标都是促进他的气血的循环，
0: 以保养他，保持他，不要让他发作。其实有时候是保养多过治疗，保健为主多一点。
2: Okay, 其实某程度上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即是他的气不够，
0: 气血
2: 有些屈结了在这里。现在 在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些什么养生操啊，例如八段锦，这些是很啱，因为都是行气血这个角度的嘛。
0: 太极八段锦那些
2: 都是啱佢哋做嘅啲系 ，OK，
0: 游水都得噶，其实。
2: OK，
1: 因为头先你都提啦，即系临瞓前会发作嘅咁啊，可能有啲病人咧就好似你话斋啊，临瞓前我今日要谂啦，究竟呢个病人会唔会阻我两个钟头我先瞓得着咧？咁会唔会其实咧，可能即系一啲嘅病人佢临瞓前佢有呢个嘅病史咧，其实佢可以即系做多啲按摩啊，
0: 系临瞓之前按咯，临瞓即系瞓全啦，咁你会好啲嘅，一定会好啲嘅。
2: 系就系嗰条肌肉，成条肌肉系咁系按下佢咁样，
0: 早啲瞓。十点前要休息，
2: 系系呢件系一个高难度嘅动作嚟，不过鼓励大家一齐做好嘛。我最近都喺度实践紧啊，
1: 系十点前瞓，
2: 冇错冇错。我通常而家系十点几就上床，
1: 哦，
2: 未必即时系瞓得着，但我就唔好落床啦，唔好因为过往我习惯咗，可能系一点两点先至瞓噶嘛，
1: 咪放低个电话啦，早早就放低先啦。
2: 不过我觉得咧，头先即系当然头先对于即系不灵腿呢个咧，系一个对我嚟讲咧。是要再重新想想，原来有些人有这些问题的。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来的，有的时间可能你会感觉好深。希望我们今天医师给你的意见可以帮到大家，原来可以向这样的方向去处理的。
1: 尤其是即是刚才医师说针灸、艾灸，其实都可以好好地处理这个不灵腿的 一系列的不舒服。大家如果听了即曾医师说的这个这系列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想跟曾医师倾下的话，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热线1834104。
2: 好啦，咁啊，时间嚟都要差唔多啦，多谢晒你曾医师，下个礼拜我再嚟，可以再请你上嚟再讲另一个话题。咁啊，出我哋下个礼拜再倾下。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4: FM 102.4 至106.3新城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南岸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且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纪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持续开会6个钟头的合适场地。合安话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直至寻日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完成登记预约。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医管局昨晚发声明话，经委员会调查之后确认一名24岁的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决定即时解雇她。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这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昨晚将他拘捕，警方中午一度押他到明爱医院受证。警方前日在多区进行反毒品行动，瓦解一个活跃于本地的贩毒集团，拘捕四名男子，并且检获大约9.5公斤的怀疑毒品，估计市值大约720万。调查显示，这个贩毒集团运作大约一个月，利用跨境网络游戏和社交平台，以搵快钱利诱内地年轻人来港管理毒品分销中心。警方说，尖沙咀分区警员在11号凌晨巡逻期间截查一名21岁行迹可疑的内地男子，并且在他的单位内检获6

0: 安童、何卡恩同埋大量包装工具，经由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调查之后，突击搜查集团租用嘅荃湾同上水单位，合共检获超过 9.5 公斤嘅怀疑毒品，包括氯安童、可卡因、冰毒同埋伊托米子。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随团企业的反应相当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表示，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很多产品出口都要通过中亚运往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是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和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是和中亚的需求有很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国台办宣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三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三条两岸航线，以及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两岸有企业夜晚在厦门签约农产品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茶叶和石斑鱼等特色的农鱼龙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签约会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会继续同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令到两岸更多的同胞受惠。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会在24小时之内敲定。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议，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且计划下个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有报道说，协议预计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处理，核心的核议题将会延后至60日技术谈判处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9: 想听多些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2: 嚟到我哋健康地球人嘅第二部分咧，就讲下西药好嘛，亦都讲下药呢样嘢咧。尤其是我哋讲有癌症嘅话咧，药同我哋分唔开吓。以前我哋经常都会讲讲化疗啊、电疗啊，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呢个可能仲系一线治疗都唔顶。但系咧，好容易我哋就谂，喂，佢会唔会有标靶药噶？佢可唔可以做啲乜嘢嘅治疗咧？对佢嗰个所谓嘅存活期增长啦，甚至乎会唔会好翻咧？咁啊，呢、这个礼拜里边咧，继续请嚟呢位教授咧，呢位就系药学教授李康善教授，你好。
13: 你好，主持。
12: 教授啊，上个礼拜我哋一路都讲由前列腺癌讲到胰脏癌，你知道前列腺癌俾我哋嘅印象就系轻松啲嘅，但后来我哋发觉原来佢中咗某一种会扩散嘅前列腺癌嘅癌细胞嘅话，系好麻烦嘅，都一样系。另外跟住我哋就再讲有一个好麻烦嘅 cancer 就系、是、胰脏癌啊。咁同样啦，教授话其实每一种癌佢哋都会系有分支嘅，讲癌系一个统称嚟嘅啫，佢属于系咩嘅类型嘅癌细胞咧？有啲恶死啲，有啲系善良啲嘅咁样，就睇下你中紧系咩癌细胞。呢、这个概念系啱噶，
13: 啱噶，有好多时候系跟嗰个细胞嘅形状嚟分啦，但系主力呢，而家好多时候呢，我哋都系讲佢哋入面有啲咩基因突变，或者基因突变引起嘅各变动。咁所以譬如基因改变咗之后，本来喺个细胞表面系冇一隻蛋白嘅，喺癌细胞嗰度多咗呢隻蛋白，咁呢个就系佢基因突变出嚟嘅
12: 表现出嚟
13: 嘅。咁如果我哋針對忽然之間走出嚟嗰種蛋白，咪變咗係一個好精準打擊癌細胞嘅工具囉。咁、所以喺呢度呢，我哋所謂用標靶藥，好多時候講嘅呢，可能譬如我哋講話胰臟癌咁，嗰隻新藥點解會咁受注目呢？就係因為喺其他嘅癌症嗰度呢，都可能係有同類型嘅基因突變。咁嗰隻藥咪用到囉。
12: 唔單止一種癌症添。
13: 冇錯啦。咁所以呢其中一個我好記得一個非常之鼓舞嘅例子呢，就係、是、我某一次喺呢、這個所謂健康嘅會議嗰度，係喺三藩市嘅。咁呢當年呢就係、是、有一個科學家，佢係中國人嚟嘅，但係呢就係喺南非出世嘅。咁、個名叫做 Patrick Soon。咁佢講呢，嘩，喺一個房嗰度，我從來冇見過一個房可以企咁企，唔係坐，冇得坐。
12: 住有好多人想聽。
13: 好多人埋咗去逼咗入去呢個房嗰度傾睇聽。咁我亦都有機會就攝到入去聽啦。咁講得非常非常之好。而佢其中講嘅呢一段呢，就係、是、我記得好深刻。就係、是、我哋有一隻藥呢，係標靶藥，係針對乳癌嘅。當時係由我工作嗰個公司嘅羅氏嗰度開發出嚟。咁佢話我做一個病人，呢、這個病人呢係前列腺癌嘅病人。咁我檢查佢個基因突變，發覺佢個有呢個同乳癌標靶藥一模一樣嘅基因突變，所以我呢第二日我就即刻落咗治療乳癌嘅藥落去醫前列腺癌，
12: 是
13: 一個女性用嘅藥物，而家落咗去男性嗰度，
12: 即係好神奇呢件事。
13: 當年係冇聽過嘅，佢話呢個係，佢話我咁嘅膽講，我係第一個咁。咁個個都話，咁、那個效果係點先得嘅？你有咁嘅特別用咗，咁嘅效果係點？佢話兩個禮拜之後嗰個人冇咗，
12: 即係嗰個癌癌細胞冇咗，
13: 嗰、那個人翻工。
12: 哦，
13: 咁
12: 即系医好噶咯，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13: 所以佢当时鼓吹嘅咧，就系我哋要检查呢一啲所谓基因突变啊、基因排序啊，用呢啲去断定个癌症嗰个性质，从而落药。 咁嗰个就系佢当年鼓吹嘅一部分。
12: 咁好想问下教授咧，嗱，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都讲啦，即系一种癌症，例如肺。

0: 癌、乳癌咩癌都好啦，事实上佢只系一个统称嚟嘅啫。但系问题佢系边类型嘅癌细胞咧？咁系咪每一类型嘅癌细胞都系透过基因特别而演变而成啊？因为其实唔系基因特别，只系佢其中一个类型嘅咋。
1: 差唔多一定系有基因特变。
0: 即系如果佢有癌细胞嘅话，一定系有基因特变。
1: 一定系噶啦。
0: 嗯，
1: 即系唔会有其他，因为喺一个细胞嗰度最基本嘅物质就系基因。
0: 嗯。
1: 佢唔改，其他嘢唔会改，
0: 就冇理由会发展得到，系咪？
1: 所以一定系噶啦。
0: 咁我好想问下，因为佢个基因特变咧，即系头先我哋啱啱讲嘅胰脏癌，佢咁即系话凡系有胰脏癌嘅人，理论上佢都一定系基因特变啦。但我哋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咁样讲噶？
1: 一定有某一类嘅基因
0: 系啦，有某一类嘅基因特变啦，吓，即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而家我哋讲嘅呢啲标靶药，佢又唔系讲紧佢可以做晒所有不同嘅基因突变嘅嗰种嘅标靶出嚟嘅，
1: 冇咁快
0: 咧，
1: 因为太多嘛，
0: 因为太多基因不同嘅基因突变，好似我哋嘅肠道嘅嗰啲所谓嘅菌咧，会唔会一样都系好似有千千万万嘅细胞，所以佢个基因突变都会唔同
1: 嘅？系啊，因为当个细胞分裂嘅时候，就会有机会。有呢个基因突变噶啦，咁每如果我冇记错咧，系300万次分裂咧，就会有一个机会有突变。咁、所以人体咁多细胞，上咗年纪，尤其是唔多唔少都会撞到有。个问题系有之后嗰、那个身体嗰、那个所谓。防疫的能力、或者我们的免疫系统怎样去帮我们去清除这些初步的癌细胞、
0: 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做药的人为什么你会研究这种基因突变的这个的癌细胞的药而不研究那一种基因突变的癌细胞的药你是决定你们怎样去决定就是研究哪一种的基因突变的
1: 第一就看一下那个病状影响几多人啦、即系话，当然越多病人嘅病例咧，我哋梗系会注意啲啦，因为你从销售嘅角度多啲人用嘛。咁第二呢就系睇下，喂，你做唔做到先？你知道咗个突变，但系咪真系揾到只药系针对嗰个突变而有效咧？咁有多时候系我明知道系咁，我做唔到只药、哦。
0: 是可以结合不到的。
1: 结合不到、起码目前我做不到。但是我们研究英文有个字我们叫 research。有人解释过给我听是 re 呢即是再次、search 去发现。
0: 是
1: 就是说你一次是发现不到的。
0: Okay,
1: 麻烦你做多次。所以今日做不到不等于听日做不到。但是他今日做到的呢一定是比较容易一点。我们梗是说那些低挂嘅果子摘先噶嘛？
0: 明白。一阵翻嚟咧，我都好想问阿教授，因为而家你 AI 年代嘛，即系要发现究竟佢系点样去做到嗰只药个，其实真系应该冇我哋以前嘅年代咁难啦，系咪？起码冇你10年前、20年前，一定系越嚟越容易嘅。因为我哋一种癌症，其实有好多嘅不同嘅癌细胞分裂咗出嚟，有好多不同嘅基因特别底下产生癌细胞。咁我哋会唔会期待住，其实我哋好快就会揭开晒呢类癌症啊？其实通常都系离唔开，可能系10种以内嘅啫嘛。喺我印象当中，咁啊，系我啲太幼稚，我咁样讲吓。咁如果要发现10种以内嘅基因突变，有冇咁困难呢？喺 AI 嘅年代底下。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

0: 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4: 当个教授一路讲，即系譬如话嗰位出席于喺美国三藩市一个会议嘅时候，企爆全场嗰、那个即系中国科学家、药物嘅科学家咧，佢就系讲到佢点样透过一个系治疗女性嘅即系乳癌嘅药咧，去帮一个前列腺癌嘅病人，大家都用基因突变，但系因为佢哋嘅基因突变系相同嘅。咁我即刻谂，佢用嘅乳癌嗰个基因特别嘅药，唔知系咪一个最难搞嘅 HER2 嘅药啦？当时系
5: 系啊，
4: 就系 HER2
5: 就系 Herceptin 啊。
4: 因为呢一个就系最多女人有，但系最棘手嘅一个癌细胞嘅种类嚟。既然一个即系大家都系去发现，其实呢一类型嘅癌细胞或者无论你系前列腺咩癌都好啦，佢有好多不同嘅癌细胞喺呢一种嘅前列腺癌乳癌嘅里边。问题你发唔发现到佢，揾唔揾到药？对症对应到佢，头先我讲嘅，例如前列腺癌好啦，胰脏癌好啦，佢出嚟嘅癌嘅种类会唔会大概都系嚟去都十种左右？要用 AI 嘅年代去发现十种，点样去嗰啲标靶药去揾得到？会唔会唔系真系咁难嘅事咧？今日呢个年代
5: 唔系咁难，但系个问题系喺嗰个医疗体制嗰度会唔会咁做？因为我哋暂时所谓一般嘅病理学嘅流程咧，我哋攞咗一啲组织癌嘅组织出嚟咧，我哋切片，染咗色佢睇，就只系睇个细胞嘅形状。哦，你有癌啦咁。咩基因突变咧？我哋冇做嘅。咁所以喺病理学嗰个范围咧，我相信我哋自己都要更加精准，因为我自己喺病理学嗰度出身，我都希望病理学更精准。佢唔系做唔到啊，佢做到啊，但系个流程未包括入去咧，就变咗有少少美中不足。咁我相信呢啲系好快可以所谓涵括埋呢喺个一个检测入边。咁至於我哋話，就算我哋知道咗嗰、那個基因突變或者變咗一啲咩，我哋係咪一定有一隻藥呢？嗰、那個我哋上次都提過，未必一定有，因為可能暫時做唔到，
4: 仲未發現。
5: 冇錯。咁但係講來講去就話，而家人工智能係咪幫到我哋去揾呢啲藥物呢？咁我係好相信喺呢啲初期篩選嗰度呢，譬如一個基因的突变的地方，我们说找一隻药物无从找起，都不知道怎么搞好，但是用人工智能呢，可能真的给了一个泡沫我们去开始。在某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呢，事实上是加快了那个速度。当然始终由一个人工智能的影像变到一个真正的药物都是需要时间，但理论上是比以前快了，还有机会是大了。
4: 咁我好想问下教授啦，即系我哋你讲紧就系再次被发现，即系我哋好相信而家嘅科学家，因为佢透过人工智能嘅关系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辅助，可以再被发现。但我哋要期待佢都系用标靶嘅形式去出现呢啲药啦，系咪？其实佢哋系会将我哋嘅癌细胞系医好啊，将佢消灭，令到我哋系一个健康。是不是那个概念是应该是这样，是不是？
5: 是啊，现在很多的所谓标靶药都是这样的了。

0: 就是我哋用一啲藥物，除咗係針對嗰、那個基因突變嘅地方咧，係帶一啲毒藥入去，令到嗰隻細胞喺呢度就係個癌細胞冇咗。但係嗰啲毒藥咧就唔會去，或者盡量減少避免去一啲正常嘅細胞，因為佢冇呢個基因突變嘅所謂或者一個蛋白啊點樣樣都好，但係佢受唔到隻藥。咁所以喺呢啲環節咧，新嘅藥喺佢哋嘅副作用同埋嗰個藥效嗰度咧係好嘅。
1: 係，我想問阿教授咧，你有冇發現有啲個案咧，佢有肺癌之後醫翻好，跟住咧可能佢有乳癌，乳癌醫翻好之後，佢有第三種癌。其實呢啲係一個咩嘅？我唔知道你哋作為一個科學家，有冇特別去針對住多發性嘅癌症嘅人噶？
0: 第一可能嗰位病人當然好不幸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反為會有嘅機會呢，就係、是、尤其是我哋做手術又好，唔做手術又好，就算我哋做咗手術將一個癌切除咗、都係會出嚟。點解呢？因為我哋有啲癌嘅細胞留咗喺度。咁所以我哋除咗做手術，而家好多時候呢就係雙管齊下，做完手術落藥
1: 化療，
0: 有理冇理都落藥，即係殺咗嗰啲剩餘嘅細胞，咁就係希望避免第二次嘅復發啦。咁而家監察嗰啲癌症復發嗰啲機制非常之精准㗎啦，而家即係做得好好㗎啦。咁如果我哋第一次檢測到個癌症嘅時候都好似而家復發嗰個檢測嗰個機制咁嚴密呢就好啦。
1: 其實剛才我問嗰個問題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見到有啲人佢哋醫好咗呢個癌啦，幾年之後佢有第二種嘅癌。咁、那個醫生就話啦，佢唔係一個誘發性嘅，即係唔係繼發性嘅，佢係原發性，即係話喂佢唔係同嗰個癌有關，佢真係獨立一個。喂，佢本来系胰脏癌好翻啦，而家佢唔系扩散咗去乳癌啊，唔系啊，佢喺乳癌自己有癌呢种嘅状态，系属于一个咩嘅身体嘅状态嚟嘅咧？
0: 哇！呢个除咗不幸咧，即系好难会再
1: 同个基因有冇关嘅？
0: 凡系呢啲癌症唔多唔少都系基因噶啦。咁但系会唔会话我变完一次？我哋正话都讲咗啦，系300万次先有一次嘛。咁喂，300万次中完一次，我中完六合彩又再中一次六合彩，所以机率比较少，但唔系冇。咁好多时候我哋有，就算有第一次癌症，唔多唔少，身心都比较疲累啦，压力啦，呢啲都系引发癌嘅一啲因素之一。
1: 即系所以你讲紧情绪健康啦，即系喺嗰个管控上边咧，癌症好翻之后，除咗话我哋可以如常翻工啦，要照顾翻好自己嘅身心健康，系咪啊？好啦，今日呢个系我嘅金句，几时都要照顾好身心健康，
0: 一定要。
1: OK， 唔该晒教授。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台办宣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三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三条两岸航线，以及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等。两岸有企业夜晚在厦门签约农产品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茶叶和石斑鱼等特色龙鱼产品。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签约会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继续与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比两岸更多同胞受惠。宋涛又说，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够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致辞时说，北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又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就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北韩谴责美国批准向南韩出售先进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装备，警告会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北韩外务省在朝中社发表声明，话即使国际社会对半岛和周边紧张局势加剧表示关注，但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仍然正是系统性加强，批评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南韩出售先进导弹和装备是战争出口。北韩将继续加强自卫威慑力量，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欧洲和欧盟领

0: 道人发表联合声明，话北韩同俄罗斯嘅军事合作系非法。朝中社就批评系侵犯咗北韩主权。南韩表明两韩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北韩将继续将南韩视为敌对国家。翻返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招租情况非常理想，首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和机构已经签约和陆续进驻，当中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占三成，其余是海外企业，体现本港引进来走出去平台的优势。蔡杰铭在电台节目提到，进驻企业有不同规模，当中十间是上市或者龙头公司，包括联想、英国阿斯利康和歌尔微电子等等，亦都有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期望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升级。至于第二批次五座大楼，蔡杰铭说正加速建设，其中一号大楼会提早一至两个季度完成，预计年底入伙。园区首座人才公寓已经落成，首批科研人员已经进驻。五层楼的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一人单位，小部分给家庭使用。园区正为另外两座人才公寓进行招标。特区代表团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电台节目形容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有主权基金计划来香港上市和集资，当越多公司来香港上市或者发债，有助彰显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他又说此行商机处处，举例乌兹别克希望买入100架巴士，代表团当场安排三间内地汽车公司接洽。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在同一节目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出访都有惊喜，今次访问看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市场潜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 81%。
7: 改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改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0: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9: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10: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9: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2: 我觉得这个你随时都可以 call 我，他找得到你，他找你，你是一定会复他，已经感觉到不孤单了。最近我们都计划在夫妻关系上面去做一些讲座。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

0: 你啊乖啊，
1: 我
0: 一嚟到叫姐姐，遮前遮后真系有三分风险噶。
1: 三分系咧，唔知点解咧，即系
0: 见到我就想叫我姐系咪啊？
1: 但系我中意人哋叫我做超英哥，
2: 系
0: 你唔明噶啦。嗱，呢个就系女人同男人嘅分别。你唔使遮我噶啦，呢个位。咁啊，当然啦，超英哥咧，每一次同我倾下偈啊，咧都有好多新嘅谂法，或者有时候带俾我啲喺思维上有啲冲击嘅。例如你今日讲。我哋成日都讲气候变化，系咪？你又成日都讲啊，对世界唔好失去希望，好多国家咧都好努力嘅。但你次次讲亲嗰啲人咧，开咩国际会议咧，废噶，简直系，反而都冇结果噶。
1: 系啊，
0: 同埋都系自己就系以自己作为一个最自私嘅人去处理去投票，即系个国家嘅元首佢哋。
1: 唉，过去嗰一两年呢个世界反转啦，
0: 系
1: 嘛？以前就仁义道德讲得最多嗰个国家咧，而家就话。
0: 最下流啊！
2: 吓、
0: 啊，最下流、啊。
1: 佢话我最紧要，咁啊，嗰、那个国家其实好阴功噶。佢哋嗰个环保署真系咁减人减财政预算噶、嗯，
0: 因为废噶嘛，佢哋觉得。
1: 然后就揾一个反对气候变化嘅人嚟做阿头啊，即系又等于佢哋嗰啲抗疫免疫嗰啲咧，即系。揾个最反对，即系咩话防疫针嘅人嚟做一头喎。
0: 呢、這个都系一个国际新闻。
1: 呢、這个即系反智时代啊，喺佢嗰度。但系咧，呢个世界好得意嘅，又总系有啲希望嘅。旧、年年尾咧就喺巴西开咗个气候峰会，
0: 你有讲过啊？
1: 系啊，我哋节目讲过。咁但系嗰次咧，去到尾结束嗰阵时咧，系冇一句嘢讲，我哋要用少啲。呢、這个化石燃料，
0: 但你都讲嘛？你话原来一票唔通过咧，其实冇一致裁决系唔能够达成共识噶嘛？
1: 因为呢个会嘅特色就系咧，要共同、英文叫 consensus， 要共同协议，一个人反对咧，嗰只字就入唔到报告啦。咁、所以结果咧。一字不提，
0: 即只要有一个国家佢哋有化石原料嗰、那个即系在经济嘅动力嘅话咧，佢、都唔会做呢件事。
1: 系啊，咁然后佢可以反对你话用少啲化石原料。咁、但系咧，有啲国家条气唔顺啊嘛，其中哥伦比亚都几得意。哥伦比亚咧，南美洲国家，佢自己都出唔少石油嘅。
2: 系、
1: 但系咧，佢哋嗰个意识又好强，佢亦都知道咧，世界一定要慢慢。
0: 步向
1: 咧无化石燃料时代，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啱啱过去嗰两个月啊，四月尾咧，喺哥伦比亚咧就开咗一次大会，这个大会咧又得意嘅，佢拉埋荷兰咧就共同组织，咁呢个会咧就系话啊，你嗰个气候变化大会唔讲啊嘛，我系自己开会，
2: 另起炉灶啊，
1: 另起炉灶。就叫做摆脱化石燃料转型大会、就第一届，咁就佢呢个就系、大家有兴趣同参与嘅就嚟，
0: 都最后几多国家去？
1: 六十几个国家，
0: 都好多，
2: 即系好多人想做，
0: 系咪小国嘅咧？都系啲，
1: 咁唔系，咁咧就譬如出好多油嘅加拿大有去啊，尼日利亚即系非洲都出好多油嘅，都有去啊，即系真。就有边个冇去呢？美国冇去，因为冇人邀请佢。
2: 即系反正你都唔支持啊！
1: 反正你唔支持，因为佢咧，佢呢个会就话大家一齐有兴趣咧就嚟倾。
0: 但我见到中国都冇去啊！今次
1: 中国咧，但咁话中国唔同，中国而家公开宣布咗啊！我2030咧就嗰个碳排放达峰，即系即系话我嗰年咧会排最多啦。但从此以后咧，我会减落去嘅。就减到2060年咧。減到零，所以中國就梗做噶啦，
2: 即係佢就跟自己個步伐。
1: 嗱，因為嗰陣時個個都話2050嘅，咁但係中國咧，因為中國太大啲嘢喐要時間啊，咁所以佢講咗2060。就譬如話佢話2030達峰咧，好保守啊。其實好多國家睇啲數據咧，覺得中國已經達咗峰噶啦，已經我哋有節目都講過。咁所以佢去唔去咧，唔係好大關係。
2: 係，
1: 因為。佢搞嗰啲咩风能发电啊、太阳能发电，中国呢一两年增加嗰个量，大过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埋，
0: 你都帮咗唔少国家添。
1: 系啊，系啊，唔系佢啲人话我哋太阳能板平过头啲，话我哋产能过剩，其实我哋帮全地球减碳系嘛。不过要话就话啦，咁日就啊，譬如嚟开会，法国佬嚟到啊，佢都话。佢2030年之前咧就会淘汰煤炭，2045咧就会淘汰石油，

0: 2050前咧就会淘汰天然气。咁法国呢、這个即系喺欧洲嚟讲算大国咧，佢都好清楚讲咗。咁、所以呢、這个会咧。就是我觉得是
1: 总有人间有
0: 带来希望的会咯。因为我们以前见到那些会就勾心斗角那个气候峰会几百个那些这样的石油公司的税客在这里走来走去这就没有啊个个都不是。所以就是这个会又不同了这个会就不同某些国家这样总统一个说了算。这个会的特点就是他成立了一个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去研究清楚呢我这个全球 能源转型呢要怎么转其实都很难的。呢我们当年呢由烧柴到烧煤呢、用了几百年时间转的即是用了几百年时间、全世界最早烧煤大量烧煤是哪个国家你知不知道
1: 全世界大量中国
0: 好嘢喎，
1: 因为人口最多嘛。
0: 唔系，我哋喺宋朝已经大量用煤啊。因为嗰阵时已经人多到柴唔够烧啊，烧个柴好贵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宋代啲科技犀利，其实逼出嚟。咁后嚟先到先到英国、欧洲佢哋，即系啊喺二百年前烧煤啊。咁就而家咧。今次咧就系我哋点样转真系要科学啲去谂。咁佢成立咗个委员会咯，咁就佢今次呢班人就点咧？嚟紧呢今年年尾嗰个世界气候大会咧，又讲啦。
1: 咁依家我翻嚟，我哋都可以想，即系我好想问下你，佢哋系咪啲老大喺度讲嘅？而家系，因为系啲志愿组织啊。
0: 而家系啲系呢个系用国家做主体嘅，咁咧就大中小都有啊，
2: 系
0: 咁样。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9: 剛才休息之前超英哥就讲到啦，即係以前靠联合国咁样即係推好多改变啦，譬如话唔用化石燃料咁样，但係好多既得利益者嘅国家咁我賣开㗎嘛，咁你话转咁我点呀，咁我啲嘢咪冇人用，咁我咪好蚀底，咁所以永远都会有人係唔同意啦，唔合作啦，咁所以要靠联合国全世界都一齐去同意呢，基本上是近乎冇可能啦。咁但係呢就即係而家呢就有啲国家咁佢哋都唔係大佬嚟嘅，咁但係佢哋就好想做，咁不如我哋肯做嗰啲国家自己开始咗先啦。

0: 啊，咁似乎都系一个好嘅开始，肯做咁咪做咯，即系唔使俾嗰啲唔肯做嗰啲人拖累啊嘛，拖后腿啊嘛，
1: 得唔得啊？咁样
2: 打梗系得啦，就即系而家呢样嘢咧，我而家周围同人讲啊，我话呢个就人类嗰个优秀嘅特质喺呢啲地方走出嚟噶。
1: 但系会唔会佢哋带嚟嘅，佢哋唔用啦？但系对于占全球嘅比率都系低咧？
2: 唔会，因为佢其实有，譬如哥伦比亚自己都出石油嘅，咁。佢都要谂噶，即系总之一路咁样天气转坏落去咧，冇人会 OK 嘅。咁就佢而家嗰个，我觉得就我哋中国咧好大贡献就系嗰啲太阳能板啊、风力发电咧嗰个价格落咗去。咁所以大家都有希望做到嘅。咁然后咧倒逼翻转头啊嘛，呢叫倒逼啊，就系话沙特阿拉伯喂。嗰啲班人咁鬼人多搞搞，佢虽然细啫，加埋人多势众，迟啲唔买我啲石油点算啊？其实大家唔知啊，沙特阿拉伯自己都喺度谂紧桥噶啦。佢哋以前有个即系，总之佢哋嗰一带嗰啲阿拉伯国家有条友好成嘅，佢就话咩咧？佢话石器时代嘅结束。唔系因为石器用石头用晒，
0: 哦，
1: 系吓，因为我哋有更好嘅代替。
2: 然后咧，石油时代结束唔会因为系用完石油啊！呢、這个人真系聪明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见到咧、就是，就系佢，我哋见到呢个石油时代咧，你点阻都好咧，佢渐渐会完，
0: 系
2: 因为咧，咪都六啊几个国家啦，搞下搞下佢嗰啲嘢平过你用石油啊或者煤炭搞啊嘛，咁、所以呢个喺搞搞下佢真系。唔值钱、其实沙特阿拉伯，我哋好多人以为佢哋，唉，有钱，净系得我有钱冇脑啊，唔系噶，佢哋依家就布置紧点样解决未来呢个可能出现嘅问题。沙特阿拉伯啊，已经即系投资起咗全世界最大嘅太阳能发电厂，
0: 系咧，佢哋沙漠多
2: 系啊，佢有的是沙漠啊嘛，而家就原来沙漠系资源啊。咁咧，然后啲电用去边咧？佢用唔到啊！
1: 即系太多啊！你讲紧系电用去边？
2: 咁啦，个电多到佢阿
1: 本身有，
2: 都可以分俾人，
1: 卖俾人。
2: 但系你点卖俾人咧？即系又点搞咧？好远嘅地方，我点攞到我？
0: 系啦，
2: 嗱，嗰条桥就系佢生嗰啲电咧，插落啲水度咧，制造氢气同氧气啊！
0: 哦，
2: 我哋读中学都学过噶。
0: 你之前话即系入落啲氧气度，
2: 总之入氧气嗰啲好大嘅，即系就将佢变做液体咁运去第二度用咯。液体氢气嗱呢啲咧就叫做可再生能源做出嚟嘅氢气吓，呢啲就叫绿色氢气啦吓。咁就佢好嘢。佢就买两柱啫嘛，我呢头石油我又继续出，
0: 即系我继续维护自己利益，卖得几耐咪
2: 嘅，卖得几耐就卖。但系刚刚你唔卖嘅话咧，我有我大把太阳光。咁其实咧，佢喺呢个阿拉伯地区嗰啲国家咧，都陆续谂紧转型啦嘛，即系杜拜咁样，交价佢谂住做，诶谂住代替咗我哋香港噶嘛。其实佢谂紧嘅就代替香港，
0: 系
2: 点知？
1: 咩叫代替香港？
2: 因为我哋香港咧就系做贸易啊，做金融啊呢啲嘢噶嘛。其实以前咧，
1: 即系佢都用紧一个咁嘅概念。
2: 系啊，
1: 佢唔系用金融，佢唔系做紧贸易，佢系透过呢啲能源去转化做金融同埋。
2: 唔系啊，佢杜拜系直情想自己做一个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噶，真系。我听我啲朋友讲，好多英国后生。是去杜拜，以前他们要来香港啊，要闯天下去杜拜的。但是怎知道伊朗一开仗就恐吓你们那班人不走啊，我打银行区啊，所以资金就撤了来香港啦，即是。即系好意外地要多谢外边啲人咧，令到
1: 搞世界搞乱咗。
2: 本来有样嘢取代香港嘅嘢咧，佢突然间自己死咗。讲翻转头就系嗰个氢，呢啲叫绿色氢气咧，系将来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我哋香港都开始讲氢气代，即系将来会用氢气嘅。香港都政府都有啲嘢搞紧噶。咁啊，你听讲有啲系用氢气嘅大型车噶嘛？就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巴士试验紧用氢气嘅吓。
1: 呢个知道
2: 吓。咁咧就有啲人话：，你用嗰啲氢气唔系绿色氢气，咁咧唔好咁绝对啦。你做咗证明先，咁你出咗呢啲车，然后先做嗰啲绿色氢气俾你啊嘛。如果我做完之后冇人用啊，咁所以咧就系而家呢段时间咧，阿拉伯国家。其实澳洲都是的，澳洲这段时间都是静鸡鸡 其實佢已經有個國家興氣策略咧，就

0: 澳洲做嗰啲兴起咧，就已经谂咗系卖俾日本噶啦。
1: 嗯，
0: 日本同澳洲咧已经签晒协议，一条供应链，因为日本谂唔到点算啦。如果冇煤，唔用煤，唔用石油，唔用天然气，日本点搞咧？咁当然啦，我前几个节目先讲过，有啲热，有啲地热，但嗰啲地热咧唔够佢咁。
2: 哦，同埋佢有火山，佢系咪咁容易动用到地热呢样嘢？
0: 得 OK 啦，即系咁多温泉系嘛？
2: 系，但系佢近火山带，好多温泉都系。
0: 系哦，咁不过咧，日本，所以日本以前咧一早已经谂咗，就我未来嘅能源咧系氢气。佢喺氢气咧，佢已经谂咗啦，喺澳洲嚟。
1: 嗯，
0: 澳洲有的，而家就有的士煤咧，将来嗰啲煤冇人用，点算咧？澳洲都谂紧噶嘛，澳洲就谂通咗，我卖太阳光。好似澳洲就是沙漠嚟噶嘛，
1: 系，所以精啲嘅国家嗰啲就系两手准备，但如果即系。就是死撐，即係用化石燃料嗰啲，但又冇兩手準備嗰啲，第時就你撐唔到幾耐噶嘛？
0: 死梗啊！因為漸漸個世界咧，嗱，我係啱上一兩個節目先講 Z 世代啲人諗嘢好奇怪噶嘛。Z 世代嘅人遲啲可能話：哦，你買一包嘢就睇下入邊放幾多二氧化碳噶嘛。而家呢個搞搞下會咁嘅，搞搞下你唔係用嗰啲太陽能嘅咩嘢做出嚟嘅嘢。佢唔买喎，
2: 但系 Z 世代又系失业率好高
0: 嘅喎。系 Z 世代咧，
2: 仲咁多嘢嫌弃，因为啲能源要用呢啲咁嘅代替，一定系贵过传统噶嘛。
0: 咁人哋为咗生活质素，佢宁愿出多啲钱，生活得简单啲，
2: 好厉害吓，
0: 咁样咯。嗱，总之就系咧，呢、這个世界好多嘢咧系变紧嘅。嗱，唔一定要等到大家一齐决定去做嗰样嘢嘅。总之其实做好人咧，唔使等人哋同你一齐做，你可以做先。我主要讲嗰句嘢咯。
2: 我知道，不过而家联合国俾人打到好惨，
0: 唉，好可惜。
2: 所谓嘅联合国已经真系好难联合得到噶啦，已经系，所以各自发功。
0: 系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倾过。
0: 好。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会在24小时内敲定。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议。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之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且计划下个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有报道说，协议预计以谅解备忘录形式处理，核心的核议题将会延后至60日技术谈判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美国承诺不会主动发动战争，美国解除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都是重点内容之一。北韓譴責美國批准向南韓出售先進空對空導彈和相關裝備，警告會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北韓外務省在朝中社發表聲明，即使國際社會對朝鮮半島和周邊緊張局勢加劇表示關切，但是美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仍然有系統性地加強。批评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南韩出售先进导弹和装备是战争出口，北韩将会继续加强自卫威慑力量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欧洲，和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是非法，朝中社批评是侵犯了北韩主权，南韩就表明两韩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北韩将继续将南韩视为敌对国家。正在蒙古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会面。王毅说，中国和蒙古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他强调，中方愿意和蒙古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国台办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3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3条两岸航线，以及引进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两岸有企业夜晚在厦门签署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茶叶和石斑鱼等鱼龙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签约会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会继续同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泰国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病逝，终年47岁，她的遗体下午移送至大皇宫。负责移送长公主遗体的车队由朱拉隆功

0: 医院驶往大皇宫，路程长10公里，数以千计着住黑衫的民众在车队沿途守候送别。车队抵达之后，大皇宫随即关门，举行诵经仪式。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且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纪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和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或星期日持续开会六个钟头嘅合适场地。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怀疑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被捕，佢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3: 呢几个礼拜里面或者呢个系列咧，都系讲六祖坛经啊。咁啊，我听到阿法师讲，我拍档咧就显通法师讲到咧，就系其中有一句咧，就系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即系翻转头，就系有人会讲话，嗱，佛教咪悲观咯，咩都冇乜所谓嘅，去到嗰啲咪都冇办，本来冇嘢噶嘛，你而家就咁执着呢啲咩咧？咁样咁就唔够贴地啊！可能都认为唔夹条地，我哋喺人间，我哋唔系佛嚟噶嘛咁。不过我就觉得法师上个礼拜咧举例咗宏福苑嘅灾民，你同我哋倾偈嘅时候，第一次自然梗系明白啦，锥心锥痛啊，系咪？
14: 冇办法逃避，
13: 系啊系啊，即系实在嘅痛，冇咗家人，冇咗家园，冇咗好多佢珍惜拥有嘅嘢。咁但系因为喺背后，当你一度睇就查案嘅时候，你就发觉喺做聆讯嘅时候，实在太

0: 都嘢系匪夷所思，简直系，系咪？咁所以佢哋会觉得要追求公平系好合理嘅事嚟嘅。不过我好中意法师讲就系、是，如果假设我哋怀住愤怒，同埋即系觉得佢系永世都唔可以忘记呢班做得唔好嘅人，我唔会放过佢哋噶。咁，咁呢个就系变成第二支箭咧，再吉你嘅伤口。咁、我觉得呢个系。其实喺唔系净系讲宏福院啦，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好多认为合理真理嘅嘢咧，都令我哋于心于肺嘅。
1: 系啊，真系唔净止宏福院啦，咁你即系譬如话，喂失恋啊，系咪？即系譬如话失恋，周街有人有失恋啦。咁但系你话，哇，我失恋，我觉得佢嗰阵时细神劈愿话爱我，而家即系换咗话，将我飞咗，话我嬲你一世，我成世都记住你。
0: 甚至乎佢可能用啲好差嘅手段去做，作为一个了结添。
1: 同埋了结，同埋我，同埋跟住咧，我要惨俾你睇，你害到我几惨，
0: 或者我要报复你，
1: 我报复你，或者我报复你就系我知你锡，我知你内疚，我特登要令到我自己好似惨去俾你睇，
0: 或者我会去你杀咗你，
1: 系啊，总之就
0: 咩都方法
1: 都得啦。咁、但系我嘅大谂法就系、是，喂，你已经输咗一铺啦，系咪？即系你已经吓失恋，你已经失咗啦。咁你失恋失咗啦，成日喺度沉醉于嗰个失恋嗰个是非人我啊！你可以话佢啱或者我啱，或者我点解嗰阵时唔做呢样嘢，做乜嘢嘢？所以咧就喺个啱啱错错里边咧，就产生好多应该唔应该，同埋要点样去行为嚟去处理呢个咁嘅应该唔应该。咁呢个咁样嘅执着呢、這个第二支箭啊，我哋讲就话你可以延续到十年廿年咁啊，
0: 一世咯，
1: 一世啦。
0: 有啲人即系讲婚外情都系一模一样嘅啫，
1: 一样啫嘛，唔用公道啊嘛。咁所以我嘅讲法，喂，即系你已经输咗啦，咁啊 cut loss 咯。咁你继续落去点睇嘅时候咧，其实阿陆祖有一个最好嘅譬如，佢咪
0: 嚟自《六祖坛经》嘅故仔嚟嘅。
1: 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啊嘛，阿六祖后嚟就离开咗呢个王位啦，开咗悟啦嘛。咁佢离开咗王位之后咧，佢就去到又做咗一轮喺猎人里边，跟住啲猎人喺度打猎，佢跟住佢哋喺度咁搞咗一轮之后咧，深尾咧就去到呢一个广州嘅光孝寺。咁去到而家嘅光孝寺嗰阵时就唔系叫光孝寺啦。咁啊嗰阵时佢去到咧见到呢、這个。光孝寺叫法圣寺嘅嗰阵时候，咁法圣寺嘅时候咧，佢入到去咧就见到两个僧人喺度嗌交，僧人就喺度唔系嗌交，讨论啦。咁佢就因为有啲风咧吹嗰个幡啊，嗰啲即系啲旗啦吓。咁一个咧就话：喂，嗰支幡咧其实系因为啲风吹，所以嗰支旗
0: 先会
1: 系啦。咁嗰个第一个话唔系支旗喐，啲旗喐，所以啲风先喐咁。
0: 系
1: 咁啊！拗啊！一个话一个就话翻动，一个就话风动。
0: 系系
1: 咁，六祖行过嘅。唉，仁者心动。
0: 系系，
1: 其实你嘅心喐，又唔系啲翻喐，同埋唔系啲旗喐。咁即系你话啲系啲风喐啊，就系旗喐啊？因为系佢啱啊，净系你啱咧？其实你唔好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啊？啱唔啱翻动风动，其实系你嘅心动。咁所以其实你喺呢个心一动咗嘅时候，你就话有啱有唔啱。当你一放下嘅时候，你睇翻事物嗰个本质。唔系睇表象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咪讲话本嚟无一物嘅，或者本嚟有一物，或者本嚟无一物。菩提就新树就菩提树，正菩提就本无树啦。其实你睇菩提新是菩提树，或者菩提本无树，其实唔关棵树事。
0: 系你嘅心点谂？
1: 你嘅心点睇？你嘅心觉得？身就菩提树，咁你个身咪菩提树咯。你个心身系本嚟无一物，咁你心咪无一物咯。咁系嗰个分别唔喺棵树度，喺你个心度。当你个心放得下嘅时候，你唔好理佢系菩提树系净系树系净唔系树啦。你个心放下咗嘅时候，那个境就唔关你事啦嘛。咁、所以就系、是。讲到咩宏福院啊，什么边个啱边个错啊，失恋啊唔失恋啊，你唔理佢，本嚟就冇烦恼。你记唔记得个土个故仔？
0: 记得。
1: 你一买咗个土，你就执着咗啦嘛。咁你觉得喂个土本嚟都唔系我喺犹太，我买唔买其实都系个土嚟啫嘛。我唔介意佢，我唔觉得佢系我。冇烦恼嘅。咁、个问题系你个心一执着咗。 我个肚系我嘅、嗯，我俾咗钱，既然系我啦，你撞冧我个肚，我唔嬲你，有冇搞错啊？咁、
0: 嗯、
1: 其实你话个肚由头到尾都唔系我嘅啫，本来佢喺超市嗰度，后嚟我俾咗几廿蚊买咗佢，我咪揸住先啫。个、嗯、肚由头到尾都系肚啊！啊，行到出门口，喂，因缘咁啊，俾个人撞冧咗，啊个肚又跌咗落地下啦。佢、嗯、由头到尾个肚都系个肚，我都系我，不过个别中嘅分别咧、
0: 嗯，
1: 就系我个心。
0: 嗯，
1: 我未俾钱嘅时候，我觉得佢唔系我嘅、
0: 嗯。
1: 我俾咗钱之后，我觉得佢系我嘅。我俾人撞冧咗，我又觉得我啲肚俾人撞冧咗、嗯。其实由头到尾，啲肚都系啲肚，个动咗嘅，
0: 嗯，
1: 系我个心。
0: 嗯，
1: 我动咗个肚心，我觉得啲肚系我嘅。
0: 系唔该咁难成佛咯。发誓好难啊！
1: 咁不嬲都话俾你听，要
0: 好难做得到呢件事，即系实在系道理系明白嘅、
1: 嗯，
0: 道理系明白嘅。嗯，
1: 咁嗱，如果系咁喺人生里边，我相信你都经历过啲痛苦啦。咁、
0: 嗯、
1: 你想痛苦几耐啊？
0: 系冇错冇错。
1: 咁如果你觉得我都痛苦够啦，
0: 嗯，
1: 你应该俾自己一个机会，明白由头到尾啲肚都唔系你嘅，
0: 嗯，
1: 咁其实有恩有缘，咪欣赏下佢，珍惜下佢咯，
0: 嗯，
1: 冇恩冇缘，个心又学下，哇，陆祖话本来都冇恩物，不过我执住咗佢啫，执嗰阵时就好紧张啦，唉，唔执原来舒服啲嘅、
0: 嗯，
1: 我都有我下半世，我都要过得佢好好地噶，
0: 有时我会谂就系、是，小事我可能会容易啲，系啊，但系即系譬如当我用比较啦，即系譬如可能宏福院咁，同一段婚姻咁，呢个宏福院对我嚟讲系大好多，婚姻系细好多，因为当中牵涉嘅可能系好多人嘅因素，人治嘅问题，
1: 嗯、
0: 但可能婚姻嘅话咧就一条友嘅因素，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一定一个人嘅因素嚟嘅，唔系两个人，即系当然夫妇之间就如果系两个人，梗系两个人嘅因素啦，但到最终。即系离开嘅嗰个人，咁一定系我会怪系得一个人啊嘛，所以简单啲。但系个原则咧，但我觉得个原则都系一样嘅，系咪啊？但系呢个道行要好高咯。
1: 冇错冇错，所以学佛修行其实系要闻思修。咁所以闻思修，你首先明白咗个道理，
0: 嗯，
1: 继而去慢慢更新自己嘅睇法。譬如话宏福院呢咁大件事，我哋首先我都讲到好强调，你要明白谅解自己嘅唔开心，接受自己嘅唔开心。你系一个正常嘅人，你有个爱人唔喺度或者咩咁，你间屋好中意嘅，而家冇咗，咁你冇理由好似嚿木咁样嘅。但我就话你呢个咁嘅伤痛或者呢个痛苦，其实你都。唔好令佢再成为一个永远嘅嘢，因为所有嘢都无常嘅，包括埋情绪埋痛苦。但当你去有好多嘅执着同埋好多嘅应该唔应该嘅时候咧，当然你啲执着系完全明白，你系你嘅愤怒系完全理解
0: 合理嘅，
1: 合理嘅。但我觉得系你到头嚟你自己嘅幸福同埋快乐。系应该凌驾于呢啲，啱唔啱？
0: 系，应该我哋再讲啊。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
3: 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
4: 喊。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0: 刚才我们在晒休息的时候都跟法师说，个肚冇了算咯，几十蚊俾佢 ,ok?
1: 百几蚊嘅。
0: 唔我买一个啫 ,ok? 俾佢俾佢。但係如果当你讲到就係用宏福院嘅灾民做例子，呢、个係唔可以同个肚去比较。但係个本质有冇唔同呢？可能个本质系
1: 一样啊，你层楼都系好似个肚咁买翻嚟啫嘛。不过你喺度住，
0: 但佢唔系几十蚊咯，充满咗感情啊，
1: 充满咗感情，同埋你住咗喺度咁耐，有好多习惯性嘅感觉同埋感情。咁但系你呢啲，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同佢哋嗰啲灾民讲，嗱，你而家首先你最初嗰几个月就系好混乱，要执翻啲嘢，攞翻啲 ID， 要好累好忙。你嘅痛苦系。麻木咗嘅，你多咗
0: 未有时间处理到个痛苦。
1: 好啦，当你而家开始啲嘢静啦，啲嘢又话你开始冇乜，即系要定，即系要搞就搞好啦。咁你开始而家闩埋门瞓觉嘅时候，嗰份痛咧佢会出嚟。咁呢份痛咧，你冇得走嘅，佢系喺度嘅。你因为你真系好似你唔见一只手咁，佢真系痛啊嘛。
0: 即系复杂好多嗰种痛，
1: 同埋好深入啊。咁你冇得要求自己唔伤痛，同埋你就算食止痛病好都冇用。咁所以我就话喺呢啲位咧，其实冇乜嘢，咬住牙根顶硬上。即系知道呢个痛，你就可以睇下个痛啊，原来个痛喺度。咁仲有一啲嘢可以做嘅就系你。个心轻轻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都问啲僧人，如果你念佛，你想念啊？佢话念观音菩萨啦，咁我陪佢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就好奇怪喎，观音菩萨有个名叫思无畏者啊嘛，咁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音菩萨嘅时候咧，你念下念下个心又会安乐咗嘅，咁即系呢个念佛呢个益处，其实我都话同你大家。讲过，我哋真系做咗好多实验，系真系有用噶嘛？咁所以大家念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就会好啲。咁但系我哋而家讨嚟讨讲嚟讲去嗰啲就唔系第一支箭嘅痛苦，系嗰啲第二支箭嘅痛苦，即系后嚟嗰啲应该唔应该啊？嗰啲愤怒啊，嗰啲内疚啊，嗰啲怨恨啊，嗰啲什么什么呢啲嘢咧，我哋就话可唔可以呢啲第二支箭嘅痛苦到咁上下就？够唔好深化，咁当然你嘅愤怒、你嘅什么什么情绪都系好合理嘅，但系我哋就话，我就成日讲就系、是、为咗你自己长远嘅幸福啊，嗰啲应该唔应该嗰啲咧，就留翻个法律责任啊，或者什么什么程序去做，留翻个程序去搞。一个人到头嚟，你都要为咗自己嘅幸福同埋快乐咧，作出一啲决定。我唔好理佢啱唔啱，我自己嘅下半世嘅幸福对我嚟讲系最重要。咁我要掌握翻我自己嘅前途，等我自己内心世界唔好咁愤怒，等我自己有翻啲平安自在，我就日继而令到我自己啲伤痛啊。可以康复啊！
0: 但系啲人就会话啦，如果佢能够有人受到惩罚，然后跟住咧俾个交代我，我就会平复啦咁。
1: 嗱，咁啊，梗系最好啦。但系如果冇，你咪就下半世都好辛苦啊。咁所以
0: 系噶，
1: 哦，咁嗱就咁啊，我都好明白嘅。
0: 嗯，
1: 但系你到咁上下就考虑下我嘅说话啦。
0: 嗯，
1: 一个人自己嘅健康、自己嘅时间、人生难得，而家一世人已经输咗啦。咁我下半世可唔可以再活翻好啲咧？咁呢个系你有得拣啊，或者话你有得拣。我拣我嬲够啦。
0: 嗯。

0: 我或者我嬲咗咁多，咁我都要照顾好我自己嘅身体，照顾喺下半世。就算对我对嗰啲亡者嚟讲啊，佢都希望我好噶嘛，佢冇理由希望我下半世仲惨过以前噶嘛。咁所以就因为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啊，你可以听下陆祖慧能讲啊，幡动风动又唔系幡动又唔系风动，系因为你嘅心动咗。你嘅心一动咗嘅时候咧，你一着咗。啱错什么什么呢，你就好难平复、咁所以你明白咗道理上，首先明白咗啦，咁你就要开始慢慢容许自己嘅心有一份嘅平静，有一份嘅安乐，你先至会可以活得好落去、
1: 其实都系为咗自己嘅长远幸福，
0: 系啊，
1: 要去做啲功夫，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禅宗嘅修行呢，就系、是、有呢套嘅方法。咁我哋下次话俾你听点样修行啊嗱。
1: 好，不过我觉得今日喺呢个晚上咧，法师讲嘅都系用咗一啲其中最悲痛嘅一啲嘅情况。
0: 系啊，
1: 但其实佢系可以系代入喺你每一个生活嘅细节嘅里边。
0: 冇错，即系
1: 系个深浅度嘅问题、
0: 因为第一支箭同第二支箭嘅处理方法有唔同、第一支箭就系客观嘅事实，譬如话你真系唔愿一间屋，或者你真系失恋，或者你真系俾人炒鱿鱼。咁你唔夠錢或者咁，嗰啲係第一支箭嘅痛苦，冇得走嘅，個個都有份。但你第二支箭嘅憤怒啊、內疚啊、埋怨啊，嗰啲係你自己嘅態度同埋角度啦。你態度角度係好可能係合理同埋應該嘅，但係你就話我為咗我自己嘅幸福同埋快樂咧，我選擇去放下。你選擇去放下係你選擇噶嘛？我為咗我自己嘅幸福，我選擇唔計較，我選擇去止蝕。咁呢个系你可以拣咯。
1: OK，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咯，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台办宣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三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三条两岸航线，和引进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等。两岸有企业夜晚在厦门签署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加茶叶和石斑鱼等鱼龙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说，签约会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继续和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给两岸更多同胞受惠。宋涛又说，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够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就说，今次签约是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新阶段的开头，未来仲会有后续，值得期待。深圳市宣布即日起在客流量较大的六大陆路口岸严厉打击违例吸烟，违例者可被罚款50-500元人民币。内地新京报报道，深圳市控烟办话，即日起在罗湖、文锦道、莲塘、黄冈、福田和深圳湾六个陆路口岸加强控烟执法，口岸的公厕、架空层、有盖行人路、地铁出入口、巴士站等违例吸烟黑点会是执法人员重点针对区域，其中深圳湾口岸组成五人专职控烟小队，日均成功劝导约550人。黄冈口岸控烟督导员会在巡查过程中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规范劝导流程。文锦道口岸就实行朝七晚十全时段当值，每小时巡查，对吸烟人士先提醒后劝阻再引导。泰国长公主帕拉查吉迪亚帕病逝，终年47岁，她的遗体下午移送到大皇宫。负责移送长公主遗体的车队由朱拉隆功医院驶往大皇宫，路程长10公里，数以千计身穿黑色衫的民众在车队沿途守候送别。车队抵达之后，大皇宫随即闭门举行诵经仪式。长公主是泰王哇扎拉隆功和第一任太太所生的女儿，她在22年外出放狗的时候突然晕倒，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主诊医生说，她的心脏感染了细菌，引发严重心律不整。泰国皇室其后说，长公主出现严重血液感染，肺部和肾脏功能都需要依赖医疗设备和药物维持。到今年5月，长公主因为大肠发炎导致腹腔感染，病情持续加剧，到寻日逝世。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决定开

0: 会期限今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话，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嘅公告话，交代已经由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联署业主资料，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步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同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议密室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日持续开会6个钟的合适场地。警方捣破一个位于深水埗公屋单位的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约340万的氯胺酮，拉了两个男人。警方寻日在富昌村截查一个男人，搜查他在富旺楼租用的一个单位，单位内发现另一个男人，检获约9公斤的氯胺酮，他们涉嫌违反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调查显示，贩毒集团利用这个公屋单位储存毒品分销到西九龙区，相信行动已经瓦解这个毒品储存仓，并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2: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 Connie 喺当中一起做主持。
2: 你好，你好。
1: 咁啊 ，Connie 我哋每一集咧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佢哋嗰个生命故事嘅。咁啊，今集我哋系邀请到胡建凌远木喺我哋当中，欢迎你啊，胡远木。
3: 欢迎你，
4: 好多谢大家俾我机会我。
1: 胡遠木，听个名字就已经知道是遠木，会不会都介绍一下

0: 工作啦，你自己本身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1: 我咧就好感恩嘅，因为我咧就喺一个基督教嘅家庭里边成长，爸爸妈妈都系宣教士，咁佢哋喺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喺到处带我哋去孤儿院啦，去探一啲嘅伤残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哋都细个好有机会去接触呢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我就好细细个就好有一个怜悯人嘅心嘅，咁后来就好想帮呢班嘅人啦，好细个就会做小助手啦，咁后来我发觉原来啲爱咧系唔系我哋自己有嘅，咁爸爸妈妈常常话我哋可以爱系因为神先爱我哋，咁所以咧好细个嘅时候我就已经决志信主，希望从神嗰度咧得到多啲嘅爱，咁我咧就可以去爱多啲嘅人。
0: 哇，真系好好、啊。咁你未做院牧之前，Julia 院牧，你自己本身系做咩工作嘅？系咪你一读书毕业就做院牧嘅咧？
1: 哦，咁其实咧，唔系嘅，爸爸妈妈都好。好开放嘅，我细个立志做老师嘅，系、
0: 哦、
1: 啦，咁所以咧我就但我又好中意同一啲伤残嘅小朋友一齐，咁去到我大学嘅时候咧，我选科我就好想读物理治疗，因为如果读物理治疗咧就可以帮助一啲伤残嘅小朋友嘛，
0: 系冇错，
1: 咁但系我想是放暑假，即、就是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回来香港跟一个短宣队。咁来到香港的时候呢，我就完了整个短宣呢，我好想留在香港，在美国读完书之后。咁回来在香港的时候呢，就发觉可以教书、哦。
0: 是
1: 好奇怪的，即我都冇想到的。是啦，我就一路教特殊教育。
0: 系
1: 啊，就满足咗我两个心愿，又可以接触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又可以教书，所以一做咧就做咗18年啦。
0: 哇，做咗咁多年教师啊！咁点解你咁有兴趣做呢个特殊教育嘅工作咧？除咗你话你细个有咁嘅经历之外，
1: 咁当然系。我想这个种子放了在我的心里面，是帮助一些弱势社群的。咁、
0: 哦、
1: 能够去到特殊教育里面去帮助小朋友，我想是自己都很有存在价值的。能够帮到人。咁何况是一班社会上面去他们都去不到教会的一班人。他们坐轮椅啦、是不是，咁所以呢本住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士，自己咧都好想做一个宣教士，系啊，就喺呢一个群体里边咧，就去传福音，去同佢哋建立关系，去好似弟弟妹妹咁样，去同佢哋一齐，去同佢哋一齐读圣经，讲圣经故事，去传福音。好，我记得我18年嚟，我带咗200几人信耶稣噶，系、
0: 哦、
1: 啊，系啊，仲带领咗佢哋去唔同嘅教会咯，系、
0: 哦、
1: 啦，咁啊，因为好多义工，我哋邀请咗好多教会义工嚟，咁就领养佢哋，
0: 带佢哋去唔同嘅教会里面吓，
1: 附近家附近嘅教会，
0: 冇错冇错。咁喺呢18年当中咁长嘅时间，有冇啲有趣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其实有一个应该咁讲，当时觉得好辛苦嘅，系啦，就唔觉得好有趣。不过喺我同佢哋 lunch time 讲故事，又同佢哋一齐食饭。最近我收到个电话，
0: 系
1: 一位已经长大成人嘅学生，佢特登打电话俾我，佢话我揾咗好耐先揾到你个电话啊，胡老师，佢就话我要洗礼啦，咁样，我捞咗好耐先捞到佢系边个，佢就话因为点解要同你讲，系因为你系我第一个启蒙老师，佢话就系参加我嘅讲圣经故事班，佢、
0: 哦、
1: 就去系啦，听到神嘅福音，佢话当其时我就当故事咁样听，但系当我人生好艰难嘅时候，我记得

0: 有主耶稣，佢就嗌佢，佢就求佢帮佢，咁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佢就遇着一啲嘅基督徒，就好快脆就接受咗呢个福音，并且跟住佢哋返教会，所以佢就哇要话俾我听，去抄我抄返我出嚟。所以我觉得諗返转头，原来冇白费到。
1: 冇错。咁但我知道呢，其实呢成功嘅例子都唔多喎。有冇啲咩你觉得都几难忘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其实呢太多啦。我数一数呢，十八年里面其实我死咗二十几个学生。
1: 哦、
0: 因为佢哋身体好弱，其实出出入入医院。佢哋我当时我就喺度諗，我教佢哋几努力，哇，写几多嘅教案，花几多时间出卷帮佢哋去做功课改功课，教佢哋几多嘅知识都好，最终都冇盼望。所以我喺教学嘅里面我就加入咗好多信仰嘅元素。我諗喺咁陪伴家人哀伤，好多学生走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呢班嘅学生九成九係信到耶稣嘅。即係我觉得係艰难，但係我係俾到，即係我哋尽力，我哋一班其实一班嘅基督徒老师係尽力係带主耶稣嘅福音呢、這个永生盼望係俾到佢哋。我觉得呢样嘢先係最重要囉。
1: 咁呢个一定系啦，我哋知道即系人生最重要一样嘢，有啲嘢我哋系控制唔到噶嘛，但我哋有呢个永生嘅盼望，呢、这个就系好重要噶噃。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刚才我们介绍了胡软木，Julia

0: 咁啊，听到一啲原来你好细个已经有怜悯心啦，咁啊，一路咁嚟到服侍嗰啲伤残嗰啲咁嗬。咁另外我知道咧，你由教师点样做院牧嘅咧，其实有个过程咁，有咩装备啊，同埋喺咩医院服侍过啊，而家甚至全职都系服侍呢个院牧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俾我哋知道啊？
1: 教咗18年嘅特殊教育之后，我就发觉我好多我想。同佢哋做心灵关顾就多过教书啦，咁所以我就发觉啊，我净系同佢哋讲圣经故事系唔够嘅，咁所以咧我就同埋睇到一个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就有一个特殊需要嘅家庭，咁所以我就谂下啊，我都要做装备多啲，于是其实我就走咗去神学院咧去读家庭辅导。是啦，即是基督教家庭辅导。咁我就希望能够懂得点样去帮助整个家庭。咁喺呢个读家庭辅导嘅过程里面呢，我就接触到临床牧关嘅教育。咁就一起去医院啦，去探访啦，同埋呢就去帮助病人呢去有心灵嘅关顾。咁我就发觉哇好好喎，即係我因为喺辅导室里面，其实我哋淨係斋做辅导。但係喺医院里面呢，我哋除咗辅导病人之外呢，我哋仲可以接触埋佢嘅家庭喎，又可以呢仲可以同佢传福音添。咁做原来做院牧先至係我嘅最终嘅 calling 嚟嘅，即係之前嗰啲教学啊，做老师啊，原来呢神都是一路一步一步咁样去带领我同埋装备緊我呢嚟到去做院牧㗎。
0: 哦，咁之前呢喺私家医院服侍㗎嘛，係咪呀？
1: 係嘅，我呢就第一份工喺私家医院，同而家呢就好唔同喎。
0: 係囉。
1: 因为我諗而家接触嘅係普罗大众啦，即係所乜嘢人都有。系啦，咁我谂最唔同嘅地方系因为儿童医院啦，我而家喺儿童医院咧就系一间系全港集中系负责癌症啦、心脏科啦、肾病啦、奇难杂症啊嗰啲好唔常见同埋跨团队治疗嘅儿科嘅一个特别嘅医院啊，咁我谂呢一个咧就系好唔同啦，所有。都是小朋友啦，是学龄的病人。咁我觉得呢一个是佢嘅好重要嘅特色嚟嘅。
0: 咁即系儿童系18岁留下？
1: 是嘅，系啦，零啊，一出世。
0: 喺零到18岁喎。
1: 18岁。
0: 就称为儿童医院嘅病患者咁样。哦。
1: 是嘅，是嘅。
0: 哦。咁你又点样神呼召你去由私家医院转到而家你服侍緊嘅儿童医院呢？
1: 是啊，我想当神要你一步一步去踏出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条路是很清楚的。他越来越给我看到，就算在私家医院都有小朋友的嘛，我亦都是负责儿科的儿科病人的探访。啊，我那天呢就去到儿科的时候，我就说哇，如果呢度多啲小朋友就好啦，如果呢成间医院都系小朋友就好啦，即系开始呢有呢一个嘅意念喺我嘅心里面。跟住呢就好奇妙地呢就儿童医院即系启德院牧服务，就亦都系负责儿童医院嘅院牧服务嘅同工呢就打电话俾我，希望呢我过去开展继续去开展他们一个发展他们一个院牧的服务。所以我说哇，神的感动先来到，然后呢就配合了，有人呢就会叫你去做。我觉得我就离开了一个比较安舒的地方，就去到一个更大挑战的大医院了。
0: 所以刚才听你讲话多些儿童好，当然你的意义就是专心是服侍是18岁留下的儿童，所以呢这个时间就是咁样嘅，就神就呼召你去服侍呢个儿童医院啊！咁全部都系真系儿童里边咧，你嚟到同佢哋有呢一个互动。但我同你倾偈啊，同埋睇到你个表现咧，你好似唔攰咁嘅，好有用不完嘅动力咁嘅。喂，你点样得到嚟噶，阿远木？
1: 我谂咧，你同小朋友相处咧，你都知道系

0: 好，我是一个 E 人嚟嘅，即系话咧，我越同人相处咧就差电噶啦，就唔系放电嘅。所以咧，我同一班小朋友啦、家长啦、医护啦喺埋一齐咧，其实系差紧我电嘅。所以咧，我系越侍奉越有力嘅，系啊。咁呢个上天俾我嘅性格啦、性情啦。咁同埋咧，我咁好紧要嘅就系我有一班好好嘅同工。一班好能够去一起朝朝祈祷朝朝分享的一班的同工，他们我们互相分担啦，我们互相插电啦，互相加油啦，同埋呢是好火热的一班的好有热诚的一班的软木同工，同埋加上连干事都一起祈祷的，是啦，我们一起呢去为着我们的病人啦家属啦来到祈祷。一起去守望他们，所以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是一个团队做，越做越兴奋。
1: 所以即系成堆柴一起烧的时候，又 black black 咁样产生呢种火焰，由你那度点起个火头啊，令到全队人都一起有呢个同工同心呢种咁嘅服侍咯。所以你就喺呢个儿童医院里面就一起嚟到服侍呢啲儿童。咁你都会有讲故事啊，同埋有啲游戏定系点咧？
0: 小朋友好唔同大人嘅病童啦，佢哋唔能够好准确地去表达佢哋嘅情绪。系啦，我哋用好多方法嘅，会用画画啦，用一啲手工啦。去同佢哋打破一啲嘅界限先，系啦，我哋破下冰先，同佢哋玩游戏啊，咁样都有嘅，拍下手都得噶。其实视乎佢哋嘅嗰个状态啦。咁我谂，我哋就随住身心社灵四个部分，我谂每一个小朋友佢哋最需要嘅系抗逆力
1: 啊，
0: 因为佢哋冇。他们很被动的，不像大 人有很多的经历，能够令到他们有那种的坚毅啊这样。但是我们怎样去透过他们身体上面认识他们的身体，他们有的能力，透过他们父母去赞赏他们，我们更加明白他们有的本身的那些气质啦，还有他们的长处啦，我们去跟他们探讨他们的身体心灵里面呢，他们有些什么他们是很有抗疫的，不嬲都有的东西，我们draw返就是带返他出来。咁我相信透过同埋透过神嘅创造啦，透过我哋同佢一起去探讨圣经里面嘅故事啦，咁呢去让佢哋知道原来有一个好伟大嘅神，好有能力嘅神係喺后面去锡住佢哋，爱住佢哋，去同佢哋一起同行。我想同行好紧要，
1: 系咯，又支持又栽培又发掘啦。哎呀，多谢你啊 ，Julia， 真系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望在24小时内敲定，在协议达成之后会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未来一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亦都说，美伊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在星期日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实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未来一两日没有出访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在下个月9号落葬。伊朗官方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至5号在首都德克兰举行，6号和7号分别在德克兰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库姆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在哈梅内伊的家乡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玛目礼撒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他会在法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由七国共同储备关键矿产的建议。高市亦都话有意提出三项原则，即是对抗不当出口限制、支援亚洲等地加强石油储备，以及化解胁迫性举措。今次将会是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出席七国峰会。他之前提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期望展现七国集团团结一致，主导应对国际社会课题的姿态。高市早苗今日会搭包机由东京羽田机场启程，会先前往访问欧洲的第一站英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中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随团企业的反馈相当好，期望可以增强本港和中亚在专业服务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中亚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越来越重要，是方便的交通要道。国家好多产品出口都要通过中亚运往欧洲等地，同时中亚正积极吸纳法律、资本市场和专业服务的国际标准。本港的强项和中亚的需求有好多切合点，可以利用专业和金融服务助力中亚的经济发展。许正宇提到，今次访问获得当地高级官员接待，有助未来在政府层面进行交接和后续工作，令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业务发展更顺利。而由中亚的角度而看，本港代表团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涵盖机械、创科、矿业和服务业等，符合当地发展多元经济的需求。特区代表团

0: 完成中亚访问行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在电台节目形容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有主权基金计划来香港上市和集资，当越多公司来香港上市或者发债，有助彰显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又话此行商机处处，举例乌兹别克希望买入100架巴士，代表团当场安排3家内地汽车公司接洽。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在同一个节目话，每次特首率团出访都有惊喜，今次访问睇到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的市场潜力，本港同两地的商会签署了多份的备忘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
7: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很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胡建玲远木。咁啊 ，Julia， 我系知道咧，你咧而家咧都服侍紧唔同嘅医院，或者唔止一间医院啦。咁你咪一定系好忙咯？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而家服侍紧边几间医院，同埋你忙啲乜嘢嘢呢？
2: 系啊，而家咧，我哋嘅启德远木服务咧，其实亦都系前身就系伊丽莎白远木时工，
1: 系
2: 咁咧就喺伊丽莎白开始，伊丽莎白医院开始，所以我哋而家筹备紧伊丽莎白医院要搬过去启德区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跑。这个伊丽莎白医院啦，咁亦都喺儿童医院啦，系啦。伊丽莎白医院我就主要负责系 train 紧义工，因为我哋将会搬去新嘅启德区嘅新急症医院嗰度咧，好庞大啊，有2400张病床等紧我哋啊，所以而家我嘅主要任务就系要训练多啲嘅义工，希望地区教会嘅弟兄姊妹们能够参与义工服务，我哋咧能够一齐去。满足病人的需要。
1: 是啊，那你这么忙的时间怎么分配呢？
2: 我想

0: 每一个牧者呢，
1: 嗯，
0: 有牧者心肠的人呢，都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
1: 嗯，
0: 所以我们24小时基本上都是交给上帝的。
1: 是
0: 那院牧这个行业呢，其实可能不说，你们不知道，就是个个呢都要24小时 on call 的了，
1: 嗯，
0: 即是可能轮流啦，
1: 是是，
0: 因为医院呢是24小时的嘛，嗯，所以院牧呢我们都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怎样分配我的工作？我有家庭啦，
1: 嗯，
0: 是啦，那我又平时又会上下堂啦，
1: 是啦，
0: 那我照顾妈妈啦，家里有仔女啦，还有老公啦，咁，
1: 嗯，
0: 样，咁，又有教会生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充实到不得之了嘅。
1: 哇，真系你都好多元化嘅嘢都要参与，实在系吓，咁亦都系有一份咧，我哋话有翻工都冇放工嘅工作，系咪啊？人哋系咁讲嘅，系咪啊？
0: 所有牧者都系噶，其实，
1: 嗯，冇错冇错，咁。我知道呢，其实照顾病人不容易啦。牧养病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0: 其实如果说照顾病人是医护的工作，
1: 没错，
0: 是啦，他们照顾，病人的身体，
1: 嗯，
0: 那牧养病人，我们说牧养，其实我们都是说去从关怀开始做起，
1: 嗯，
0: 关怀，关怀他的生命，关怀佢到底神喺佢嘅生命里边，佢嘅生命足迹系啲乜嘢？佢嘅灵性嘅足迹，我哋佢每一个人咧都有灵性嘅，
1: 嗯，
0: 系啦，唔系讲宗教信仰，
1: 系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好希望佢哋能够同佢哋去倾下佢哋成个人生，
1: 嗯，
0: 系啊，咁啊就有啲嘅亮点嘅，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过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找，
1: 嗯，
0: 我们去帮他们找他们生命的意义，
1: 嗯，
0: 价值，他们爱的人，他们有什么人是爱他们的，他们能够在他们艰难的时候，他们是透过什么方法来到去度过的呢？然后去告诉他们，其实今天他们遇到的难处，那个你没变过，
1: 嗯，
0: 其实上天给一路来帮你建立到今时今日的你，就是为了去面对今日的问题，
1: 嗯，
0: 而他们不是一个人的，
1: 嗯，
0: 是我们整队人去支持他们，
1: 嗯，
0: 陪他们去度过这个难关，
1: 嗯，
0: 很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体会到关爱，
1: 嗯，
0: 而这个爱他们常常都问，为什么你还可以去爱我的？为什么还有时间去关心我的？
1: 嗯，
0: 因为我会告诉他，是上主派我来的，
1: 嗯，
0: 是啊，因为上主好爱你。
1: 嗯嗯，那我又想问了，关心大人就容易一
0: 点，
1: 因为大人就会容易一点深入去内心的沟通。关心小朋友，我又想儿童医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的呢？
0: 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呢，不要又都唔使咁担心，因为呢，其实小朋友呢，佢哋有佢哋嘅单纯，
1: 哦，
0: 反而冇諗得咁复杂。
1: 是
0: 我举个例啊，
1: 嗯，
0: 有一次我同一个3岁嘅小朋友呢去接触，咁其实佢病都病得好辛苦㗎喇。
1: 嗯，
0: 咁我哋唔知道点样同佢讲关于主耶稣嘅事，
1: 嗯，
0: 好似好遥远，同佢讲一啲嘅故事，又好似唔知道入唔入到佢嘅心，
1: 系
0: 系啊。于是我哋都照讲啦，
1: 嗯。
0: 有一次我就话主耶稣好爱你噶，
1: 嗯。
0: 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琴晚嚟探过我啦。
1: 哦，
0: 主耶稣竟然去探佢啊！
1: 系，
0: 佢话我哋倾个偈啦。
1: 哦。
0: 即是我觉得当我们去尽量去做我们的事的时候，神自己做事。
1: 嗯。
0: 跟着妈妈问他，你想听什么歌啊，播给你听啊。
1: 嗯。
0: 他说什么哈咪姆呀这样。
1: 哦。
0: 妈咪就问我们什么歌来的。我们就想啊，哈利路亚。
1: 是。
0: 于是我们就找一首儿歌有哈利路亚的。
1: 是。
0: 那他就听到，他说是啊是啊，哈利路亚。

0: 我成晚都听到啊。
1: 哦，
0: 哇，是边个唱俾佢听呢？
1: 嗯，
0: 哇，我觉得神真系好爱小朋友，佢、
1: 嗯、
0: 有佢嘅方法去令到小朋友认识佢，
1: 嗯，
0: 佢用佢嘅方法去令到小朋友得到安慰，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揽住佢，一个拍下佢嘅膊头，
1: 嗯，
0: 或者系送一个小礼物俾佢，
1: 嗯，
0: 其实佢已经好感受到你嘅关爱，你。即系我哋，我谂我哋系好难想象嘅。不过如果有小朋友嘅人，你哋都会明白，其实爱小朋友一啲都唔难，
1: 嗯，
0: 只要你肯用心花时间，
1: 嗯，
0: 小朋友一定知道你爱佢。
1: 嗯，咁我谂你一定表现到好有爱心，我见到你咧。一路咧，我訪問嘅時候咧，笑容滿面啊，難怪咧好容易接觸到小朋友，係因為有啲小朋友我見到係比較怕醜啊。咁嗰啲怕醜嘅小朋友，你又點幫佢呢？
0: 哦，你知唔知而家啲小朋友咧，
1: 嗯，
0: 係好唔容易接觸噶，係，
1: 嗯，
0: 啦。不過咧，我哋都係用盡方法啦。
1: 係，
0: 我個百寶袋裏邊咧，梗有貼紙啦，
1: 哦，
0: 梗有啤啤熊，我哋用啲毛巾咧去接啲啤啤熊嘅，
1: 哦，
0: 因为佢哋好怕佢哋敏感，所以好多毛毛嘅嘢都唔得嘅。
1: 系系，
0: 咁所以咧，我梗有呢啲几个
1: 八宝，
0: 系啦，仲，嗯，有啲 puppets 啦，即系嗰个布偶啦，咁啊同佢哋一齐玩，咁啊教佢哋接啤啤熊嘅时候咧，啊，其实当佢一专注喺啲得意嘅嘢上边咧，佢就。OK 的，可以呢跟你傾偈啊，咁樣。咁同埋我諗要過屋企人嗰關啦，
1: 嗯。
0: 咁我諗有多時候都會關心爸爸媽媽或者身邊嘅婆婆公公咁樣。咁，
1: 嗯嗯，
0: 我諗佢哋見到佢關心嘅人，佢嘅大人都可以同你傾偈，佢就可以放低防衞啦。
1: 冇錯。哇，非常之好啊！呢啲技巧其实都要学下点同小朋友相处喎。咁我哋下一节再听下胡婉木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7: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6: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8: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节的访问呢，我们听到胡婉木就讲关于怎样来到同啲细蚊仔相处啊，或者家人相处啊。但我记得刚才在第一次你讲过，你都会关心那些医护人员那些的、哦。反而这个我又想听下有些故事、哦、是怎样关心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工作来的嘛，为什么还要你关心呢？
2: 其实呢，医护人员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工种来的。他们

0: 都是有翻工冇放工啊，同埋佢哋嘅工作都非常之繁忙。咁我哋喺医院里边咧都有医护团契，有查经小组，亦都有个别关心。其实都唔容易见到佢哋嘅疲态，去锡下佢哋，去买嘢请佢哋食。系啦，咁我谂佢哋收一张心意卡啊，一张书签啊，同埋有时候我哋 send 啲短片俾佢哋啊，常常透过WhatsApp 啊，都帮佢哋加油。咁我谂有几次我哋都会好主动去即系我哋好常咧主动去约佢哋去祈祷。咁我记得有一个喺外国翻嚟嘅医护。咁佢好想做护士啦，咁佢就喺即係外国返嚟就喺香港做护士。咁其实呢就冇乜汤水飲啊。
1: 嗯。
0: 係啦，即係我諗香港人呢、一碗汤呢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心㗎啦。係啦，咁我諗其实都係要聆听。聆听，知道他们的需要，就按他们的需要去供应。我想这个是主耶稣都是这样做，我们就做主耶稣做的事啦。
1: 哦，真的有，即有这些滋润，又来到去滋润下个口，滋润下个心，真的很不同，这些鼓励。你们的工作繁忙，个个都不同耕数，你个个人都可以去摸到他们啊，同埋佢哋相处啊，定系点样嘅？
0: 其实都系尽力而为嘅，系啦。我谂有时候我哋俾时间佢哋，佢哋都冇时间嚟啊。咁但系我谂我哋就处一个状态，就我哋喺度，系啦 ，we are available。即系我觉得呢一个，你随时都可以 call 我。跟住我谂呢一种嘅心态同埋定位咧。是让他主动来找你，他找得到你，他找你，你是一定会服他。那我想就已经感觉到不孤单了。那最近我们都计划在夫妻关系上面去做一些讲座，因为我们发觉很多是因为耕期的缘故啦，很多医护人员呢，在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医护人员，那其实他们夫妻关系呢都好大嘅压力啊。咁所以最近我哋都联络緊同一啲嘅counselor， 一啲嘅辅导员係啦，一齐去合作，因为我係读家庭婚姻治疗㗎嘛。係啦，咁我啲好多同学㗎嘛。係啦，咁我哋呢就都諗緊點樣去喺呢一方面，即係婚姻家庭呢一方面係一个好脆弱嘅位置。我想一般人都脆弱的啦，即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医护人员是特别需要。我就常常跟他们说，你守护着普罗大众的病人，而我们就守护你们。如果我们可以守护到你最需要的位置，就是你的婚姻和家庭的话，和亲子的关系的话，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和能力去照顾病人啦。
1: 哇，好细心，我又软木咁就係服侍病人就算啦咁下。但原来你去服侍嗰啲医护人员係身心灵㗎喎。你顾及埋佢哋个家庭啊，和谐啊，同埋细蚊仔，原来守住佢哋，咁佢哋就有能力嚟到去服侍呢啲病人。因为服侍病人嗰个都係好大嘅身心灵嗰种嘅，我哋所以叫扯㗎嘛，係咪先？
0: 係呀，係。
1: 哦，咁真係唔容易啊。咁假设性啦，而家我有心智啊，想做软木，咁你啊点样去引即系指引下我啊，或者系鼓励下我啊，咁会睇我出于冲动啊，因为我真系想啊，咁你点样去栽培下我哋咁啦？
0: 系啊，其实只要你有时间，你又有心去陪伴同埋关心老弱病残嘅咧，你都好有 potential 去做我哋做嘅嘢噶。咁我常常都会去到唔同嘅教会啦，我都呼吁係啦，如果见到教会本身有好多嘅人，佢哋都 去常常去探访病人嘅、哦，咁我都好鼓励佢哋咧，能够嚟到医院咧去做义工服务。嗯、我哋去训练你哋，去栽培你哋，咁令到你哋咧更加有能力啦，有技巧啦，去

0: 去帮助去同理病人，因为其实探病呢都是有学问的，因为很多病人呢他们哇如果少啲同理心咧，佢哋就赶你走噶啦。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有心、有能力、有时间嘅人咧，都嚟学习喺义工服务嗰度啦。咁头先我讲过啦，软木软木啊嘛，其实我哋都系木者嚟嘅，所以如果有心智想做软木嘅话咧，其实我哋好多嘅义工们咧，佢哋做咗一轮义工之后，佢哋真系去咗读神学。然后呢在神学课程再加上临床木关 CPE 的课程，咁读完之后呢就可以申请做软木㗎啦。
1: 啊，你讲做软木㗎啦好似好轻松咁。我諗我哋啲爱心呢都要加强加速先得喎，喺呢方面。咦，仲有呢胡软木，我想问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段嘅经文俾我哋啦。
0: 我諗最大嘅福音呢係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他示范了怎样去关爱老弱病残的人。我们软木服务呢其实就是同在同行的服侍。这段经文呢我都很喜欢的。他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包括病童。我想在医院里面的病人心灵是柔软的，甚至是返老还童，去到返到去一些很基本的需要，好像小朋友一样。那我们很希望好像主耶稣一样去关心这些在病患当中心灵柔软的人。
1: 嗯，好多谢你好多嘅分享。你头先三岁嗰个细蚊仔话夜晚黑耶稣已经探咗去，我感动到而家想流泪。哎呀，真系感谢主耶稣啊！多谢你哋呢班软木咁样嚟到去爱佢哋服侍佢哋，多谢你一切嘅分享啊！多谢晒，
2: 多谢晒，
0: 多谢你哋。

0: 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望在24小时之内敲定，在协议达成之后会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且计划未来一个星期展开技术层面谈判。据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亦都说，美伊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在星期日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是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解冻伊朗资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在下个月9号落葬。伊朗官方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其中遗体告别仪式下个月4至5号在首都德哈兰举行，6号和7号分别在德哈兰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父母举行送葬仪式。下个月9号就在哈梅内伊家乡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之后，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安葬在当地的伊玛穆丽撒圣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会在多地陆续举行。正在蒙古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蒙古总统夫人勒苏克会面。王毅说，中国和蒙古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他强调中方愿同蒙古深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泰国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病逝，终年47岁，她的遗体下午移送至大皇宫，车队由泰王哇扎拉隆宫和皇后苏提达带领，由朱拉隆宫医院驶往大皇宫，路程长10公里，成千上万的民众无惧天气酷热，在车队沿途守候送别长公主。车队抵达之后，大皇宫随即闭门举行诵经仪式。在两个星期的哀悼期内，民众可以到大皇宫致哀，献上贡品，并且签署吊唁册。翻嚟本港，警方捣破一个位于深水埗公屋单位的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约340万元氯胺酮，拉咗两个男人。警方前日在富昌村截查一个男子，并且搜查他在富旺楼租用的一个单位，单位内发现另一个男人同埋检获约9公斤氯胺酮。这两名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警方调查显示，贩毒集团利用有关的公屋单位储存毒品，并且分销到西九龙区，相信行动已经瓦解集团的毒品储存仓，并且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在昨日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说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资料，并且已经向相关

0: 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和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纪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邮政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和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开会6个钟头的合适场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2: 好啦，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Joanna 你好
13: ，Hello Clayman 你好啊，
12: 系啦，咁啊又嚟咧介绍下书啦，俾啲听众啦，又介绍下啲作者好精彩嘅故事俾啲听众听下啦。
13: 我哋除咗想推动阅读文化之外咧，就真系介绍下作者同佢嘅书啦。
12: 系啦。今日你介绍呢本书咧都好变态喎，即系叫完全变态。
13: 完全变态嗱，诶、记唔记得咧？上一次我哋有一个作者上嚟讲别样原生定义原生，哇！我识到今日呢一个作者嘅时候咧，我真系发觉佢完全喺呢一本书可以讲得到，即系系啊！你嘅前半生系点，同你嘅后半生咧系可以完全有个扭转嘅。
12: 嗯，
13: 我睇到呢本书，睇完呢本书，仲要。本书叫变态，即系完全咁嘅变态咧，就真系冇办法唔请佢上嚟。
12: 好，先请我哋今晚嘅嘉宾咧，曾慧妮 Cathy。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thy， 好开心可以今日喺度咧同大家分享。
13: 我识 Cathy 同埋睇佢本书嘅时候咧，好特别嘅。佢话佢系一个港女啦，吓，好即系曾经亦都揾好多钱啦，咁但系咧就锒铛入狱啦，咁跟住咧就生命有一个好大嘅扭转。咁不如 Cathy 你介绍下自己同埋你嘅。前半生是怎样
14: 啊？嗯，是啊，我这本书呢叫完全变态。其实这个变态意思呢就不是真的讲变态，而是讲的是一个希腊文，其实叫 metamorphosis， 意思呢它就是转化的意思，英文呢就是 transformer。其实是讲一个生命呢如何呢完全彻底的转化，而这个的改变呢是回不到转头的，是整个的身体的 结构咧，都好似由一条嘅毛毛虫去到成为茧，然后佢破茧而出，而整个嘅过程里边咧，人类咧称之为完全变态咁样。咁呢本书咧，其实就系讲个生命。所以头先 Jenna 问得好嘅就系、是、啊。

0: 存在感好低，同埋好多时咧，我哋都系主要做一样嘢，就系、耳仔底跟到尾跟嘅啫。即系当有人话家姐话点，咁就点噶啦咁样。咁通常咧就系即系喺一个家庭嘅模式里边咧，其实我成长觉得自己即系喺好多比较里边咧，锡又唔轮到我，管教都唔轮到我。既然喺爸爸妈妈心中可有可无嘅话，咁我唯有走另一条出路，就系咩咧？就系表现自己。咁所以即系。因为有自由的情况里面呢，其实会比较容易，就是倾向就是好想去做一些事去 draw attention， 好想有人见到我，告诉人听，喂，其实我在这里。
1: 是，那你会做些什么
0: 事呢？在我读书的时候呢，其实在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 SCN 的小朋友来的，我有读写障碍的。我由小到大读书的成绩呢，其实都是零至三十分咁上下，最高的时候33分。那我竟然呢去到呢去我四年班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启蒙老师。这个启蒙老师呢，他突然间选我做班长。你想想，一个又不乖啦，不出众啦，成绩又不好啦，但是班主任竟然选你做班长。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曾慧妮，你成绩不好，所以我跟你补习。然后他就留下呢，我就每一天都跟我补习。而这个老师呢，他是基督徒来的。咁最后呢，就因为呢个老师佢对我嘅关注呢，令我觉得我好想回馈佢呀。我好想努力读书。其实你问我一个四年班嘅小朋友嚟讲，其实我唔明白点解要努力读书嘅，同埋我唔觉得自己要努力读书嘅。咁但係呢，因为呢个老师佢对我关注，令我觉得我知佢好想我成绩好，所以我想回馈佢，所以我努力读书囉。
2: 你唔可以令佢失望。
0: 冇错，我唔想令佢失望，因为从来成长冇人关注我。所以当时我就係咁样呢，我就开始呢就即係努力读书啦。咁我成绩呢去到五六年班的时候，因为他的补习底下，我有零分去到100分。
1: 哦，
0: 所以我想说，如果今天你是做教育的话，如果听众当中你有做教育的工作者，我真的很想鼓励你去留意一些你觉得其实他很不被重视，还有他能力很差的学生的时候，而你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会带来他生命很大的影响。
1: 而不是只是最高分的几个。
0: 没错，不是只是找一些最喜欢黏老师和老师倾偈的班长倾偈。
2: 我想听到这一部分呢，无论你是家庭的教育，即是做爸爸妈妈怎样平均地分配你的 attention， 不要偏重某一些人，或者在学校做老师，即是改变一个小朋友的成长经验是很重要
1: 的。成绩是大跃进，有没有想过自己之后人生啊方向或者做事的方向的时候？
0: 其实去到即系如果我哋咁讲，年青人嘅暴风时期咧，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咁啊，即系大概12到14岁。而呢段时间就系我最 crazy 嘅时候啦，最变态嘅时候系啲咩咧？就系真系变态啦！我咧去到咧系离开咗小学之后，我已经离开咗呢一位即系有咁有爱心嘅班主任啦咁样。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咧，我咧就遇到一位咧唔太好嘅班主任啦。咁啊，最终系点咧？我咧被记咗36个缺点，44个小个。
2: 哇！
0: 是36个缺点，
1: 其实可以讲出头的，应该
0: 是啊，就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为什么没有带
1: 过的？因为是不是九年免费教育不讲得你走啊？要留你在这里要完成先走得。
0: 是因为呢，其实里面都是犯一些，例如可能上堂吃鸡翼啊，又或者即可能即我最激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火机回学校跟着烧试卷啊，这样。
1: 即是要反叛。
0: 反叛。真的在暴风少年时期的时候很想表演自己。然后即是我最更加的即是走去第二班上堂，你看想想这个学生几好学啊，上埋人家的堂这样。不带书包啊，不带书上堂啊，讲粗口啊，这些啊勒索啊，筹旗啊，就是因为这样呢，就被老师呢记住我36个缺点，44个小个。咁最后呢，老师俾我嘅评语系咩呢？该生因旷课日子太多，未符合考试资格，行为不检，不知悔改。
1: 系
0: 呢个不知悔改系真为你今日就同你倾偈。
1: 系。
0: 但系咧，当时咧，我妈妈咧就攞住呢张成绩表见老师，老师就话啦：阿曾太啊，你个女咧其实教唔到噶啦，冇得教，你带佢走。
1: 系。
0: 我哋学校教唔到。
1: 系。
0: 咁。妈妈就可以点咧？个女得中一嘅时候，然后妈妈就带住我嘅成绩表去见社工，社工就话啦：，真系你个女嘅成绩表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应该都冇乜学校会收佢噶啦。咁不如咁啦，嗱，俾一个建议你，你不如俾佢读寄宿学校啦。咁如果读寄宿学校嘅话，尚且佢都可以即系有书读啦咁样。咁我屋企系基层家庭成长，我阿妈咧系倒垃圾
1: 的。
0: 我哋几姊妹咧细细个都帮阿妈去倒垃圾噶。咁点可能我哋屋企能够可以有呢一个嘅负担可以住寄宿学校咧？咁样，咁就系咁，我中一就辍学。咁所以你问我当时其实喺我成长嘅里边，其实最困难嘅就系喺暴风少年时期里边咧，里边好想表现自己，点解会有呢一个嘅现象？ 就是其实家庭成长里面对我都带来一

0: 好大嘅影响。
1: 系、
2: 咁你嬲唔嬲你妈咪或者你屋企人？
0: 其实冇嘅，如果你问我，我只系觉得妈妈喺五姊妹当中咧，佢最细一个一定唔系我。我可能系排第尾或者系尾二咁样。但系咧，我唔明白，即系点解我要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面？既然我系唔重要，既然我系唔被宠爱嘅话，我都问，其实我嘅价值系乜嘢咧？将来我会系点咧？我冇将呢个责任放喺爸爸妈妈身上面，但系我不断去问紧嘅就系，到底我人生可以点样继续行落去啊？
2: 我谂呢一样嘢对小朋友嚟讲好重要，因为兄弟姐妹之间总系有啲比较啦。我唔够边个叻啦，唔够边个靓啦，唔够边个得宠啦，咁我谂原来偏心咧就真系好。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

0: 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如果的欢
1: 容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4: 好，翻翻嚟呢一度同我哋嘅嘉宾 Cathy 倾下偈先。Cathy 啊，喺你咁细个嘅时候咧，已经辍学啦，已经冇读书啦。咁跟住你嘅人生会系点样走啊？唔读书嘅小朋友可以点啊？
5: 其实当时个感觉系真系自己好冇价值嘅，每日喺屋企咧就踎喺屋企，百无聊赖咁样。咁会揾下啲 part time 嘅，即系譬如话宠物店啊嗰啲咁样啊，或者系做一啲嘅日本料理嘅楼面啊。
6: 咁细个可以做噶？
5: 其实就是你暗码底的，因为嗰阵我其实已经去到14-15岁，踎咗两年咁样，咁喺屋企踎咗两年，咁样原来14-15岁嘅时候就开始咧就去即系搵呢一啲嘅 part time 去做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我就当时嘅人生咧觉得自己冇乜方向感，亦都冇乜价值啊，咁似乎我觉得就系、原来我人生就开始要搵钱啦。我开始看见就是原来有钱呢就能够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咁去到呢我16岁嘅时候呢，我就入行喺一间模特儿经理人公司里面工作啦。咁当时呢其实喺大概97年嘅时候啦，咁当时都系即系影艺业即系好全盛嘅时候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就周围有好多街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啲唔知道大家听众都可能有机会经历过嘅，就系、喂先生啊，你好有相镜喎，咁我想即系请你去做下 casting 啊，有啲 part time job 搵你做啊咁样。咁我就系做呢啲咁样嘅星探。而當時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真係透過咧，俾星探發掘咧嚟到嘅去拍電影啊、拍廣告啊咁樣嘅。咁咧就當然啦，樹大有枯枝嘅。咁係當時咧，我入咗一間公司咧，其實起初嘅時候，我係唔知道嗰間公司咧背後，即係其實因為我都未入到個核心嘅範疇啦。咁所以都唔知道間公司本身背後係點樣運作。咁但系起初我就好努力咁样咧，去揾人啦，咁啊揾人翻嚟试镜啦，带人去做一啲嘅 photo job 啊、接 job 啊咁样样嘅，咁就即系喺呢一个部分里边都做咗好几年，咁我好努力嘅，咁我亦都好勤力咁去工作啦，咁我开始咧就有一个咧好稳定嘅收入啦咁样，咁去到咧我差唔多20岁嘅时候咧，我就已经进入到咧即系管理层嘅核心范围啦咁样，咁我亦都明白到就系、是、原来当中咧其实呢个行业里边咧其实系有好多灰色地带嘅，嗰啲灰色地带就系、是、即系当你咧系承诺咗一啲艺员啲工作的时候，而最后呢其实只是一个口头承诺，而但是过程里面呢他是要付上一大笔的无论是摄影的费用、或者是美容的费用，当然最后他们艺员是有享用这些服务还有都拿到这些即是摄影的服务，但是呢其实他的目的呢他是想要接 job 嘛，而最终你没有 provide 给他嘛，所以这个就是里面那个法律的我们叫做灰色地带，
6: 即可能赚他很多钱，但是可能得啲屎咁多錢俾佢接 job 咁樣，即係揾笨啦，
5: 係揾笨。所以變咗其實呢一種咁樣嘅呃人嘅工作咧，其實我就即係有 on and off 一直咧，其實做咗咧都好多年嘅時間啦。咁樣由16岁開始咧，去到我咧23岁啊咁樣。咁所以咧，去到我其實人生我最高峰嘅時候，係我20岁嘅時候，我開始揾到第一桶金嚇。咁我揾到咧第一桶金100万，然後第二年啦，我又揾第二桶金。對我嚟講咧，我覺得我人生已經去到高峰嘅時候咧，我發覺其實原來揾钱是一件咁容易嘅事情，而且我觉得就当我有钱嘅时候，我就可以翻屋企咧，我成为咗屋企嘅经济支柱，
6: 有尊严，
5: 系啦，我就可以翻去话俾阿妈听，就系我有钱俾翻屋企。我发觉咧，当喺屋企嘅时候咧，我成个身份、成个价值都唔同晒。我得到屋企人对我嘅尊重，系大一啲大事上面嘅决定都系由我嚟到去话事。
6: 系，
5: 因为我系掌握即系最大嘅
4: 经济命脉，
5: 经济嘅命脉冇错。所以我发觉，当我搵到钱嘅时候，我得到人哋嘅尊重，所以我开始都不断去买好多名牌咁样。对我嚟讲，嗰阵喺尖沙咀翻工嘅时候咧，落去呢一个嘅 Harbour City 去买嘢咧，其实系好似买棵菜咁样样嘅。咁当时咧，我系追咩咧？追阿毛姐咧，即系阿都姐啊，呢个嘅男親女愛咧，佢孭咩袋咧，我哋就要孭咩袋噶啦嘛。咁、
4: okay.
5: 你個包包一定夠人哋困噶嘛？特別你做 modeling 嘅話，出到嚟你唔夠人困嘅話，你行得噶咁樣。所以咧，即係阿都姐孭咩袋咧，我哋就要興咩袋噶啦咁樣。咁啊，嗰陣咧就即係好重要嘅就係你隻手伸一伸咧，就貴過你全身。係咁啊，你要帶隻起碼咧100,000蚊嘅錶。咁咧，你銀包打開嘅時候咧，起碼你一沓嘅金卡，咁你先至見得下人嘅喎。
6: 但係即係你都知係有啲呃人咁樣，咁嗰陣時你個心態。

0: 有冇矛盾咧？有冇觉得有啲内疚咁样咧？搵嗰啲钱
1: 有噶。其实当我发觉，我每一日咧，好似都好似不断咧，好似录音机一样咁样咧，去重复讲一啲大话，一啲唔系事实嘅嘢。我觉得自己好假，觉得自己好虚伪，觉得自己咧，即系喺人面前咧，见人就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咁所以觉得即系原来当我咁样过生活嘅时候咧，我觉得好辛苦啊，咁样。咁所以当时咧，我咧就觉得即系唔想再继续落去嘅时候，我就同我老细辞职。
2: 咁你老细俾唔俾你辞职啊？一只咁 fit 嘅马帮佢赚到咁多钱嘅时候，点放你走咧？
1: 冇错啦，佢当然就唔放过我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我都系一个真系由细到大，我妈成日都话我耳仔软嘅，即系好容易俾人氹。咁就系咁样咧，其实我咧就即系失败啦，当然系即系辞职失败。咁最后咧，其实亦都因为咧公司咧突然间嘅倒闭，咁啊令到里边有好多合约嘅艺员咧唔能够完成佢哋安排嘅工作嘅时候咧，而最后咧系被警方咧一律咧全部都系落网，包括老细吓一啲嘅股东，甚至咧我系员工，而我系嗰位即系签合约嘅里边嘅见证人，咁所以即系当时咧就即系开始咗我漫长嘅两年嘅一个嘅系担保同埋官司事件嘅等候时间啦。
0: 系，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头先如果心水清嘅听众咧都听到阿Joanna讲话，我哋今日嘅嘉宾阿 Kathy 都入过狱啦，坐过监啦。咁究竟喺坐监嗰段时间又发生咩事咧？点样影响佢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新城财经台。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外交。

0: 谈判或迎来突破。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国同伊朗双方的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已经正式定在星期日举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的外长在通话中对美伊两国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并共同期待这个重大的外交进展将有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和稳定。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而解冻伊朗的资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的技术谈判，伊朗外交部说未来一两日没有出访的计划，亦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美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认为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伊朗媒体报道，纳博扬称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他预计后续的内容仍有机会出现一定的程度调整。纳博扬透露，这一份备忘录一共涵盖14条条款，双方会在正式签署文件之后将会立即宣布结束相关的军事行动。而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伊木兹海峡的所有的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正是蒙古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蒙古总统夫日勒素克会面。王毅说，中国和蒙古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的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作出的努力。他强调中方愿同蒙古强化战略互信，深化武术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国台办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的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具体包括3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3条两岸航线，以及引进9部台湾地区的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两岸有企业晚上在厦门签署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茶叶和石斑鱼等的鱼龙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各台办主任宋涛说，签约会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继续与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两岸更多的同胞受惠。宋涛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够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房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筹备工作面临3项困难。合安发出的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说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签名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和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够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嘱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合安话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的安排，而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完成登记的预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8: 翻返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曾慧妮。Cathy 嘅，咁头先有讲过啦，即係你喺呢个模特儿公司工作，咁就係最终呢间公司就要倒闭啦，又俾人告啦，咁你自己都上咗身啦，咁头先休息之前你都有讲过，即係未判入监之前呢你都折腾咗成2年嘅时间㗎喎。
9: 是啊，那2年来讲是我人生最大的低谷嘛。那个低谷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星期我都要去差馆报道，而且我要等候呢上庭呢，中间有很多的法庭上面的一些转担保的过程。而那2年里面对我是最大的折磨，是因为我每一日都睡不到觉。我呢开始 depression，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 depression。然后我就身体都开始不断的去消瘦啦，咁样瘦到得180几磅啦，咁样。咁而我天光先能够睡得到啦。咁每一日我都是諗緊，就是到底一单官司嚟緊会点呢？如果我真係坐监咁点呢？我冇辦法接受，因为最高嘅刑罚係判到4年嘅监禁。我冇辦法接受我做一个港女，我要食得好穿得好，我又要咩都要名牌。如果要坐监嘅话，咁我冇辦法接受呢一个嘅结果，我应该点样面对呢？所以当时里面有好痛苦嘅挣扎，而最大嘅令我系最大嘅 struggle 系啲乜嘢呢？就系我要准备上法庭。而我要上法庭嘅时候，其实系因为我需要作证供。但系我知道，如果我作证供嘅时候系对住圣经宣誓底下，我要讲一啲唔系事实嘅嘢，我做唔到，我唔想讲大话。但系如果我唔讲大话嘅话，我会影响其他同案里面系同船嘅人，对佢哋带嚟影响，所以里面好大嘅挣扎，我唔知应该点做。而当时咧，其实我已经谂到一个位置，就系咁，如果我面对唔到嘅时候，我谂逃避嘅方法系乜嘢呢？就我觉得，如果我情愿俾我拣，如果坐监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所以当时我甚至谂好多唔同嘅方法，谂下点样系了结自己嘅生命。但最后我都没这个勇气，虽然我想到不同的方法，但我仍然觉得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想死，而只不过是我不想面对这一切所有困难。人在绝望的时候，你不想面对那个困难，你想解决件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能够去应付去面对的时候，只会选择逃避。人以为死是一种逃避的方法，但事实上我们不是真的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我仍然想活。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觉，不如我找个人跟我聊天咯。咁我就咧去谂起，不如我揾一个牧师同我倾偈，因为当时我嘅案件咧，其实系即系铺天盖地咧，好多嘅新闻都有报道啊，甚至咧好多狗仔队去追住我嚟影相嘅。咁所以咧，对当时对我嗰种嘅舆论压力嘅时候咧，其实令我系面对崩溃，系已经系近乎崩溃。但系翻到教会嘅时候咧，竟然咧同牧师倾偈嘅时候，佢冇教我点样做，而佢只系为我祈祷。但呢个祈祷对我嚟讲咧，系我前所未有感受嗰份嘅平安，系嗰2年里边我一直都冇嘅。而就好似咧一条锁链本来将我锁住，但系突然间嗰一刻断开，又好似咧我喺悬崖边咧，突然间有一股好强大嘅力量将我喺悬崖边拉翻上嚟嘅感觉。我话俾自己听，我一定要捉住呢种感觉，唔可以俾种感觉流走。我就系咁样，我就开始咧翻教会。
8: 系，所以你入狱之前就已经认真翻呢个信仰。

0: 样。
1: 冇错啦，
2: 嗯，
1: 系啊，咁所以喺翻教会嗰半年里边咧，我享受咗半年嘅甜蜜嘅教会生活。咁、但系当大家会问就，咦，信咗耶稣吓，咁系咪上帝有恩典？
0: 唔使你坐监，
1: 唔使坐监咧咁样样。但我想讲就系，当每一个人你所做过嘅事情，你都必须要有承担责任。人犯罪系唔能够脱离地上面你需要承受嘅喺律法上面嘅制裁。而最终我都系被判到最高嘅刑罚，判到四年。
2: 咁你有冇谂过，即系系判咁耐咯？咁同埋嗰个判决对你有啲咩影响啊？
1: 其实当我入到去呢一个嘅惩教处嘅时候咧，其实我里边经历咗好多嘢，就系、是、我冇谂过，其实我由我好惊入到去嘅时候，但系上帝帮我安排咗好多天使喺我身边，有一个大肚婆喺我身边，佢一路陪住我，然后好戏剧性嘅就系佢一直去对我有好多嘅保护，咁、直到我喺里边嘅时候咧，其实我系经历咗好多就系ups and down， 特别喺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嘅里边有好多嚟自五湖四海唔同嘅人，其实监狱系一个大家都。是带着不同的故事聚集一个的罪的集中地，因为里面监狱的人都很聪明，因为他们其实都是犯案入来的嘛，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很专业或者他们很精心地来到的去犯案。但我想说就是在里面呢，其实我真正地体会到到底福音是什么，因为我在里面呢，其实我就不断地去都是跟很多人去分享我自己生命和传福音和祈祷，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更新会的传道人他突然来探我，他说 Cathy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今天特登要来揾你，因为咧我里边听到好多人讲你嘅名，佢就话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咧，有个女仔叫 Cathy， 不断喺里边咧同人传福音、同人祈祷，所以我好想嚟见下你咁样。咁然后佢里边就鼓励我系读一啲嘅即系函授嘅课程，读一啲嘅神学嘅课程。佢话将来咧神系要用你，咁我就系咁样喺里边咧好努力咁样去读一啲嘅神学课程啦。咁喺里边我都有经历咧，即系一啲咧系好多即系好峰回路转嘅经历嘅一啲嘅事情嘅。
2: 我哋睇无论系女子监狱啦，定监狱风云啦，系嘛，都系好多风云色变噶嘛。咁你喺里面有冇遇过呢啲情况？
1: 有噶，其实当然你话起初嘅时候，我喺好担心，即系坐监会点咧？大家都会问，到底 Cathy 你坐监会点？会俾人虾，会俾人打，即系好似监狱风云咁样样，即系会俾人揿住嚟打。咁我感谢主就系，其实上主一直嘅去带领同埋恩典底下咧，其实我一条头发我都冇受伤。但喺里边咧经历人生一个咧系最大嘅考验，就系、是、我喺里边咧遇到有一位嘅所员，咁佢系即系贩毒啦咁样，咁佢判十几年嘅咁样。咁佢咧本来同我好好嘅，但系因为咧一啲嘅误会咧，佢突然间对我有误解。咁而误解底下，他就突然间变了第二个人，他就处处针对我，我去到哪里他都会大声就是爆我咪，原来就会大声骂我，甚至讲一些是比粗口更难听的说话羞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比粗口更难听的说话。我人生当中未试过这样被羞辱，当时我是祈祷问神，我说神啊，我坐监已经惨了，为什么我还要被人虾呢？为什么我还要被人欺凌呢？到底几时才能够停止呢？样而当时我被他折磨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他每日见到我的时候，他都是、就是、不断地来到用不同的方法污蔑我，甚至他去找其他人指着其他人就说，一会儿你呢就说 Cathy 呢就偷了你的东西，拿了你包饼、如果你不说的话就我打你，那你说不说、你会不会跟职员说、你讲啦，系咪先会俾人打噶嘛？系咪？好啦，咁但系个职员就话啦，就同佢讲就话，你唔好再搞事，你唔好再针对 Cathy， 你唔好再揾人捏做呢啲嘅假证供，你唔好再即系做呢啲事情。咁然后嗰个人就佢觉得就即系好愤怒啦，就觉得点解你哋个个都要保护 Cathy？ 点解你哋个个都要维护佢？佢唔系好人嚟嘅，佢系衰人嚟嘅咁样。当时就系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即系。呢一位嘅所员咧，佢对我嘅针对咧，其实系我面对人生最大嘅困难喺监狱里边。但好奇妙嘅就系有一日咧，佢又同人打交，咁佢又俾人调走咗。咁然后去到咧，大概去咗半年之后咧，佢又要再调翻翻嚟，我同佢再相遇。咁今次嘅相遇咧，神好特别，我见到佢有啲唔开心，所以我主动问佢：你系咪有啲咩事情发生咗啊？咁样。咁最后佢就问我，佢话：你唔系基督徒嚟嘅，你好虔诚噶嘛？有啲嘢想问下你，睇你答唔答到我。咁然后。我就同佢傾偈喺對話裏面咧，原來佢嘅女兒出面咧有一啲嘅需要，咁最後我就為佢禱告。咁但係呢個禱告之後，同佢嘅對話就好重要。佢同我講，佢話 Cathy， 你知唔知一直以嚟咧，我以為你係傻嘅。我話點解啊？佢話我以前咁樣蝦你，我成日咁樣糟質你。你日日见到我，你都叫我早晨，我跌咗嘢你又同我执，你而家主动见我唔开心，你又真系同我倾偈，仲为我祈祷。你话你唔系傻嘅系咩啊？咁讲，不过我而家知道，其实你唔系傻，你系好有智慧。慢慢开

0: 次呢我就同佢做返好好嘅朋友。
1: 嗯，
0: 佢讲返俾我听点解佢会突然间针对我。係因为佢觉得就係当初呢当佢同人打交嘅时候，如果你係我朋友嘅话，你应该写一啲对我有利嘅嘢。但你冇写一啲帮我嘅说话，反倒你写个事实出嚟，係令我俾人拉咗上去呢一个嘅水饭房。咁佢就觉得你系见证者，你系我朋友，我视你为朋友，你应该讲一啲对我有利嘅嘢。佢就发觉原来我系傻嘅，因为我系唔会咁做嘅。咁所以去到呢，其实去到最后呢，我带住佢信耶稣嘅。佢呢当时呢都同好多人讲，就话我而家已经唔打人㗎啦，因为佢有躁狂症㗎。佢话我而家唔打人㗎啦，因为呢我跟着 Cathy 信耶稣啦。
1: 即系听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其实系几感动嘅，就系、是、你坚持正直，即系你唔系写一啲对佢有益嘅嘢，而系写事实。即系呢一个诚实正直嘅坚持咧，最后尾系感动到人心咯。
2: 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继续同 Cathy 倾。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5: 话晒我都系好好恋爱学堂嘅堂主任啦，阿 Cathy 嘅爱情故事咧，的确好感动人心嘅，因为佢男朋友等咗佢几年啦，然后就出嚟收。

0: 成正果。咁不如 Cathy 你讲下你嘅爱情故事啊。
1: 其实当时咧，因为官司事件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同我当时拍咗拖大概两三年嘅男朋友啦，咁当我俾人拉咗坐监嘅时候咧，对佢嚟讲咧，佢系突然间咧觉得呢个世界咧停顿咗。佢形容咧，佢睇嘅呢个世界系冇咗颜色嘅，佢嘅眼睛睇任何嘢都系灰色嘅。佢每日不断都系即系埋头苦干咁写信俾我，佢每日就系流眼泪写信，咁同埋佢每日翻工放工，佢每日都系。要收信就抌落去呢一个信箱，然后就等收到信咁样。佢每一日都系咁样咧，写足咧四张嘅 A4 纸嘅底面打包，即系白页纸。佢每日都将佢里边所经历嘅或者佢喺出面嘅所有事情咧，佢都全部咧即系同我报告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喺一个好长时间两年八个月里边，佢冇停止，每一日佢都会写系四张嘅 A4 纸系底面白页俾我咁样。咁啊，去到今日嘅时候，即系佢而家系我老公啦，佢就话搬屋嘅时候就问佢啲信你想点处理啊？咁佢就话佢嘅遗愿就系将来呢啲信咧要同佢一齐同死同埋葬，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当时即系我老公咧，其实系佢系冇咗我嘅时候，佢突然间觉得系佢其实当时系 depression， 但系其实佢自己唔知啊咁样。佢嘅唯一嘅人生嘅意志同埋目标就系写信同埋收信咯咁样。咁所以即系去到今日咧，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系一家四口啦，两个女，咁我大女已经12岁啦，细女已经十岁啦咁样。咁我都系一个咧即系好蒙上主赐福嘅一个家庭啦咁样。
0: 通常个人唔可以喺身边啦，咁个感情会跌落啦，又或者好惊我唔喺你身边嘅时候，你身边有异性唔出奇噶嘛？即系你有冇呢个担心过咧？
1: 即系真系从来都冇，因为佢每日都净系专注一件事，只系写信同埋即系收信。你谂下，一个人你要用手写信，一日写8版纸，其实你用几多时间？所以根本都完全冇呢一个嘅担心同埋顾虑里边。反而我喺里边，我成日觉得就系唔想佢咁辛苦，即系反而都想佢就系唞下，同埋即系想佢投入翻佢自己嘅生活，想佢有翻佢自己嘅生活，想佢有。佢自己可以过同埋令佢开心嘅日子。
2: 嗰时佢有咁大决心要等得翻你咁。
1: 其实里面有好多前传嘅，咁我本书里面有讲到，即系我起初同佢拍拖嘅时候咧，因为曾经佢人生经历系一个好大嘅低谷，喺低谷里边咧，而我对佢嘅保护同埋我对佢嗰个支持咧，系佢不生难忘。
2: 所以已经嗰时认定咗啦。
1: 系啦，但呢个系佢之后先同我讲嘅。咁啊，当然即系对我嚟讲就系、是，我要帮佢系因为基于我里面对佢嘅怜悯咯，所以我帮佢。咁但系对佢嚟讲，佢觉得即系我咁样，你都肯帮我嘅时候，佢好清楚就系、是，即系佢内心有一把声音同佢讲就系、是。佢人生最大目标就是要守护我，佢要成为守护我嘅人咯。呢个就去到佢今天都是佢自己好清楚嘅。
0: 咁我谂即系面对一个咁保护你、爱你嘅人，你都唔想辜负佢啦。
1: 都系噶，所以出到嚟咪要嫁俾佢咯。
0: 以身相许。
2: 咁你头先又提到你而家系两个女女嘅妈妈啦，咁你自己呢啲咁样经历咧，有冇影响到你点样去教佢哋？
1: 有噶，我好睇重嘅系身教，即系我同我小朋友相处，去到我今天，即系两个小朋友，佢又好清楚知道咧系妈妈嘅过去嘅，佢哋都好 power of 妈妈，即系有咁样嘅经历嘅。咁而且即系我用我自己嘅经历去教小朋友咧，呢个都系我好多时去到唔同嘅教会都有分享嘅。即系小朋友当佢即系可能系做咗一啲唔好嘅事情，做错一啲决定或者讲大话嘅时候，我都会教佢就系妈妈曾经有咁样嘅经历过，有做过呢啲讲大话嘅事情。但系好重要嘅系，当你讲完大话嘅时候，你会令身边嘅人对你失去信任。但系你要重建翻别人对你嘅信心，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但系你今日认识嘅妈妈，你知道妈妈系一个点样嘅人，妈妈系一个咧唔讲大话嘅人。所以你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嘅话，其实就系你自己喺 here and now 你所做嘅决定咯，咁样。
0: 呢一个人生嘅叫做黑暗期啦，有冇影响人哋对你嘅睇法啦，或者系进入婚姻嘅时候，佢嘅父母会唔会介意啊？咁有冇影响你啊？
1: 其实我又真系好坦然咧去分享我自己嘅经历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对我嚟讲咧，其实喺我人生嘅迷茫期咧，就即系出狱之后嗰段时间咯。咁就系我唔知道到底 我问上帝就是，到底上帝你创造那个我真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从前以前不断去赚钱，穿名牌，拿靓包包，戴名表，那个不是真正的我，不是一个我喜欢的我，但反而在监狱里面我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穿着同一条格仔裙，那条啡色的格仔裙，穿着同一款的拖鞋，连窄边那条橡筋都是同一个款式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原来在没有比较的里面，这种感觉令我觉得很舒服，而且我觉得就是原来

0: 其实人唔需要太多嘅外表去装饰自己，去证明自己嘅价值，而在于就系呢一种冇比较嘅里边，呢个先系真正嘅我。
1: 嗯，
0: 所以我去问神就系、是、上帝，到底我应该成为一个点样嘅真伟嚟？我应该点样去行我之后嘅路？
1: 嗯，
0: 而我问咗几个月，最后我得出嘅答案系乜嘢咧？就是、上帝同我讲就系、是，喺呢一刻呢、这个你就系我喜欢嘅你，唔、在于我期望你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1: 嗯、
0: 而系喺呢一刻。这个你就是我喜欢的你、所以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我发觉原来即我不需要做任何事，而我本身都是被爱，这个是我本身的价值。
1: 咁今晚呢节目时间所限，咁同 Cathy 呢听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嘅话呢，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即係好峰回路转嘅故仔啦，都喺嗰本书里面呈现咗嘅，咁大家可以支持下嗰本书啦，咁就係叫完全变态，咁就係书实可以揾到啦。今晚呢多谢晒 Cathy 同我哋分享。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外交谈判或迎来突破，巴基

0: 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国同伊朗双方嘅相关协定电子签署仪式已经正式定喺星期日举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嘅外长喺通话中对美伊两国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并共同期待呢一个重大嘅外交进展，将有助促进中东地区嘅持久同和平与同稳定。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而解冻伊朗资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没有出访的计划，亦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出席法国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同盟友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调解人员透露当结束了伊朗战争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作为成员国的英国和法国已经表明愿意在冲突暂停之后协助清除这一条这么重要的 水道的水雷。该官员称，特朗普亦都计划在峰会期间同埃及同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的领导人会晤，讨论如何推动局势降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结束美伊战争的协议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接近，他预计各方会在24小时内完成电子签署，下周随即开展技术层面的会谈。白宫未有回应置评的要求。而伊朗方面的态度则保持谨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协议不会在星期日达成，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内落实的可能性。国台办宣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具体包括三间大陆航空公司将会恢复开通三条两岸的航线，引进九部台湾地区的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等。两岸有企业晚上在厦门签署采购协议，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茶叶和石斑鱼等的鱼龙产品。中共中央国台办主任宋涛说，签约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将继续和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交流合作，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让两岸更多同胞受惠。宋涛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才能够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临三项困难。合安发出个通告交代筹备工作进度，说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及签名的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及签署的有效性。合安又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站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成业主的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遗产承办的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或周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合安话会继续履行管理人员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的安排。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70%的合资格领取退款单位的业主完成了登记预约。警方捣破一个位于深水埗公屋单位的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约340万的氯胺酮，拘捕两名男子。警方前日在富昌村拦截一名男子，并搜查他在富王楼租用的一个单位，单位内发现另一名男子，并检获约9公斤的氯胺酮。该两名分别以18和30岁的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 警方调查显示，贩毒集团利用有关的公屋单位储存毒品，并分销到西九龙区，相信行动已经瓦解集团的毒品储存仓，并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0: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0: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相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合尘埃。他称美方将会将这一批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在快速而顺利地推进。

0: 不過他同時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敗，美國仍然有終極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遠不需要動用。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伊朗和美國簽署的備忘錄的確切時間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來幾日簽署備忘錄的可能性，又強調兩國間可能達成的諒解只是為了推動雙方繼續開展對話，並非最終的協議。對於有報導指包括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內的伊朗代表團星期日會訪問巴基斯坦監督協議相關的技術性談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來一兩日內沒有出訪計劃，亦沒有計劃出訪日內瓦。美國總統特朗普本週出席的法國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將會同盟友討論在霍治穆茲海峽的排雷計劃。一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調解人透過結束伊朗戰爭的協議已經接近完成。作為成員國的英國及法國已經表明願意在衝突暫停之後協助清除這一條重要水道的水雷。該官員稱，特朗普都計劃在峰會期間同埃及、卡塔爾、阿聯酋的領導人會晤，討論如何推動局勢降溫。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外部供電已經全面恢復，核電站發言人阿希娜說，隨著外部電源成功修復，核電站的所有系統已經重新投入正常運作模式。阿希娜說，目前核電站的設備狀況十分安全，周邊的輻射水平亦都維持正常。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扎波羅熱核電站備用輸電線路已經成功修復，已經重新拼入外部電網。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說，雖然電力供應已經恢復，但呼籲各方在所有核設施附近必須保持最大限度的軍事克制。扎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大規模核電站之一，自從前年被俄羅斯軍隊控制之後，多次遭到炮擊及無人機的攻擊，它的安全問題亦都是一直是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正是蒙古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和蒙古總統夫日納蘇克會晤。王毅表示，中國同蒙古是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永遠的鄰居，亦是全面戰略夥伴。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兩國的關係保持總體發展勢頭，雙方同意朝著共建和平共處、守望相助、合作共贏的中蒙命運共同體作出努力。他強調，中方願同蒙古強化戰略互信，深化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繁榮，攜手邁向現代化。大埔宏福苑業主大會法定開會期限屆滿，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籌備工作面對三項困難。合安發出的通告交代籌備工作的進展，說已經從土地註冊處取得不少於 5% 的聯署業主資料，並已向相關業主發出通知，促請他們盡快提交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簽名樣本，以便同土地註冊處的記錄核對，從而核實他們的身份及簽署的有效性。合安亦都正向一户一社工尋求協助，跟進超過350個暫未能聯絡的單位，持續完善業主通訊資料，以及了解火災中離世人士的遺產承辦進度。在保障所有業主權益的前提下，召開業主大會，同時會繼續物色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合適場地。合安說會繼續履行管理人員的工作，包括落實退款的安排。截至昨日，已經有超過70%合資格領取退款的單位業主完成了登記預約。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2%。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Music on board，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 在我們一些的高危時期，包括是即是長假期之後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測考的一些季節呢，即是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是提醒學校去即是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的那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們透過一些家長的講座呢，去幫家長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0: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啊！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6: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7: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6: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7: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7: 系啦。
0: 星期日下午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正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会将这一批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展开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会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的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对于有报道说，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

0: 巴基斯坦監督協議相關的技術性談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來一兩日內沒有出訪的計劃，亦沒有計劃出訪日內瓦。美國總統特朗普本週出席法國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將會同盟友討論在霍爾木茲海峽的排雷計劃。一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調解人透過結束伊朗戰爭的協議已經接近完成。作為成員的英國和法國已經表明願意在衝突暫停之後協助清除這一條這麼重要水道的水雷。該官員稱，特朗普也計劃在峰會期間與埃及、卡塔爾、阿聯酋等領導人會晤，討論如何推動局勢是降溫。印度傳媒報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會晤印度外長蘇傑生的時候表示，美方絕對不會容忍任何違反美國封鎖非法運輸伊朗石油的行為。他強調所有商船必須服從美軍的命令。美軍早前對三艘載有印度船員的船隻發動導彈襲擊，導致三名印度水手死亡。印度政府隨即在上個星期五第二次召見美國大使館代表，提出強烈的抗議，批評美方的軍事行動完全是不可接受。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皮戈特說，魯比奧在會談中強調，船隻遵從美國的指示是為了維護霍爾木茲海峽的和平和安全。根據白宮的消息稱，印度總理莫迪本週出席法國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將會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預計屆時將會就這場衝突展開正面的討論。大埔宏福苑業主大會法定開會期限屆滿，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籌備工作正面臨三項的困難。合安發出通告交代籌備的工作，說已經從土地註冊處取得不少於 5% 的聯署業主資料，並已向相關業主發出通知，促請他們盡快提交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及簽名樣本，以便與土地註冊處的記錄核對，從而核實他們的身份及簽署的有效性。合安又正向一户一社工尋求協助，跟進超過350個暫未能聯絡的單位，持續完善業主通訊資料，以及了解火災中離世人士的遺產承辦進度。在保障所有業主權益的前提下，召開業主大會，同時要繼續物色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及星期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合適場地。合安話會繼續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實退款的安排。截至昨日已經有超過75%合資格領取退款的單位業主完成登記預約。警方倒破一個位於深水埗公屋單位的毒品儲存倉，檢獲市值約340萬元的氯胺酮，拘捕兩名男子。警方前日在富昌村截查一名男子，並搜查他在富旺樓租用的一個單位，單位內發現另一名男子，並檢獲約9公斤的氯胺酮。該兩名分別28歲及30歲的男子涉嫌販運危險藥物被捕。警方調查顯示，販運集團利用有關公屋的單位儲存毒品並分銷到西九龍區，相信行動已經瓦解集團毒品儲存倉，並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2%。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老闆，你透過中高齡就業計劃請翻嚟嘅阿達，好好啊。
3: 係啊，佢社會經驗豐富，做事主動細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

0: 请浏览 www.jobs.gov.hk。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4: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loud. Mothers praying.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

0: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会将这一批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销毁。特朗普说，期望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的合作，期望整个政治的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是会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的计划，亦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出席法国出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同盟友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计划。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调解人将会透过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作为成员国的英国及法国已经表明愿意在冲突暂停之后协助清理这条这么重要的水道的水雷。该官员称，特朗普都计划在峰会期间同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领导人会晤，讨论如何推动将局势降温。中金发表商品研究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将会面临更严重的负面反季，需求增速预测亦都会被下调至负0.8%。报告说，如果中东地区地缘局势顺利降级，霍尔木兹海峡在六月逐步复航，列布兰特期油价格会在第三和第四季有机会分别回落至每桶$95及$90。报告表示，美国就业市场维持韧性，降低了短期内联储局减息的必要性。该行称，目前利率期货市场已经定价了美国今年之内会加息一次的预期，近期金价底部有机会下移至每盎司$4,000水平。不过中金认为，中长期来看，供应冲击引发经济停滞压力正是积累，美联储局真正重启加息并非易事。随着人民银行等全球央行稳步增加黄金储备，该行维持下半年金价将会向上收复的中期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发表演说，呼吁全球中等强国不要争相讨好美国。他表示，较小的国家应该透过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来倍增自身的力量，共同在国际社会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卡尼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积极 推动将加拿大的外交重心从美国转向欧洲。他说，加拿大同欧盟的总人口超过美国的两倍，经济规模亦都同美国相近。卡尼称，随着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今年初告终，大国同小国的胁迫日益严重。他表示，面对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等强国如果不想任人摆布，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卡尼在星期六早上已经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前一日亦都同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他这次欧洲的访问行程主要是为即将在星期一于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做准备。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运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的进度，说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资料， 并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告，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文件副本及签名样本，以便同土地注册处的纪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及签署的有效性。合安亦都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的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及周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的场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

0: 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嘅协议预定会喺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称，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会派人进入取得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会这批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及销毁。特朗普又说，期望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方案，但希望永远不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没有出访的计划，亦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英国首相斯纪贤星期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讨论了结束伊朗冲突的进展情况。外电报道，斯纪贤对美伊至今取得的谈判进展表示欢迎，并重申英国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和平协议的落实，并与国际伙伴合作以确保其成功。两人还一致认为有必要恢复航运的自由，以减轻全球经济的影响。两人同意保持紧密的联系，并期望在本周稍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谈。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说，被视为全球石油命脉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表现自六月起出现显著的反弹。该项估计六月经这一条海峡运出的石油流量已经回升至每日510万桶，创下今年三月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称，虽然相关的石油流量比五月份的290万桶大幅增加了超过 75%，但目前仍然是维持在战前的大约四分之一的水平。摩通表示，虽然现时有接近每日900万桶的原油透过不同的渠道找到出口，但与去年的日均基准1880万桶相比依然录得大幅的减少。而阿联又成为今次供应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旗下多个港口的出口量亦都录得激增。报告说，由于部分的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数据反映出部分原油是由海湾内部运出，或者是透过近海以船对船的方式进行转运出口。不过摩通强调，目前海峡的航运前景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发表演说，呼吁全球中等强国不要真相讨好美国。他说，较少的国家应该透过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来倍增自身的力量，共同在国际社会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卡尼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积极推动将加拿大的外交重心从美国转向欧洲。他说，加拿大和欧盟的总人口超过美国的两倍，经济规模亦都和美国相近。卡尼称，随着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今年初告终，大国对小国的胁迫日益严重。他表示，面对大国的竞争的世界，中等强国如果不想任人摆布，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正是筹备首次公开招股的美国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总检察长的联合调查。公司发出声明说，日前已经收到美国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当局正是针对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安全问题展开全面的审视。据美联社报道，这一次是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交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 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 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及安全的方式将技术带给公众。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指控，包括被指控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的言辞。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原因是涉及当地枪击案的犯罪分子曾经在策划袭击时向 ChatGPT 寻求建议。市场分析称，随着针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法律诉讼与监管日益的增加，相关产品的商业模式正是受到质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高地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2: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1: 哇，好劲啊！
1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1: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3: 开心大派对，
14: 每一个星期六。
13: 开心大派对，
14: 每一个星期六。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忍心诡秘。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早上六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称，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是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佛核尘埃。他称美方是会将这一批高浓缩铀进行稀释及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可以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的技术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的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亚。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说，以军正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过一个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内打死七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以军声明中说，过去24小时已经打击了逾7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及建筑物。以军在同日早前亦都发出了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疏散，并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及加沙地带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的表态正值中东停火协议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正是磋商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要在所有战线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阿拉格齐强调，德哈兰政府绝对是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发表演说，呼吁全球中等强国不要争相讨好美国。他说，较小的国家应该透过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来倍增自身的力量，共同在国际社会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卡尼是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积极推动将加拿大的外交重心

0: 从美国转向欧洲。他说加拿大和欧盟的总人口超过美国的两倍，经济规模亦都同美国相近。卡尼称，随着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今年初告终，大国对小国的胁迫日益严重。他表示，面对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等强国如果不想任人摆布，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卡尼在星期六早前已经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前一日他在巴黎都同法国总理马克龙举行会晤。他这次欧洲的访问行程主要是为即将在星期一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做准备。正是蒙古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蒙古总统夫日纳苏克会面。王毅表示，中国和蒙古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总体发展的态势，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运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临三项困难。合安发出的通告交代筹备工作的进展，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告，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文件的副本及签名的样本，以便土地注册处的纪律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及签署的有效性。合安亦都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的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遗产承办的进度，以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可以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及周日持续开会6个小时的合适场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有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6月14号星期日的早上，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的有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今个星期呢6月19号星期五是端午节的公众假期，下午4点至6点记得留意听说我爱你假期的节目啦。如果想在这日的节目点唱呢，最后可以把握机会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 或者 IG。网上点唱寄信呢就应该赶不及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一大沓呢是想在端午节点唱的点唱信啦。今朝呢首先读的第一个点唱是来自轻铁线的，他想同屯马线讲生日快乐小朋友，在这里送3000万给你，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平安，我会乖的了，所以不用担心我，多谢你陪了我这么久，识到你呢是我在这个旅途里面最幸运的事，我会努力变好，再好点去找你，爱你，锡晒你，今天送给你 JC 陈永彤的焦虑仍依恋。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来的这首歌的。首先是信仔想跟 Nico 说，这首歌虽然是讲孤独，但我听的时候反而很感受到一种很坚韧的力量，就好像你最近面对困难的时候那份坚持一样。我知道这条路不易走的，但请你记住，你绝对不是孤单一个，我们会一直支持你，同你并肩同行的。另外沈沈就想跟 Jackie 仔说，亲爱的小谦，我们隔了几天没见，我都挂住你，话这么快过了两年半，虽然你成日做埋啲嘢激嬲我，但我会喺背后支持你嘅。千祈唔好俾自己受委屈，我永远都会支持你。长气咗啦，我爱你，希望你会鍾意今日点嘅呢首歌啦。点嘅有 Ian 陈卓贤，以孤独。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六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预定在星期日正式签署，届时将会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命脉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据 CNN 报道，德哈兰方面表示协议即将达成，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会在星期日签订。伊朗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对于签署日期显示出不寻常的坚持，强调目前的协议框架其实尚未最终敲定。

0: 另外，伊朗对于条款的描述亦都同美国所公布的细节存在分歧，当中涉及德克兰核计划的未来、地区代理武装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等关键的问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线下会面会带来后勤方面的挑战，并且更有可能导致进程的中断，美伊官员目前正是计划以线上方式签署协议。有美国官员说，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旨在探讨如何落实相关的框架，并进一步解决双方剩余的症结所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根据他看过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旦双方正式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并且是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说，以军正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过去一个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内打死了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已经打击逾7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及建筑物。以军同日在早前亦都发出了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疏散，并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是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区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的表态正值的中东停火协议的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正是磋商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要在所有战线上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阿拉格齐强调，德克兰政府绝对是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说，被视为全球石油命脉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表现在6月起出现了显著的反弹。该项估计6月经这条海峡运出的石油流量已经回升到每日510万桶，创下今年3月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说，虽然相关的石油流量比起5月的290万桶大幅增加了超过 75%， 但目前仍只是维持在战前大约的四分之一的水平。摩通说，虽然现时有接近每日900万桶的原油透过不同的途径找到出口，但与去年日均的基准1880万桶相比，依然录得大幅的减少。阿联油成为今次供应增加最主要来源，其下多个港口及出口量录得激增。报告称，由于部分的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数据反映出部分的原油是由海湾内部运出，或者透过近海以船对船的方式进行了转运出口。不过摩通强调，目前海峡的航运前景仍然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正是筹备首次公开招股的美国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调查。公司发出声明说，日前已经收到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当局正是针对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安全问题展开全面的审视。据美联社报道，这一次是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供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于以负责任及安全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的指控，包括被指控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的言论。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原因是涉及当地枪击案的犯罪分子曾经在策划袭击时向 ChatGPT 寻求建议。市场分析称，随着针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法律诉讼与监管日益的增加，就会令到市场关注 OpenAI 的 IPO 情况的进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 The Hurts、Mr. Smile。继续来嚟有欣欣，想同鼠鼠讲，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咗你嘅生日，同你讲声生日快乐，每日都要开心啊！今年冇得陪你过，只可以等你翻嚟再补翻俾你。大一岁啦，希望你做乜嘢都要三思而后行。愿你早日翻嚟陪我，愿我哋一直走落去。天气热咗好多，你要饮多啲水。我爱你，今日送俾你 JW

0: 增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是新高嚟嘅，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Jonathan 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继续落嚟有肥凤想点俾一位兄弟嘅，就系豆腐啦，生日快乐啊！等紧你翻嚟，我咧都仲要啲时间适应，仲想点埋俾班兄弟嘅，有肥凤、周公、君豪、紫威、方天、晴朗、朱古力、阿丹、音仔、社会、高进、永乐、紫薯、紫宏、K 仔、紫睿、伟乐、大麻、阿泰、太仔、阿女同埋鱼仔饼嘅，祝大家早日毕业。今日送俾大家有晚安妮妮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早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会将这一批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及销毁。特朗普又称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的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加快

0: 而顺利咁推进。不过佢同时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嘅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唔会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伊朗同美国签署嘅备忘录嘅确切时间唔系星期日，但唔排除喺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嘅可能性。又强调两国之间可能达成嘅谅解，只系为咗推动双方继续对话，并非最终嘅协议。就特朗普话美伊嘅和平协议要喺星期日正式签署，据 CNN 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喺星期日签署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对于签署日期展示出不寻常的坚定，强调目前的协议框架其实尚未最终敲定。另外，伊朗对于条款的描述亦都同美国公布的细节存在分歧，当中涉及德克兰核计划的未来、地区人代理武装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的关键问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线下会面会带来后勤方面的挑战，并且有可能导致进程的中断，美伊官员目前正是计划以线上方式签署协议。有美国官员说，这一次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只是探讨如何落实相关的框架，并进一步解决双方剩余的症结所在。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说，以军正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过去一个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内打死了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的声明中说，过去的24小时已经打击了逾7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及建筑物。以军在同日早前亦发出了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居民立即疏散，并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说，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区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的表态正值中东停火协议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正是磋商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要在所有战事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阿拉格齐强调，德克兰政府绝对是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发表演讲，呼吁全球中等强国不要争相讨好美国。他表示，较细的国家应该透过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来倍增自身的力量，共同在国际社会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卡尼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积极推动将加拿大的外交重心从美国转向欧洲。他指出，加拿大和欧洲的总人口超过美国的两倍，经济规模亦与美国相近。卡尼称，随着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今年初告终，大国对小国的胁迫日益严重。他表示，面对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等强国如果不想被任人摆布，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对三项困难。合安发出通告交代筹备工作的进展，说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资料，并已经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他们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签名样本，以便和土地注册处的纪录核对，从而核实他们的身份及签署的有效性。合安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融入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及周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最后召集啦，六月十九号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嘅节目咧。想在这日的节目点唱的话，你记住透过听说讲爱你的 Facebook、IG 做网上的点唱。假期节目抽中你的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下来就有阿子想跟炮仔讲，这七年都没试过分开，虽然日子好难过，但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和阿仔和福福他们等着你回来我们的身边的。爱你的老公，今天送给你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0: 津津呢就话想点俾一班有趣灵魂嘅。耶，终于抽中我啦。虽然我唔喺你哋嘅身边，但我系十分之挂住你哋每一个有趣嘅灵魂嘅。首先希望即将派成绩嘅鱼仔嘉怡遇到好人。另外呢仲有宝善鸡丁小狮 Blue 仔、宝恩笑阴阴小龟 Mario、 家宝青青、瑶瑶阿哥陈陈、好奇宝宝西西、 Louis 阿 Wing、 周玲玲，感恩有你哋一直陪我迈向腹肌之路。余下嘅日子继续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啦。最后多谢最强嘅后盾 TT， Love you all and miss you all。 送俾大家有周国贤嘅《未完待续》。
1: 日日夜夜日落晚星再现，十日十夜

0: Music on board。
1: 2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林家谦小时候。继续落嚟有男仔想同 Y 仔讲，点啊兄弟，冇咗看于你系咪好唔习惯呢？挨多一段日子就到你啦，等紧你㗎，等你返嚟就可以去派炸弹啦。寻日求婚成功咗，我嘅大喜日子点可以冇你呢？所以你要乖乖地准时放学， Miss you bro。 今日送俾你泰森 Yoshi 周恩廷嘅1994。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 会将这一批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的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就特朗普说美伊的和平协议预计在星期日正式签署，据 CNN 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对于签署的日期展示出不寻常的坚持，强调目前的协议框架其实尚未最终敲定。另外，伊朗对于条款的描述亦都同美国公布的细节存在分歧，当中涉及德克兰核计划的未来、地区代理武装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等关键的问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线下会面所带来的后勤方面的挑战，并且会有可能导致进程中断，美伊官员目前正是计划以线上方式签署协议。有美国官员说，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旨在探讨如何落实相关的框架，并进一步解决双方剩余的症结所在。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说，以军正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过去一个星期，黎巴嫩南部犯一条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内打死了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已经打击了逾7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和建筑物。以军同日早前亦都发出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疏散，并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是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界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的表态正值中东停火协议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正是磋商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的战线都要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阿拉格齐强调，德克兰政府绝对是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正在蒙古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蒙古总统夫日纳素克会面。王毅表示，中国和蒙古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亦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的关系保持总体发展势头，双方同意朝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中蒙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努力。他强调，中方愿同蒙古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携手迈向现代化。正是筹备首次公开招股的美国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调查。公司发出声明说，日前已经收到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当局正是针对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用户安全的问题展开全面的审视。

0: 据美联社报道，这一次是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交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 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及安全的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 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指控，包括的指控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言论。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原因是涉及当地的枪击案犯罪分子曾经在策划袭击时向 ChatGPT 寻求建议。市场分析称，随着针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法律诉讼与监管的日益增加，相关产品的商业模式正是受到质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有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9: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M&M 先生就想跟亲爱的420小姐说，喂喂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给你的讯息呢？打亲给你都不通的，难道是网络问题？不怕话你知道，我份人最有耐性的了，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事而灰心的。保祝你520快乐，记得饮水， Miss you， 等你的来电。今天送给你林伟俊的哎哟。

继续落嚟有六楼后座嘅高进，首先回应翻你啲问题先。你问我系点样抽啲信啊？会唔会一日抽一两封咁啊？梗系唔会啦。其实我哋做主持人呢，唔系只系做节目先翻工噶，平时都好多嘢做噶，梗系每个星期都有一个节数嘅时间，喺到嗰刻咧先至抽啲信嘅。至于有冇人赞我型，梗系有啦。不过咧，其实咧，因为赞我型嘅人实在太多啦，所以咧已经开始冇感觉啦。高俊呢就话想点俾班兄弟姊妹同大家打打气嘅名单呢，就有天然外嘅细妈、小学鸡子轩仔、大声公细佬、品味独特嘅希仔、受保护动物草泥马、绿色力量浩仔、祖师爷达摩、甩晒色嘅金毛冲、扮天真嘅家轩、排球少年金毛贤、廿六个字母都未识串但系改个英文名嘅 Billy、发仔、包仔、杰杰、志宏、麦龙同埋细佬乐仔、伟仔，仲有班好姊妹。有包包、麦佩儿、细欣、曹卓欣、神神、朱吴欣婷，有欣欣、加加、飞机、高妹、玉儿、阿曼、佩斯、新朋友仔、君君、战争女神、跳舞猫、甜死晒所有人嘅许雪雪，同埋古惑皇帝妹、小龙女。无论天气有几咁热，日子有几咁难过，心情有几咁低落都好，都要坚持住捱落去，系我哋唯一嘅出路。走到黑暗嘅尽头，必然见到曙光，这个是定律来的，所以好好地过日子，爱你们啊。今天送给你们连诗雅的好好过。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节目完之前，仲有哈比族嘅族长阿雪，想同美丽动人、拥有42寸长腿嘅嫂子讲啦，早晨啊，祝你生日快乐 ，keep 住靓靓，每日都咁开心，最紧要系哥哥每日锡晒你，越嚟越爱你，宠到你令全世界都羡慕啊！反正就系你讲乜嘢、做乜嘢都系啱噶啦。进入放学最后倒数阶段啦，有冇少少紧张、多多兴奋呢？放咗学就可以尽情吃好、学好、睡好啊！提早同你讲定放学快乐，我哋之后见啦。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 Le Sserafim 嘅 Celebration， 8点开始网上重新接受大家嘅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上深处的核尘埃。他称美方将会将这一批高浓缩铀进行稀释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望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最终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都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在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非最终的协议。就特朗普说美伊和平协议预定在星期日正式签署，据 CNN 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对于签署日期展示出不寻常的坚持，强调目前的协议框架其实尚未最终敲定。另外，伊朗对于条款的描述亦都同美国公布的细节存在分歧，当中涉及德克兰核计划的未来、地区代理武装以及被冻结伊朗资金等的关键问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考虑到线下会面会带来后勤方面的挑战，并且可能导致进程的中断，美伊官员目前正是计划以线上方式签署协议。有美国官员说，这一次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只是探讨如何落实相关的框架，并进一步解决双方剩余的症结所在。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说，以军正是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过去一个星期，黎巴嫩南部发现了一条地下通道，并在通道内打死了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的声明中说，过去24小时已经打击了逾70个真主党的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及建筑物。以军在同日早前亦都发出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疏散，并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是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等的地带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的表态正值是中东停火协议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的因素。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被视为全球石油命脈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表现自6月起出现显著反弹。该行估计6月经由这一条海峡运出的石油流量已经回升到每日510万桶，创下今年3月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称，虽然相关的石油流量比5月的290万桶大幅增加超过 75%，但目前仍然只是维持在战前大约的四分之一水平。摩通表示，虽然现时有接近每日900万桶的原油透过不同的途径找到出口，但与去年日均基准1880万桶相比，依然录得大幅减少。亚联油成为今次供应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旗下多个港口的出口录得激增。报告称，由于部分的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数据反映出部分的原油是由海湾内部运出，或者是透过近海以船对船的方式进行转运出口。不过摩通强调，目前海峡的航运前景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